0: 在上面就等着他开。
1: 嗯，
0: 后来呢，哎，他被抓了。为什么被抓了呢？是因为有辆车他没开过，
1: 从来不开。
0: 哎，然后呢，开了一下之后，那辆车的车主呢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就报警了。被抓之后呢，哎，开过其他车的这些业主呢，反都联名找警察去保释他啊，希望能得到谅解。
1: 我不能理解这件事情。这那你们在群里面商量这事儿的时候，他不在群里吗？
0: 啊，
1: 你们是怎么形成的这种默契呢？
0: 那就把车借给他开不就完了吗？
1: 就对，你就明说，你借你开一下就完了呗。
0: 试乘试驾开完之后呢，回来又给人加油，又给人刷车的，是不是？
1: 哎呀，
0: 哎呀，女人花说，你看看，这是我姑娘做的啊，做的啥呢？做一根葱，啊，用这个毛线编织，哎，做了一根大葱，前面之后呢还有葱须子，这个。
1: 对，
0: 简直是可以以假乱真的，
1: 完全真实。葱白儿、葱叶、
0: 啊、
1: 而且绝对是山东大葱，贼粗那种。
0: 对啊，是章丘的吗？你这要是放到真葱里面都能够以假乱真的。
1: 是的
0: 啊，
1: 栩栩如生啊。
0: 还有这个 F 哈、啊、提到学子街高架桥啊，学子街高架桥去往高新园区方向有两车追尾了，现在是停靠在外侧的车道。
1: 是的，小从他说我媳妇儿特别爱做手工、嗯，如何证明他的能力呢？老大出生，他让我画一个动物，他给老大做玩偶，我也不会画画啊，我就画出了压箱底的驴，
0: 嗯、
1: 结果他真的给做出来了
0: 啊，
1: 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
0: 你说完之后呢，我更加好奇的哈，不光是佩服你媳妇儿，我就想看看压箱底的驴长啥样。结果我这一看了，嗯，你的绘画水平啊，
1: 是三岁幼儿园中班，四岁
0: 头上开花的驴，是不是这两个大眼睛啊？而且他媳妇儿真给做出来了。
1: 对，我想看看他媳妇儿到底做成啥样了。
0: 你看看是不是特别神似啊？
1: 哎呦我，
0: 戴着蝴蝶结，两个呆萌的大眼睛，两个大鼻孔，还擦着小红嘴唇的一头
1: 大厚嘴唇子。
0: 对，脑袋贼拉大的一头驴。
1: 哎呦、你家老大的童年也是蛮丰富多彩的。
0: 你要不说他是驴哈，
1: 你说他是啥都行，都能像。
0: 猪啊，牛啊，我觉得都挺像的啊。
1: 不知名网友说，我有一块30年的发小，小时候上学，每次他拿来的手工作品做的老好了，给我们小伙伴羡慕坏了。
0: 嗯，
1: 直到有一天上他们家玩，才知道他们家呢是做特殊行业的
0: 啊，
1: 就是殡葬行业。他们家90%的商品都是自己家自己手搓的。
0: 对，
1: 所以做点小孩玩的东西，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0: 对，就是尤其像什么的扎纸，对不对？所以人家是有基础的啊。还有疯狗说，哎呀，有些人呢这个素质啊真是太堪忧了，果然你永远都无法知道堵车的尽头到底是什么。
1: 是的，
0: 哎，
1: 说台阶上全是车位，就这么停在马路边，慢悠悠的开后备箱整理物品，然后锁车走了、我挤过来开窗让他挪走，告诉他后面都堵车堵到彭辉小学坡顶了，人家熟视无睹、就走了。
0: 堵车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就这么淡定吗？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形容哈，你说偌大的一个停车场，
1: 嗯，
0: 啊，结果就停两台车，出口一个，入口一个，
1: 谁也停不进去是吗？进不去出不来？
0: 咋想的呢？
1: 哎呀，还有朋友用这个树叶做的工艺品，
0: 对，做的拼画，
1: 嗯，
0: 啊，
1: 真好，
0: 嗯，
1: 太有才了你们，
0: 嗯，那小林你会做啥呢？
1: 那我也做过这个树叶的，你要这么说，我想想，我也做过树叶的这个东西
0: 啊，
1: 就是拿纸壳。然后呢，再给它抠出来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形状、
0: 啊、
1: 然后比如说抠来上面一个形状，或者你自己画一个上半身的身子，然后你拿树叶给它做一个裙子。
0: 嗯，
1: 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就是网上这种手工作品特别多。
0: 对，
1: 我还真做了几个。
0: 嗯嗯，然后阿勋说，你看看这个，这个高级了啊。
1: 这啥呀？这是
0: 掐丝珐琅
1: 啊！我知道这个老难做了。
0: 哎呀，这是有很多道的工艺啊，这也是属于非遗啊。
1: 嗯
0: 啊，
1: 这个太厉害了。
0: 掐丝珐琅，过一会儿是不是唐三彩都出来了，青铜器都出来了啊？哎呀，想想看，我们还做过啥？做过蜡。
1: 有人能听懂啥叫做蜡没？
0: 做茧。
1: 做茧，自缚啊！
0: 哎呀，这派族人生说啊，就是在彭辉那地方停车，直接就走那个啊，我也看着了。就这种情况啊，再以后大家遇到就直接报警就完了。 哎，报122，交警马上就到啊，直接给他贴单子，
1: 100块钱
0: 是吧？关键是，即便是你罚他100块钱，大家也是属于耽误事儿、耽误时间。
1: 没错
0: 啊。
1: 哎呀，所以让你们说的特好奇，特别想看看咱们这些听友的作品哈。
0: 咱不行的话可以整理一下子，
1: 嗯
0: 啊，在交通广播咱们的公众号推出一个啊，咱们的听众手工集锦，啊。
1: 哎，现在这拼豆做的是真多，真好啊！还做了个英博这个队徽的这个哈。
0: 但是明显感觉好像这个英博的队徽有点像马赛克版的。
1: 对，因为拼豆它就是化了嘛。
0: 对对对。
1: 融了，所以你就看不清那个细节了。
0: 它这个拼豆啊，这个东西它的魅力就在于这样。它不是说特别清晰的那种，
1: 嗯，
0: 就是有点像二维码似的那种的模糊感、颗粒感。
1: 是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拼豆啊，自己在家做，买那小熨斗啊，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儿。
0: 是啊，
1: 就提醒大家做注意那个。
0: 对，就是用它的时候呢，孩子在玩的时候必须大人在跟前啊。
1: 对，另外就质量得好，因为有好多那种熨斗就直接在手里爆炸的。
0: 嗯嗯嗯。然后还有这个然寒说：“你看看我给我女儿做的蛇，她属蛇。”你给我也做一个呗，我也属蛇。哎呦我的天，我不要了。
1: 老高打开之前啊，我以为是跟其他听众作品是同一个水平的。给他，给老高，给老高。
0: 我这一看是给女儿做的蛇吗？还咖啡色的啊，螺旋的，盘卷着，大家脑补一下啊，这是什么？我也，你要不说是蛇，我以为是坨坨。
1: 你是欺负孩子小不懂事儿啊，然寒呐啊！
0: 哎呀，还有这儿子在手说世界杯期间我媳妇儿给我做的，看做什么？
1: 是钥匙扣是吧？钥匙链儿
0: 啊，
1: 大力神杯，
0: 对，拼豆是吧？
1: 啊 ，C 罗
0: ，C 罗、
1: 啊，喜欢这个。
0: C 罗这小眼眉，这家伙整的。怎么还8:20了呢？
1: 还有啊，这个是12说咱大连有偷油的，说我家这摩托车就被偷油了
0: 啊
1: 啊、
0: 哦、啊！摩托车也被偷油了，
1: 天哪！
0: 还有20年前的作品，这是用啥做的呀？
1: 用什么纸？那种纸做的裙子应该是
0: 锡箔纸吗？
1: 嗯。
2: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0: 哎呀，还有这个天地沙鸥说，真是高手在民间呐，就听着你们说的这些介绍啊，这都是被耽误的 GDP 呀、啊。
1: 然后小飞侠说做蜡是不是就是本来这事儿说好了，对方单方面毁约呢？
0: 嗯，
1: 好像不是。
0: 做蜡呢，就是有点啥意思呢？
1: 就是好像你，我理解是不是你是中间人，然后你想撮合这件事儿，但这件事儿没撮合好，反倒这你自己落埋怨了，是算这个事儿、
0: 啊就是、
1: 对吗？
0: 答应的事儿来讲的话，没有兑现啊，没有达到，没有实现，然后呢，从中不就是做蜡了吗？
1: 嗯。
0: 或者呢，从中间撮合啊，就是、
1: 没撮合好，反倒老埋怨了。
0: 对。
1: 我们看红林路啊，红林路南行大华的路口，目前呢是有事故，现在后方呢已经是排队拥堵了。
0: 嗯。还有这方块说了，一定要把这期的照片做一个集锦呐、啊，不然的话呢，推送给我们哈、啊。我太好奇了，那个开花的驴，还有刚才你们说的那个蛇了，我就想看一下。
1: 哎呀，看看小美好说朋友给我做的手捧花，
0: 嗯，
1: 是拿什么做的呀？哇，太棒了吧！
0: 你这不是摇钱树吗？这是，啊？
1: 这真的是手做的，不是买的吗？
0: 是朋友结婚，然后呢？
1: 啊，他给做的。
0: 他给做的，啊。
1: 哇，那你太厉害了！那你这金片子是咋做的？那些树叶啊？
0: 这手捧花，这要抛起来之后呢，这不得砸着谁呀、啊？啊，这么多啊，手工搓的哈，闺蜜过生日哈，她给做的。
1: 你太厉害了，
0: 啊、
1: 小美好啊！
0: 啊，做的、
1: 啊、现在特别流行拿这个毛绒棒来去做各种各样的东西。
0: 你做的这应该是属于郁金香，
1: 是
0: 是不是？这蛋糕也是做的吗？
1: 蛋糕应该不能。纯索 等说你太厉害了，
0: 嗯，
1: 我想当你闺蜜。
0: 从凤还说啊，烧烤

0: 有桥洞往西安路方向呢，有两车刮蹭的事故了，现在还没有撤离，有经过的同志们要注意避让一下了啊。
1: 啊，还有立新说作辣这词儿啊，我就在我四舅们口里边听过啊，我四舅们已经70多了，我就想起来最近有一个视频的博主，完他就说什么什么的，说那你要什么想来哪哪哪看我，你就起票啊，你就起票，然后评论区说起票这个词儿，我只在我90岁姥爷那儿听过。
0: 起票或者是打票。啊！
1: 哎呦我天哪，这词儿都是很有年代感的词儿了啊！
0: 立新啊，你说“做辣”这个词儿呢，只是四舅妈70多岁的时候呢，从她嘴中你听过。言外之意，你想说明什么？
1: 想说明你可能不是70后吧，老高啊？你也是70多，不是70后啊？
0: 我跟你四舅可能也不一定认识，差多少岁哈？
1: 还有刘明好，我突然想起来小的时候还有那个挂历，还有曲别针一块儿卷成门帘儿，
0: 这个我做过
1: 啊，一串一串的挂在门上挡苍蝇。
0: 嗯
1: 啊，对，那时候很流行做，那时候手真巧啊，大家
0: 啊，而且呢还刷亮油呢，
1: 刷亮油，
0: 然后呢这个门帘儿啊，这一串一串之后呢，用什么做它上面那个横杆呢？
1: 嗯，
0: 用黄颜色的米尺
1: 啊，
0: 然后呢给打穿一个一个眼儿，上面之后呢挂上哈，一溜一溜的。但是那个门帘子呢就有一点不好，
1: 刮头发是吗？
0: 不是，老沉了。你想想看，一个一个的它是用那个回形针，也叫曲别针啊，给它掰直之后呢，要把它必须要微成特殊的一个形状，然后缠啊，你必须把那个挂历那个纸本来挺厚挺硬的，然后要把它呢必须弄成这种三角形的这种啊，或者说这个梯形的，然后一点点卷卷出这种纺锤形，一个一个的挂在一起，然后呢形成一个门帘啊，那门帘啊真的，你要是家里现在这承重不好的哈，门框都能给你
1: 拽下来是吗？
0: 老沉了那个门帘啊。
1: 还有阳光宅男说，西部通道入市方向啊，有一辆黑色车走应急车道插队，大家都在排队上班啊，怎么就你着急？你着急你早点走啊，是吧？你凭啥从应急车道插队过来啊？
0: 另外近期也有很多人反映啊，说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大概呢在这个30到37号紧急出口的位置，因为隧道里面它是有广播信号覆盖的，好像现在信号质量不怎么好啊，滋啦滋啦的听不清楚哈。还有这个闫妮儿啊，让我们帮着给出个主意啊，说我们主意比较多。
1: 对呀，
0: 嗯，说我家楼上有个邻居啊，家里养条狗啊，养狗我倒是不反对，但是每次啊，这狗拉完屎能不能收拾一下呢？每次都不收拾啊！昨天早上出门一开门呢，这家在我家门口就有一坨，我在群里面也说了啊，我说谁家狗这家整的，来收拾收拾。结果一天也没有人给整哈、啊，跟社区也反映了，社区人员呢在这个群里也是说说而已哈、啊，怎么办？
1: 所以就是他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是不是只能道德上谴责他一下？
0: 嗯，
1: 而且这种人呢，就你说完之后，他跟没听着似的。
0: 这个养狗啊，这是每个人的爱好和兴趣、但是你要给别人的生活带来麻烦和不便，甚至是严重的影响，这就不应该了。
1: 嗯
0: 啊，
1: 那应该咋办呢？
0: 你找一找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味啊，然后呢类似于说你可以放在你们家门口，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宠物啊，狗啊，它是对气味非常敏感的、啊，闻到这个气味之后呢，让它立马离开，就是达到这种啊隐性的驱离，啊，它就不会在这个地方再想着去方便了啊、
1: 嗯。
0: 以后你请它来，它都不一定来。

0: 大家现在经过我们描述之后都特别好奇那蛇长啥样。还有这个杰瑞说，听了一早上，虽然我看不到呢朋友们发的照片，但是通过你们的转述和描述呢，就非常羡慕这些有手艺的这些朋友们。
1: 嗯，
0: 说为什么我老妈总是说我，你这手太笨了，你那五指都分不开漏哈，像个粪叉子似的。
1: 这就是亲妈呀。
0: 嗯，
1: 还有文文啊，文文做的这个呢也是现在就比较流行的，这个就这小花、拿的那个棒然后卷的
0: 啊，毛茸茸的、
1: 对，毛茸那个棒、现在还有拿这个棒做各种各样的头饰、各种各样的东西，宝剑确实很有才呀。
0: 嗯，
1: 轩轩老婆，我们家串门帘那杆到现在还留着呢，还是白钢的。

0: 还有这个徐峰说，还有一些老词儿啊，现在都听不着了，也不怎么用了，比如说忌讳。
1: 忌讳还好吧？
0: 啊，忌讳现在基本上也没什么用了啊。忌讳一般不就是醋吗？
1: 啊，忌讳是醋啊。
0: 啊。然后呢，青酱。
1: 青酱不知道。
0: 青酱是酱油。
1: 啊，这是大连本地方言吗？
0: 好像东北片区一些土语 啊有这么说的啊。哎呀，说到心灵手巧啊，那我觉得大家要是但凡有这些手艺，你干点啥你肯定都能成功，
1: 是
0: 对不对？咱说有些人呢就是靠手艺吃饭的，
1: 嗯，
0: 你比如说理发师，对吧？那你的生意好坏，那就是你必须达到客户的满意啊，
1: 嗯，
0: 哎，你剪的这个发型啊得顾客满意啊，然后才能够去积攒回头客啊，
1: 那肯定是的，
0: 对不对？哎，才能生意呢是越来越好。但是最近呢，咱就说到理发师啊，这个是不是也得作为行业来讲，也得作为一个精确的约束呢？留了多年的长发啊，有一个顾客呢被理发师一剪子剪下来60厘米，
1: 哎呦我的天呀，
0: 半米多长。黑龙江有一女子呢，于某将理发店告上了法院，要求呢赔偿他长发的损失费5000元，还有精神抚慰金20000元。这一剪子下去啊，这家伙估计给你吃云南白药也难以抚平你心里的创伤了。
1: 是25000，你说这小理发店他得挣多少钱能挣回来呢？
0: 嗯，
1: 现在法院已经判了，
0: 判了
1: 啊，判了。最后呢，是你要25000，但不可能给你25000啊。人家酌情的理发店赔了1000块钱
0: 啊，法院只支持1000，
1: 只支1000，那也不少了，我感觉啊。
0: 啊，这家钱没挣着，还搭进去1000。
1: 哎，是，这事儿发生在去年的9月份。这个40岁的女子于某呢，到张某经营的理发店供理发，要求呢把头发剪短点儿、薄点儿，修个造型。于是呢，这理发师呢张某就询问多短，
0: 还真问了，
1: 肯定得问的。他说回复是能扎起来，能扎上就正常，能扎到这儿。他于某回答这句话的时候，张某呢正拿起于某的头发拢着，手掐着于某的头发，同时问于某：“那你这底下的头发还要不要？”于某回答：“不要了。”接着呢，他就把他的长发一次性的剪下来，
0: 咔嚓就一剪子下去了。
1: 哎，然后呢，剪下来的长发呢就系上，放到旁边了。
0: 啊，于某发现自己头发被剪的有点太短了，可能比他就是期望的啊，还要再短一些，就根本不够扎起来的。所以张某表示我听拧了。于某呢随即开始就埋怨这个张某，埋怨理发师了：你没理解好你下什么剪子
1: 呀？
0: 啊，没沟通好就剪下了他的长发啊。怀疑张某呢想拿着他的长头发去卖钱。随后呢，这个张某不断解释，但是于某呢就是说这个女士啊情绪很激动啊。啊，之后呢，这个于某拿起剪子说：“我把你头发剪了就完事儿。”张某说：“你剪吧，你要是能解气，你随便剪啊。”然后于某在张某的头上真是拿剪子就剪了4-5下，
1: 真给偷你剪了
0: 啊！那理发师也知道自己惹祸了吗？
1: 对，
0: 怎么能够让顾客
1: 解气、
0: 解气、平息啊？就是说，那你不行，你剪我两下子吧。拿剪子之后，这顾客在理发师脑袋上也剪了，咔嚓咔嚓4-5下。
1: 我的天哪！
0: 啊，
1: 这个于某这名女子呢，见张某呢是见，他认为啊，你这个偷你是见财起意
0: 啊，
1: 你就想把我这个长发占为己有卖钱
0: 啊，
1: 侵犯了我的身体权和肖像权，影响了美观，于是直接就气到直接给他起诉到法院了。
0: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行情哈，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长头发能值多少钱？
1: 应该也不是，因为得看你有没有烫染过，你的发质量怎么样，黑发的程度，还真不了解。但确实有人专门的靠这个卖钱
0: 啊。
1: 嗯，
0: 得看一下皮毛是不是？
1: 对，他说自己这个长发为什么会这么的生气，是因为这个长发是他辛辛苦苦30多年才留起来的。
0: 那肯定的，这个长头发都是啊留下来的。啊，
1: 对，他也没征得自己同意，一剪子就把自己60厘米长的头发整个剪了下来，给自己的身体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0: 嗯。
1: 所以呢，要求他赔偿30多年长发的损失5000元，精神损失20000元，一共呢起诉他要赔他25000。
0: 哎，那你说要是留头发要留起来，能留到60厘米长啊，那需要多长时间？
1: 那应该挺长时间。但我之前曾经剪过一次特别长的头发，当时呢那个，因为我就很长时间没烫染了
0: 啊，
1: 然后呢攒了很长时间。理发师说：“你这头发太好了，给我留着吧。
0: 嗯”
1: 我说：“行，那给你吧。”
0: 啊，你给人家留着呢？
1: 对，因为他可能是他们要做成什么呢？
0: 啊，
1: 就是做成假发，然后他最后练烫染
0: 啊，
1: 他要给像大工一样练烫染，
0: 啊，
1: 是那个，他还不是卖钱。
0: 那肯定是发挥更大价值的。
1: 对，我这头发当时老好了。
0: 长在你脑。

0: 然之后
1: 因为我那段时间整个头发是没有经过任何的烫染，现在那么长的头发没有烫染过是很难的。所以就比较稀少。
0: 所以现在啊，这双方呢因为这个事儿啊也是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呢还真是闹上法院了啊。张某呢作为服务人员呢，理应对顾客修剪头发的长度具备高度的敏感性啊，就是说你要不然让顾客你就比量好你到底到哪儿。
1: 对，因为他俩说能扎到这儿
0: 啊，
1: 就这儿是哪儿
0: 啊，
1: 你得明确。
0: 对，
1: 是吧，
0: 就是你要没能够精准的去理解顾客的意思的时候呢，不要贸然的下手啊，导致呢修剪后的头发呢与于某的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理发师呢张某在此过程当中呢确实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法院呢酌情赔偿于某的损失1000元，但是呢主张呢又是2万又是5000，25000，法院没有支持。关于于某主张精神抚慰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为呢他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儿你精神上到底受到了多大的伤害，所以法院呢最终的判决是不予支持啊。好了，稍后的时间再次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8:31了，早高峰的时段已经结束，公交专用道已经关闭，但是目前还有很多路段仍然是车流密度非常大的一个状态。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东快路，目前看到焦金山隧道路段到香炉交桥上海塔广场的整体入室方向压力是非常大的，上个点位置是排队到彭辉，目前到了8:30了，尾端已经排队到焦金山隧道附近了。东联路呢是入室方向，从金三角的春柳下桥的位置，疏港路绿波桥到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室方向，东联路的另外一段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联合路和鞍山路的交汇处联合路南行方向平均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在红岭路沿线，我们已经看到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红旗西路湾家地区在西部大通道桥下入室方向，整体的入室方向流量也是比较高。我们来关注一下广贤路学子街交汇处，目前是广贤路去往高新万达方向，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也是去往高新万达方向，平均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中山辖区之内车辆比较多的是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长江路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以及在大连湾海底隧道通过光明路隧道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大连湾海底隧道方向，整体的流量也是非常高。那么包括在这个大连湾海底隧道出来的车辆进入到港通路也是有车辆缓行的状态。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拐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自收费站，目前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拐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4: 爱尔眼科摘镜技术在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爱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5: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晚7: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共美世界晚会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频率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位于星海广场星海大观的贵州茅台特许经销商大连香源溪实业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6: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

0: 风三到四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5度。
1: 铁路出行提示。
0: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思雨。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Dalian Radio and

0: 好嘞，8:36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回到节目当中来哈，说到这关于这个剪发的事儿，阳光宅男说，我就是理发师，应当提前跟顾客沟通好，以免造成店里的不必要的损失啊。
0: 嗯，另外呢，他也介绍一下哈，这个行业当中的这个价格。他说像长头发，刚才我们说这是60厘米了啊，
1: 嗯，
0: 8米多长的长头发，如果是黑发。发质又好，能够卖到5-6千甚至7-8千之间的价格，
1: 那么贵呀？那我当时头我就不应该给他，给那理发店呢。
0: 不是，这宅男你说完之后啊，我就看向我旁边的小林我觉着你头上长的都不是头发呀，
1: 是金子，是不是？
0: 是人民币呀。
1: 是呀，我当时怎么就给他了呢？你说说
0: 啊。但是你现在这头发也没有60厘米。
1: 那不行了，那我就不可能再留到那么长了。
0: 对。
1: 而且我不可能保持一直不烫染了。
0: 啊。
1: 嗯。
0: 你这个头发现在能有30厘米。
1: 30厘米。
0: 啊。
1: 我现在能剪下来多少？现在能剪下来一扎吧，不算长了。
0: 宋阳说了，这顾客也是有事儿你就说事儿呗，你怎么还剪人家好几剪？
1: 这都不解气呀，剪完几剪都不解气，还得去法院告他呀。
0: 对呀，
1: 你说得气成啥样
0: 啊？
1: 就这个头发，他可能确实是保养太长时间了。
0: 嗯，
1: 我们说的剪短点的，就是给我们学学边儿，
0: 啊、
1: 你别给我咔嚓一下剪60厘米啊。
0: 说剪短点是剪掉的短点留的长点，
1: 哎，对，
0: 而不是你给我剪掉长点留短点，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减去多少留多少，你说话你也得整准了啊，你整的秃噜反账的这玩意儿别人也不明白啊。所以你看，哎，这个雨佳就说，所以啊，剪个头发你能够找到懂自己又听得懂话的理发师很重要、嗯、所以自己要是有了固定的发型师之后呢，一段时间稳定之后就不愿意换了。
1: 是的，
0: 去了之后呢，沟通成本就很少吗？
1: 对，
0: 不用怎么说了，基本上你什么脑型，
1: 对，
0: 什么喜欢啊，包括怎么剪怎么留，基本上发型师都了解。
1: 对，另外呢，有很多发型师他其实真正的高手，他很知道，很聪明，怎么给你剪会让你看起来来更好看。
0: 嗯嗯嗯
1: 啊、哦、所以呢，这个
0: 给你建议，
1: 对，然后呢他也知道怎么下剪，哪个地方给你留点，哪个地方哎填补，哪个地方能让你看起来更好。
0: 嗯
1: 嗯，所以真的是挺难的，干啥呀，都有高手，
0: 对，
1: 也有那混日子的哈。
0: 这有那一剪子下去之后呢，钱儿钱儿没挣着哈，给店里还带来损失的。小兔子还说，解放路桃园桥下在邮局门口呢，私家车刮蹭了外卖的车辆，外卖车呢又将反向车道的车又给蹭到了啊！3分钟前刚刚发生，他发来的时候是33啊，就8:30刚发生的，应。

0: 该是属于连环碰撞的事故了，就在桃园桥下啊。
1: 哎，好，还有我们看广线路西行呢，出租车在道边等客，占了一排道，说这样能不压车吗？
0: 啊，就是出租车等客是吧？
1: 嗯，
0: 占道啊，这还有打听价的呢啊。桃李醉春风说40厘米黑色如果没有染烫的话呢能值多少钱。
1: 嗯，哎，我真看到有那种收头发的哈，然后他们就是去亲自上门收头发，然后呢他说我没烫过没染过，人家拿手指头一刮你那个头发就知道你这个地方你到底烫没烫过染没染过。
0: 对呀，都是老中医是吧？
1: 对，完了说我这没烫过，你说你这头发就而且一拽就有没有弹性有没有韧性，
0: 质量怎么样，
1: 拿手指盖一刮就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就人一看就知道你这头发到底做没做过。
0: 哎呀，那我这

0: 纳闷呢。
1: 还有红孩说，有一次我去找我的 Tony 老师染发，跟他说七厘米以下染色、
0: 嗯、
1: Tony 老师真的就把尺子给拿出来了
0: 啊。
1: 那你这七厘米是咋定义的呢？
0: 嗯，
1: 就这个比例是怎么算的？
0: 半呢。
1: 哎呀，还有苏菲说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心目中的稍微剪一剪，顶多一公分，
0: 嗯，
1: 把我这个分叉的给我剪了
0: 啊，
1: 在理发师那儿呢，至少咔嚓下去三公分。
0: 其实也不是，因为有的理发师呢就不愿意给你剪掉那么多，为啥呢？给你留的长一点之后啊，尤其像男士的头，他不愿意给你剪的太短，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可以经常去啊。
1: 啊，另外男士头如果剪太短的话，也看着特别愣，是不是？
0: 嗯，因为给男士剪头，有的时候用那个推子啊，它上面也有卡尺。
1: 嗯，
0: 啊，人家没事说七公分，我这有七公分卡尺。
1: 男人在问，关键是头发最后去哪儿了？
0: 哎，
1: 就这个头发最后，我那理发师肯定不敢留下了。
0: 嗯，
1: 都把他头发给剪了，我还能赶紧留你头发吗？
0: 有的长头发剪掉之后，人家顾客自己就带走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是吧？你想留也留不下。
1: 嗯嗯，
0: 但是男人问了个问题，说这些头发，请问最后去哪儿了呢？
1: 去哪儿了？最后没说哈。
0: 啊，问个问号，头发去哪儿了？哎呀，头发去哪儿了不知道啊。接下来咱要说这个事儿呢，也有点细思极恐啊。
1: 说的就是喝饮料的事儿。
0: 嗯，
1: 喝罐装的饮料，想问问各位，您是会打开直接喝吗？
0: 嗯，
1: 最近关于这个话题引发了关注，有博主在网上发了一个视频，一个罐装饮料的易拉环上，
0: 嗯，
1: 有多个小虫子在移动。
0: 嗯，
1: 有网友表示啊，这叫粉螨，
0: 哎，
1: 粉色的粉，螨虫的螨。
0: 嗯，
1: 如果不注意打开之后，它可能直接就进你的饮料里了。
0: 嗯，不少人表示确实不敢直接喝啊，要么之前的就擦干净，要么呢就是拿着吸管来喝。为什么易拉罐的这个拉环现在都改成内嵌式的呢？
1: 嗯，
0: 啥叫内嵌式的？你抠开之后呢，它那个金属片会直接伸到你那个易拉罐的里面，
1: 里面，
0: 而不是像以前的直接把它薅开。
1: 对，
0: 哎，拉开之后呢，离开这个罐体。是吧？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我也看过相关这报道，一个是啊，这个有关于就是这个不要小看那个易拉罐的拉环，那也是全世界每年的话，由于这个拉环，这样的话呢，包括这个金属的回收，它是很大的一个量级。
1: 哦，
0: 再有呢，拉环如果拉掉离开那个罐体之后呢，它会随意的丢弃，
1: 嗯，
0: 哎，会造成一些误伤，
1: 嗯，
0: 所以现在的易拉罐的拉环呢，都是属于内嵌式的啊。
1: 其实呢是一个杠杆，
0: 嗯，
1: 以那个毛节点为支点，在拉环上接的同时往下压压这个瓶盖，然后你拉起拉环的时候，这瓶盖就打开了。
0: 嗯，
1: 对比之下，内嵌式的利弊呢要比外掀式的长，操作其实相对更省力。
0: 嗯，
1: 有的时候还可以用来这个拉环来固定吸管，
0: 对，
1: 防止吸管因为浮力而飘起来。因此大家其实普遍现在大家都认为，这种内嵌式的拉环体验感上确实可能会比之前要更好一点。
0: 对，如果用吸管来喝这个罐装饮料的时候呢，这个拉环给它扣过来之后呢，它这不上面有个小孔吗？吸管从那个孔里面你插下去，
1: 哎，
0: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再飘起来了。但是与此同时呢，内嵌式拉环又产生了一个卫生的问题。有人则认为呢，内嵌式的设计导致部分的拉环呢，它会进入到呢饮料当中，进入到罐体之内，容易将表面的灰尘呢、细菌呢带入到饮料里面，往往会心存芥蒂。
1: 咱就看看具体的案例吧。不小心饮用了被污染的罐装饮料，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0: 嗯，
1: 据报道呢，深圳的陈师傅是一名货车司机，平时呢经常在外用餐。此前呢，他来到便利店吃了一个盒饭，还喝了一瓶冰镇的罐装饮料，结果当晚就出现了身体不适。
0: 嗯，
1: 先是双脚发热，之后呢发展到腰部和臀部不适。
0: 哎呀，这和这饮料有什么关系吗？哎，饱受发热还有呕吐困扰的这个陈师傅啊。好，我们马上回来。
2: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0: 好，咱接着说说这个陈师傅就来到医院检查了，而医生的诊断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啊，肾综合征出血热。那么医生介绍呢，导致陈师傅发病的很可能就是那瓶罐装饮料，因为没有做特殊的防护，所以易拉罐存在着运输和存储过程当中有可能被老鼠污染了。
1: 哎呦我的天呀。 医生也表示啊，由于很多易拉罐拉开的时候会有一半进入罐体的内部，所以严格来说，如果你的盖子被污染了，即使你用的是吸管，它也有一定风险。
0: 嗯，
1: 所以喝易拉罐之前，咱先要。

0: 对盖子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洁，然后再喝才是最安全的。
1: 不能拿过来直接喝，
0: 这太吓人了，
1: 也不能直接对嘴喝。
0: 是的。
1: 哎呀。啊，你看还有人说内嵌式的拉环说是为了环保，就不让你随意的丢弃、
0: 嗯、
1: 尤其是在呢像海滩呢或其他这样地方，就别人可能会光脚走的地方，
0: 嗯，
1: 那踩上去之后呢真是容易划伤人呢啊、
0: 嗯、
1: 带来呢安全隐患。哎，咱们今天第二波的小卖部给大家介绍了啊，那今天你看有人还在问啊，说怎么买这个洗面奶。
0: 对，因为其实呢这个洗面奶的山楂花的这个洗面奶呢受到了很多我们听友的这个喜欢，因为夏天来了你特别爱出油出汗的多的，好的洗面奶很重要。山楂花香奈儿的山楂花洗面奶呢，它每支里有1000朵山楂花的微囊，洗的时候呢这些小颗粒慢慢的释放养分，搭配着这个白毫山楂花的天然滋养，温润清洁的同时还能够给你的皮肤补补水，早上赶时间洗完的清爽不紧绷，晚上卸淡妆啊卸防晒呀、啊、你也不用额外用别的了，一支全给你搞。而且它的 pH 值呢刚好是 5.5 啊，完美的贴合咱们健康的皮脂膜，天天用都不觉得刺激，洗完脸的软乎乎的，完全不会破坏屏障。它呢是150毫升的超大容量哈，差不多是普通洁面的2倍的寿命，所以你每天早晚用都能用大半年，算下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
1: 嗯，官网呢150毫升正装的洗面奶平时就卖到5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咱也说了啊，由于是临期清仓捡漏，所以呢这个价格就直降啊，同样是150毫升的大正装啊，只要299一瓶，但如果你要是买两支的话啊，两支每支都是150的话，到时候只要399，算下来呢平均一支不到200块钱。洁面啊就是洗面奶两支，这个男生女生都能跟着用啊，就是你也可以一人一支啊，有效期呢是到27年明年的年底12月份，价格是真的给力啊。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趁着这个优惠啊，你可以多买几支啊，能抢到绝对就是赚到了。今天的关键词就是洁面两个字儿，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就可以了啊。
0: 添加客服的微信呢还能单单再减5元钱，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
1: 嗯、
0: 进入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抓紧各位来抢购下单吧。
1: 哎，还有这个 AD 木说，我实在忍不了了啊，听完你们说完之后啊，谁说那个头发能值5-6千呢，那纯属胡说八道啊。我是一个理发师，60厘米的啊，处理交头以后它也就剩50厘米左右，那么这个接头接发根根本就不够用，谁会接那么短的头发呢，如果卖的话收头发的来，就这么长的大概也就是50左右一斤，是一斤论斤卖，50左右一斤、
0: 嗯、
1: 如果你算一算一个人的头发就算厚的了能有多重，还6000块钱，那不是做梦吗，那怎么就说的他就不同意说这个能值那么些钱。
0: 对，杨胜也说这不可能，好几千，这家属于是这家看完这不怕事儿大的是不是、
1: 嗯、
0: 那不可能、
1: 啊、
0: 所以长头发的朋友就不用激动了啊，没那么值钱。
1: 啊，50块钱一斤，要这么说完的话，嗯，这头发我看了，小林还是长在你头发长在你脑袋上更有价值。
0: 还有这个见字如面说，今天中山路去五回路刚才堵到129街、
1: 嗯、
0: 他认为是栏杆的问题，他认为要改回去，那个地方本身就是实线，是不允许变道的
1: 啊。
0: 另外呢就是中山路的东行方向去往五回路的方向，你不需要，你可以提前并入到辅路，它专门有一个提示牌，
1: 对，
0: 你进入五回路的朋友你需要提前并入到辅路进入到五回路，
1: 嗯，
0: 然后它外侧主路呢只给留了一排车道，
1: 但是并到辅路哈，现在也是不是那么顺畅。
0: 是的，但他说是主路已经堵到129街了、
1: 啊、
0: 是不是很多朋友刚才没有看到辅路那小牌子、
1: 嗯、
0: 中山路无论东行和西行方向您想要右拐都需要提前并到辅路、
1: 嗯、
0: 然后进行右拐，不能直接并啊。
1: 还有人问哈，说那个头发到底最终不管长头发短头发到底是去哪儿了呢，之前有一种说法说用这个头发做酱油了。
0: 啊，这都是谣言，怎么可能
1: 啊。今天也说酱油啊，以前的老叫法叫什么呢，叫青酱啊，还有呢这个醋的老叫法叫什么，叫忌讳
0: 啊，
1: 说的我都想吃饺子了。
0: 昨天咱们就吃着饺子吗。
1: 对，其实在达沃斯的文化晚宴上啊，这饺子呢也有很多家，
0: 对
1: 啊，尤其是在大连吃饺子那必须得是海鲜馅。

0: 二了。这一次呢，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的文化晚宴上呢，咱大连的饺子就有很多家啊。今天咱们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介绍日月生的扇贝水饺。
1: 哎呀，咱大连人吃饺子的必须带海鲜馅儿的。然后呢，日月生呢，在咱大连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嗯，
1: 大盘大碗，性价比超高，而且呢，是提出海鲜节、开海节的连锁店啊。
0: 对，别看日月生呢被大家称为是百姓的后食堂，但人家的这个美味啊，也是经过达沃斯晚宴认证过的，这也是第二次登上国际舞台了。啊，为了这次达沃斯的文化晚宴呢，日月生也可以说是下足了血本啊，从1000多面点师当中啊，优中选优啊，是不是整个海选 PK 啥的啊，脱产啊，专门来研究制作这个达沃斯的美食。
1: 是的，日月生的扇贝水饺的扇贝只选咱大连本土小窑湾的扇贝
0: 啊，
1: 现扩的，去掉裙边，只取厚实鲜美的扇贝丁，
0: 嗯，
1: 一口下去，哎呦，那鲜味爆表啊，
0: 啊，
1: 绝对是咱们大连的特色海鲜水饺了。还有一道佳肴，我们一起跟大家说说啊。
0: 嗯嗯，还有一道呢，就是传统的老菜啊，叫炸栗黄
1: 啊，
0: 这个可能大家在家里面也都做，
1: 对，
0: 但是啊，做的手法啊，还有口感呢，肯定不一样。那人家这个是怎么做的呢？是以新鲜的牡蛎为主料，然后呢，外酥里嫩，哎，咸鲜可口。但是这个炸栗黄它可不简单，要想不脱糊啊，
1: 嗯，
0: 然后呢酥着还不软塌，那都是属于技术活啊。啊，今天咱提的就是属于这手艺嘛。
1: 嗯
0: 啊，炸栗黄再蘸上什么呢？小椒盐。
1: 哎呀，
0: 那小味儿滋一下子，是不是？
1: 对，
0: 就上来了。
1: 我觉得今天中午咱可以去日月生来一盘啊，
0: 炸栗
1: 黄蘸小椒盐，太好吃了。
0: 嗯，天天就是说什么想吃什么。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大家每天就是愁中午吃啥呀，
0: 嗯，
1: 晚上吃啥呀，咱这节目相当于给大家就提前给指道了，
0: 嗯，
1: 是不是？吃点这个吧。
0: 反正现在我一旦就是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就想起来，对，吃面条。
1: 这两天说的我看都是咱们爱吃的啊。
0: 啊，刚才有人提到了那个桃园啊，其实在桃园就是桃园市场啊，有一美林后身有一个面馆，
1: 嗯，
0: 啊，也被称为是网红面馆，就是晋妈面馆。
1: 是的，
0: 是吧？
1: 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
0: 嗯，
1: 咱老百姓最关心的这个大连街的晚宴当中，其实就有晋妈面馆。
0: 嗯，
1: 啊，大家很熟悉了。
0: 啊，虽然说本地面馆很多，做海鲜面的也超级多，但是晋妈面馆呢，从开业到现在呢，在大连本地也是屹立多年了，三家店面啊，还都进行了升级啊，有点东西啊。
1: 嗯，最近呢还有朋友去过一次，三层全都爆满，好多人围着这个晋妈在拍照合影，真的是震惊到了哈。
0: 嗯，啊，
1: 最爱的他们家最经典的就是那个黄鱼焖面，
0: 那就是主推的，
1: 是不是？
0: 黄鱼焖面啊，
1: 嗯，
0: 特别过瘾，新鲜的黄鱼现杀现做，然后呢用那个汤啊来进行这个焖面啊，汤鲜肉嫩。我看这回呢人家上这个达沃斯呢没做面
1: 啊，
0: 哎，我估计是不是怕影响最后的成品效果，精益求精
1: 啊，还得现吃现做，要不然容易坨，
0: 容易糗了就，
1: 对
0: 对吧？那他们没做面，这回上达沃斯晚宴做的什么呢？上了一道鲍鱼和牛饭
1: 啊，
0: 哎，这个也是挺有讲究的。鲍鱼呢，代表了大连的极致的鲜味，和牛软嫩的口感也照顾了更多的嘉宾。
1: 是的，那么他们家上的第二道菜呢，嗯，是上品三素焗手扒虾仁儿，玉米西芹口蘑配上咱大连这大虾仁儿，
0: 嗯，
1: 你吃完了海鲜和肉，你不得来点这个素菜什么的，你缓解缓解呀。
0: 啊，
1: 而且这种焗的烹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啊。
0: 嗯，这回是不是又改主意了？
1: 改主意了，
0: 改吃面了，
1: 吃面和和牛饭吧。
0: 对，就是你到他们家店里的话呢，你一定要尝一尝那个黄鱼焖面。
1: 对
0: 啊，就是现点现做的这个。
1: 对，去面馆尝尝 啊，就算咱吃不着达沃斯同款，也来碗面条蹭蹭热度。
0: 对，
1: 晋妈面馆这波实是给力。下了节目，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嗯，
1: 各自看谁进吧，就去哪儿，是不是？
0: 啊。因为三家店面的嘛，
1: 对，
0: 我知道的桃园那个是他们家的那个总店，东港也有，
1: 啊，
0: 还有一个在哪儿来着？还有这个 Leo 啊，他提到说，个人感觉中山路五惠路那个地方堵车的大部分原因呢，是从儿童医院出来的，要进入到中山路的车啊，与中山路东行要进入到五惠路的车交叉啊，混行引起的。
1: 儿童医院出来的车就不允许你进入中山路呀。
0: 嗯，
1: 你咋从那个口希望广场那口直接并中山路不可以呀？他咋能进去呢？
0: 他说的是儿童医院出来之后 他是不是把武惠路理解成中山路了？
1: 我感觉是。

0: 啊。
1: 嗯，另外呢，就是今天早间啊，这个有朋友说现在是主路辅路都堵到129街了，今天早间前方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呢？
0: 嗯，
1: 很少在早间这个时段听到这个位置出现这种情况啊。
0: 嗯，反正是现在这个地方加装护栏呢，要说秩序呢比原来是好一些了，但是大家要想并入到五回路啊，恐怕你排队啊等待的时间
1: 要比以前要长一些。
0: 对对对，稍稍长一些，
1: 因为以前大家是直接在这就横跨过去了，其实那是不允许的。
0: 嗯
1: 啊，韩东说，小林就你说那位置那护栏可以取消，
0: 嗯，
1: 应该放个虚线
0: 啊。
1: 那就烂套了
0: 啊！有没有发现和以前比的话，哪些地方有异常呢？啊，最后再来捣鼓捣鼓。刚才就是说，这个人真是大冤种啊！17年才发现邻居家一共有7户都偷他家的电呢。
1: 不是这7户邻居，他们是互相知道都偷吗？还是都以为只有我自己偷呢？
0: 在这方面怎么就达成空前的一致了呢？最近也是山东济南啊。领袖城小区有一位殷女士啊，就遭遇了一件离谱的糟心事儿。最近2个月时间呢，她就察觉自己家地下室的这个电表啊，用电量长期的异常偏高。几经核查之后呢，她非常震惊的发现，小区里面有7户邻居的用电线路啊，多年来一直私自搭建在她的个人的电表之下。从2009年开始啊，整整到现在17年的时间，7户邻居。储藏室里面所有的用电费用全由他一个人买单。
1: 是这个物业呢历经了多次更换，供电部门呢明确表示，电表之后的这个线路资产呢不属于是供电局的管辖范围，产权是个人所有，供电部门无权干预。因此呢这个问题需要你的物业开发商协同业主协商解决。那现在呢供电部门和物业已经协助业主啊对接开发商，推荐问题的后续的处理了
0: 啊。
1: 这事发之后他也联系了开发商，沟通了电费的赔付啊，线路整改，但是人家开发商的工作人员仅要求你提供完整的地下室的用电明细，
0: 嗯，
1: 承诺收集材料之后3个工作日内给出具体方案。但他现在特别无奈，就是现在开始互相推诿了，因为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钱应该特别多，应该很多这个钱。
0: 现在钱多少呢？具体还不知道啊。但是你说长达17年，这个事儿是怎么形成的呢？
1: 他怎么最近2个月才发现呢？
0: 对呀。我估计是储藏室这里面呢，就即便是有一些用电设备，它也不像家里面啊那么多那么经常使用啊。一开始可能就是用一个什么小型的电器，比如说用个电钻呢，
1: 啊对，
0: 用个什么东西，哎呀怎么办，他说哎呀这个地方有个电表，我先接一下吧，接完觉得挺方便，要不然接完之后我就不拿下来了。
1: 可能是，我怀疑是不是某个邻居最近可能新加了什么设备
0: 啊，
1: 一下把这事儿就给曝光出来了。要不像你说，可能地下室我平时用电的时候比较少，
0: 对，
1: 偶尔用2次呢，它可能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
0: 你像地下储藏室，如果你不是干海鲜的哈，你不过长期储存的大批量的，你不会有那么大的用电要求。
1: 对，然后现在开发商就说了，当年的施工人员找不着了，你迟迟没有明确解决方案。哎呦我的天，我就觉得这个殷女士啊，真的就是也太冤了。那这17年咋办呢？
0: 那现在这个事儿的话呢，发现之后你要想追回这长达17年过程当中邻居们哈、用你的电有多少，这个核实的话呢也是一个麻烦账。
1: 是的
0: 啊，所以生活当中哈、有些细节咱还是得该擦亮双眼就擦亮双眼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事儿发生容易解决麻烦。
1: 是的。
0: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稍后呢是由小刚米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哦。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九点整呢，此时我们看到东快六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依然是大流量的状态，那么其他路段相对于上时段就都是有所缓解了，目前车辆会略多一些，像华北路的南关岭路段双向，另外在姚家路进入到迎金路，尤其是迎金路上目前去往姚家路方向受到施工的影响，车行速度缓慢，东北路完新村路段北行上桥去往广电方向

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入市方向，长江路的西行，目前呢是进入到长江路的胜利桥路段西行方向，通行起来会相对较缓慢一些。那么整个高新园区附近车辆比较多的是在学子街进入到广贤路去往高新万达方向，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路段出市区方向车多缓行。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目前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0: 101.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爱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爱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1度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0度。
0: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7: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8: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9: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10: 我是高峰，
11: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2: 我是阳光，
13: 我是胖大海，
14: 我是美玲，
15: 我是张迪。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6: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17: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6: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17: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6: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5，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导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

0: 有意见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和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节目开始，首先答复哈，大家最近最关心的油价的问题啊，无知的人就着急了，问说两位主持人好，请问油价什么时候降？
1: 这个周五7月3号，也就是我们活动之日，茅台之夜的活动之日。
0: 但是你得赶到晚上12点之后加油才降。
1: 对
0: 啊，降价的时间的节点是7月3号的24点
1: 。
0: 对，降价的幅度现在预测呢，大概是4.8到7.8之间。
1: 一定是降吗？还有两个工作日，原油会有变化不？
0: 也不赶趟了，它再变它也影响不了大局了。就是现在的规定
1: 呢，啊，一定是降，降多降少就是了。
0: 统计周期已经结束了。统计周期结束之后呢，定下来的基调是降，但是降多少还在统计当中。
1: 哎呀，那我还能不能坚持到降价？还有一格的油了，
0: 够呛了。你今天别跑了还行。
1: 200公里，基本上我那一格能跑200公里。
0: 嗯，
1: 那也就意味着我还得跑1号、2号、3号、3天。
0: 对，
1: 差不多。你别说，
0: 坚持坚持。维尼留言说啊，关于昨天节目当中热议的动物园的这个。15分钟免费的事儿，他说听众建议吧，动物园弄一个提示牌，对司机来说呢，其实意义不大。
1: 弄了弄了，
0: 反倒是给乘客不交费和投诉的理由和借口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来看哈，维尼说，乘客呢只是看到从出入口到上下车地点的单程时间，而司机呢却是走往返的道路计时的，所以呢，还不说司机接到订单的时候。要先给乘客打电话，把事情说清楚，让乘客做好交费准备。如果说乘客同意了，你再进停车场，啊，否则让乘客取消或者让乘客走出停车场，这是不是行呢？如果非要让动物园立个提示牌的话，他说我个人建议，动物园可以在停车场的出入口还有售票处等上下客的地方立牌子，写上高峰期停车场排队时间会长，会收取10元停车费这样的字样，让乘客来自行选择。
1: 其实这个15分钟免费写着很明确了，而且语音提示也有，那乘客自己也能听清楚啊。如果是15分钟穿不过去，那么10元钱的这个入园的费用肯定得拿，是不是？
0: 乘客可能不想听见，
1: 但是
0: 因为他不想交这个钱，假装看不着。
1: 但昨天的谭先生提到这个情况啊，说能不能建议免1小时。我在昨天节目之后呢，也跟宋园长沟通了一下，他说如果说像听众所想的那样开放1个小时，那园里头说就整个白云堰水不用干别的了，就基本上全是车了，想穿越
0: 想带
1: 太难了，
0: 是吧？还有想在那等着的乘客的。
1: 对，
0: 所以
1: 当时因为这是几年前咱们节目当中呼声很高，驾驶员就说能不能15分钟免费，其实那时候是热议的一个焦点，也是方方面面的争取下来了免费的这个15分钟。
0: 对，
1: 那现在你说要再让我们回到那个不收费或者说进园就收费，那都得经过听证啊，
0: 不太容易。
1: 是，
0: 所以现行制度可能要维持一段时间，就大家做好解释工作吧，尤其是巡游出租车和网约出租车的驾驶员跟乘客做好说明。现在是旅游旺季啊，进了门之后呢，15分钟出不去就要收10块钱，那大家做好思想准备。
1: 严也提到了说，希望两位也反映一下东港港东二街那个信号灯和地上标线的那个实用性是不是需要重新考察一下。他感觉早上高峰期直行道能压出2-3个信号灯，左拐道还没车，而且直行道旁边还有送孩子上学家长的临时停车，还占了半排的道。如果说出东港的车辆稍多，相邻的几条街会形成极大的拥堵。考虑到旅游旺季马上到了，港东二街白天客流量大，建议呢把这个路口的标线和信号灯改成潮汐可变车道，有没有可能呢？望参考。
0: 除了这个大家常见的像解放广场桥啊，包括黄河桥啊，它会有潮汐可变车道，包括西部通道，这种很难遇到说在平时就是车流不是太大的路口或者路段设置潮汐车道。不过没关系，您这个建议我们已经转交给了交警支队，看看他们能不能做一下调研，有条件的话如果能改为潮汐车道当然更好。打个车窗热线88118336 88118967，问候徐先生。
1: 你好徐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啊！
0: 你好，您说。
2: 那个，我想反馈一下，就是关于这个777和南山街交叉口啊，换那个红绿灯停止线的问题。
1: 嗯，
2: 就是我上一次我走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从南山街往777拐的时候， 然后那个。

0: 正常那个南山街它那个红绿灯不是是绿灯吗？七夕街那是红灯。
1: 嗯。
0: 但是我从南山街刚拐过去的时候，
2: 我就发现那个，因为它那个红绿灯正下面正好是个停止线，停止线前面是个人行道。然后那个时候我在那就犹犹豫豫的，因为它那个停止线正好在红绿灯那一侧嘛，我刚拐过来，我还在犹豫那个这个停止线我要过去到底算不算闯红灯。
3: 嗯。
2: 然后就是因为后边有人摁喇叭，我可能才知道，然后这个线应该是不算。
3: 嗯。
2: 但是它这个停止线画的吧，它本身就在红绿灯下面。所以说是吧，就是从南山街我要拐过来的话，尤其是那个外地的人的话，如果过来，他很容易就误认为这个是那个红灯的停止线，很容易停在那儿的了。
3: 嗯。
2: 而且他那个七夕街那块儿，如果要是那个正常执行的话，他画那个人行道吧，或者是那个停止线，其实可能是一点意义没有，因为如果七夕街是绿灯的话，行人那趟道必然是红灯的。所以说我就没明白他画这个停止线的意义在哪。
3: 你说的这个停止线画在什么位置？
2: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停止线给抹掉？
3: 徐先生，你说的这个停止线画在什么位置？画在南山街上面吗？
2: 不是，画在七夕街上面。
3: 哦，七夕街和哪条路街的交叉路口？
2: 和南山街的交叉口。
1: 七夕街
3: 和
1: 南
3: 山
1: 街
3: 能交上吗？他俩不是平行的两条路吗？我怎么印象中？
2: 不对呀，他这个不是平行的路啊，他俩是个交叉口啊。
3: 我有点这个恍惚了哈，七夕街和南山街。
1: 我们看一下地图啊。
0: 我把这个，
1: 我们正在看。
0: 我把这个路啊，我把这个照片啊，我给您发到那个
3: 啊，是有交叉口，
1: 能
3: 有交叉口，
1: 能交。
3: 嗯，那就是交叉在那个应该是富丽华的那南山那个叫什么南山花园酒店。
0: 不是
3: 那块
0: 啊。对，
3: 是哪是吧？
0: 对，那个是差不多。但是
3: 对啊，七夕街和南山街
0: 就
3: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交叉口。嗯，
2: 对，它这个停止线吧，它关键是它正好画在红绿灯下面的。
1: 哦，就这个停止线你
2: 是
1: 有意义的。对，这个地方
2: 因为南山街拐过来还得行驶个几十米才能到那个停止线。
1: 嗯，
2: 所以说很容易就让驾驶员就误认为这个，我这个刚绿灯，我是怎么拐过来，这是又一个红灯，很容易就是会被误解成这个停止线也是这个红绿灯的停止线。
3: 嗯，好，这个我们和交管部门说一下，看看到底这个停止线位置画的，
2: 然后这个
3: 要不要调，或者像你说的
2: 停止线吧？
3: 啊，
2: 对，因为它这个如果七夕街是绿灯直行的话，行人那一侧就是它这个人行道吧。那个它正好是在这个红绿灯下面，
3: 嗯，
2: 人行道的话它必然就得是红灯，所以说它这个停止线我就不知道它画的意义是。
1: 我大致知道那个位置了，那个地方应该就是线下面的那个门口，对不对？
2: 对，
3: 停止线啊一定要画在车行道这一面，就是你得先停车然后才能是斑马线，它不可能是先斑马线后停车，那就失去停止线的意义了。所以你提到这个问题，如果说行人一侧如果是绿灯放行的话，那么车辆一方一定是红灯停止，那这个停止线的位置我觉得无所谓啊，反正你得停嘛，你只能停在斑马线以前，你不能跨过去，跨过去不就把人撞了。
2: 对，但是关键是什么，他
1: 是有，
2: 但是他这个吧就说是他主要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七夕街他这个他两个停止线的距离隔了不是很远。
3: 嗯，
2: 如果要是就是七夕街这面亮红灯的情况下，如果要是可能不清楚的驾驶员可能弄不好就直接上到那个
3: 下一
2: 个
3: 停止线
2: 上，
3: 我知道，因为它两个停止线嘛，一个在斑马线之前，一个是过了斑马线，在那个路口的位置，对不对？
2: 对，
3: 嗯，
2: 就是说有的时候很容易就是让驾驶员造成，尤其不常走这个道或者是外地车辆的话，很容易就是判断失误了，就闯红灯了。
3: 反正是这样哈，像这种有两个停止线的地方，就在第一个停止线停车就没毛病，就没有必要非得再往前供应那么一小段，没有意义，对你来说没有省多少时间。反正我开车是这个习惯，对，平行的是南山路啊，对，嗯，
2: 那个，这主持人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就是同样的这个类似的问题，在那个哪，就是五一路上，就潭山街那一块儿，
3: 嗯，
2: 它不有一个转弯吗？转弯那个前面它有一个红灯，就是那个灯，就是跟这个南山街它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3: 嗯，
2: 它那也有一个停止线，当你转弯过去的时候，你会。很明显能看到一个停止线，
3: 嗯，
2: 然后但是他这个就实际情况是在前面那个停止线停车的。
3: 好，
2: 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个路口。
3: 你这个
1: 大致的情况我们了解了。
3: 行，我们反映给属于交管大队，
1: 我们请交警部门到南山线下面的这个门口看一下，究竟这个南山街和七夕街停止线这个是否有问题？
3: 好吧，
1: 好不好？
2: 好的。哎，对，我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线路上的问题，就是在那个高尔基路上，就是从像清河二街这种车辆出来，如想要往太原街方向走的这个情况，因为它刚拐出来吧，你也看到它那个虚线的距离就是很短。如果要是赶上高峰期了，想并很难能并得进来。
1: 星河街右转向
2: 不远处，它立马就变成实线了。对，如果要是想从星河二街这种路段往外拐的话，它就是给留的那个虚线的距离太短，除非是直接连跨好几排道这么并，它可能才能压着虚线并过去。因为再往前不远处，它立马就变成实线了，就没有办法并道了。
3: 那你想并过去是为了走最内侧两车道，还是直接往
2: 走？对，走最内侧车道是为了往太原街方向走。
3: 哦、太原街方向，那赶上就是堵车的时候，可能不具备这个快速并线的条件。你要不然
2: 对，而且尤其是尤其是它本身吧，它那儿呢就有一个那个商场，所以说它车流量就是不一定是高峰时间段，有的时候像周末甚至平峰时间段，它那个车流量速度也很快，而车流量也稍微较大点。所以说也容易就是不太好并道，因为
3: 那这块没有办法解决，他不可能把虚线给你开得太大，开得太大的话也不符合这个路口的条件。
2: 不，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那个就是他这个不是中间有一侧围栏吗，他围栏就是说如果像从西部通道下来这些车，他不是可以往高尔基路主路上并吗？然后就是我意思是过了围栏以后，他既然那个从西部通道这面的车辆能往高尔基路这一侧的车道并，我意思是能不能画双虚线，然后就是把那个实线给取消掉以后，然后弄完了过了这个围栏，他再往边上并，他相对能好并一些。
3: 双虚线就是左右车道都可以互相彼此并线，
2: 对，
3: 这个意思是不是？
1: 那会感觉乱呢，这个位置。
3: 他不允许右，好像不允许右侧的往左侧并。
1: 对。
3: 对不
1: 对？
3: 对，
1: 对，
3: 你左侧可以往右侧并，但是右侧是实线，不要往左侧并。我记得是这个，我们再和属地交管大队说说看，看看你说这个建议能不能可行吧，好不好，徐先生？
2: 好了，
3: 我个人感觉够呛。
2: 好了，谢谢。
3: 好，再见。
1: 好嘞，居然说，他昨天也走到这儿了，就是提到了南山街和七夕街的交汇路口。他说我是没敢走，但是呢，我看旁边的车也没停。说这位徐先生说的不是直行过来的，而是左转。
3: 好了，你左转过来之后就没有经过第一道停止线，直接就进入第二道停止线了，那你当然停下来就没有问题了，如果直行的话是要经过第一道停止线的，对，
1: 是
3: 这
1: 样，
3: 啊、
1: 这
3: 是南山街，不是南山路，
1: 对，
3: 南山路和七夕街是
1: 那是
3: 平
1: 行了，
3: 我说的嘛，
1: 是南山街，
3: 嗯，
1: 哦，大海泉水水就提到这个线下面的面馆旁边是有个幼儿园的，
3: 顺天应时先生他说，这个地方呢，如果这么走也不算闯红灯啊。即便是红灯状态下，如果你通行的前方有停止线的话，不影响行人过马路，也不占用路口，该过去还是能过去的，他觉得不算闯红灯。
1: 这又是双停止线的问题吗？是不是前两天对领悟也提到南山街七七街这个交叉口那个停止线就是这么设置的，第一个停止线是礼让行人，这不就刚才有朋友提到旁边是大海泉水提到旁边不就是幼儿园吗？那么如果没有行人通过，你就到第二个停止线来停车，
3: 那他就抓拍只看第二个停止线，你只要不闯第二个停止线就不算闯红灯。 A 娜他说，我个人感觉啊，其实港浦路主要就是非机动车道占用的面积太宽，相当于一个机动车道的宽度了啊！如果适当的调整，完全可以提供三排机动车道行驶，就避免了单独设立左转车道压车的情况。他说：“我觉得真的应该重视和重新规划一下了。平时还行啊，但是旅游旺季一到，东港附近的交通确实压力较大。用他的话形容叫雇佣不动，我们都懂。那赶上交通繁忙的时间段，旅游的旺季，就不光是这一个地方了。”旅游景点跟前那不都水泄不通吗？是不是？
1: 现在大家伙还适应了东港这边非机动车道的那个宽度。一开始刚设置新的非机动车道那么宽的话，好多人，特别是好多机动车驾驶员，直接上非机动车道了，被拍的无数啊。
3: 对呀，我在那都被拍过。
1: 看看。
3: 后来给我吓得我不怎么敢走了。后来你就发现了，你就躲着点，你别压线，
1: 别走，
3: 别误入非机动车道
1: 最右侧，
3: 问题都不大。
1: 是
3: 大元说啊，七七街和南山街啊，不是南山路，对，我已经知道了。他说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比较大的路口，因为周围有四家大饭店，在七七街往39中方向还有一个停止线。他说我猜这个停止线应该是有行人过街的时候你需要停车礼让行人的，没有行人的时候可以正常驶过然后停在下一个地方。我知道了，
1: 你这也不是猜的，你这分析的非常准确。
3: 这个和什么一样呢？就和高尔基路花园广场的那个路口一样。它也有一个行人过街的斑马线。如果是
1: 没
3: 有
1: 行人
3: 过街的话，你就再往前一点到下一个停止线停车等信号灯。
1: 保证行人过街的这样一个安全。
3: 对
1: 啊，
3: 打个车窗说亮话，继续由闵阳小刚为您服务。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徐提到了秀月桥，就是秀月街那个桥啊，想左拐到清溪南街，这个道口必须得去那个建业街，掉个头。他感觉设计不太合理。哎，这不是前一段时间刚刚调整过来的吗？
3: 刚优化完事儿。
1: 是因为这个市场的门口总有车停，但凡停车这个掉头就容易压车，整体的这种调流呢其实是科学的，但确实他也提到了有车会停在那个市场门口，
3: 就
1: 这就是个问题，
3: 你违停在这一堵，后面
1: 谁能过去，
3: 过不去了。
1: 对，
3: 对，所以还得请交警大队去治理违停。雨辰留了一个比较长的文字留言，提到的是关于动物园15分钟免费的事儿。他说我跟乘客协商，乘客理解的倒好，如果不理解呢，进去不堵车，那我凭什么要给你出去的钱呢？你说堵车就堵车吗？我又不知道这个几个出口到底堵不堵，我也不知道。如果说收了乘客的停车费，乘客再投诉该怎么办呢？他说如果不收，堵在里面又损失10块钱不说，还耽误那么长时间。他说我有的时候看见出门的时候都得扫码支付，有的人用的还不是很熟练，所以耽误时间就长。他想提个个人建议，节假日或者是客流高峰期的时候，能不能多增加几个人工收费的口，在路口附近就扫码或者是现金交费，这样减少出口排队等候时间，也就不至于超时了。
1: 大家各有各的想法没有问题，我们把大家所有的想法建设性意见都汇总一下提交给元方，好吧。
3: 隔壁老王说，双停止线通常情况下，第一个呢是直行车停止线，第二个是右转出来的停止线啊。他说非常合理，大家在这种路口啊，注意观察，可能不止一个，所以行驶到这样的路口就要特别注意了。你比如说他提供的这个是友好街，这不就双停止线吗？是吧？还有一个照片，右转进来的和直行的停止线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只要看要礼让行人。
1: 川上老朋友也提到了南山线下面这个地方，他从来都是停在第二个停止线，没有被拍过，
3: 就是他没有在第一个停止线因为驶离啊而被拍过，是因为他注意到了避让行人了。
1: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Rich 提到东港商务区港龙路有几个信号灯有故障，有天使眼，有月牙形，有一半的，还有的像迪士高一样狂闪，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来维修啊！信号灯狂闪了，
3: 就是、
1: 哪个路口啊？
3: 坏了，它就一直在闪烁，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具体的交叉路口的位置，好不好 ，Rich？
1: 他所谓的天使眼就是中间
3: 缺了一块，
1: 缺一块，然后一个环状，月牙形就是一半，频闪那就是狂闪的那种 disco 的这种灯啊。
3: 总之就是不正常工作了，这个需要联系主管部门维修了。方块给我们留言说，刚刚啊差点眼看一个事故发生，给你们发个照片，照片右侧这个出租车看到路边有人招手，他就突然间停在路中间了，然后往右边啊
1: 打轮，
3: 打轮，他后面的这个车和边上的车都吓得够呛，就一直摁喇叭，然后就在照片上这个路中间上课。然后你说这样的
1: 谁教他这么接乘客的，说这样的车我根本不敢坐啊！这小方块在现场吓毁了，
3: 就在机动车道上停车了，然后上乘客了。
1: 这个出租车感觉有点另类呢，
3: 他应该不是在室内拍的，我觉得要么是旅顺，要么是开发区，因为他顶灯都是那种长的长条状的，
1: 是
3: 白色的，对，感觉好像是开发区的车。 昨天小方块给我们留言，说到停车。

0: 这个事儿啊，他说就这个小区边上，他就曾经问过，就问交警嘛，说路边有一个严格管理的标志，为什么还让停车？那交警当时说，为了民生啊，就允许停一排。但是吧，有段时间又过来贴条，他说我们小区呢，小区群就有人问，
1: 为什么又来贴条
0: 呢？为什么还要贴条？让交警部门答复说，是因为有人举报，他们就不得不来，因为这是严格管理路段。他说你看这不就矛盾了吗？他估计哈，有人可能是因为瞎停车给别人惹急眼了，所以就举报了。
1: 严格管理路段，正常来讲都不用给你贴那个提醒的，不用给你提醒的信息。严管路段直接是可以处罚的，你要违停的话。
0: 但有可能路幅较宽，交警也是允许大家右侧靠边停一排。
1: 挺
0: 他
1: 人
0: 的话
1: 文
0: 说，已经非常有这个够民生了哈。但你不讲究的就没办法了。四楼这儿给我们发来照片了，是杨西街樱花园市场的路口。杨西街还真不知道在哪。
1: 这是不是也是旅顺呢？五字开头应该是旅顺吧？
0: 但是他车牌子我觉得是假的吧。
1: 假的。
0: 他这是一个不能上牌的那种非机动车，就是三轮蹦蹦。
1: 小三轮，他上了一个蓝色的机动车号牌，感觉是从哪儿捡来的这个牌子，像不像？
0: 是。商行给我们留言提到，大连北站的北广场西侧往川岭路的方向，经常会有车停到右侧绿化带上，就是踏上人行方砖以后了，停到了里边的绿化带上，给绿化带压坏了，能不能请交管部门管管？这没地方停车，都开到绿化带里去了。绿化带现在需要一个护栏了，没有护栏，估计有些车不讲究就上去了。
1: 刚子提到了新河二街，就应该改成由北向南的一个单行道，现在是双向通行。
0: 对，它改成单行道之后，就不会存在往那个高尔基路并车道了，就不会有冲突了嘛，也减少事故发生率了。
1: 看到了东快路上有骑自行车的，希望两位赶紧反映一下，我们看一下骑在哪个路段了。
0: 在最右侧车道。
1: 这真是，背个小包。骑个小车，关键是
0: 东快路是非机动车进行，
1: 完全没有那样的一个空间可以任你骑车的。城市快速路的非机动车车道根本没有，
0: 没有
1: 是不？
0: 它最右侧那个可能就是个半拉应急车道，还不够一排车道，
1: 不够不够，就一小溜，
0: 就是有可能发生紧急情况了，你靠边停一下，抛锚了什么的。
1: 最右侧的车辆很可能都贴着蹭着，多吓人呢。这心也够大的哈，跑到东快路上骑自行车，你就是再着急打车呗。
0: 对呀，
1: 自行车是不是能放到车的后备箱里面？
0: 可以，我觉得可以。领悟说南山街和七七街那个交叉路口的停止线啊，就是如此设置的，因为第一个停止线呢是礼让行人用的，如果没有行人的话，你可以正常驶离停止线到下个停止线停车等信号灯。感谢其他几位朋友啊，凤中梦想成为现实都提到了这个路口。大宝说啊，作为游客说这么麻烦还得多花冤枉钱，你说谁还愿意去这样的景点呢？
1: 冤枉吗？也
0: 不
1: 没啥冤枉的呀，
0: 你交那个电瓶车的钱不也得付费吗？是一样的，
1: 而且贵啊。电瓶车好像还挺贵的，
0: 15一个人。
1: 这进去才10块，
0: 省5块是5块。而且你这是一车人才10块钱的，你万一要人多3个4个的，是不是
1: 更划算了？
0: 背一下一个人才2-3块钱，你要坐那个电瓶车可能一个人就得15块钱，所以我觉得还是得算这个经济账的。
1: 开车进去，你要不必着急出来的话，溜溜达达的在里面走一圈，然后再坐会儿车，反正它是景点的景区收费，一天才10块钱，
0: 是
1: 一天，就是你进这一次，进出一次10块钱，
0: 早上进晚上出也就10块钱而已嘛。
1: 现在为啥有一些人就是愿意开到那里去，在那里待一天才10块钱。
0: 那可不，这停车费多便宜，你比有些景点，你像他们提到东港那个原来
1: 按时收费的，
0: 原来是10块钱一天的，后来改成1小时8块16块了。
1: 海之韵啊，
0: 对，海之韵收费停车场嘛，就改了。那改了之后，你看这停车场里就车越来越少了，都不爱去了。多彩说要求10分钟免费的时候，收费杆是没动地方的，好了，15分钟同意了，收费杆改到最下边了。他说这不打游击战，
1: 你这说的还真不太对，因为十五分钟免费了老长一段时间了，咱们提到之后老长一段时间那个杆是没动的，那能有个几年的时间， 这个杆动，说这话应该是今年年初的事儿。
0: 嗯。

0: 陈少的留言我看到了啊，吃饭就不必了，
1: 污水治理成功是吧。
0: 嗯，
1: 邓东强说，有关港浦路东港方向内侧道路，他说有必要加上只允许
0: 左转的标志标线
1: 吗？对呀、啊，旅游季节不得压车呀。
0: 所以他建议中管部门应该多跑几趟，多走几遍，然后就知道事情了。
1: 堵不堵车，
0: 这个、
1: 走几遍。
0: 建议交管部门多做考察，
1: 嗯，
0: 是吧？好，打开车窗说亮话，关注路行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6或者88118967。
2: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31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快路同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辆的集中程度是比较高的。另外，在长江路东关街路段双向车多缓行，英华街进入到东关街，包括大公街上暂时是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其他路段当中，像医院周边的压力相对较大一些，在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的西行方向。另外呢，在这个千山路三院门前路段去往华北路方向，以及西南路春柳中心医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是属于几家医院周边路段车多缓行的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岭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岭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爱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爱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晚7: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共美世界晚会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频率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位于星海广场星海大观的贵州茅台特许经销商大连香源西实业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1到25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闵阳，关注您的爱车。

0: 好了，9:35，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热线电话88118326或者88118967继续为您开通。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刚刚有听众提到东港的港东二街的信号灯需要调整一下，我们将此情况反映给了交管支队的指挥中心，他们马上就回复信息了哈，说刚刚看了一下港东二街、东港二小路口呢，都是直行加左转或直行加右转，没有单独左转的这个信号啊、这个车道，所以说刚才那位听众反映的可能不太属实。另外呢，早高峰看了一下回放，每天早上啊都有护学岗的民警在岗位上。

0: 啊，今天早高峰送学期间车辆也不是太多，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压车情况。感谢交管支队。读者清风留言说，南山街和七夕街交叉口如果停在第二个停止线的话，应该算闯红灯啊。如果停在第二个停止线，碰到车流量较大的时候，南山街车辆想要直行就无法正常直行了。半夜开车说啊，就这个停止线啊，有些人就是为了自己方便或者自以为是大聪明，说人家交管部门画一道标线要老长时间验证了，说你还去质疑他。
1: 哦，铁血丹心提到那个杨西街是在老干井子，是干井子公园东北角那个地方，在干北路和干南路的交叉口。
0: 哦，还真平时不往那块走，
1: 大老远
0: 叫杨西街。金源说南山和花园广场还真就不太完全一样，正好是相反了。南山第一条是一定要停的，不光是斑马线哈，和南山街过来的车也犯冲突。
1: 嗯，
0: 而是第二条红灯下面的可不可以走。
1: 好，来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的热线88118666 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
0: YCW 说马上到交界山隧道了，入市区方向。
1: 咋的了？出事故了吗？
0: 啊，前面哈，前面没有了，就是马上到交界啊，可能是骑自行车那老伙。
1: 哦哦哦，刚才那个具体的方位。
0: 小太留言提到了中山路129街的护栏设置，他认为不是太合理，因为呢中山路往五辉路走的车流量非常大，过了这个护栏的地方呢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去五辉路，一个是进入儿童院方向，儿童院方向又经常堵车，结果导致就堵在护栏的位置，进医院的过不去，直行的也走不了。之前没护栏的时候吧是实线啊，虽然违规但至少不会堵死，现在是彻底堵死。
1: 好，来迎进等在线上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哎喂你好。
0: 你说。
2: 啊，我想指问一下那个金三角市场收费这个问题啊，我是一个网约车司机。
0: 嗯。
2: 我想问一下，既然这个出租车都免费收取这个2块钱的停车费，那么我们这个双证的有营运车辆的这个车辆为什么还要收取这个2块钱的停车费呢？
0: 他就这么规定的，就金三角停车场他那个收费公示牌上就这么写的。我们曾经去采访过，也问过他们的管理员，他说当时他们在这个主管部门备案登记，就是这么备案登记。
1: 那会儿啊，确实还没有网约车，但也应该与时俱进呢。
0: 他不，他就没。
2: 你听我讲，主持人啊，就这么回事啊。我们既然是有证的这个营运车辆，那么出租车都免费，我们这个我们为什么不能免费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他备案就备的巡游出租车。
1: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
0: 网约车不叫巡游出租车，所以他就没给你备进去。
1: 其实
0: 你就怎
2: 么那么我好。哦，那么我们怎么向乘客要这个钱？有些乘客要了这个2块钱的停车费呢，乘客还不愿意，还投诉我们。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应该怎么去解决？
0: 啊，你就要么就跟他讲清楚，就像那个15分钟出不来那个森林动物园停车场是一样的，那是10块钱，你这是2块钱，就是这个钱该乘客付的，你讲清楚，他要能接受他就付，他要接受不了的话，那你
1: 但乘客会说我打出租车走这儿人家都免费，那怎么网约车就不免费呢？
0: 门口不写着呢吗？巡游出租车除外，他没有巡游出租车点儿，然后网约出租车除外，没有。
1: 对，那会儿定的时候确实是还没有巡游车这个就网约车出现，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我个人认为无论是网约车还是巡游出租车，它都是出租车的一种啊，你还把它提令拿出来，这其实这个不太合理。
0: 反映了，这个元芳说我们不去备案了，就这么地了。
1: 哦，好吧，
0: 就差下一句话了，爱上哪闹上哪闹了。人家就这么登记备案的，人家不给你免，你说你有什么办法？你就没辙。
2: 刚才我接到这一笔订单呢，就是到金三角市场，然后呢问乘客要了2块钱，乘客还不愿意，还把我投诉了。
0: 他投诉你可以告诉平台，这不是我收的，是人家停车场收的这个钱，你有收据你怕什么？
1: 投诉也不成立。
0: 对，他不成立呀，你把那个就是交费的凭据你发到平台上让他审核不就完了吗？不是你故意收的这个钱呢，是人停车场就这么规定的呀。对不对？确实没办法，他就是这么备案的，你让他改他又不改，你讲不出道理来，你说他违规吧人不违规，说是违法更谈不上违法。就是这么规定的。
1: 就人家的地方人家说了算吗？
0: 你说不合理，那你反正。

0: 上，因为我们网约车基本上在停车场进去停车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满的，所以说我们在这等单的时候没法去在里边等待，必须在外面。在外面呢，交警还突发我们。
1: 外面不允许停车呀，你别忘了，整个那个区域都不
0: 让
1: 停车。
0: 让我们去哪停？
1: 那就是现在对你们来说，要么我就只能15分钟一出来，就是折腾点。
2: 油不是钱啊。
1: 要不然你就稍微晚一点再过去。
0: 这不浪费油吗？
1: 嗯，现在就是没给设立这个专用停车场，目前是没有这个计划。也反映多少次了？
0: 对，我希望咱们政府能不能给咱们这个网约车这个司机弄一个呀？
1: 跟你说句心里话哈，我特别支持设立双证齐全网约车的专用停车场。为什么？因为这就可以规避那些单证的黑车了。你只有双证齐全的车录到系统里去才能进入这个停车场，你单证的车你就进不去，你就没这个资格。所以这无形当中呢，就给那些不全的手续不全的网约车就排除在外了。这其实倒是一个好
0: 办法。我现在基本上每天都去北站机场去等待，因为我一进去停车场，什么私家车都在那停着，然后呢我们就进不去了，我们只能在外面等着呢，交警就过来撵我们，都去哪等待呢？我这弄得我们就是，
1: 这还是
2: 撵我也得有地方停算呢。
1: 这还是就是建设哈，考虑不足。就是现在已经网约车数量这么多了，咱大连现在合规的，就是双证齐全的网约车，按照统计的话是几千台了，6000吧，
2: 对，
1: 12000，12000了。第一次发6000，第二次又发6000，是不是？我觉得两次得10000多。
2: 嗯，
1: 所以你想10000多台合规的网约车。你怎么的不得给提供一个候车区啊，是不是？你想学友出租车也是10000多台，这基本上旗鼓相当。你这个建议我们继续向上反映吧。
0: 我希望我通过这个节目能不能跟领导们反映反映，能不能给咱们这个网约车建立一个区域呢，对不对？你要不然车往哪停啊？
1: 我们继续反映好不好？
2: 行，我们把建议带到啊。
1: 好嘞，
0: 谢谢啊。好，
2: 大超提到在金三角市场这里叫网约车带的都知道这2块钱，说不给就别去吧，
1: 就是讲不明白那就不去了。不去的话
2: 乘客对此应该也都了解。
1: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群众说啊，因为好多网约车呢他在挑单子，就是平台的这个短单小单司机不接，司机都在那个区域，啊，他说我只接金州的或者旅顺的
2: 远
1: 单，远
2: 的，
1: 对，大单子嘛。说瓦房店的单子更好，他说在这等着挑这些。
2: 哎呦我的天！
1: 那也不能天天有时时有，不是吗？
2: 那没大单怎么就不跑了呗？
1: 是，
2: 活就不接了，指不定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你把这个小单送到目的地，哎，从小单那个地方出个大单，
1: 对，
2: 所以不能只看眼前，要有一点前瞻性哈。
1: 没错。李梦说啊，大连可以学习北京机场。啊，无论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还是大兴机场，分出租车和网约车待客区，都是免费等候的，这个就好办了。人家建设的早啊，再说咱这个也确实有差距，那比不了。咱们和咱们相同城市规模的城市来比较一下，我想倒是可以的吧。
2: 飘雨说，现在路上还有部分网约车是没证的呢。
1: 你说人家一个市场如何去判断你是不是合法合规的网约车？何况啊，金三角市场门口大多数是自助缴费，他没法分辨，所以真就没办法。
2: 其实你要说怎么样来认定正规的网约车，此前其实咱们也支过招，
1: 那太多办法了，
2: 对不？
1: 现在比较普遍和常用的就是粘一个二维码，
2: 是啊，
1: 然后这个二维码和交通运输部的那个网约车系统是联网的，
2: 识别
1: 一扫这个码，马上在那个交通运输部网站就弹出来，
2: 有你就是正规的，
1: 是李逵还是李鬼，一
2: 下就知道了。
1: 对，就看你想不想干。
2: 深情的北极熊提到，北站的南北广场出租车进停车场超过15分钟也收费，它就是15分钟以内免费呀。
1: 它指的是这个停车场，如果是笼子，就待客区是不收费。
2: 那对
1: 对，
2: 你
1: 进停车场，你
2: 进了刀闸。
1: 对，刚才那位网约车司机的意思是说呢，就给学友出租车单独设了一个待客区，能不能给网约车也单设一个待客区？就这个意思。晴转小雨更有意思，说人家的地方人愿意让你进就进，不让进你也没办法，是人的权利，是不是？目前老王说好像是网约车没有办法设置单独免费的停车场， 那样的话可能会有好多私家车冒充网约车，他进场免费停车怎么办？

0: 又乱套了。
1: 对，因为确实有很多正规的网约车，它也不粘贴相应的那个 logo。
0: 他没有标志，
1: 标志，为啥？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为啥你不？他说我不是接一个平台的订单呢，我多个平台都接，我究竟粘哪一个平台的 logo？
0: 没言不能活说，网约车怎么排队呢？如果后面的车先来单了，他是不是出不去？
1: 嗯，
0: 这倒也是一个问题，除非你出口设置的多一点。嗯 ，Zephyr 提到金三角的那个停车场门口写着很清楚，巡游出租车免费。啊，写的出租车免费，没单独写巡游出租车免费，
1: 是吗？
0: 我记得是写的巡游出租车，这个我可能有点
1: 那会儿，如果他确实是针对于出租车免费，还没有网约车出现的话，
0: 那所谓的出租车就是巡游，
1: 他不可能写巡游两个字，
0: 对，
1: 对不对？后来是因为有了网约车了，那么才出现了巡游出租车和网络预约出租车两种。其实合并起来，它都叫出租车。你要严格意义上来讲，都应该免费。但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来识别你？
0: 对，说到这个订单啊，你看十二就说需要额外收费的这种订单，我一般都是提前给乘客打电话。
1: 嗯，同不同意？
0: 通常不会发生纠纷，只要给乘客打个电话，沟通好了就行。
1: 嗯，首先你作为乘客，你得同意了。别到时候见面了，咱丑话都说前边，是不是？
0: ID 留言，东港那儿有一个路口是一条直行和单独一条左转的，不太合理。只是刚才那个听众可能说错了路口，那咱得把这个路口具体的位置说清楚。刚才提到的那个港东二街啊，包括二小门口，交管部门已经检查过了，它不存在单独左转的路口。说到网约车，老朋友韩东留言，他说其实啊，政府职能部门想管控其实能管控好，但是也考虑可能是现在呢大环境不是太好，或者说就业呢不是太好，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就干一些网约车，有的是以租代购，有的是可能是只有人有证，对，车没有证，他就对付着干了，
1: 因为人证是放开的。
0: 嗯，所以他说可能有可能哈，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暂时先这么弄着吧，他说我是这么理解的。
1: 这韩东的角度哈。好，来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的热线88118666 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迎进来葛先生。
0: 老朋友开出租的老梁说啊，他说我觉得金三角市场为什么说是出租车免停车费，因为出租车它有明显标志。
1: 嗯，
0: 网约车和私家车呢，你不免这个停车费的话
1: 没法去分辨，你
0: 真是无法分清楚。而且呢还有就是这个朋友说火车站北站这些地方你说有出租车等客的，那是因为出租车有笼子啊，你进去
1: 你
0: 也出
1: 不
0: 去
1: 了，
0: 是吧？你进去之后排半个小时排一个小时都有可能是你，网约车肯定做不到，因为你接了单就得走。
1: 对，
0: 嗯，这是就是因为你是不同的这个车辆运营模式，所以你不能把它俩混为一谈，
1: 是这样。
0: 为什么要有巡游出租车和网约出租车，就是这个道理嘛，互为补充，各有优势啊！
1: 你接到订单了，你就得赶紧到位，是不是？你不能在笼子里憋着，那不行。
0: 雨辰说，治理这个网约车没有证的办法哈，有的是。他说，我就看你想不想治理了。嗯、说到没证的网约车，你看天空的空就说，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没有保险，
1: 嗯，
0: 就他只交了个交强险。然后他就上路上裸奔了，这种是最危险的，一旦发生事故你说真是没办法
1: 啊，连那种统筹都没有吗？
0: 商业险都不舍得买。嗯，人才的才留言，他说有两句话我要说。
1: 嗯，
0: 说这个网约车啊，他觉得这个交税是在大连市吗？啊，他说我觉得政府已经做得很好了啊，如果再能给网约车能够成降点那就更好了。
1: 夏天说金三角市场啊，送乘客进去或者进去接，你要提前告诉乘客收费，行程结束呢直接在附加费里面添加，如果害怕投诉就把门口收费那个牌子你拍下来留存，平台都是有录音的，说九年来我去了 N 次从来没有碰到过投诉。
0: 你看看，
1: 嗯，
0: 他就是自己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了，
1: 有备而来，
0: 沟通好了之后其实就不存在投诉了。嗯，老客都知道，大卫说呢，金三角市场哈，老乘客都知道，他们只打网约车，
1: 不只打出租车，不
0: 打
1: 网约
0: 车。哦，
1: 嗯。
0: 说到车证啊，一生平安就说了，希望所有的网约车平台都能够。

0: 积极的给有人证的司机办理车证，
1: 那可老了，
0: 这个平台办不了。
1: 对，这是主管部门，咱中南路168号对于人证这一块，就是人的这个从业资格证，循环的一直在这进行，只要大家有意愿想考取都没有问题。但是车证目前开放的就两批。
0: 对，
1: 嗯，
0: 刘同学，你看说，如果双证网约车都免费了，那单证网约车进去还得说，那网约车都已经免费了，为什么我单证的就不免呢？我也算网约车，虽然我车证没有，但是我想办他不给我办呢，他说就会换一种说法，最后就讲不清楚了。那要讲起来单证网约车老鼻子了，
1: 嗯，
0: 双证呢现在是12000，单证呢后面还得
1: 就很未知了，
0: 得不得乘一个几了，几倍之多了哈。刚刚葛先生打进电话，他说我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哈，也是想表示北站停车场的问题。他提到了说网约车在没有接到单的时候，如果大量的接触停车场代客，是不是也是一种资源浪费呢？就无形当中造成了停车场的车流会激增，影响正常车辆的通行的。
1: 嗯，有道理，急停急走，就来了见乘客马上就走，
0: 嗯，
1: 这个不浪费资源，确实是有这个道理啊。葛先生说的对。
0: 2013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小区停车场的收费价格是否合理，有没有随意的提高收费标准，这个我得咨询哪个部门，有没有电话。小区内停车场如果说是封闭小区内的，找住建局，他在住建局会有备案的。如果是非封闭的小区停车场，有可能是某投啊或者某泰这样的收费停车公司在管理，那么需要到哪儿联系呢？到停管办查他的备案登记，看他备案的是什么价格。就目前对于社会化收费停车场的价格呢，还是市场化的，他备案是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但是有一个上限，就不能超过政府规定的社会收费停车场的上限。咱大连现在最贵的一类区域的上限是每小时不得高于8元吧，
1: 目前是，
0: 对不对？如果是公立医院的话，是每小时不得高于2元。
1: 好，对，
0: 公立医院，我说的是
1: 口腔医院，
0: 对，私立医院不除外哈，就公立医院它有一个收费的这个上限，就不能一小时超2元，你可以1.5元，可以1元都行。
1: 冯冠军提到了网约车，说能不能把正规的全喷上漆，那你今天喷上正规的漆，明天你一看
0: 冒牌漆就来了，你说最后怎么弄，又分不清出来谁是理亏谁是理鬼了。
1: 对，造价还不小呢，关键是全车喷漆的话，是不是？
0: 恒星天下说，我最这个叫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3遍啊，最少6万，最少6万，
1: 不至于吧？这数字有点太庞大了，
0: 哪来那么多车呀？
1: 那还能有饭吃吗？是不？

0: 物足人生说，我们出租车的这个准运证啊，必须是贴在风挡玻璃上的，能看着。
1: 嗯，
0: 那么你正规网约车是不是也应该有个准运证，把那个标志也贴前风挡上，那就完事儿了。乘客一上来，哎，顶上没有营运证的，那你肯定非法的。
1: 嗯，
0: 有准运证的，那就是合法的。非法的直接有证据链，一举报就奖励就完事儿了，想老简单了。那我要给你做出个假证来呢，你能区别出来我那个准运证是真的假的吗？
1: 所以呢，最好是用二维码的方式。
0: 对，
1: 扫完码之后，他总不可能给交通运输部的网站都给弄假了吧？这黑客这也太过分了。所以我想，在交通运输部能查到底儿的，能看到注册的登记的，那一定是真的，这个是最好的方法。有些城市都在使用了，但是目前我们大连还没有。
0: 那我就在车上放一个乱码器，你一扫我的码，你手机都乱码，你都看不出我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我就打个车，我费这么大劲干什么？
0: 这是我们想象，
1: 是不是？我就没必要了，
0: 发挥一下想象。
1: 嗯，涉及到动物园这个收费系统啊，你看啊，阿晨有建议，他说可不可以改成进门收费，15分钟之内出去呢，这个费用就原路返回，超过15分钟呢就正常收费了。
0: 这不背着抱着一样的吗？大儿说，刚刚杨姐得习惯哈，每年旅游旺季来之前会有一批新的网约车驾驶员入行，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一堆不合理的地方，就会过来提说，刚才啊类似这样的问题去年是不是也有人提来着，前年我记得还有人提，
1: 嗯，
0: 大前年也有人提，
1: 老生常谈。
0: 他说类似这种问题明年后年还会有人不断的提同样的问题啊，他的意思是说都是
1: 新
0: 的，
1: 新入行的。嗯，就像昨天第5个热线刘先生，那一大堆不

0: 合理的，他也把这个车叫零抵押金给租下来了。租完了之后后悔了，因为没看合同就把字签了，我们都替他着急呀。苗苗说啊，建议把合规网约车的车牌都输入到场站停车场内，在系统里面，然后设置一个单次免费时长，比如说半小时或40分钟就好了。当然好啊，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这么操作呢？你细品，是不是？幸福婚典说，金三角市场对于网约车无法区别的，这到底你是私家车还是网约车合规的？出车口有的时候是无人值守的，巡游出租车呢到了出口，然后呢一按喇叭，人家监控就能区分出，明显看到的就是出租车，就直接抬杆了。是，
1: 对，这目前就是大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掉网约车的识别？
0: 嗯，
1: 那可能人金三角也就能放开了。
0: 这位朋友没有名字，一个图片，他说有些人就觉得自己都是大聪明。你说网约车，顾名思义是网上线上接单的，你上人停车场去等什么单呢？对不对？这失去意义了吗？
1: 不，我不是等单呢，我是给他送进去啊。那人家还不能从金三角市场穿过吗？
0: 那对呀，
1: 对不可以的。
0: 他提到的是在北站机场设置网约车专用等车区，
1: 哦，
0: 他说没有这个必要。
1: 对，你线上接单了，你大致你卡着这个点儿就过去了，接上乘客你就走。
0: 嗯，
1: 但是往往有的时候乘客他不那么配合，我没那么及时下来，
0: 是
1: 不他就得等一会儿。
0: 所以勇哥就留言了，说要是能管啊，其实政府真的部门有的是办法，早都管了，还用等到现在吗？他说哎，可能大家都需要生存，网约车司机是企业控制的，而且现在各网约车平台呢也是组织了就叫什么非法营运的最大收益。网约车司机是企业控制的，而且现在各网约车平台呢也是组织了就叫什么非法营运的最大收益者。他说你怎么去要求同权呢？确实是不太容易。说的比较到家了吧。勇哥说我能理解他们的不容易，谁也不愿意非法干着网约车，但凡能办证他们也想去办。
1: 那确实是，真假确实也难辨，雨辰刚才也提到了。
0: 好，看一下时间，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连云客户端，明天见。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4: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们保护你，
5: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8: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9: 路况报道，
10: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10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除了医院周边压力相对较大之外，其他路段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不错的。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的西行方向，等待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还是非常多。此外就是中心医院门诊和妇产医院门前的灵山五街和学宫街上车多缓行，其他路段几乎呢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2: 交通气象快报。

0: 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1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2: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3: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4: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5: 我是高峰，
6: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7: 我是阳光，
8: 我是胖大海，
9: 我是美玲，
10: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1: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12: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3: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4: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6: 这事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2: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7: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啊，是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0: 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7: 哎，今天的交广有说法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啊，和咱们辽宁安宇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赵颖律师说一说这么一个法律身边事啊。这也是在网络上也算是就是最近哈有点热点的一个小事儿，还是法律事件哈。有一个邻居啊，他呢看见他的邻居在家赤身裸体，这个女子呢就把这个人啊，这个邻居家这个照片啊拍了下来，然后发到了他们业主群里。哎，大家说这种情况
0: 算不算
17: 违
0: 法
17: 呢？我们这几个哈，就是直播间里的我们的司法局的婉菲，还有我们的赵颖律师，然后我们都在节目开始之前探讨说这种行为到底涉不涉嫌违法呢？大家也可以自己想想，或者是把您的观点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涉及到这个邻居，你说他是一个成年人，他如果没有挡窗帘的话，他应该知道自己没穿衣服，外面是可以看到了，那他这个行为他算不算就是
0: 暴露
17: 屁啊，就是当时我们都是开玩笑打个双引号哈，就说他这个行为本身涉不涉嫌行政违规啊，可他肯定不违法、啊、
0: 因为在我们自己家里，在我这个自己的房间里空间里嘛，
17: 对、我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在我的一亩三分地儿里，那我想穿衣服不想穿衣服是我自己，我做主吧啊，那肯定是不涉嫌到违法。但是他涉不涉嫌到什么公序良俗啊，或是不涉嫌到就是行政违规啊，这个啊我们请赵颖律师也说说他的观点。
0: 好，我们今天的优秀律师在线单元呢，就邀请到的是辽宁安宇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赵颖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胜诉案例啊。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5: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8: 我是鸿飞，
9: 我是小薇，
5: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0: 好，法律身边事啊，刚刚我们已经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事件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有发来了微信哈，大海全是水，说他觉得是违法的，他觉得是侵犯了隐私权。
17: 咱们就把这件事儿给大家说一说，这是真实的事件哈。这个事儿啊，就发生在6月28号，那锋芒新闻报道的，在山东的某一个小区业主群里发生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这个尴尬的事呢，就引发了网络上的广泛关注。一位女业主啊，她发现对面楼的男邻居在家里赤身裸体，于是便拍了照发到了业主群里，提醒对方在家里不要裸奔，或者是您要拉上窗帘，以免影响其他的邻居以及未成年人。
10: 你说这是她在用证据说话是吧？这个涉事的男业主呢，发现之后呢，就怒斥对方说你犯法了，你知道不？并且呢，称这女子是法盲，随后呢是果断的报警。那相关的话题呢，也是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说这个男士啊，他是违背了公序良俗，即便是自己家也不能够为所欲为，因为很多邻居都能够看得到，这其中啊有老有小，而且还有学生。但你说发这个，觉得这个发到群里是确实不妥，但是呢，即使在家里裸奔，也应该拉上窗帘。说女子的建议没错。建议没错，但是你这个用的方法是错了。
17: 有网友坦言说，女子这个偷拍的行为不妥，人家在家里啊，人想怎么就怎么，这是人家的自由，也属于人家的隐私。那么这属不属于隐私的照片呢？那么隐私的照片是不是不能乱发呀？你发了这样的照片，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我还问了赵颖律师一个问题哈，我说他这个照片算不算是传播不良图片？因为咱都知道有一种违法是就是什么传播
10: 淫秽
17: 罪还是什么的，
11: 传播淫秽物品，生产销售，
17: 对
11: 这个淫秽物品，这个跟我觉得跟淫秽物品
17: 没有瓜葛，就是但是他这个照片你看是这么一张照片啊。好，
10: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其实有不同的律师也发表了他们的观点，我们看看其他律师怎么说的。有律师指出呢，说业主在自己的家中从事个人行为属于自由范畴，他人无权干涉，但是呢，自由也并非是没有边界的，如果你开窗并且室外可见，就已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向外传播，这种举措实在是有些不妥。
17: 我们就问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哈，一位是咱们司法局的婉飞啊，另一位呢是咱们辽宁安宇律师事务所的赵颖律师，就是对这么一个法律身边事各自有什么样的看法？有请，先说婉飞吧啊。
12: 大家好，那个我个人认为，我觉得这个拍照的这个人肯定是
17: 不对的，
12: 对，就是虽然他是暴露在你面前，但是你拍这个照，你毕竟发到了这个群里，群里少说也得有几百个人，这几百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个人裸体的这个照片，对呀，这个肯定是应该侵犯了这个就是这位男士的这个
17: 隐私权
12: 吧，我觉得应该肯定是不行的
17: 啊。
12: 或者是你拍了，或者是你加他个人发给他，或者是提醒他，我觉得别的方式
10: 我觉得你都不用拍了，转发人家提醒你就直接说直接在群里用文字说一下，其实完全
12: 是
10: 可以，
12: 没必要发这个图，
10: 或者跟管家说一声，让管家去提示一下，
17: 对，其实文字表达一下就可以，在群里说几楼几号的，
10: 不我这样点了我觉得都不行，就直接跟管家沟通，然后让管家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解决方式。然后就是有人说两个人位置换一下呗，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呢？你觉得换了一下，问问这女士你觉得违不违法，你自己是不是心里能接受， 对吧？你会不会很愤怒？
17: 这个女邻居说，我不能在我家我没穿衣服后跑到窗台站着呀，我就不能这么做呀。
10: 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女的呀太不讲究了，自己看着就行了呗，怎么还公开呢？说我们男的如果看见了对面女的的话，我们绝对不会公开，我们

0: 会自己看着。嗯，是的。好，再看一下啊，就是说这拍照片的人啊，有听友说的，这拍照片人也真是的。你说确实让人家哈，就突然间在整个小区里无地自容。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哈，赵勇律师，如果说他把这个人的脸打了马赛克呢？不，把关键部位和脸都打了马赛克，是不是这个就问题能小一点，就不算违法？哎，咱先看看他这个行为本身是不是违法吧？
1: 嗯，
0: 到底有没有侵犯隐私权，涉不涉嫌到违法？
2: 首先我说一下，刚才你说的，如果脸打上马赛克，还有重点部位打上马赛克的话，那么我请问，这张照片到处都打上马赛克，你怎么能判断是这个男士？
0: 判断不出来呀。
2: 对啊，完全判断不出来，对吧？
0: 对。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并没有指名道姓，或者是有明确的一些证据指向，能够指向说的是你，然后那我认为这个就是不能构成针对这个男士个人的什么什么的。但是首先这个行为我认为是肯定是不对
0: 的，
2: 肯定是不对的。这个但是就这个现实咱们来说，咱们也不假设啊，这个男士在自己的家里赤身裸体，我觉得首先还要探讨一个，你裸到什么程度，裸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夏天咱们都知道男同志热的时候啊，
0: 光个膀子，
2: 光个膀子很正常，有的时候别说家里了，满大街吃烧烤的路边都有，穿的比较清凉啊，包括女士小吊带也比较清凉。但是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自己的家里，这些都不构成违法。如果说是真的是裸的特别的清凉，我觉得还是要分你在家里的哪个部位，
0: 哪个范围
2: 哪个区间。就比如说有的人家里落地大床，前后左右，然后你就故意站在窗台上，甚至于说配合着你赤身裸体之外，还有的做一些男性做一些不雅的动作，那么这样的话你前后左右的邻居可能势必就算不是故意的，大人小孩可能也会看到，我认为会对周边造成一些权利的侵害。但是如果说人家只是正常的在家里的范围内，那你就是眼尖，然后就是看到了拍到了，然后还发到群里，我认为首先应该是这位女士违反了，她至少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涉及到侵害这位男士的隐私，并且进行了传播。对，但是他传播的是隐私，本身这个并不是淫秽图片和淫秽物品，他也并不是为了牟利，他只是为了泄愤，他认为很生气，你让我的家人看到了这么辣眼的东西，所以这位女士肯定是构成违法行为了，应该被处以治安管理1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罚款这样的行为。
0: 那么就是这个男士在微信群里直言说你知不知道你违法了，并且报警，说明他的这种做法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呢是被认可的，就是这个女子确实是有违法行为了。
2: 郭
1: 大鹏说这个女士维护小区的公共观感，保护未成年人诉求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她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红线，以偷拍公开他人隐私的方式维权肯定是违法了，弄不好人家报警，这个女士你就得被治安拘留了。她同时还说，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会处以警告或500元以下的罚款，且轻较重的会处于5日以上10日以下的一个拘留。
0: 他这个算偷拍吗？
2: 这个
1: 是
2: 不
1: 是
2: 偷
1: 吧？是偷拍吧？
3: 偷拍，
1: 因为他不是光明正大的那种。
0: 光明
1: 正大的拍，我让你在家，他在家里
0: 光明正
1: 大
0: 的拍，
1: 我还光明正大的发，
0: 我还光明正大的发呢。
2: 我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可能是这位就是那个这个女士的巴掌有点太响了，真的生活当中这些事儿小事儿不必要。
1: 对，我们有听众建议说，我认为啊，这女子应该去裸奔男的家里面指导裸奔男的家应该怎么做才是合法的。
2: 其实我刚才啊，咱们在节目之前就我就一直在笑。来，我试问一下，如果你看到的是张凌赫，那么你还会这样制止吗？
0: 也会的，
2: 也会，
0: 这样太不雅了。
1: 对，因为毕竟像群里嘛，不，这个小区里面有老人有孩子嘛，就我们自己就是。

0: 经常如果你在小区里面遛弯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一楼、二楼、三楼，如果你不小心抬头的话，在大厅内的一些视角是完全可以看得到的。特别二楼哈，二楼其实离地面我们看起来不是特别的高，那么他会看到绝大一部分空间，特别是你在稍微距离二楼稍微远一点。那如果家里住在一楼、二楼、三楼的朋友，真的要格外的注意，楼下遛弯的老人啊、小孩啊特别多。你这老人可能还好，这小孩儿他如果看到这样，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呀？
1: 对，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和我搭档说呢，我说他有可能这个男士吧，就是在家里啊，他就很随意，然后不经意间，然后站到了，比如说阳台上啊，或者是落地窗前，被他拍到了。然后我搭档说，他都是成年人，难道不知道站在这个窗台前会被别人看见吗？哎，我一想，这说法有道理啊。那你说，咱们作为一个成年人，肯定知道你没穿衣服，你站在窗前，对面的楼或者是楼下的遛弯的人肯定能看见，然后还不太注意，要在这个落地窗前晃悠的话，那也确实是，就是这个男士本身也确实有不妥啊。
0: 还有、就是、
1: 这个应该是知道的。
0: 对，还有就这位女士，她可能当时很生气、很气愤。就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那种情绪比较冲头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一些冲动的决定、冲动的一些事儿。你看，就是因为她这么冲动，结果给自己也是惹了一身麻烦。可能你的初衷是想要提醒她的影响有点伤风败俗了，但是你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对的。
1: 你的行为呢，就是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而且你自己要被行政拘留。那提示大家啊，有问题咱们好好说话，说好话啊。
0: 好，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
2: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0: 好，优秀律师在线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辽宁安宇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赵颖律师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些胜诉案例啊。我们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的老听友对赵颖律师一定是非常的熟悉，而且印象深刻。
1: 对，他有一个外号叫小辣椒。一说到小辣椒律师
0: 就知道谁来了。
1: 谁来了啊。我们还有听友专程在平台上找，哎，就是那个说话挺厉害那个律师，他电话是多少号来着？
0: 那赵颖律师今天是带着怎样的一个案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
1: 想跟大家分享哪一个胜诉案例？
3: 之前也不算是胜诉案例吧。大家老听友可能都记得在义乌的那个案件。我今天就来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案件的最终结果。这个案件最终是判处了，被告人是5年3个月的有期徒刑。然后罚金是85000元。追缴赃款40万元。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决？因为我们都觉得不公平啊。
3: 刚才和小薇在节目开播之前也说了一些详细的这个过程。因为当时我们连续，就是不是连续的啊，是有中间有间隔的，是一共开庭了3天，中间也有很多的举证质证，包括辩护人也提出了，我们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办理刑事案件当中的这个义乌检察院的很多的这个不规范的地方。
1: 瑕疵点。那他这个瑕疵点不能因为不是有那么一句法律上的专业术语吗？就是说程序上的违法会导致结果上的不成立吗？对吧，如果他程序上有违法的，那么可以推翻他这个程序所带来，就按照他那个程序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如果他那个程序的结果是这个女士是违法的，但是你这个程序的过程里你程序上有瑕疵，就可以推翻这个结果吗？是不是法律上有这个说法？
3: 法律上简洁的说，就是打个比喻，就是独树之果， 就是一个有毒的树，它上面结的果子会默认推定认为这个果子也是有毒的。
0: 嗯，
3: 就例如说这个本案涉及到为什么会判处追缴我的当事人追缴40万的这个款项呢？认为是他在这个犯罪过程当中他所得。

0: 的犯罪所得的赃款是40万，为什么能出现这个数呢？唯独就是在第一次，这个义乌的公安机关，侦查机关在跨省到他所在的地方去抓，所谓的抓捕他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笔录。哎，在这个笔录当中，确实有涉及到他自认，他说我在这里赚了40万。而且这个40万最开始前面还写了个60，然后又把60划掉，又划了个40，就非常的潦草。一会儿40，一会儿60，并且呢，我们当时发现呢，后期通过我们律师的调证也发现，这个案件呢，实际上在给这个当事人最开始当天做笔录的时候，实际上现场只有一个警察。剩下的三个人呢，全都是没有资质的这种，你可以说，那个叫什么，协警，那种人员，
1: 辅警，
0: 辅警，他不属于真正有资格参与刑事案件侦查办案的人员。
1: 那么这份笔录还能够成为证据吗？
0: 法院采信了。法院采信了，在我认为是刑诉法上是有刑法
2: 瑕疵的，
0: 肯不是瑕疵，这个是致命的原则性的弱点，这是根本就不能用的。
1: 那咱们不可以再上诉吗？通过纪检的方式啊，因为你这个就不涉及到这个案子你怎么判了，而是我以一个就是检举检察机关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不公正的这个角度介入进去。
2: 对，现在是关键，当事人他不想再上诉了，
1: 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已经查清了，当时给他做口供的这个警官只有一位，那么他程序上就是不合规的呀。
0: 而且还好在什么，你说那么多的警察，当时我们发现这个比如说笔录上签了张三李四两个人，后来我们查明包括也询问这个犯罪嫌疑人，他说确定是张三是在的，但是这个
2: 李四
0: 他全程没有看到。
2: 那这个四不知道谁签的？
0: 不知道谁签的啊。然后就李四肯定是不在的。然后呢，更搞笑的是，如果李四当天不是恰巧在千里之外的，在咱们辽宁这个建平县办案，我是不会发现他当时是出现在这儿的。
1: 这个证据你能找到不？
0: 对呀，找到了，有啊，都是在我们在当庭提的证据。就是我们已经找到了，说你怎么解释当天你说你在这儿询问，比如说上午的10:40做的笔录，你还在这儿，那怎么11:20你就到了辽宁的建平县，而且这两个地方相隔千里之外，还没有直飞的航班，请问你是怎么过去的？
1: 对方怎么回答？
2: 我有哆啦 A 梦的任意门。
0: 对方不出庭，也不回答，由本案的检察机关公诉人代他回答。
1: 那法院怎么回答的呢？
0: 因为这个案子是涉及到非析，被害人众多，遍布全国各地，所以我们的警察人手不够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2: 但法院还是采信了。
0: 就是法庭上就是这么说的。所以说最后这个犯罪所得40万。其实是完全不是说存疑，是完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对吧？
1: 这一点哈，咱们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一个提示，就是在法庭上你所有自认的情况都不需要证据来证明，就如果你自己口述说我承认我赚了40万，那都不用证据来证明，就是我说的这40万是个假的还是真的，
2: 不需要吗？
0: 就是民事案件，我认为民事案件我认为是这样的，但是刑事案件比如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懂法，甚至被误导，做了自认之后，如果后期我们这个比如说通过辩护人的工作，他发现这个人自己说自己挣了40万，但是你这个钱你得有银行流水，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钱在哪你得对得上，如果客观证据和主观的证据对不上，或者说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主观证据，这个他说的这个言辞证据是假的，那么是可以推翻的。
1: 对，
0: 就算他当时自认，因为他当时做这个笔录的时候是第一天刚刚准备要被带走的时候，也没有律师介入，也没有人给他宣传普法，告诉他做笔录的注意事项什么的，所以他可能换句话说一打笔录就当天的笔录做出来30-40页。

0: 坐的这个历时的时间可能几个小时，所以一般的一个家庭妇女，那你突然有一个千里之外的外省的警察过来，然后带走你几个小时，然后问你一些这些问题，请问你紧不紧张？
1: 嗯，
0: 害不害怕？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你可能不是那么完全的理智冷静的去回答一些东西，甚至你说了什么有的人都记不住。
1: 对，我记得赵勇律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曾经讲过，就是这位女士连自己怎么叫赚利润，哪个是她的获利，哪个是她的销售额，她都分不清。
0: 对， 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她写的这个份笔录本身警察的数量又缺失，那么如果是因为她和民事案件不一样的地方是刑事案件决定这个人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有刑事犯罪记录和你民事上赔偿它是两回事，所以在经过刑事案件的时候，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法院还是检察机关都要慎之又慎。那如果证据不充足或者有瑕疵，那就应该要调查。好，你说你是有40万的这个叫非法所得，那么我们要调查，
0: 对，
1: 哎，你的40万是怎么构成的呀？
0: 对，
1: 什么就弄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别因为他紧张或者是他不懂，哎，他把说我的营业额当成了收入额，这都有可能性。那我们的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应该把这个地方弄清楚，不要有这个冤假错案，让哎呀就是无辜的人去承受刑事的这种后果，而且他这个额度肯定和他的量刑有关呀。你40万和20万确认下来，那你的刑期是不是都不一样？
0: 那肯定，而且涉及到这个就是侦查机关也好，这个公诉机关也好，应该首先把这个问题核实清楚。就算不是为了你的举证举得更漂亮，就算你是为了后期追缴犯罪所得、追缴赃款赃物的目的、你也应该把这个钱到底走哪儿了、对不对？你说我赚了、这个钱是赚完了之后我买房子了、还是买车了，还是我花了、对吧？总得有一个由头，40万不可能说是啪一下就没了，对吧？什么痕迹都没有。
2: 那最终判他是返还这个40万，这个40万的根据是什么？
1: 就他自己说，
2: 就他自己说的这句话，没有其他的根据了。
0: 对，没有其他的。因为我在庭上我也一再的说了，因为我上次我也跟大家说，我在义乌三次开庭，然后门口都围满了人，就围满了，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看眼的老百姓，可能我也是东北的律师，嗓门也大，说话可能也脆，南方人没有像咱们这种说话方式的，
1: 嘁哩喀嚓的哈，
0: 对，甚至包括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某些人对我是不是那么友好的，例如我这种说话方式，会有人跟我说，
2: 你
0: 说话我听不懂
2: 哦，
0: 你说话我听不懂。来，请问你觉得是南方人说话听不懂，还是咱们北方说普通话听不懂？他说，我说话他听不懂，我就直接说，我如果说普通话你都听不懂，那你就别干了。我在庭上直接说的。然后他就
1: 是检察官还是法官？
0: 书记员，
1: 书记员
0: 是书记员。
2: 好，这样我们先进半点录情，稍后回来之后呢，再请赵勇律师跟我们继续说这个案件。
3: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5: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们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10:31了。此时我们看到，在大连门广场附近，尤其是迎客市广场迎客路进入到大连门广场，有车辆的缓慢通行的状态。那么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晚7点30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共美世界晚会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频率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位于星海广场星海大观的贵州茅台特许经销商大连香源溪实业有限公司友情支持。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1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5: 夏天温度一高，油脂分泌那肯定是直接翻倍了。早上刚洗完脸，中午是不是就觉得油光满面，毛孔越洗越粗大，彩妆残留还有灰尘污垢都是洗不干净，闷痘啊、闭口啊也会浸润而来。那么再贵的水和乳啊，可能都吸收不进去。别再盲目的洗脸啊，因为你清洁选不对，护肤真的是全白费。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硬货啊，它是洁面界的宝藏款，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奶。
2: 哎，官网平时150毫升正装呢要500块钱，作为日常消费品呢，咱们买上一支还真有些心疼啊。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临仓就是捡漏啊，咱们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299元。不过呢，真心的建议大家去囤两支规格，两支150毫升，到手呢只需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钱。
5: 哎，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奶呢，那是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无限回购的洁面。这身边呢好多同事都在用它，大家都说哈、啊，每次洗完脸之后，就像皮肤做了一个温柔的 SPA 一样，越用越上瘾。这款洁面奶里面添加的是精粹的山茶花精粹，洗的时候它能够带走你毛孔里面的污垢，还能够悄悄的帮我们皮肤抗氧化，洗完小脸儿透着自然的透亮感，日常的淡妆还有防晒大家就可以直接洗干净，根本不用再用额外的卸妆水了。而且呢，你挤上一点点，它会有超级绵密的慕斯泡沫，就像云朵似的裹住我们的皮肤，软乎乎的，完全不刺激啊！洗完脸之后，你也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
2: 这个官网旗舰店一支正装是150毫升，要500块钱。那咱们今天呢是一价到底，同样是150毫升正装，只需要299，但是你如果买两支的话，只需要399。发送关键词“洁面”两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公众账号就可以抢购了。
0: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6: 我是鸿飞，
5: 我是小薇，
0: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5: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5: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辽宁安宇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赵勇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聊一聊他经手的一些案件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吧，有微信听友想问一下这个赵律师，说呀他家的房子已经是买了2年的时间了，但是呢这个买了之后房子是清水的，也一直没装修啊，有3年了一直没装修，他说我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啊，房子我也没住，我也没装修，我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
7: 别说了，不可以
5: 不可以
2: 必须得交物业费啊。
5: 那有人不理解，我又没有装修，我又没有住，我凭什么交物业费？
7: 那你可以买完了之后不去这个办理领钥匙这个程序。比如说你上开发商那儿付钱，付完钱了之后开发商通知业主您可以来领钥匙了，你就不去。怎么你就不去？
2: 嗯，你
7: 就是不去，不领钥匙就可以。
2: 不领钥匙呢，代表这房子还不归属于你，
7: 对，
2: 你就没有交纳物业费的义务，
7: 就是你没有办理入住。法律上这个入住的概念，并不是你实际上你得装修完，然后拖家带口的什么金银细软的都搬进来，这个叫入住，这个不是入住。法律上入住就是你上开发商那领钥匙
5: 那一天开始，
7: 哎，你装修期间也算你在用这个房子，对吧？你控制这个房子也是你使用的一种方式，我选择我的房子空着，也是一种方式。
5: 对，因为其他的包括小区的一些绿化，你家门口的那些地呀，人家都是在给你维护的，包括电梯等等，所以你一定要交这个物业费才行。好，关于刚才赵宇律师说的案子，我们听友郭大鹏说，说这个案子是不是因为赔钱维权的人太多了，需要一个能够承担全部责任的人，然后这个人呢就被承担了全部责任，这样平息一些群众的怒火。
7: 平息什么群众怒火呀？开庭的时候，前两次没有旁听，第三次的时候有一个旁听，一个老太太来了。一个老太太应该是被害人之一，但是她具体是哪个被害人，我确实我也没问，也没对上。然后这个老太太当庭还偷摸的拍摄了我们开庭的情况，拍了我，然后包括我拍了这个被告人，拍吧，然后还被我发现了。
2: 被你发现了，
7: 被我发现了，当庭我就指出来了，并且这个审判长让这个法警就进来了，把他的手机拿过来，看着他删掉，并且给他警告说，如果你再偷拍，然后请你出去，你就不能再看了。结果这个老太太在第三天，就是第三次庭审的时候，她看了全程嘛，然后看完之后，这个她回到他们的被害人的群里，他们说。他们准备雇我，说这个律师讲的挺好，他们准备雇我去打他们要钱接下来民事维权的官司，搞笑了吧？
2: 不搞笑，我觉得他比较有眼光。我觉得赵勇律师确实是在庭审哈，就是质证辩论的环节非常的出彩，因为有时候法官他在审案子的时候，他也需要就是说律师的专业知识，在他审判的过程当中给他一些
7: 洗脑
2: 灵感，一些灵感。
5: 那就是你的这位当事人从他被抓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几年的时间了？
7: 到现在的话将近两年半。
2: 那哎，我听说原先如果你不给他辩护的话，他可能要判十年，这是，然后现在是改成五年了，也算是你为他争取到了他挺大的权益了。
7: 就是其实我给他争取到的是那个开庭那个时间，他是被在押了就差几天，就是两年。其实我给他争取的是就这么多钱，你就退十万，你就象征性的退十万，然后罚金。谈的是15,000到20,000，就是一共这个就算是115,000到120,000，然后交的是罚金和退葬，然后是给他四年半的刑期，但是
2: 他已经这就进行两年了，就是还剩两年就可以出去了，
7: 对，还剩两年半，如果那样的话，就是四年半减掉现在已经完成了
2: 两年，
7: 还剩两年半，
5: 哎，那最终是按照五年半来判的还是四年半判的？
7: 就是他没同意啊，
5: 全程他不
7: 认罪，他认为自己没有罪，全程他不做认罪认罚，
5: 所以最终是要服刑五年半，
7: 五年三个月。
2: 假如说他全程认罪认罚的话，可能这个刑期就会从五年半减成四年半，是这意思不？
7: 这个当时就是。在谈四年半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五年三个月这个事儿，就是没有这个事儿，就是当时只是我们根据开完庭之后，根据开庭的情况，其实法官也会根据你开庭的情况，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的情况来做一个平衡来协调。
5: 那问一个问题，检察院他建议的量刑是十年，那为什么十年以上，那么为什么最终法官会判处五年三个月？
7: 那我觉得法官还是比较有良心的，这个法官他还是顶住了一部分压力，就包括我也跟大家说，我说第一次开庭，开了从早晨8:30一直开到下午5:30，人家下班，开得满满当当的。开完庭之后，我也是第一次， 有这个刑庭的法官开完庭之后他主动的不走，
5: 嗯，
7: 偌大的一个法庭只有我们两个人，开完庭之后大灯都关了，就剩小灯了，就是其他的人就是都退了，只有我俩在谈
2: 探讨这个案子里

0: 就是很在意，
1: 会很尊重。
0: 对对、嗯，尊重。
1: 有有一些法官呢，他可能根据自己的这种法律的知识体系，包括自己的这个正义观，然后他也会去做自己的评判，所以他也会有自己的量刑。那么从公诉人的十年以上，他给改判为四年半，五年三个月，五年零三个月，说明他自己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0: 对，这个四年半这个刑期也是这个法官跟我谈的，
1: 嗯、
0: 他说你去说服他吧，让他认罪认罚，然后给他四年半，
1: 嗯、
0: 哦，罚金也少判一点，判一个你们能拿得起的这个，好吧？
1: 嗯，
0: 然后其实当时我是想接受的。
1: 嗯，
0: 而且我也是综合判断这个案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再结合什么的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嗯、我去做了当事人的工作。
1: 嗯，
0: 本来都和他说好了，说好了，但是就好像今天说好了，说好了之后我是下午的飞机回大连，
1: 嗯
0: 啊，上午会见完了，等到中午我出来之后，下午一点多我就接到了义乌看守所的电话。等我回过去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回过去的时候给我打电话那个人就说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不在了，
2: 嗯，
0: 但是我又不知道是谁、
1: 嗯、
0: 所以我就猜应该是
2: 你的当事人，
0: 我的当事人应该是委托了他的管教，
2: 嗯嗯
0: 啊、他可能是让我回去再会见他或者怎么样，后来呢又隔了一个月我又去了，果然是这个事儿。他反悔了，他说
2: 同意认罪。
0: 之前我跟你谈好这个事儿，他说赵律师对不起，我这个我不想认了。
1: 那么当事人不认罪认罚，其实法院依然是可以按照法院的观点来判。
0: 对，
1: 那只不过是你不认罪认罚，那你就不会有一个叫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从轻缓解。是不是在法院上会有一个
0: 从轻
1: 缓解、
0: 从轻减轻？
1: 对，减轻。那就不会给你这个从轻，
0: 但是这个案子本身我是认为是他不是从轻减轻的问题，而是这个人到底有罪无罪的问题。
2: 嗯，
0: 他自己确实也投了很多钱，他也受了很多的损失，他确实是不知道这是个陷阱、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人有避险的本能、
2: 嗯、
0: 人和动物都有避险的本能，我不可能说我知道这是一个坑
2: 我还
0: 然后我把自己的钱还投里面、
2: 嗯、
0: 对吧，我的儿女我的亲姐妹我的父母的钱都在里面，我疯了吗难道？
2: 那他现在是决定不上诉了？
0: 对，已经确定了、现在这个
1: 上
0: 诉期也已经过了、
2: 嗯、
0: 其实这个判决出来之后我是做过他的家属的工作、
2: 嗯、
0: 我希望他能上诉，
2: 嗯
0: 啊、因为我有七个补份八个补份，我准备带着这个案子上、上一级，因为有人跟我就是已经有人跟我说过，说你这个案子你就上金华中院也没有用，因为这个这一类案子在那个当地都是那么判的。我说在当地都是那么判的，证明你们都错了。我说每一个刑事案件都一样吗？世界上还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鸡蛋呢，那怎么罪名一样的？比如说诈骗罪，每一个诈骗罪和另一个诈骗罪就一模一样吗？他每个当事人的情况也不一样。这都是检察官说的原话。
1: 但是当事人认了，就是他不提起上诉了，作为律师是没有办法的。
0: 对、是我首先还得尊重他，他说他能接受，他说他已经很好了，他说当庭这个检察官多次当庭说量刑建议十年以上的时候，他说其实他内心也特别害怕。他怕这个法院顶不住压力、如果真的就是简单的直接采信呢这个检察院的量刑、他说那我岂不是要判十年以上。
2: 那你说他现在会不会有个担忧，如果再上诉的话怕量刑再往上？
0: 上诉不加刑。
2: 上诉不加刑。
0: 对。
2: 你
1: 要是上诉加刑的话，这不就是告诉大家不允许你上诉吗？
2: 哦、
1: 那这不是体现不出法律的公平了吗？
2: 对，还有就是骗他的那个人，那个人的状态，现在他被抓到了吗？我是不是可以起诉再起诉他呢？
0: 那个人非常搞笑啊！正常那个人是他的上家，
2: 对
0: 不对？对
2: 啊，
0: 他的钱全都往上家交了、然后所谓的那些假工厂呀、假什么的，都是那个人做出来的。然后我的当事人其实是不知情的，在这里面他是不知情的。然后上一个人。那他这个是比较明确对吧，那个人就做了认罪认罚、做了认罪认罚。
1: 他判了多少年？
0: 他判了11年左右、11年还是12年，
1: 那就相当于公诉机关认为他俩一样、

0: 是不是
1: 其实
0: 十年以上，他也是十年以上，他也是、他就把他俩的这个所谓的违法犯罪行为，应该是划大约划等号的。
2: 检察院最后说的理由就是，在我认为，你给出的这个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是尽己所能，尽其所能给了一个他能给到的最高的量刑。
0: 嗯，
2: 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当事人不认罪认罚。在这里可以说的直白一点，就是、
1: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2: 对，
1: 是这个，
2: 就是因为我的当事人不认罪认罚、
0: 啊，
2: 但是我们不认罪认罚是有客观事实证据和理由的呀。
0: 嗯嗯，
2: 你证据做的不好，对不对？咱们拿证据说话。而上一个之所以认罪认罚了，他的上家确实证据非常好。
1: 嗯嗯
0: 嗯
1: 啊
0: 嗯，就是事实是他们伪造了工厂，伪造了信息，伪造了就是虚假的这个事，
2: 虚构了这些事情，
0: 对，然后来欺骗其他的人。那这个认罪认罚，他自己心里肯定也清楚。
2: 你就想本案最关键的所有涉及到钱的，比如说非吸啊、诈骗呀、啊
0: 嗯、
2: 这些涉及到钱的，是得有审计报告对吧、
0: 嗯、
2: 有这个公安机关或者是司法机关委托的有资质的正规的这个鉴定报告。这个鉴定报告在我们这个案子里啊、
0: 嗯、
2: 改了三次，出了三个不一样的数。
1: 嗯
0: 嗯
2: 啊，你就想他客不客观，
0: 怎么会有三次呢？就鉴定了三次啊。
2: 啊，对，就是那个鉴定了第一次，然后拿过来报告，我们提出各种问题、
0: 哦、
2: 而且我已经告诉他我不负责给你们找病，我只是告诉你错了、
0: 嗯、
2: 你要重新改，这个数不对，回去之后又呱呱又重新整，
0: 嗯，
2: 整了三次，
0: 嗯，
2: 而且整到第三次那个数还不对，但是法院最后也采信了、
0: 嗯、
1: 啊，你他的就是被判十一年的那个他的上一级，他的罚金里面或者他的赔偿款里面有没有你的当事人的一部分？他需不要赔偿你的当事人呢？
2: 没有，因为他的这个金额里面应该是没有算我的那个当事人的、
1: 嗯、
2: 因为他的卷我看不到。
1: 嗯
0: 哦
2: 嗯，
1: 那你的当事人就得再赔偿四十万。那么这个四十万正常情况下他在服刑的这一段时间是由他的家人还呢，还是等他出去之后他有能力再还？
2: 他出来之后他自己还，跟他的家人
1: 没有
2: 关
1: 系。
2: 对
0: 哦，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2: 他今年是53岁。
0: 嗯，其实通过这个案例我还想提醒一下，就身边包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这个听友哈，就是有一些钱呢是可挣的，有一些钱是不可挣的。那当我们去了解你赚的这个钱的这个路径的时候，你发现它可能存在问题的时候，就是它再能让咱们挣钱，咱也不能去赚这种钱，因为你赚了这种钱，你可能把自己都落进去了。
1: 嗯，我们的听友泰格虎说，刚刚赵颖律师说毒树结毒果，他说在交通案例上为什么就不能引用呢？比如说无证驾驶根本就是不允许上路的，可是为什么出了交通事故他不看你有没有证，不看你可不可以上路，要先看交通事故的现场然后再追究有没有证，说这样的合理吗？
0: 嗯，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哈，因为它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你看我们说的毒树结毒果指的是执法机关啊、指的是就是我们的审判机关，他在程序上违法的时候，那么他作为一个执法者，他你看他违规执法，那么他所审判出来的这个结果我们认为是毒树出结果。
2: 程序上的违法很容易导致实体上的不公。
1: 嗯，
0: 对、
2: 啊、也许有的人说我程序是违规违法操作了，但是得出来的是结果可能也是一样
0: 的，
2: 是正确的、
1: 嗯、
2: 但是那也不行、
1: 嗯、
2: 程序违法那也得改。
0: 对、
1: 嗯、
0: 啊，对，这是国家要求这个公检法司这种我们的职能部门必须要做到的程序合法，这样才能对老百姓是一个公平的。那么像我们泰格虎所讲的，我没有驾驶证，我无证驾驶，我上路发生了交通事故，它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你这
2: 是，而且交警也没说说处理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
1: 嗯、
2: 根本就不看这个人有没有驾驶证啊、
1: 嗯、
2: 怎么会不看呢？
1: 对，
2: 你的车检到期检没检都得看。
0: 以前呢这个上路权是最重要的，排在第一，然后后续呢改过，就是现在这个你有没有上路权已经不是第一了啊、但是也不是不看，如果你这个车你都无证驾驶，你都没有上路权，你

0: 敢上路，你肯定在交通事故里承担责任，不会没有责任。但是你说的这个事儿和我们说的程序违法导致结果违法，它是本质上是绝对的两回事儿。A 问题和 B 问题的事儿，不能把它混同。
1: 低调说，我们的赵律师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
0: 是，
1: 四姐还提醒大家是联合路一大二院门前啊，联合路一大二院门前，说这个地方的出租车就占用了两排车道，导致了这一路段现在的交通非常的堵塞。我们的指挥中心也会同步看到你的消息。
0: 对，我看郑勇律师呢也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胜诉案例分享当中也说了交通事故的，但是咱现在还有七分钟的时间，咱这个案子能讲完吗？
2: 不用讲案子，就提醒大家最近去看一下，也可以上网搜索，因为现在的那个渠道是非常多的，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就是从昨天最新鲜出炉的6月30号开始起实行的。我觉得这个是涉及到交通事故之后往往涉及到人损财损的这个案件是非常好用的。大家理赔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好用。这个一共是12条，涉及到这个比如说你的车辆租赁借用情况下的责任承担，还有这个传统的这个常见的开门杀情况下，对于这个最高院对于受害人有特殊的保障，还有第三种大类就是好意同城，比如说你烧你的这个朋友啊同事上下班结果发生什么什么情况，这个过错的考量。第四个就是具体解决赔偿范围还有计算方法会越来越合理合规，例如说原来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是一个已经退休了领取退休金的人，但是现实中你可能又出来打另一份工，对吧？一个月多少再挣点劳务费什么的，现实中很多这种老年人退休了都是这样。
0: 对，
2: 但是之前在辽宁省高院，如果你已经退休了，然后你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你主张误工费，就会简单的一刀切，说你已经退休了，没有什么误工费了。即使你举证，你说现实当中，你说我实际上每个月格外退休金之外，格外还能挣3000，然后法院说不管。但是这个现在这次修改就更加的直接，像以前就是有的法院管，有的法院不管。现在就更加明确了，
0: 就是
2: 管
0: 最高
2: 管的，
0: 对，最高人民法院直接用这个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直接确定你这必须得管。
2: 对，就咱妈发话了，就是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不能简单的以人家是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来判断这个被侵权人这个是否应当获得误工费。实际上就是尊重事实，你说你有误工费，请你拿出证据来，有证据咱们就支持法律是公平的。
0: 对，由此能看到我们的法律的进程是越来越完善，
2: 对，
0: 越来越公平哈。
1: 那还有几分钟跟我们说，你提到这个开门杀这个事儿。
2: 开门杀之前就是可能是涉及到一些保险公司怎么理赔，然后互相推。很多人都认为开门杀呀大多是行为人这个疏忽引起的但是实际上乘车人包括这个驾驶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个侵权行为人。就比如说开的不一定是驾驶员那边的门，有可能是我开车送鸿飞，但是鸿飞下车的时候不注意，鸿飞一开门啪后面来了一个送外卖的小哥，然后就造成损害了。然后这次明确就是说机动车所投的保险就是到底应不应该对开门杀这个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原来在实践当中各家法院就是有不一样的声音，然后但是这一次明确了，为了加强对受害人的保障，合理分配这个风险，那么在这个解释二第二条就明确了说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明确说如果说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是支持的，而且明确了如果保险赔偿你完了之后不够赔的，那么乘车人驾驶员还要继续承担补充赔偿的责任。
0: 用不用意再翻译一下，翻译成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
2: 就是这个明确了这个保险是要赔的，如果保险赔的不够

0: 啊，坐车的、开车的都要担责
1: 啊、嗯。
2: 以前是，如果你开的门不是驾驶员那一侧的门，不是驾驶员犯的错误，
1: 保险公司
2: 不
1: 管。
0: 对，时间中有不同的认识了。
2: 就是、你乘车人一开门，那就怪人家保险公司拒赔，说这不是我保障的范畴。
0: 对，
2: 但这一次就规定，只要是你的车。啊，乘车人那是保险公司，你也得管啊。
1: 啊，就首先还是交强险，交强险不够的第三者责任险，然后第三险如果还是不够的话，那么再追求车内人的责任。
0: 啊、对，而且原来说的是乘车人不是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你是乘车人、
1: 嗯、
0: 你是坐车的
2: 乘客嘛、
0: 你不是车主、也不是车主许可的这个驾驶员，
2: 对，
0: 你是坐车的，
2: 所以我保险公司你开门造成的外卖小哥摔倒这些赔偿我不管，
0: 对，
2: 但现在就是说也管哈，
0: 对，
2: 然后还有一个明确的说明是，就是说如果这个保险赔偿后仍然不足的，是由乘车人和驾驶人共同来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那个司机，你比如说哎开车门然后造成了那个人的损害、我是不是作为车主，我作为这个驾驶人我就不管了，乘车人你自己管吧，但这个法条告诉给
0: 司机也得管，
2: 你司机也得管、谁要你开的车呢，
0: 实在不行你可以摁一上那个主控，然后把所有门都锁上，说红黑你等一会儿你别开门后面来人了、对吧、但是你没有尽到这个责任，你疏忽了，没有管理自己驾驶的车辆，所以这个确实是公平的，越来越公平了，越来越好了，
2: 对，越来越完善了，我们为我们的法律的完善和进步点赞和鼓掌啊。
1: 对，尽管是不断的完善，但是我们在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你一定要左右观察好，看看有没有人，还有就是我们车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停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你不要道边随便那么一停，然后你这随便一开门
0: 对
1: 就随便出了交通事故了，
0: 对，就随便几十万没了、
1: 是
2: 好，感谢大家收听了今天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我是鸿飞，
1: 我是小薇，我们再次感谢辽宁安宇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赵颖律师做客直播间，那么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5: 各位中午好，目前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西南路，西南路在西南桥上去往春柳隧道方向，从沙区法院门前开始缓行，过了学工街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其他路段几乎呢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果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设定一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6: 抗日山歌飞荡地，
3: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1到25度。
4: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

0: 11: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6: 我是阳光，
7: 我是胖大海，
8: 我是美玲，
9: 我是张迪。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1: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2: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3: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0: 每天中午11点，
14: 你关注的，
1: 你需要的，
12: 你期待的，
14: 都在1008车世界。
10: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15: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街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然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大连云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同时提醒各位，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一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这是全新进入大连的一个对公网络啊，主售的就一款长安欧尚520，命名叫520，实际纯电续航515，然后呢夏天大概充满电能跑个430公里左右，卖点就是可充电可换电，然后呢是属于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其中的加盟车型，它是专门给出租车出的一款车。但是我们问过了啊，网约车营运个人使用也都是可以的。
1: 最近大家一直在热的聊的问题就是说，我到底是买一个带电池的，我还是买一个不带电池的？
0: 租电的话呢，就是车电分离可以这么买，因为整车它就一款车啊，也就一个配置，123800是整车买断的价格。那你如果采用租电的方式的话，你的车的开片价格是88800，然后营运的车辆，包括网约车包括出租车，每个月的换电的门槛是599，之后换电的费用包含每度电的钱以及4.2毛的服务费。这个事儿呢然后特别不开心，但是确实是每天中午11:30到12:30居然是电价的拨谷时间。各位，
1: 这个昨天我俩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下午还特意问了一下，
0: 哎，
1: 这个好像每一家反正规定也不太
0: 反正大连是这样的，就是中午11:30到12:30，然后拨谷价格是什么呢，一度是8.4毛，8.4毛当中就包含4.2毛的服务费和4.2毛的电费，然后你算你换多少度电一乘就行了，这是您的每次换电成本。换电时间官方给的极致时间是99秒，咱给它延长大概2分到3分钟，就150秒以内肯定是够了。
1: 120到150秒，
0: 就你就按2分半算，那肯定是够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不管你是营运的，还是说您是家里用的，换电的优势在这儿。那有的朋友说啥呢？就是哎，我刚开始可能说我先租电买吧，然后车先用着，然后我可能是租电换电池换了2年或者3年，之后我想再买断，我需要补多少钱？你之前每个月花的那599都给你算到电池钱里，你补差价就行。
1: 因为其他的品牌是这样，就是你之前享受的这个租电的服务就是租电的服务，然后后续你
0: 一码归一码，
1: 对，你买电池那就是你给你新电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对，然后这个车呢它有一些特殊性，就是如果是营运车辆包括合规的网约车出租车，我们一定强调合规啊，您呢是没有里程限制了，你跑多少都行，但是出租车强制8年报废嘛，然后整车的话是8年80万公里质保，3电系统是6年60万。自用私家车的话呢，您一年不能不限里程，每个月限5000，一年是6万。但如果你不跑活的话，怎么跑你都够了。
1: 这些啊都是品牌方给大家的一些政策，包括大家可能认同的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带引号的这种限制。这个跟保险没有任何关系。
0: 对，这是品牌给，但已经是属于挺高的。
1: 所以刚才苏迪在提醒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是在这个合理合规，如果你是没有这种营运资格，然后你把它当成了营运车辆，最后出现的一些问题，
0: 那就是您承担了。对，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官方会时不时配一些后市场的赠送啊，或者保养啊，或者说免费换电或者服务费的一些减免，这些通过节目我们都可以帮大家去申请，因为现在大连是独家代理，归汽贸集团。
1: 对，
0: 所以不管是营运的还是说自用的都可以联系，然后呢我们帮您对接这个试驾车，大概率在7月底之前节目组能试驾一下，然后呢我们也看一看啊，就是这个车到底它怎么样，因为它是个营运车，它也能家用，它能换电，这个我就得感受一下了。
1: 是
0: 啊，好，今天周三我们有请到的是本节目专家团成员，大家老朋友老胡，欢迎老胡。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老胡。
0: 已经进入到2026年下半年了，这时间真的是如脱缰的野驴一般啊，跑起来就蹬不回来了啊。整个上半年其实市场一般啊，非常一般，然后目前是不是也没什么改变的情况？
2: 对，没什么大的变化，反正大家也都有点焦虑，说实话。现在是我们干了这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
1: 之前呢可能有一些自媒体包括一些这个不太讲究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车评人，他贩卖焦虑，但现在不是因为他们的贩卖的问题，就本身就出现了焦虑的问题。
0: 所以就是现在啊，还是那句话，你如果真实的有更换或者说这个增购的需要，升息也好平替也罢，你横竖这钱都得花，
2: 刚需。
0: 哎，我在前两天上节目的时候就是开玩笑说，恭喜各位，我们熬过了六月底，
1: 嗯
0: 啊，那个可怕的6月28号啊，因为去年6月28号补贴没了嘛。
2: 对，
0: 那现在来讲我们就可以展望三季度了，就是现在来讲就无非俩剧情，一呢是这个国家报废或置换补贴今年能补全年，
2: 嗯
0: 啊，然后明年可能就没了，
1: 感觉是这样，因为国家又推出了第三批的国，
0: 哎，对
1: 对，但是这里面包不包括汽车行业，这个目前没有细
0: 说。然后呢，同时我们每周节目组都会和市商务局和相关有关部门的领导啊和部门的负责人去沟通，他们现在给的实打实的消息是没有收到任何要停止补贴的说法，也没有文件，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只不过呢，现在在汽车市场上，我们一直不厌其烦的去老生常谈的讲，为什么呢？好多朋友他不了解，很多品牌讲的含混。现在你想拿置换或报废，报废其实简单，就你符合那个时间你就能报废。置换这个麻烦在哪儿呢？我一直在说，每天我都得提。很多朋友想拿置换补贴，但是由于顺序或次序的颠倒或错误，导致他拿不着。
2: 嗯，
0: 而且有些时候吧，那帮销售吧，嘴该勤时候不勤，不该勤时候贼懒。
2: 嗯，
0: 然后。就耽误了。举个例子，绝大部分我默认的就是什么呢？你只要有旧车，
1: 嗯，
0: 你不管卖没卖，你只要有符合置换的车在你名下的，你就能拿着置换补贴。
1: 但是目前现在有些品牌不是，
0: 哎，不是了，好，有变化了。
1: 就是说你卖完了再在我这儿买车的话，我不认。
0: 哎，有就然后说这种是先而小的，
1: 对
0: 啊，就是可能我销量一般，或者说哎呀，厂家也
1: 不给我什么太大
0: 不怎么大方，反正哈，就是怎么能给你置换补贴？你必须得先买我的车，我把你锁住了，你别跑了。
2: 嗯，
0: 然后呢，你买完车了，好，你再把你的旧车卖，或者说我们再你卖外边卖我都行。
1: 但是这个就是我这两天就是想就着这个问题，可能想去咨询相关的部门啊，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符国家的这个补贴的这个规矩，就是你到底是先卖旧车还是先买车？
2: 至少去年没有说多少，就是你先买先卖，
0: 没有规定。那也就是说，他这么要求你不，你可以说他不讲理，但你不能说他不合理。
1: 嗯，
0: 就是有可能是这个混战的。
1: 反正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锁定完了之后会比较闹心。
0: 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啥呢？心比较大。
1: 嗯，
0: 就是像我说，最理想的就是你只要有个旧车，你确定你能拿着就行啊。然后咱该走手续走手续。你是先卖再买，还先买后卖无所谓。还有一种是什么呢？销量真一般，
2: 嗯，
0: 然后呢，我就指着每个月这几个订单活着了，
2: 嗯，
0: 你不用卖车，
2: 嗯，
0: 你只要有个在你名下的旧车，
2: 嗯，
0: 是你名下的，
2: 嗯，
0: 我就给你品牌的置换补贴。我说这种一般是两种，一种是我刚才说的，卖的特别不好的，
2: 嗯，
0: 第二种是啥呢？自己给自己架到一个高端豪华。

0: 啊，或者说新势力的这么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了。他不好意思说我给优惠，
1: 嗯，
0: 我要提呀，我这个品牌给优惠了，是不是我不行了呀？
1: 嗯，
0: 啊，同行会不会看不起我啊？好，那我不能说我给优惠，那怎么办？我给额外购车补贴。
1: 嗯，
2: 对，
0: 说白了，你是有车的人，你再买我的车，其实就是你只要愿意买我的车，主动我都给你。
1: 嗯，
0: 但是呢，我不能把姿态放那么低。
1: 嗯，
0: 啊。然后呢？哎，就是，所以我现在一直在说啊，就是大家买车的时候，我们作为掏钱的人，你嘴一定要勤。
1: 嗯，
0: 你问明白，你告诉他，你告诉他，我手里有个什么样的情况的车，我符合什么，我能不能拿着，怎么能拿着？
2: 曾几何时，就是这几年，把这个二手车市场其实影响挺大。
1: 嗯，
2: 但是我目前有一种感觉，老婆大哥，我是觉得新车市场就是现在已经乱成这样了，是不是未来二手车市场可能会先从二手车市场慢慢的恢复？
3: 春江水暖鸭先知啊，新车降，二手也跟着降。
0: 嗯，
3: 但是现在确实存在着新车和二手车倒挂。
0: 嗯，
3: 这就是意味着什么呢？咱们买车的好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
0: 嗯
3: 啊，就是包括你的车现在新的多少钱，二手的多少钱，
0: 嗯，
3: 你得比较比较，
0: 嗯，
3: 不要看他们给你拿的发票，那是十几年前，
0: 嗯，
3: 几年前的东西，那玩意儿不足为凭。
0: 嗯，
3: 包括厂家的指导价，那都没有任何意义。
2: 这个没什么意义，
3: 对吧？
0: 嗯，
3: 你得看实际成交价。
0: 然后呢，
2: 就像大家经常会问我俩，说我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3: 嗯，
2: 我俩也不知道你公里数，也不知道你车况，
0: 哎，出没出过事故，
2: 完了啥也不知道，就是没法去认证这个事情。
0: 然后呢，我讲一个有一些朋友会闹心的事儿，比如说我们对面的这位老胡同志啊，老胡对于宝马是很期待的啊，也非常喜欢全新一代宝马 i X5 和 X5， 我不知道老胡看没看，和新一代 i X3 长相一样，
3: 我真接受不了这个外观。
0: 现在能确定的啊，就是多种动力参数，
2: 嗯，
0: 就是燃油的、插电混动和纯电版本的 X5 会同步上市。
3: 嗯，
0: 然后呢，全新的宝马 X5 计划于今年的11月下旬海外先上市，然后纯电和插电混合动力版本会在明年年初上市，国产版本预计明年年初同步投放市场。咱们一般比国外能稍微晚点，但怎么讲呢？这个然后能接受这个长相吗？
2: 我其实还好，
0: 就是他这个前面那个格栅那个鼻孔的长相像什么呢？各位，网上有一个图，就是福尔康那个瞪鼻孔那个表情包，
2: 嗯，
0: 就那个感觉。
2: 但是我其实我还好，我没有，
0: 我也还好。但老胡肯定就是老胡，你过来看一眼，过来看一眼啊！这个这已经确定了，就长这样，
3: 跟预料的一样。
0: 跟预料的一样，对，但是它有一些细节变化。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如果是没开过或没买过 X5 的朋友，接受起来比老款 X5 的车主要方便。
3: 嗯，
0: 它那个把手啊，在 B 柱上，
3: 呵，
0: 就是像个衣服钩似的，就在外边你刮一下，它就开起来了。
3: 嗯，
0: 啊，这个就不是你不需要用手去那么掏了啊。当然各有利弊吧，但是现在就看反宝马的，反我翻了一下宝马。过去这12年每次改款必挨骂。
3: 对。
0: 但是呢它都能卖出去。
3: 嗯。
0: 啊，那后面的就是看大伙接不接受，也看它的这个售价呀，包括给的配置啊或其他提升大不大。它现在新时代的这个里边那个内饰我们曾经讲过都是统一的，新款 X5 也是那样的，就长得全是像新势力或者说有点科技含量的那种内饰。其他的就是看大家能不能接受它的一些细节表现了。
3: 笛子说的没问题，为什么呢？04年、05年的时候啊，宝马5系第一代国产，就是以前的 E39 一代经典，E60让人骂毁了。
0: 哎呦天，
3: 那简直骂的体无完肤，
0: 一边骂一边卖。
3: 哎，但是不妨碍它成为一代经典。确实，现在回头看也，
0: 你包括21年 G 底盘的 M4、M3 那大鼻孔，那上市之后骂毁了，这然后成为了 M 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车型。你这个东西你怎么讲？就是它没有争议就没有关注。
2: 对，确实是。
3: 就怕是出了一个车，杳无声息。
0: 哎，对，
3: 那可就可怕了。
0: 没有动静啊，
3: 没人在乎，这就完了，
0: 对
3: 吧？
0: 然后呢，我再多说一嘴啊，最近有不少朋友啊问这个华劲那个车，
3: 嗯。
0: 我再说一遍哈，我这么比喻，大家看对不对哈？就好比你们班来了个转校生，
3: 嗯，
0: 他自己说我是全校第一名，
3: 嗯，
0: 他是自己说的，但他没考过试，
3: 嗯，
0: 那这存在两个结果：一，他说的就是真的；二，没经过考试，你随便喊去呗，横竖，而且他可能心理能校准，没有考试，所以他到底是不是个值得鼓励或你掏钱去买的好学生呢？你交给时间呗。
3: 中国有句老话，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2: 对，
3: 万一要是他从那个学校第一名，是那种输了也是亚军那种学校出来的，是不是啊？不好说。
0: 反正这玩意儿怎么讲啊？就是我们，反正我心疼我的听众或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或者说咱们共同陪伴这么多年的朋友们，就是钱花冤枉了。但我从来没说这车就是差的不能再差，不能买，我没说这话。但是以往的经验，老胡，但凡新出的车，我们都会建议大家你观望一段时间。
3: 对，
0: 尤其这种车，它明面上就是告诉你它的卖点就是和华为结合的乾坤支架。
3: 嗯，
0: 这东西你不能说它不是卖点，但是你要说老百姓工薪阶层15万的车为它掏钱，我觉得不值。你本末倒置了，
3: 因为汽车的试车成本太大了。现在这个形势啊，你脑子一热就买，买完后悔。我们以前行内经常叫落地八折，
0: 对，
3: 现在的行情可不止啊，七折、六折的都有。
2: 对，
3: 所以大家伙对一个车型哈、一个品牌不了解，就让子弹飞一会儿。
0: 对我讲话，它啥时候整体真实月销量能达到一个月2万台
3: 啊？那就不用
0: 你再研究。
3: 不用犹豫了，
0: 你再研究，如果不行的话，你就别往前冲。而且它这个价格区间其实挺要命的，15万，
3: 嗯，
0: 高配还不算顶配，
3: 嗯，
0: 那就是一个亲民的或者说百姓用车的一个家用区间。而在这个区间，大家容错率很低呀、啊。
3: 对，
0: 然后这个价格是啥呢？很可能就是最不理想状态下，穷人看不上，穷人买不起，富人看不上。
3: 嗯，
0: 那对，那他怎么调？会不会说他第一代车型万一没卖太好？他会不会第二代提质降价？那时候你不就可以买了吗？
3: 对，
0: 而且现在卷的也快，今年上了，可能年底就上新款。
3: 现在这种情况太常见了。
0: 对，你着什么急啊？对吧？再来看一下，问个事儿啊，就是汽车省补以旧换新补贴到账后，新车多久可以过户自由买卖？你看又来了吧？我建议啊，
2: 嗯，
0: 你问你买车那品牌，
3: 嗯，
0: 你看他们咋限制？他们要限制呢，哎，你就该干嘛干嘛；他们要不限制，你也该干嘛干嘛。
3: 对，
0: 这是不是就简单了吗？
3: 正常说是补贴到时候，国家就不限制你流通了，对吧？
0: 对。
3: 但是你还没到时候你就卖了，那恐怕就有问题。
0: 就是最正常的、最理想的或者最稳妥的，其实就是同步。你在买新车的同时，你这车直接卖给4S店、
3: 嗯，
0: 然后国家补贴，然后品牌的补贴全到手，然后你就等着就行了。那边给你打回来就完了，你手续都办完了，就一勺烩。先卖也行，后卖不是不行。在很多人心里来讲说，哎呀，我先把车买了，然后我后卖，可能稳妥一点。但是这个吧，有可能有的品牌它你拿不着，所以我说你得问你买车那个品牌它有没有细节要求。
3: 对，有什么特殊说道？因为除了国家给的，还有厂家给的。
0: 对
3: 啊，这玩意儿人家说了算，对吧？
0: 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莲花车说说。车很好，卖不动。
2: 路特斯吗？
3: 嗯，
0: 仅需50万。不好意思，我说少了，50万08千。
3: 嗯，
0: 你可以买到一台目前百万以内地表调校最强的纯电车。
3: 嗯，
0: 我给它的评价很高，但是它的一切好都是建立在钱的基础上。
3: 嗯，
0: 你花到位了，一点问题没有。如果现在入门的话是蜂蜜，然后它那个比较有气场，且我个人觉得比较值得买的，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 Emeya，
3: 嗯，
0: 啊，那个52万8到100万，
3: 嗯，
0: 蜂蜜的话是它一款 SUV 啊，俩车，我这么说，如果你开过纯电车型，但是你没开过莲花，那你就相当于是没开过这个价格最好开的纯电车型，
2: 嗯，
0: 但是它有两个维度需要大家去必须做自我心理建设的，一。它那个视野和视角啊，它是一个半赛车的视野和视角。
3: 嗯，
0: 什么叫半赛车？我这一个字翻译就是窄。
3: 嗯，
0: 就是你挡风玻璃看着也窄，两边还是电子后视镜。
3: 嗯，
0: 这个玩意儿有的人就适应不了。
2: 嗯，
0: 有的人确实你判断不了这个远近。
3: 嗯，
0: 这是一个。二呢就是价格，它确实不便宜，但是这个车但凡买了的人，反正都挺满意的，因为他们可能对于个性、对于性能。对于真正意义上调校的底盘的好开，他们是有标准和要求的。这个车我在赛道上我跑过260，
3: 呵，
0: 然后在200以上均速横移是几乎没有侧倾的，150左右根本没有侧倾，
3: 那控制的很好，
0: 就是这个车底盘调的非常好，它一定是下大力调过的。我建议是这样，如果说感兴趣，你要有这个消费能力，你可以先试，你先试蜂蜜再试 Emeya，

0: 什么呢？蜂蜜是一个 SUV， 它的离地间隙更高，
1: 高一些。
0: 然后以迈亚那个车就是死死摁在地上的。然后大连唯一一个莲花中心是在博一年开业了嘛？
2: 对。
0: 他店里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以迈亚的 GT3 的赛车，
1: 呵，
0: 在那摆着，特别漂亮。大家哪怕你不买，你去照相，我觉得都值。可以去看。大连有店，咱们可以帮大家联系，送车上门试驾都没问题啊。除了没有优惠，啥都能讲。啊，好吧，他也说不准，就是这个就是看情况啊。我们
2: 你真棒，
0: 帮大家去申请。低配版本的别克 E5 怎么样？老胡说一下别克 E5，
1: 不温不火吧？他别克的这个车吧，我见过它的致敬是真漂亮。但是大家对别克的
0: 纯电
1: 印象，纯电的印象就是它不是拔尖的，但它也不落下风，卖的也挺好。
0: 它不差。
1: 嗯，
0: 你要说它优点在哪儿吧，好多人说不出来。
1: 对，
0: 那其实最大优点就是它一口价。
1: 对
0: 啊，15.99万。
1: 你要知道当时你买别克威兰多少钱，是不是？你再看看这个车，那简直是两个时代的东西啊。
0: 嗯，而且 E5 这个车呢，它在这个区间，它应该是合资里边几乎车内使用空间最大之一。关键是你只要有补贴，它价格其实就很漂亮了。你要说有个报废或者置换，然后叠加各种的话，可能15万你就落了。因为还免一半的税嘛，算是其他的一些。
1: 一台目前用的还算满意，挺好的。
0: 就是
1: 做工品控这块没毛病。
0: 它有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新车的电池的整体的3D， 尤其是你的电量的存续和到达，这个是和你使用次数相关。就是它那个电池没解封，你刚充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它关标550，你充满之后表显可能就410，然后第二次第三次充满440，再充460，再充480，然后呢可能到500它就不动了。这就是比较合理的区间。那至于剩下其他那些，就是这个价位电车该有的优点它都有，这个价位电车该有的缺点它不一定能避得开，但是它比其他那些纯电要便宜，而且作为合资的话它的用料做工是够的。
1: 对，而且别克的价格优惠啊一向还是挺吸引
0: 一口价了，就是它这个车阿里是一个18-22价格的车，它已经降了3万了，
1: 省得去磨磨唧唧去谈价了。
0: 哎，对，就没有意义了，用不着费那么大劲。所以喜欢的话，我个人是推荐的，这个车是完全可以看的。而且节目组对于别克这台车，我们试驾也试驾好久了，是可以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要价格的朋友啊，刚才问车型的，留姓名电话就行啊。7月3号东港有什么节目吗？好，跟大家说一下，7月3号周五晚上7点半。达沃斯之夜市民之夜的活动，然后呢这次呢是由我们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承包打造，开场节目就由我搭档还有我然后这一次我们广播全频率的各位当家主播大家都能看到，而且现场呢还有很多的抽奖啊，
2: 对，还有一些重量级的嘉宾，
0: 对，
2: 就我没想到哈，就是他最后有一个环节就是真的是学院派的，对，以美声为主
0: 啊，对
2: 对，有意大利原文的，然后有这个我们非常著名的迪里拜尔，在这个国际上比较有名，就新疆的一个民族曲，叫是一杯美酒，
0: 哎呦，那个相当难啊，
2: 是
0: 好，那这些呢大家都能看到，然后呢就是在东港的喷泉附近，你就那天7月3号下午啊，建议大家别开车，因为那块不好停，
1: 对，
0: 而且停车场肯定被我们工作人员车都占满了，您呢就是打车或者坐地铁最方便，地铁出来就是
1: 地铁最方便，
0: 哎，然后或者是坐公交都行，然后您来就行了。现场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演的节目，能看到各种抽奖和互动的环节，反正都是公益，都是免费的，您就来就行，没有门票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7月3号周五傍晚的啊，晚上的7点半有时间的话，东港可以去一趟。愿闻华境 S 怎么样？思域顶配，我刚说完，
1: 节目刚开始，回听一下。
0: 你别说顶配，低配我都不建议你现在买。还有传祺 M8 纯油版 ，M8 秒的，至少这个车经过市场检验，
1: 销量在哪？
0: 我还是那句话，各位，我现在就拿这个比喻，我去比喻这些车哈。但凡谁跟你说我宇宙无敌，我各种第一
1: 啊，我吊打谁
0: 无所谓，你拿出成绩来，
1: 对，
0: 你得经过考试才证明你是个好学生啊，
1: 对，
0: 你自己搁家给自己封了一堆名头，然后你手底下一个人没有，或者说你一个成绩没有，你一个奖状没有，然后发现那奖状还你自己画的，你说你没有说服力，他们张嘴是为了挣钱，你动作的话你是需要掏钱啊，
1: 真金白银是自己的，
0: 你着什么急呢朋友，对吧？ 要买那些卖的出去或者说至少卖的比较多的车型，而这些刚上的你留给那些有钱有闲或者说不计较成本的人去先去冲。任何消费品都存在炮灰，一定是存在炮灰。
1: 小白鼠。
0: 对。那只有一些东西就是它是经过检验的，比方说奔驰宝马奥迪或其他一些有过时间积累的车型出的一些经典的改款或者说限量的车型，放到手表当中，百达翡丽、宝鸡、劳力士出的限量版的或者最新款的，你看个顶个的价格都炒翻了。为什么？首先肯定是品牌稀缺资源，他手里把他的不往外放。谁这么干？干的比较多，丰田啊，
1: 对，
0: 阿尔法和那个威尔法，厂家自己说的，我放多了它就不值钱了。
1: 加价不加价怎么能显示我们？
0: 各位，现在你们能想象就是一个定价70万的车还得加13万以上才能提车吗？还得排队。
1: 以前的车都落地百万。
0: 你想想，以前得加32万以上。
1: 对。
0: 现在还有这样的车，你能说买这种车的有些人是傻子吗？他们不傻呀，不好的东西他们能买吗？那这个东西就是站在角度不一样，你的花钱的试错的成本不一样。如果你盯准的是 M8 的纯油，你就不用去看那些新势力刚出的车型，还是个顶配。我再说一遍，20万以内的车不用买顶配，没必要。30万往上有条件，你可以买次顶配或者顶配。限量版的一定拿顶配。
1: 这都是经验之谈呐。
0: 对，你这些是最不赔的花钱的方式，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亏啊。高山八。家用推荐嘛，优惠会嘛，它是官方限定的一些政策，长城在价格管控上非常的严苛，你想自己动是不可能的，你但凡想自己动，厂家就罚你，甭管你是直营的还是说加盟的，所以价格上怎么动，只能是官方这月给你补多少，你手里有没有报废和置换，
1: 都国补地补，
0: 哎，这些都算上就是你的最终优惠价格，但只要你有个置换，通过节目大概落地价格是28万多，28万5左右。
1: 不超过30，
0: 它性价比很高了，
1: 可以了
0: 啊，也就这样了，多了不可能，需要的话也是留姓名电话帮您找人啊。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各位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呢如果说您呢是想要价格的朋友，留姓名电话帮您找人啊，马上回来。

0: 路况报道。
1: 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理想的。再来关注高速，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晚7点30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共美世界晚会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频率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位于星海广场星海大观的贵州茅台特许经销商大连香园西实业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1到25度。

0: 有理。
1: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杜海军，杜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近日大连将持续降雨，对居民出行会造成影响，请市民朋友出行注意安全。雨天路滑，车辆行驶一定要控制车速，减速慢行，打开警示灯光。如发生事故，在安全距离设置好警示标志，听从交警指挥处置。通过涵洞、隧道、低洼地带时，一定要注意积水警示标志。如果因为积水封闭，禁止通行，不要强行通过。如果在积水路段车辆被困，第一时间从车内逃脱，在安全处拨打报警电话求助，不要在车内等候救援。城区风势较大，人员外出注意高空坠物，尽量不要在树下、广告牌下长时间停留，防止树木倒伏致使人员受伤。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拨打110报警。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3: 问候大家，我是然峰啊，请回老吴大哥。
2: 好，依然要提醒各位的是，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空业务中心冠名播出。刚才前半程吧，我们在劝几个朋友，就是对于某些新出来的品牌，不是说车不好，不是品牌不行，你想上汽通用50在低端价位神车，
3: 嗯，
2: 然后他现在有了个镀金的光环，就是华为的乾坤之驾，然后他车就卖到15万。嗯，你说这个东西，我不是说它不好啊，但它刚出，你着什么急啊？
4: 对，
2: 你让北上广深先冲呗，
4: 有钱人先试一把。
2: 你这时候大连该松松，觉得不用往前花钱的事儿，不用太着急啊，真不用。你其他事儿咱可以往前冲一冲，这个花钱事儿让别人先冲。
3: 刚才中间这个我们在接听各种电话的时候，我还跟老胡大哥探讨一个问题。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我就留了一句，我觉得老胡大哥来之后，这个更适合探讨了。你说 GLE、宝马 X5 和沃尔沃的
2: X390、
3: X390，你说老胡大哥到底应该怎么选？其实这个刚才咱俩说了，其实每个人选都有自己的道理，然后你从这个专业的角度，你给大家说说，就选每一个到底大家的心理状况是什么样的。
4: 首先说奔驰吧，奔驰 GLE、以前的 ML 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个三叉星辉无人不认，
2: 嗯，
4: 可以给你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2: 嗯，
4: 所以要面子，
2: 嗯，
4: 那你就来奔驰。
2: 面子里子内其实都有，因为它里边的内饰的豪华程度也可能是这几个当中最高的、
4: 哎、然后呢宝马 X5 号称公路行驶之王，
2: 嗯，
4: 然后
2: 这是对手封的，不是自己封的，
4: 哎，这操控绝对是无与伦比的。
2: 对，
4: 现在都便宜，沃尔沃 XC90 呢
2: 更便宜，
4: 是二线豪华品牌。
3: 对，
4: 这个车呢是有极致的安全和环保，
2: 嗯，
4: 但是这个车价位我个人认为咖位和这俩现在已经不在一个档次了、
2: 嗯、对，但是这仨放一起哈，各有各的情况。我反着说啊，首先沃尔沃、
4: 嗯、
2: 沃尔沃情况就是高不成低不就，
4: 嗯，
2: 你要说买它入门那几个真便宜，20T 的，但你要说买它顶配的吧，你其实可以买一个 20T 高配的 X5 了，
3: 它其实还挺贵的、
2: 啊、哎，对，也不便宜，就是看你需求。
3: 但是这个括号这里边，如果说比如说有些朋友就是刚有宝宝，他对这个宝宝的就是所有的一切
2: 安全防护啊，
3: 什么都
2: 吸入的气体 啊，
3: 那这个它有
2: 沃尔沃
3: 优
2: 势巨大。
3: 对，
2: 但是呢沃尔沃 X90 我建议啊什么的，你就照着50万设计，
3: 嗯，
2: 多拿10%你也能咬咬牙行，少拿点更好，你就研究沃尔沃。 X5 什么情况呢？现在国产X5，各位，现在如果说您但凡能贷款，通过节目再有一置换，二零 T 符合置换啊，落地55万，
3: 嗯，
2: 这已经是历史新低了，
4: 对
2: 啊，但是也就这样了，
4: 嗯、
2: 也就这样了啊，
4: 还能怎么便宜？
2: 不能再便宜了。3.0T 是它的精华所在，但那个落地也得在66-67万吧。
3: 但是
4: 这
3: 个
4: 前几年便宜多了，
2: 之前都是70以上。
3: 你知道X5的优势，除了像老婆大哥说那个公路之
2: 王
3: 之外好开，然后它还有一个，就它空间其实比奔驰 GLE 要大，
2: 因为它国产之后轴距加长15厘米啊，
3: 是
2: 后排是可以打滚的、
3: 嗯、
2: 啊。奔驰现在什么情况呢？年底前大概率会出国产的加长版本新款，
4: 对，
2: 所以现款这个价格就不明朗，

0: 我是建议看 GLE 的朋友，尤其你看低配 2.0T 的啊，你撑一点，你等它新老交替之前
1: 清库的时候，
2: 如果
0: 你再研究，
2: 不着急的话，就是
3: 等一等。
2: 如果你选了 GLE 和 X5， 你很纠结的话，你等 GLE 新款上了之后，你再出
0: 手。大概率是今年的四季度，
2: 对
0: 啊，
3: 你哪怕不买新款，那阵老款也比现在便宜。
2: 对，
0: 但是那时候有一个情况，就有可能由于今年奔驰各店卖的都一般嘛，
3: 嗯，
2: 就是你没有现车，
0: 现车不一定有，
2: 对，
0: 但是也不排除你能定着，那个就是咱提前沟通。所以这种我一般建议的就是。先建立联系，比如说九月份、十月份通过节目和大连我们合作的店先建立联系，然后这边实时盯他们的库存。
3: 嗯，
0: 一旦说快没有了，你先去瞅一眼。你要觉得还想等，你就等新款来了，然后提前说完。我如果确定差不多了，我想要，我直接交钱，你给我订新款的或者现款的，行不行？
2: 然后另外有一些听友就是经常问我俩一些问题，说，哎，大连有那么多就某品牌的 4S 店，你为什么你推荐这个不推荐那个？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就我们掌握的这个第一手的落地的价格，一定是给你的是最低的。
3: 嗯，
2: 因为有一些什么呢，就是这个背靠大集团，它反倒它的价格就是这一口价并不会太低。啊，就是
0: 现在啊 ，BBA 尤其是奔驰的经销商要做一件事，就是我认可销量差，但我要保利润。
3: 嗯，
0: 赔不起了，现在。
2: 嗯，
3: 对
0: 啊，
3: 赔钱赚吆喝。
0: 哎，
3: 不是。
0: 然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叫哥哥达灭菌，说，宋 Ultra EV 710公里超越型，值得等一个多月吗？这车只要你是玩命喜欢，一年你都觉得值。
3: 嗯，
0: 没问题吧？好，下一个问题，各位，我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们会花17万裸车价格，落地？如果这样咱算啊，如果没有置换的话，税前17万的车，我给你减一半，它是我给你按9000算吧，啊，这就是17万9了，然后加上保险，我给你按7000或者我给你按7000算行吗？好，这就是大概是19万6。你会花小20万买一个比亚迪的纯电的 SUV， 还不是特别大的吗？
3: 嗯，
0: 我没说的不好啊，你会不会？然后，如果你有个报废或置换，再叠加其他的，你落地价格那也得在18万8左右吧，也得在18万5左右吧。我按18万5给你算，4.85米车长，各位，车宽1.9米，轴距2840，它不大呀。
3: 我有这钱，为啥不去看看他家的方程豹太七呢？是不是
0: 真的？关键是啥？他可能看的是26款 EV 的这个，有可能是二代闪充的版本。
3: 对
0: 啊，但闪充这个事儿呢，我讲了，就是你他给你一年的闪充的使用权，过一年之后，你家里不能闪充，你得再有超充桩的地方。
2: 家里闪充你安不了，
0: 安不了。对，
3: 他那个对条件要求老苛刻了。
0: 我
2: 他说的那个，你比如说我们家老胡大哥，比如说再加上小刚，我们四个传一个地方，然后比如说这个我们找了一个中间点，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说法。
3: 你敢用一下子整个小区整个地区电都让你给干灭了？
0: 就是很简单，这个你按18万5算落地的这么一个纯电的 SUV， 同等价位能买着谁？领跑的 C 系列以内全部。
3: 对
2: ，C 幺六
0: 啊，这个价格，如果你认可买插电的话，吉利银河 M 九都够两驱的，
3: 老大个
0: 都够。然后在这个区间，小鹏的车也够，极客使使劲儿够，领克肯定够，
3: 对，
0: 特斯拉你不够，你不用想。增程或纯电入门版本的 M 五或 M 七，就是那个华为的
3: 啊，
0: 也够、
2: 嗯。
0: 小米你不够，
3: 嗯，
0: 但是哎，18万5，你多拿15000，我使使劲儿，未来 E T 五 T 都能落地。
3: 那可不小，
0: 呵呵，那是个正经豪华的。
3: 嗯，
0: 就是这个区间能选车太多了。
3: 这个车这么看性价比并不
0: 老胡讲话，方程豹，你这个价位拿个泰三顶配闪充，你还能省几万。
3: 嗯，
0: 你拿个插电混动，或者说入门的二代闪充纯电的那个，差不了多钱。泰七，
3: 嗯，
0: 能上泰七？你告诉我，你买它？
2: 对，还是
0: 不是它不好啊？它贵，
2: 还是泰七比较好？
0: 对，不是它不好，它真的贵。
3: 嗯，
0: 而且。各位，小20万买
2: 就是很多车也贵，还有200多万的车呢。我们说的是啥呢？在贵的同时，就你要看性价比。
3: 对，
2: 就它不就和它这个价格，它不太成正。
3: 它不值。
0: 所以妍妍啊，就是我跟你说什么，不是这车不好，这个价格它不算便宜。然后这一个多月其实不是事儿，和前面说那些，这一个多月都不是事儿。
2: 是，
0: 就你一币一扔30回，这一天就过去了，这一月就过去了。
3: 原来不用讲。我那朋友2年前买的宋 Plus DMI， 他自己说自己是大冤种，
0: 但是谁也没想到宋 Plus 能高低切，
3: 是
0: 吧？
2: 那你说刚才我们提到这样，去年就是你要提车还得70多呢，
0: 对，
3: 那更是大冤种。

0: 哎，换了一种档次，换了一种配置。
1: 是，
2: 各位啊，这我现在劝一下大家，大家现在买车加预算，你要往合理区间，你要按炒股的心态来买车，什么意思呢？不追高。
0: 对。
2: 他现在哎，这个方向特别猛，哗哗涨，我天天都加钱买。你明天万一跌了呢？
1: 但是
2: 你不是套里边了吗？
1: 炒股的心态。但是作为普罗大众，大家大部分人都有一种心态，就是我还是喜欢花相对少的钱，要办更大的事。
2: 对、哦，这个想法其实没错。这个想法至少在保底性上，你不会赔太多、
1: 嗯。
2: 各位，我说了，买车和买表一样，你只要花钱，你必赔。因为你买得起的，别人也买得起，它就不保值。
0: 嗯，没有。
2: 你买不起，别人买不起才保值。
1: 然后呢，只有你买得起，然后95%的人都买不起的时候，你其实也不考虑它保不保值。
2: 哎，对，
0: 不在乎了。
2: 对，小作文来了啊，等会儿啊，等会儿啊。那个，
1: 他说 hello 啊，
2: 我先回答一下 Max 的问题啊，说我是吉利银河车主，我销售辞职失联了，我还以为后半句有啥事呢，说如果再有厂家活动的话，能不能喊我一声？你告我你是吉利银河 A 网的车主，还是吉利银河星网的车主？
0: 他都有那个
2: 俩网，他不是一个网。
1: 对，
2: 你告诉我你是哪个网？
0: 但是不管哪个网，他不都有 app 吗？他不有那些东西吗？
2: 不，但是厂家搞活动，店长搞活动，他不知道。
0: 哦，
1: 你这样，你告诉我，告诉我们在哪家店买？
2: 对，你就告诉你是什么车型就行了。
1: 对，
2: 然后剩下我帮你沟通、哦、啊。13万预算，没有置换，没有报废，纯花钱，想车展买个代步上下班的啊。每天35公里，不上高速，没有太大智驾需求。然后看了几个啊，小鹏 MONA 03 26款640 Plus， 领跑新出的27款660智享怎么选？领跑哪一个？
1: 对啊，我刚才还想说，我说是D19，
2: 他这个价格肯定不是D19，肯定不是13万，怎么可能D19呢
1: ？416
2: 底盘吧
1: ，411，
2: 你大概是411或者416。另外还有什么推荐女士开吗？两款有什么优惠？另外听说都是5年内2年免息，可以提前还，是这样没有套路？没有，还在考虑二手的 Model 3。如果你预算只有10几万，我不建议你买越级的车，
0: 嗯，
2: 意义不大。然后呢，虽然说你对功能或者其他那些没有太大要求，但它就有比较好的，难道你不要吗？
0: 嗯，
2: 对吧？好，13万左右 ，MONA 可以看
1: ，MONA
2: 这个是绝对能看的这个区间，
0: 卖得好、
2: 啊。
1: 对，
2: 然后呢，这个区间的领跑也可以看，
0: 嗯 ，C11。
2: 好，那我给你泼瓢凉水，官方不松口，没有额外优惠，我们能从赠送保养或其他给你往回找。
0: 嗯，
2: 领跑出优惠的可能性比小鹏要大。小鹏直接厂家管控，领跑还能我们再想想办法讲讲啊。
1: 35公里其实
2: 领跑410，他看领跑410
1: 啊，
2: 你
1: 他看的车都不大，
2: 他要纯电，他要纯电。我看啊，13万以内落地就是纯买，他没有任何的相关的政策。我想想啊，这个区间
1: 你可以再省点儿，
2: 还省没必要再省了。他的需求就是得买个正经三厢的车。他肯定要的
1: 是
2: 正经三厢的。但是
1: 13左右的话，你纯电的话，你如果合资，你看大众那个
2: ID4 它不够，它没有置换和报废，它肯定不够。ID4 没有置换报废得14万多，14万5以内。这样哈，我给你再多一个选择就行。你如果可以的话，你考虑一下什么呢？红旗的纯电，
0: 嗯，
2: 那个红旗的天宫05，为什么提红旗？你后续保养换件贼省心。特别特别省心，
0: 对。
2: 然后前端不限制你每年的行驶里程，就是红旗的天宫05、小鹏 MONA 03，然后领跑的新款的410纯电，这仨选一个就行。
1: 这个应该咋说，老胡大哥？就咱70后都知道的，国营大集体、小集体，然后红旗应该属于国营，是不是？
0: 对，我个人认为啊，我换个角度说，它一天30多公里，一年不过就10000多公里。
1: 然后他还没有其他需求，
0: 你没必要买纯电的，你可以买插电混动的，你可以买这个插混的都可以，甚至买纯油的，因为现在很多车的纯油的车并不费油，就看你有没有条件按价重装。
2: 我们以消费者的意愿为主吧，我们建议归建议，就是您这个价位如果要新能源的话，其实插电和增程是最适合你的，你买纯电有点亏，因为你行驶里程没那么大。
0: 对，
2: 你一天35，我就算你一个月没有休息，我给你按一月30天算，你一月就1050呗，
0: 嗯，
2: 对吧？一年12000，
0: 就10000多公里，
2: 没必要。
0: 嗯，
2: 这其实是一个蓝牌双擎的一个里程。
0: 对
2: 对，
0: 现在你这个价位，你买双擎的车，包括国产的和合资的，能抓。
2: 但是大概率可能他不想要纯国产的燃油。
0: 嗯，
2: 因为他没提，所以我都没提比亚迪和吉利。你看，我都根本就没提，就是这几个行，你就留姓名电话吧，仨帮你选一个就完了啊，谁合适？家里有一辆油车，主要要纯电，那就行。
1: 那
2: 行，那行，
1: 你就那 MONA， 我觉得是
2: 可
1: 以，
0: 可
2: 以，
0: 女孩子应该能喜欢它
2: 啊。Max 是吉利银河 L7 啊，那您是 A 网的车主啊 ，A 网车主。

0: 比亚迪海豹06 DMI 插电混动最低配同价位性价比怎么样？可以，99,800的车，就是比亚迪的车就是底盘差点，实话实讲，它其他都不差，续航啊、功能啊、长相啊等等。但是各位，就这个价位100,000以内的车有一个突出性哈，120,000以内吧，我说的宽一些，只要你是插电或增程，你了解 F 牌照的哈，它有个什么情况哈？哪怕你表显燃油是满的，
1: 嗯，
0: 你电是零，
2: 嗯
1: 嗯，
0: 你开15分钟，你看，
1: 嗯，
0: 以往那电不是一度一度往下掉吗？
1: 嗯、
0: 你电的公里是1公里1公里往下掉吗？你一旦没电了，你那个油表好几十好几十往下掉。所以各位还是那句话，等价交换，一切都是双刃的。你花钱买它是因为它插电混动，它相对的省油，或者说怎么怎么样。但如果它没电，那见。那边刃儿就出来了，它会像吸血鬼一样疯狂的吸食你的残有的这个油量，
1: 嗯，
0: 去补它的电能。所以大家在买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个人是比较建议的，你最好你经常出没的地方，
1: 嗯，
0: 或者家或者单位有一个属于你的充电桩，
1: 嗯，
0: 这是最应该有的。
3: 而且驾驶中也别把电都用光，用那种智能保电模式。
0: 哎，对，
1: 一旦用光，
3: 一点油不烧。
1: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油是转化为电能，但中间它有损耗，而且是相当高。
0: 在市区内行驶的话，那个 SOC 值大家设50%到75%都行、
1: 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又前怕狼后怕虎，你就买双擎是最好的。
0: 啊、对对对对
3: 对
0: 对对。
3: 我有个朋友买了一个长续航版的，自从他用了电以后，就觉得加每一滴油都亏。
0: 是那个妍妍就前面那个问送 Ultra EV 那个，他15到17万的预算，你只买纯电是吗？这个区间有一个后续保养不用花钱，
1: 嗯、
0: 后续换件我可以帮你申请免费的，红旗的天宫08，17万以内够，15万也够，红旗 EH7 也够，然后天宫06也够，然后比亚迪在这个价位区间的纯电车型不是特别多。你如果就喜欢你买二代闪充的方程帽泰三，它比宋 Ultra EV 值得买，
1: 嗯，
0: 因为它是方程帽，
3: 对
0: 啊，然后15到17领跑 C11 的纯电、
3: 嗯、
0: 我个人是强推的，
3: 配置高，
0: 哎，非常好、
1: 嗯、
0: 再有这个区间15到17的纯电，如果你要是能接受的话，其实丰田的 BJ3X 和 PZ5 我都能推，就是看你要不要。它不差，真不差，而且那个车的智驾是同等价位当中几乎最好的一个。
3: 还有日产的
0: 纯电的话，它这个价位它要 SUV， 日产没有纯电的 SUV。
1: N7 不行，它不是 SUV。
0: 对 ，N8 是增程，
1: 嗯，
0: 那它也不对。别的，你不可能买 iCar 吧？爱卡我可以推，但是那个车实用性没那么强，它是个玩票的车。猛龙也是插电混动啊。
3: 对，聊 BF 的
0: 牌。对呀、啊。
1: 对，剩下其他的你。
0: 哎，等会儿啊，都想一个啊，各位啊，16万5落地，啊不用，16万通过节目能落地，你只要有个置换就行。宝马 iX1，
3: 这不刚上市的吗？
0: 那、现在能落16万，
3: 嚯，
0: 16万落地啊，落地
3: iX1
0: 就宝马 X1 的纯电版本。
3: 哦，对，
0: 能落，但是你需要等大概15天到20天。就能来车，
3: 没有现车，
0: 对，就这几个都行，你看看你扒拉扒拉选一个，好吧？今天
1: 剩下的纯电就比较便宜了。
0: 对，我们就挑这些，就是你要的纯电，我们觉得从前到后功能包括质量都不错的啊。城乡结合部问说，今天新能源新规正式实施了，之前那些车还合格吗？是不是要降价卖了？不一定，它一定会有点表示，
3: 嗯。
0: 但是它不意味要跳楼大甩卖。
1: 但是我们在线下的时候咨询了一些品牌，人家早就是未雨绸缪了。
3: 该清
1: 的，因为他出政策哈、啊，很多政策大家以为是你知道的时候是这政策刚推，我告诉你不是，
3: 早就知道了。
1: 是
0: 泰格虎，2000块钱以内二手的男士机械表，
1: 吓我一跳，我说
3: 跳台了。
0: 不要运动的表盘40，平时干活带新表大几千没必要，要是手里有块云给我，没有这么便宜的。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2000以内，天梭首选。然后这个价位，
1: 精工里面有没有？
0: 精工也可以，精工，但是这个价位他可能大概率会买着那个，就是电子表，就是不是机械的。
1: 嗯，
0: 机械的这个价位还是以那个天梭为主吧。但是2000的话，不太好淘，就这个价格有点尴尬。
1: 要不你看看上海、北京。
0: 你这样，泰格虎哈，我看看我这些就是玩表的朋友们，谁手里有能匀的，他们。

0: 那有好多买完之后不带的，
1: 嗯，
0: 像那种就是他有的1500、3000之内的或者2000左右，我要有，我到时候我喊你啊，我帮你找找。然后这到底是个什么节目呀？这个，再来看山子问问题啊，说插电混动宋 Pro 高速110到120，油耗5到5.5，四驱内四以内，市区电耗12以内，有没有电，油耗都很稳定，你油肯你电肯定都没耗过。
1: 对。它肯定是智能宝电。
0: 各位，有电和亏电和完全没电，它不是一个概念，但是不重要。
2: 对，
0: 就是它，你的用车周期习惯，我估计你刚才发那一串已经是你上限了吧？
2: 嗯，
0: 那对你来讲，它就是好车，没问题。我们从来没说比亚迪车不好，只不过现在不同价位的车型，我们会告诉大家它优点是啥，它缺点是啥。我把它缺点直接告诉你，你能接受，它就没问题。
1: 对，
0: 那这个车对你来讲就是合适，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啊。妍妍有置换，那刚才我说那几个都行，你看你要行啊，因为你名字里带电话，妍妍你要行的话你告我一声，就刚才这几个我都帮你联系，然后你等电话就行，
1: 自己去看看。
0: 方程豹的泰三的纯电，而且这个价位其实我是建议你拿泰七的，
1: 对
0: 啊，如果不行的话就泰三纯电那个EV 的闪充版本，然后红旗的新能源，哪怕丰田你不看，
1: 嗯
0: 啊也行
1: BZ3X
0: 啊 BZ3X 什么 BZ5 你不看行，然后呢就是这两个为主，包括领跑的纯电我都帮你联系一下，你看你对比一下啊。红旗 H6 PHEV 值不值得买？感觉价格有点虚高，车挺好的，而且它出来之后比大家想的卖的要多。
1: 嗯，
0: 卖的最好的是它中配那个198,800那一款。
2: 而且这个它是跟大连英博联名的，
0: 嗯，就是英博今年签的官方合作的商业的用车品牌专属的赞助，就是一汽红旗。
2: 对
0: 啊，可以看。和啊、要是需要的话呢留姓名电话然后帮您沟通一下，我们看看能申请点别的什么不。
2: 另外就最近就是我听了好多，就是有好多人找我们俩，然后但是我们俩有的时候不太是滋味，就是大家突然间就老婆大哥说什么，哎呀你给我的那些我就要省现真金白银，你给我的后续服务我认为都是破烂。
0: 那你就别买了。
2: 对，就是这个、就是、
0: 这事儿我们说了不算啊。
2: 是因为有一些就人家
1: 管控的等等的你怎么
2: 都贴头皮了，然后呢我们能给大家找的只有在服务上，就是哎老婆大哥就从3年到5年就这个省又省了2年，这不是钱吗？
0: 我给大家讲个有意思的事儿啊，我有一个听众，然后呢在今年3月份吧还是去年我忘了，就是传奇那个向往 S7
2: 嗯
0: 那个新能源车型也挺大也挺贵，那车也挺好，但是就是传奇的老问题，由南到北随着距离的离深圳越远，
2: 嗯，
0: 它价格政策越差，厂家管控或者照顾程度越低，它销量就越低。
1: 嗯，
0: 那个车有意思，有一听众找我们，他那时候正好那车火的时候或者刚上的时候，我说除了厂家权益啊，如果不违规，店里给你优惠他不处罚，我能帮你省个2000-3000。
1: 嗯，
0: 然后哎，他又来个信息说，我家有一个亲戚还是亲戚同学，我忘了，说能认识曾庆红。我说你让他直接送你一台得了呗，
1: 对，
0: 对吧？那你还用找我？
2: 这个这都
0: 不这这个它重名啊，是那个传奇的一把啊，叫曾庆红
1: CEO。
0: 对，但是呢是这样，就是有些时候网上现在各种二道贩子一堆，包括网上很多让大家留信息的或怎么着，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事儿，他这个价格他就离谱，他就不可能。
1: 对，得网上
0: 谁给你那价格，你找谁，
1: 嗯，
0: 就完了。海豹06 DMI 插电混动怎么开最省油？用电吗？
1: 嗯，
0: 你用纯电，用纯电最省油，
1: 不烧油，一滴都不烧。
2: 但是你够不够纯电里程够不够？
0: 各位啊，很简单，如果你这个车是带电的，它省不省油跟你脚法没太大关系。
1: 对，
0: 它那个上限下限是电脑设定好的，你自己不起任何作用。
2: 嗯，
1: 对。
0: 只不过你想用的话怎么办？一，注意一下你车身的载重。
1: 嗯，别太重了，别把没用的东西拿下去。
0: 对，二。在适当的时候，尤其电量越往下走的时候，你的脚法控制要越好。开电车学会点踩，别你那个脚在油门踏板上踩着，一直踩着，
1: 焊着
0: 啊，对，那肯定不对。学会适当的切换你的驾驶模式。
1: 嗯，
0: 如果说是走走停停或一动不动，其实你开绿牌车它是不费油的，但跑起来了，
2: 上高速，
0: 哎，你就要注意一下了。上高速把运动模式打开。
2: 嗯，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你的 SOC 值的设置。
1: 嗯。
0: 不同人的脚法 SOC 值就是他那个保电或怎么着，他那个值啊，25%、50%、75%影响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均值我就建议大家，你不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样的选手，你就放到50%。
1: 对，
0: 最简单。
1: 嗯，
0: 剩下看命，什么命呢？你跑的地儿上坡多还是下坡多？
1: 嗯，
0: 对吧？就简单了。然后勤充电。

0: 它油耗就不会太
1: 过分。千万别没事儿，就是每天，然后你像原来手动挡似的，然后你上坡我换一下，下坡换一下，然后我匀速换，这个还不够费劲儿呢。大家别
2: 我给大家的忠告就是，买插电混动的，务必不要让你的一箱油一直不用，你真得用。
0: 我个人建议，我说过，我反复再提这个事儿，
1: 两个半月到三个月
0: 啊，不，三四个月循环一箱油，一年大概三到四箱油。
2: 你哪能把它当纯电车开？
0: 就是跟你说半年或一年的，纯是在糊弄你，他肯定不懂，他一定不懂啊。盲定9527啊，预算20万有报废买纯电 SUV 最推荐谁？盲定、方正豹、泰奇，泰奇可以看，
2: 嗯，
0: 泰奇可以看。但20万的话，你大概买的是他那个后驱的闪充版本。其实这个车理论上可以带个四驱，但那个太贵了，239000。
2: 对。
1: 你这个一箱油如果一年不换，就跟你们家那82年茅台似的，最后也不是也不
0: 哎，我完全挑事儿哈。买闪充顶配泰奇的朋友有没有后悔的没订大唐的？
2: 哎呦，
1: 现在
2: 你纯属
0: 我是个坏人。
1: 现在是这样，你订了这个车，下个月出新的，你就会后悔。
2: 嗯，
1: 至少一半人会后悔。
0: 泰奇可以啊，泰奇可以是完全可以的。
1: 就是我建议大家买，
0: 你不都订完了吗？订完等就行了，
1: 就别问了
0: 啊。对，订完了，这车是好车，没问题啊。好，看一下时间啊，今天和老胡交流先到这儿。提醒一下，明天啊，上汽奥迪的张璇会来，我们聊一聊上汽奥迪的车型，包括其他车型也可以看啊。感谢各位，稍后是鱿鱼派，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理想的。再来关注高速，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4: 抗日山歌飞当地。
3: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东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1到25度。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8: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9: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10: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11: 我是高峰，
12: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3: 我是阳光，
14: 我是胖大海，
15: 我是美玲，
16: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7: 同学们好，
18: 老师好。
17: 古人云：读万卷书，
19: 也要行万里路。
17: 古人又云：360行，
19: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7: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9: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17: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9: 鱿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3: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了，北京时间12:04，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2: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2: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而派是3.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2: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2: 充满期待。
0: 哇，这个千呼万唤终于期盼到了今天。
2: 嗯，
0: 因为今天的鱿鱼派节目，我们有请了重量级的嘉宾和精彩的内容。
2: 是的，我们的嘉宾呢是大连海事大学轮机工程学院的蒋福伟。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蒋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各位家长小朋友们大家好，
2: 很高兴啊，
3: 有小朋友是吧？
0: 有
3: ，很高兴今天来到大连交通广播台，和大家聊一聊大海，聊一聊巨轮，聊一聊我们船舶的心脏轮机。
0: 要说到聊到大海呢，我呀是来自黑龙江你的孩子啊，
2: 没什么聊的。
0: 自我介绍一下，再次的欢迎我们的蒋教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真的这个今天的内容呢非常的值得期待。我们的另一位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王小夏，欢迎你。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夏。
2: 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走进深蓝来探秘船舶的心脏的相关内容哈，这也是我们海事轮机的一个暑期的专访的节目。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小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很多小朋友一想到这个海事啊，就会想到哎大船，
0: 是
2: 会想到当船长，会掌舵。
0: 因为作为大连的孩子来说，对海呢是有一种独特的情节。
2: 对，
0: 另外呢就是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我们那个大连的造船厂
2: ，
0: 非常的著名。
2: 是，
0: 那么我们的大船有很多，有一些著名的景点也需要出现这个船的身影，比方说港东五街
2: ，我们在拍照打卡的时候只是知道有一艘船经过，那么在船下面它所有的轮机包括的内容都有哪些呢？今天就是我们一起来探秘的时刻了。
0: 太好了啊，我们来聊一聊船舶的心脏。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它可不叫发动机，它叫轮机。
3: 对的
0: ，请这个老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如果我用小朋友们都能够听懂的话来讲啊，如果把轮船比作是一个能够在茫茫大洋上远航的这么一个巨人，那么轮机呢，它就是这个巨人全身的，比如说各种动力和各种系统，比如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肺啊，各种供血呀，各种呼吸啊，运动的等等的系统。如果简单来讲的话，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所有能够让所有的船舶，甚至是几十万的大船，我们的军舰，能够这个海上巨人啊，能够动起来，有电、安全、环保啊，还有火。

0: 下去，对吧？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1: 嗯，
0: 所有的机械设备都可以叫做轮机啊。那么我们轮机呢，就是管船上除了通信导航设备之外所有的设备的这么一个专业。
2: 那可以
1: 所有设备
2: 对这一点我还有点纳闷儿。
1: 嗯，
2: 就老师能解释一下，比方说我们的汽车可能它就是一个发动机，然后呢这个发动了之后这个汽车就能走，那我们轮船呢有那么多部件都靠这个轮机吗？
0: 对的，大家都开过车，坐过车，我们车上的话有发动机啊，有方向盘啊，有刹车呀，
1: 嗯，
0: 还有各种换挡的档位啊，等等等等这一些。那么轮船呢，要比汽车要复杂上万倍啊。那么陆地上汽车如果出了故障，我们可以去找 4S 店找修理厂，但是在海上的话没有修理厂。所以呢，一旦船体和这个设备啊出现各种故障，出现各种问题，那就非常的危险。我们轮机呢，就是专门学习制造、操控、维护、管理、修理轮船全套这个动力设备啊这么一个专业啊，它保证了大船不管是大风也好、巨浪也好，都能够稳稳的航行啊。小到船上的一盏灯啊、冰箱、空调、饮水机。大到推动这个万吨巨轮前进的这些巨型的发动机，全部归我们轮机管。
1: 哇，你这个范围好广啊！
2: 就是如果要是简单点来说，大家比较能够理解，就是发动机专业。
0: 发动机仅仅是轮机的其中一部分。
1: 就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专业里面，你包括什么灯啊，包括什么冰箱啊，冰箱彩电洗衣机啦，
2: 矿泉水啦，可以收一收啊，这些好像都是用轮机来去给它动力，然后能够让它正常的运行。
0: 对的，
2: 哇，
1: 小倩，你之前知道这个轮机它的专业，它到底包含着哪个项目吗？
3: 那我理解轮机是一种系统，就是它可能是不是单纯的一个机械设备，是它是整个运作这个轮船的整个一套系统的这么一个体系框架，可以说就是甲板以下的部分，这个发动动力的这个全都是在这个轮机的系统工程。
2: 那么现在我们已知的就是在海上能够航行的这些船，它都是有轮机系统的。
0: 对的
2: 啊，如果没有轮机系统它是发动不了的。
0: 对的，
3: 就像人的心脏一样，
0: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船舶的心脏。没有心脏，心脏不跳了，那这个船就动不了。
1: 哎，所以这个专业它是永远都是风华正茂的啦。因为我们一直都需要这些大船，我们不管是在某一个专业领域或者是旅游的航线里面，你看现在我们有那么多的海上的豪华轮。
0: 对，
1: 那太需要这个工种了。
3: 其实在这个游轮当中，我觉得旅游是一个游轮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运作，包括国家的运作当中，这个货运呐、这个航运呐、然后
1: 物流，
3: 对物流啊，还有一些这个属于储备资源这些的，都离不开这个轮船。
1: 你看，像我们这老百姓，我们就能想到旅游。你看小倩就能想到货运、
0: 是的，
1: 物流。
0: 小倩老师刚才提起的，我们这有个数据，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国际贸易啊，90%以上是靠海运来实现的。所以失去了这个航运，失去了我们轮机，那这个世界可以说停摆了，
3: 运作不了，
0: 经济就停摆了。
1: 哇，
2: 太重要了。并且呢它现在是成为了一个专门的一个科学的学科，然后呢学生就可以在大学里面学习，
0: 是
2: 专门来学习轮机知识。
3: 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大连海事大学它的发家，它的起源就是有这个轮机和航海这个两大类基础，然后逐渐这个成
0: 啊，建立起来的。小谢老师对我们海事大学非常了解。
1: 是是是，他这两大基础，一个就是甲板之上，一个就是甲板之下。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但是就为我们国家就创造了很多的贡献。
2: 就是你能看到的表面和你看不到的里边好像都给包圆了。
0: 是的，
1: 对对对。
2: 刚才呢，就是通过教授的介绍，也包括小谢也说了，就感觉这个轮机的系统像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心脏一样，
1: 就是它是在不断的在传输着。比如说你的血管的流通啊，是不是你往上面在精进在走的时候，那个活动的范围，
2: 你就比如说心脏呢是泵血，然后呢这个人体才能这个维持啊循环。你包括它这个轮机，可能是它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装置吗？
0: 这个呢，其实如果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一个心脏就是我们的主动力装置，我们就直接简称叫主机。它是就相当于我们汽车的发动机啊，然后通过各种轴系带动汽车的话带动这个轮胎轮转起来，那我们船呢就是带动螺旋桨转起来推动船舶前进，这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船上要用电，对不对？我们要有发电机、负极，那么还有要各种通风系统啊、空调系统啊，包括我们几十个人 甚至是几百个人在海上航行，我们得吃啊。所以这些鱼啊肉啊怎么办，我们得有冷库啊，这些全归轮机管。
2: 哇，
0: 对，
2: 我最近呢一直在关注一个抖音的博主，他叫海上厨子
0: 啊，我知道，我也知道他
2: 是吧，
0: 他
2: 就专门分享在船上的生活，他是一个船上的大厨，然后每一天呢给这个船员做早中晚饭三顿饭，
0: 对，
2: 然后呢就看每一天，我看那个船上现在有那个厨房里的设备相当的就是丰富，比方说这个有这个打面的，然后也有烤箱，
1: 对，
2: 就各式各样的电器，厨房里的用具，在这个船上现在都能实现，他们都是通过轮机吗？
0: 对，都是归轮机管。
2: 哇，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
1: 那你看轮机，它现在就是比如说学习制造啊，比如说操控啊，维护管理啊，我想知道咱们海事大学就是这个专业领域，每一年会有多少个大学生？大概比如说多少个班级呢？
2: 来学习这个专业，
1: 来学习这个专业。
0: 我们轮机这个专业，大连海事大学每年要招十几个班。而且呢班型非常的丰富，它不仅仅是开船的，我们呢就比如说如果你想上船，那么在大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动的提出来啊，提出来我要上船工作，那么我们专门的就有智能航海班呀，还有和比如说中远海运啊和 LNG 公司签订的订单班呀，相当于大二你就签了工作了，
1: 你就可以是实习，
0: 然后
1: 就办办工作，然后
0: 我们有专门的教学实习船嘛，你就可以在船上边上课边学习，
2: 我的天，
0: 别工作，
1: 太好了。
0: 那这样的话，他还可以拿到海龄，就相当于我们讲的工龄，以后升职啊什么都能用得上。那么我们在船上呢，就是像这种海上班级的话，就有半年的时间在海上上课。
1: 哦，这个好，它不是那种理论的输出，我是真正的能看到、能感受到
0: 的，
1: 这个很好。
2: 因为这个船上的工作呀、你要是在陆地上进行教学的话，还是会不太一样的。
1: 对，
2: 你要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好像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航海梦的话，是当船长、当大副，是不是？
0: 是是是。
2: 但是我们的这个，如果要是上船的话，是去工程师，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所以呢，船长这个大副。二副我们都叫 officer， 他是一个官员
2: 管理岗位、
0: 但是对于我们轮机来讲呢，就叫 marine engineer， 我们是一个工程师，我们是技术官员，可以
2: 明白，
1: 我们是可以先建造，然后也有一部分是去修理的那种，是不是、
2: 那这样的话，比如说一趟船的这种航行的距离，这个船上是必须要配多少个工程师、然后这个人员的配比是这样的，是不是？
0: 对的，一般情况下的话，像以前常规的配置呢，就一个船上的话得有船长、大副、二副、三副。那么对于我们轮机来讲呢，就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
1: 你们这名字怎么没有人那好听呢？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名字确实不如他好听。而且我们因为这个叫三个字嘛，比较长，是吧？
2: 拗口。
0: 所以我们就叫老鬼、二鬼、三鬼、四鬼。这个鬼，别人一听就以为是人模鬼样、妖魔鬼怪的鬼，实际上是鬼道的鬼啊。
1: 还不是木字旁加个微那个鬼。
0: 对的，对的。南方呢就有叫。大车、二车，用这个我们的车辆的车来叫，
2: 明白？
0: 对
2: 啊，就像是你看我为什么
3: 学到了好话，
2: 我非常的喜欢一些就是海上的轮船他们的生活，我很好奇嘛，然后以至于呢就是经常会推给我很多的一些短视频的内容，包括海上厨子，我还要再提一个叫饮水员，
0: 是的，
2: 饮水。抖音上也有一个人特别的火，他是泉州的饮水员，
0: 泉州的
2: 是吧？那我还挺了解的，教授啊，
1: 是哈。
2: 这泉州的饮水员每一天就拍自己的工作日常，就是饮水员呢，就比如说你是要离港了还是要进港，他负责来引导你这个船只，然后呢还需要有这个那个叫顶轮，那个叫什么？
0: 拖轮
2: 啊，拖轮。
1: 拖轮是什么？
2: 就是。您来说
0: 啊，就是一条大船，因为它这个很大呀，它靠港啊、离港啊，在这个低速航行的时候不方便，那么我们就有小船、小拖车推着它走，
2: 顶着它走。
1: 啊，明白明白。
2: 比如说想让它打横，
0: 对，
2: 想带着它走。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容易，我特别有趣，大家一定要去观看，因为就是饮水员的这个工作呢是风险非常高的，
0: 对的。
2: 然后我之前看过科普，它的危险系数很高，如果船上呢海上有这种风浪啊浪涌，他们叫，
0: 对，
2: 就是很容易有可能你一个不小心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一些后果，
1: 就是也得及时的去判断。
0: 上下交通艇的时候，
2: 那
0: 个时候确实风浪很大，很容易出一些。
1: 那么我们现在说到的都是这种船，它跟那个就是游艇的那种它一样吗？
0: 一般情况下呢，现在游艇都是小发动机， 而对于我们这个海上巨轮来讲啊，它的发动机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它可能是几层楼高。
2: 嗯
0: 嗯，这是我们这个，
2: 因为它集装箱
0: 对
2: 一摞一摞一摞的就特别多。
1: 我们也是看《Titanic》长大的。
0: 啊、Titanic
2: 那《Titanic》那个时候下边就有轮机，
0: 对、
1: 嗯，
0: 那时候只不过是那时候轮机呢是蒸汽轮机，
1: 嗯，
0: 我们现在大部分是内燃机，也就是说柴油机、嗯啊、
1: 是
0: 啊。
1: 我们坐游轮的时候就看到最后在答谢感谢这些客、
0: 嗯、
1: 那个顾客在玩的时候、
0: 嗯、
1: 好像我们这些人员也会上来感谢，是不是？
0: 对的，
1: 除了那些厨师啊船长 啊要给大家鞠躬之外、
0: 啊、
1: 我们下面也有很多这样的轮机的一些工程师们也会来。
0: 对的对的、
1: 哦、
2: 那么这
1: 随航走吗、
2: 我们的听众朋友水银就说他说我知道大海呢大海去了，大船在海上一旦失去了动力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0: 是的
2: 有人说它就是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来维持着。
1: 嗯，
2: 那么为什么有些船它就是不继续前进的情况下，那么它也要保持这个动力的输出是吗？
0: 我们船上呢，一艘轮船来讲，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大型的独立的工厂，它的吃喝拉撒所有的动力电力供应全是靠我们自己来完成。
2: 嗯，
0: 所以船上如果你主机停转，比如说靠港了，我们还有发电机在那运行。我们的制冷空调，我们的各种设备还在继续在那运行
1: 啊。像我们整个广电如果要停电的话，我们会有备用电在支撑它，在辅助它。
0: 是的。
2: 为什么说广电要停电？可千万别停电啊！这个是，替小朋友来问一个问题吧。可能有一些小朋友就会比较好奇一件事儿啊，教授，你比如说，你看一艘船可能是几十吨、上万吨，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2: 他们为什么就在那个海上就是航行的时候，它就不会沉呢？能不能有一个什么基础的原理给大家来讲一讲？
0: 这个其实很多小朋友，我想他都见识过。如果就比如说一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拿一个这个易拉罐的，把它裁成一个铁片，放在这个水里，它马上就沉底了。但如果把它弯成一个船的形状，或者说做成一个易拉罐的形状，它就能够在水上漂浮着。
2: 嗯，
0: 这个其实就讲到一个我们讲的阿基米德定理，对吧？或者说我们这个浮力和重力的关系了。
1: 嗯
0: 啊，我们只一个铁片，因为它的密度很重，如果放在水里的话，它比水的密度大，它就沉到水底了。如果我把它给弯起来一个蜜蜂的形状啊，或者做成一个小船的形状，它就可以把水给排出去，对吧？那么它排水的密度，我们小朋友肯定都听说过槽冲称象，对不对？
2: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把水给排出去，这个水呢，就相当于你这个铁片的这个重量。但是呢，因为它铁片的它的这个容积变了很大，它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叫容积，小朋友不一定知道，也就是它体积变了很大，那么它就可以漂浮在水上了。
1: 就是、
2: 那么它经常船呢都会说一个排水量的问题，它这排水是多少？那么这个排水是什么意思呢？
0: 啊，这个排水量呢，实际上就是你把水给排出去多少，就相当于你这个水一冲，那就你这个船有多重。
2: 哦、
0: 就
2: 明白了，
0: 对，
2: 就是这个海水拖着这个船，那个这个船到底能压下去多少水，这个就是它的排水量。
0: 对的对的对的、
2: 嗯、
1: 就是我们船如果进入到水里面，你会推开那些海水的这个意思。
0: 是
1: 啊，然后它就不会下沉。我刚才我还一直在头脑当中反应，我在反应槽冲称象的这个画面，然后我又想到，哎，怎么又开始排水量了？就是小朋友在泡澡的时候，他如果躺进浴缸里面，水
2: 溢出来多少，那就是他的排水量，
0: 那就他的重量，就是排水量。
1: 这么看来，小夏就是在我们小学的时候学到的那些问题，我往这个浴池里面放水，我再往那个浴池里面排水，我再排过来，来来回回，
2: 你这是浪费水，
1: 这就是。对，
3: 几个小时能排光。
1: 有小朋友就说了，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关掉？
2: 所以以后啊，大家找形容词的时候再也不用那么直接了，比方说欢欢、
0: 嗯、
2: 排水量200多少多少
1: 吨吨是吧？
2: 我们的听众清涛就说，他说我想问一下教授，他说船的发动机是怎么启动的呢？他说汽车呢是这个启动机带着发动机来启动，感觉船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启动吧？
0: 是的，如果年长的朋友肯定都见识过拖拉机，手摇的、
2: 嗯啊、对，手摇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其实呢，这个拖拉机如果把它放大个这个也就几百倍甚至上千倍，那就是我们船上的主机
2: 啊。
0: 只不过是呢，它原理是一样的，但是你要靠手摇肯定不行，你靠一个电动机也带不动。我们是靠压缩空气，
1: 嗯，
0: 船上达到几个兆帕，换句话说，就一平方厘米几十个公斤的这种压缩空气，
2: 力度非常强，
0: 来推动活塞。 动起来，然后逐渐逐渐越转越快，达到一定程度。

0: 的时候呢，它这个压缩机啊，这个活塞呀，就可以把空气给压缩到这个很高的温度，几百度，往里喷柴油，柴油就燃烧起来了。那么这样就做工了，实际上是
1: 我
0: 这
1: 的
0: 样的。
1: 天
2: 哪！那我其实想问，就是那这个轮机的这个原理跟那个比如航空啊什么这些方向的，它也是一样的吗？也是这种靠拍这个空气？
0: 实际上呢又不一样了。航空航贴的这些方的机呢，我们叫它叫涡轮机。涡
1: 扇多少多少？
0: 涡扇、涡轮大家都见过，我们都坐过飞机对吧？看过它在那转的那个转盘，实际上它是把空气给压过去，然后呢？喷进去燃料燃烧，然后燃烧的废气呢，它推动一个，就相当于我们讲的这个电风扇或者什么的转起来，然后靠这个动力带动飞机。
1: 但是船是海水，
0: 对，船上呢，我们就靠这个柴油机动起来，活塞上下运行起来，通过曲轴，再通过这个轴带动后面的螺旋桨转起来，那么推动船前进。至于这个螺旋桨呢，就相当于我们的电风扇。如果这个电风扇底座不稳的话，一起来哈，电风扇就往后跑了，是吧？啊，就这个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3: 哎，我觉得蒋老师他讲课真的好丰富，他
1: 生动有画面，
3: 对，每一个都会有画面感，然后你会觉得。
1: 当然了，这个真的船它不是电风扇啊，听众朋友，咱就是让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而已。
3: 我在想象着您在上课的时候是不是满屋走的那个，就是跟这个说说话，跟那个说说话，
0: 对的，
3: 手舞足蹈的那种。
0: 如果叫我光站在那边或者坐在那边，我
2: 现在已经有点坐不住了，你发现
0: 没？我是喜欢来回的动，而且我肢体也和表情都很丰富。
3: 您现在也可以用肢体动作，
2: 只能说怎么说呢？广播局限了讲讲授，
3: 不要束缚，不要束缚。
1: 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我们犹豫派的这个节目是针对于这些同学们的啊，就是让他们来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
3: 是。
1: 那么其实很多的孩子呢都喜欢，比如说这个叠个纸船啦，玩个船的模型啦。
0: 对。
1: 那么从轮机这个角度，您给喜欢船舶的小朋友分享几个简单又好懂的一些小知识呗。
0: 那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船模的问题，你用这个我们饮料罐啊等等啊，这个剪成一个铝皮铁皮放到水里面，它就成了，对吧？那你把它给弯成一个小船的形状放在这个水上，它就沉不下去。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刚才讲到阿基米德定律了，
1: 物理知识。
0: 对，物理知识。然后其实呢，对于一条船来讲，我们光浮在水上不行，它稳不稳啊？会不会翻呢？对吧？以前我们如果到欧洲的一些古老的港口去旅过游的朋友们就会知道，他们这个港口中间堆有很多大石头，一块一块大石头，这个石头哪来的呢？就是以前我们郑和下西洋啊，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啊，中国的丝绸啊、茶叶给运过去，因为很轻。在海上漂很容易被风浪给打倒，那怎么办？舱底压很多大石头，这就叫压舱石。
3: 哎，
0: 对，这就压舱石。那么现在肯定不会用这个石头了，而且你要装货的时候石头也不容易搬出去，对不对？我们就用压载水，用水来压这一条船。那么我们可以做这种船模的实验，对吧？大家来了解这个船的浮力啊、重心啊、稳性啊等等各个方面。另外一个呢，我们都有各种电动玩具，你可以把这个小玩具给拆下来，然后自己用这个小铁片或者什么的做成一个电风扇的形状，
1: 小发动机了，
0: 给连在一起，对，装在这个小船上，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发动机了？那这一条船最基本的就有了一个船体，一个发动机，能不能推动船前进？当然，它这个前进又是没有方向的，对吧？他可能控制不住方向，那怎么办？
1: 对，就左一头右一头的。
0: 对，我们后面再加一个小铁片在那边可以左右动，控制它的方向，那就是我们也是我们轮机的一部分，这就是舵机。
1: 哇，
0: 对。
3: 哎，我想起来，就是小的时候我们不是有那个每个假期都要交一个自己手做的那些小手工，
0: 小手工，
3: 我们就经常用小风扇和小电池来做这些东西，
1: 就听过
3: 让它跑。
1: 教授说完了之后，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就是那个词儿叫大道至简。其实有很多你就觉得它精密，特别精密的一些东西，
0: 是的，
1: 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0: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经常在做科普的时候和小朋友们说的，包括初中 中生、高中生，我说我们有很多原理啊，有很多东西你看着很复杂，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都是有对应的东西。
3: 哎，我觉得要说
0: 我们要结合起来，
3: 通俗一点，就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小的智慧，对，其实就是能用在很大的范围之内。你像我们之前说航天的时候，馅儿也记着，就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小八音盒里面的一些理念，我们小青蛙弹射的，
2: 小弹弓的理念，
3: 对，小弹弓的理念。
2: 航天当中。

0: 你要是给它放大的话，它这个基础就能变成无限大的一种可能，
1: 是，
0: 然后我们就能做很多很多的大事儿啊。
2: 对的，
3: 这个水银也说了，他说，哎，我有一个问题，说万吨的那种游轮级别的船，他说那个应该是烧重油是吗？
1: 啊，这个以前呢都是烧重油的，但是现在的话讲的环保啊，我们的新能源啊等等啊，我们可以烧这个 LNG 啊，也就我们家里面点的这个天然气，
3: 液化
1: 天然气，对吧？用的烧天然气啊，还有烧甲醇呢、啊，甚至还有人在那研究烧酒精啊，等等等等都有，
0: 那都是可以的吗？
1: 都是可以的，
3: 都能带来动力。
1: 包括现在还有所谓的氢能，就是烧氢气，对吧？都是有的。
3: 哇，那你看，就刚才提到了环保，就不得不说了，就是现在你比方说，它这个船呢是越来越智能了，
1: 是
3: 啊，一些环保啊、现代轮机的这种科技，有哪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新变化可以跟我们介绍吗？
1: 说到这里就想起来我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刚才已经提过了嘛，我们叫老轨
3: 啊，老轨
1: 二轨、嗯、那时候我们呢总是把这个轨道的轨啊改成要么鬼怪的鬼，为什么呢、那时候技术还不够发展，所以各个设备啊我们需要是定期的、不定期的去维护，
3: 是的，
1: 去巡航。你管哪个设备，你可能就在哪个设备边上待着。那机舱里面温度很高，
3: 哇，
1: 噪音很大，
3: 那不就
1: 确实很辛苦，
3: 蒸笼一样。
1: 是的，然后呢，这个设备坏了，我们自己得会去修啊。所以一个这个班下来，我们都是身上全是油泥，所以我们开玩笑，我们是妖魔鬼怪的鬼。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讲了讲智能船呢、啊，还有讲无人机舱啊。现代的大型船基本上都做到了无人机舱。无人机舱就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船舱里面可以不用人在那守着了，机舱里面可以没有人了。
3: 那发现问题了之后，
4: 嗯，
1: 对，它是全自动控制了、我们除了有集中控制室，有各种显示面板、各种报警之外，甚至我们轮机员躺在床上，我们也能够监控到机舱里面各个设备的运行，那就很轻松了，对吧？
0: 这也智能了。
1: 对，所以说现在的轮机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很智能，很无人，很轻松。
3: 那能知道一下，就是您毕业那个时候，距今已经有多少年了吗？
1: 31年了。
3: 我的天，
1: 我是老轮机了。
3: 那么31年之前，我们可能是有这样的工作方式，到哪一年出现了就是现在您说的这种变化呢？
1: 其实就是近十几年发展特别快，
3: 明白？
1: 包括我们的燃料啊，刚才有观众已经有听众问到了，是不是都烧重油的？现在我们有些船已经不烧重油了，甚至海事大学还研发了和中原海运这个合作研发了，我们用风能，用
4: 风
1: 帆来推动巨轮航行。
3: 哇，那就是纯新能源了。
1: 对，它就像一个大柱子一样，实际上是一个风帆，就跟我们的帆船一样。
3: 听众朋友啊，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鱿鱼派节目。今天中午呢，我们请到了这个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啊，他们是来自于海事大学的蒋教授以及我们熟悉的小馅儿，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讲一讲船舶的心脏轮机相关的内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和路情，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路况报道。
6: 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来关注到，目前呢是各小学放学的时间段啊，今天是星期三，所以呢各学校周边路段的压力都比较大，车多人多，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凌火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凌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咪编辑播报。
7: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8: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7: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8: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7: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8: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7: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8: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7: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8: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1到25度。
1: 继续来关注7月1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9.7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9.7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2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3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铁路出行提示，
1: 好，接下来连线一下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现代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5: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6: 太难了。
7: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8: 800标兵奔北。
5: 你是否渴望一场
9: 说走就走的旅行？
7: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0: 快看大船！
9: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7: 学习中成长，
9: 眼界里发光。
7: 每天中午12点。

0: 好了，北京时间12:35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物，
0: 叠中叠，
1: 干中学。
0: 今天呢，鱿鱼派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探秘船舶心脏，走进深蓝，感受一下轮机啊，也就是我们这个船舶的发动心脏轮机啊、这个专业。我们有请的是海事大学的蒋教授，欢迎您。啊，重新跟大家打个招呼，蒋教授。
2: 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大连海事大学蒋福伟。
0: 一看蒋教授经常参加电视节目，
3: 招了招手。
0: 啊，以及我们另外一位这个我们熟悉的嘉宾小馅儿，欢迎你。
4: Hello， 我是小馅儿。
0: 刚才我
1: 小馅儿竟然参加报社节目，你以后你就不说话。
0: 哎呦，就是通过半个小时的这个聊天，我。接收到了非常多的一些知识内容啊，这个充得很满，听众朋友听的也是非常的过瘾。阿飞呀、就是我们的听众阿飞就说了，他说有一个这样的形容，说是一个船上的活塞的那个大小，说讲四个人坐在活塞上能打扑克。
2: 真的是没问题，
1: 就大的意思呗。
2: 没问题，确实很大，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活塞大的直径已经达到了1米多了。
1: 哦，
2: 直径1米多。
0: 那可真是能满足哈！我们讲了这个轮机啊、它是怎么回事儿？它相当于我们人体当中的一个心脏。那包括呢，孩子在感受这个轮船的时候，因为小孩如果去海边看到轮船，他会非常的兴奋，是不是？就会非常的疯狂，快看大船！你看我们的这个，
1: 这不是我录的宣传版吗？
0: 我们的宣传版里头也有。
1: 船
0: 、然后呢，我们的蒋教授也给很多喜欢一些这个对轮船感兴趣的小朋友，您可以在家里就进行了一定的试验，在试验的过程当中，你就能感受到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着聊，刚才说到了这个环保和现代的这种轮机的有一些新科技了，
1: 就是有一些新的变化，又非常的有趣儿。这个绿色的心脏啊，咱们总说它排出的那个废气，它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2: 是。
1: 那现在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些废气呢？
2: 第一个呢，就是用新能源。以前烧重油的话，因为它有很多碳嘛，就不用说别的，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对吧？那现在如果烧 LNG 的话，它就只有一个碳了，对吧？CH4， 那么这样它的碳排放就少得多。如果烧氢的话，那就尾气就只是水了。
0: 哦，对，
2: 是不是啊？所以它就不存在污染的。
0: 有一些氢能源汽车，你会发现它一边跑一边就往下淌水，
2: 是，
0: 那它就是在燃烧的过程当中。
1: 那它就是新能源的船舶吗？
2: 这是在对的，这就新能源船舶。那么这就实际上就相当于在使用前我们用好的燃料，那么在使用中呢，有各种各样的像这个废气再循环啊等等啊各种这个科技技术。那么在最后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如果你排放了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可以尾气处理呀、
1: 海上清道夫
2: 都可以做到这些。对，我们轮机也都负责这些内容。
0: 哇，那也就是说从这个船的这个发动也好啊，燃烧也好，包括它的收尾，就是尾气的这一块，咱们现在呢就是整个的流程都能做到精准的管控。
2: 是的是的。
1: 哎呀，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有很多的人想要报考这个专业了，因为以前你会觉得这个船呐、包括轮机啊，离我们实在太遥远了。
2: 确实是，
1: 是不是？
2: 确实是。
1: 我们以前可能会考虑，哎，将来的就业到底难不难？现在一看啊，那我们有这么多的船，有这么多的就业方向，然后里面包含的内容也很广。
0: 我觉得这事儿应该问一下蒋教授，您说您从事这个可以说是第一批了来学习这个内容的相关的，
2: 也不是了。我们第一批大连海事大学是1953年的时候就有轮机了，搬到大连以后，对，那时候就轮机和驾驶。
0: 那那个时候您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专业呢？
2: 其实我可以说是我同学给我填的嘛。
1: 啊，
2: 因为我这个、
1: 对自己这么不负责吗？
2: 那时候身体不好，在医院里，然后我同学觉得我可能考不上大学了，就提前批给我填了这么一个志愿。实际上当时来的时候，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是不满的，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成绩不至于上大连海运学院是吧，更不至于学轮机啊、我应该学航海去啊、学驾驶啊、开船啊。
1: 你也是觉得他是在就是修整的那个。
2: 是的， 然后后来随着对这个专业越来越了解，
0: 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2: 我对我这个同学是越来越感激。
1: 哇，真是啊。
2: 对，因为他让我走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
0: 他改变了您的命运。
2: 是的啊。
1: 他是怎么感受到您跟这个方向契合的呢？然后您刚才还提到了提前批，那他还有什么面试吗？
2: 他其实呢也是不懂，就是觉得多填一个志愿多一份希望嘛，就这么想。然后这个轮机呢，实际上确实是，大家如果关注高考的家长会注意，轮机我们有轮机陆上专业，有海上专业。如果我用一句话来讲，就是海上专业就相当于我们有驾照了，但是不必要说非得去当司机。陆上专业呢，你没有这个驾照，你想去开车是不行。所以海上陆上专业肯定是在陆上工作。如果你要去海上工作，你还得通过各种国家的考试，时间很长，很费劲。
1: 你没有资格。
2: 对，海上专业的话，你有驾照了，你可以不用去开船。在陆地上找工作呀，诸如此类的，其实也都很简单。目前的话啊，
0: 如果要是陆地上工作的话，他们一般都是也是。我没太理解陆地工作是什么意思。
2: 就比如说我们的船机社呀、海事局啊等等啊，各个造船厂啊。再比如说陆地上，我们有，比如说大连是不是有大连船用柴油机厂啊？是吧？等等，这一些都可以。港航企事业单位啊，包括政府部门事业单位、
1: 海运什么的，
0: 明白了。
2: 研呢，
1: 文科文项的。
0: 但是如果你要是有这个海上的这个资质的话，您不光可以在陆地上，你也可以在海上。
2: 是是，
4: 对对。
2: 而且在海上的话。
4: 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海上专业有一个特别噩梦般的叫大证，这个考大证真的是拦住了很多人。
2: 不，大连海事大学已经不用考大证了。
4: 是吗？现在已经
2: 而且比别的学校有一个更优势的地方，就是海事大学轮机航海和船舶电子电气，你这个毕业了海上专业的，只通过学校的考核了，直接就发给二副二管轮证书和这个电子电气员证书。对，而其他有很多院校是需要去考的，考三副三管轮。考大证确实是个噩梦。
1: 哎，但现在呢，有很多的孩子他还是对这个船长他有这么一个梦想嘛。那毕竟每一年他能够当船长的人也很少。
0: 我觉得都是被小时候的动画片骗了。
4: 对，飞王
0: Captain。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是不是竞争也算是比较激烈的？
2: 我们实际上可以说是比较按部就班的进行的。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航海技术专业拿到二副证书，我们轮机工程这个海上专业呢拿到二管轮证书，但是你上船了肯定首先要实习，对吧？实习期过了，你可以去顶岗，比如说做三副三管轮、

0: 很想了解，就是海事大学女生应该很少吧？是不是一个班型可能也就那么两三个女生？
1: 是的，以前我们我进大学
2: 的
1: 时候是不招女生，
0: 对，
1: 现在招女生，而且我们还有的女生就立志于为我们的航运事业做贡献，航海轮机都有去船上工作的。
2: 有央视报道是一家几代都是这个海，对，海事人、轮机人这样的，
1: 现在有女生上船工作，
2: 而且女生非常优秀。
1: 我们国内相对来说比较少，不过将来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多。
0: 那得很帅呀，
1: 确实很帅呀，
0: 是不是？因为他就是几率也很小，就那么
2: 像女飞一样。
0: 对对对，这比例在那里。
3: 那假如说这个现在正在处于高中阶段的这些同学们有这种报考的意向的，那给他们哪些建议呢？
1: 如果是高中的同学的话，一定要注意一点，我们选科的时候一定要选物化。如果你物理化学不接选的话，我们轮机是不接受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轮机其实就是一个工程嘛，机械嘛，对吧？所以物理知识、物理底子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选科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我们要讲究一个动手能力，光是会纸上谈兵是没用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尽量的多接触一些各种实验呀，多做这个，除了动脑之外，还要去动手。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有的家长不愿意让他猜这个猜那个，其实我觉得
0: 这是一个最好的事情。
1: 对于小朋友来讲，他能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他自己在思考，
1: 他不用怕猜坏，他可以自己去思考，我为什么猜坏了，我为什么装不上，装上了他为什么不动呢，对吧？这个时间对他动手动脑这一个结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0: 你看大海那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记着有个嘉宾嘛，我就说小朋友拆电视啊，拆电话，大海说这是一个不好的引导，不要向欢欢老师学习。我说在我们小的时候，家长其实是非常鼓励我们拆各种什么电风扇呐、只不过我们女生哈、就鼓励我们，我们也不会那么做。
3: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你真的是为了去研究它而去拆，你不能是搞破坏了。
0: 谁能搞破坏？
2: 还要注意安全，
1: 还要注意安全，
0: 对
1: 对吧？
0: 这个安全的问题。你比如说像电风扇，你一般在拆的时候，他一定是想着这里面的构造到底是什么。都是聪明调皮的小男孩，他愿意去拆这些，想看到他背后的一些物件，是不是？
1: 是
0: 玩具的马达。就这些东西。
3: 刚才呢教授说这个如果要是在高中阶段啊、来选择这个有报考意向的。
1: 对。
3: 首先呢我们说到了一定要选物化专业、就是理科嘛。
1: 对。对
3: 然后呢要这个有比较强的动手能力。我觉得应该还加一点，就是他这个外语是不是得好。
1: 外语当然好了，因为海运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最国际性的这么一个
3: 行业，全球的。
1: 对吧？
0: 嗯。
1: 因为我们到各个港口去，我们和各个国家打交道都是需要外语的。那么最主要呢，所以建议大家英语一定要好啊，英语一定要有这个底子。
3: 就像是在开船的时候，好像我看的那个视频当中，一些专业的开船术语全都是英语。
1: 是的，
3: 什么 dead slow head 啊，这个什么前进一，什么后退一，
1: 没错
3: 啊，把定。
2: 没少看呢，
3: 天天看，
1: 确实是没少看，
3: 真的天天。
1: 包括我们的说明书全是英文的。那么你在学校你接触到的各种外文的资料，大部分都是英文的，对吧？
0: 考试也是。
1: 英语水平一定要好。
2: 突然觉得找对象找个轮机的不错呀，你看这。外语又好，然后这个身体
0: 他没有时间在家辅导孩子，你想多了。
2: 身体素质也好，
3: 哎，不是最重要的好，你没说
2: 学习又好、
3: 不在家最好、
1: 然后收入还高
3: 啊，对
2: 对呀、
3: 因为他确实是一个
1: 这个最好，
0: 这个最好，
3: 因为有很多的人呢选择上船工作啊、就是在可能。大连人应该是比较熟悉，在以前的那个年代是需要养家糊口的。
1: 对、
3: 然后呢，上船了之后非常的辛苦，然后跟着一艘船一走就是多长时间？
1: 是。
3: 他这个最长的这个航行的时间大概能有多长呢？
1: 那就比如说我们走一个最极端的航线，欧美航线，从比如说德国或者哪个港口经过往南走，经过这个好望角，再往南非走。南非再往北边走，走到美国、加拿大哪个港口，那可能一下子
3: 那
1: 就
3: 绕一圈了呀，
1: 十几二十天，对吧？那包括海事大学的我们的
2: 玉
1: 鹏就是在那跑环球的，我们经常跑南美，那一跑可能十几天。那当然也不用担心，以前我们这个技术不发达，所以打个电话要$200一分钟，对吧？
3: $200
1: 现在船上有 WiFi 呀，
0: 因为它那个通信不方便嘛，
1: 通信不方便嘛，
0: 那
1: 现在有这个卫星电话呀，有我们的这个无线流量啊，
0: 而且
1: 我们可以在家在船上及时的和家里面视频聊天
0: 啊，
1: 这个。
3: 啊，我说他那个海上厨子的视频，
1: 对，
3: 他有可能就是在那儿拍自己就能发出来，他是有网的，是不
1: 是？
3: 是
1: 的，现在
0: 有
1: 网了。
0: 现在你看。

0: 就上轮渡去玩的时候，我们就进去第一件事情先是去买电话卡连 WiFi， 然后告诉你如何逃生，怎么样的安全急救，如果有事情的话大家如何如何。
1: 咱也没玩过轮渡。
0: 那你玩一玩呗，你还年轻。很好玩，因为你是跟着这些人在一起船上，他不是说像咱们以前啊在船上就是吃吃喝喝就可以了，看看光景。在轮渡上主要的感受就不是看光景了，是你在那里面也有什么美食，就中餐西餐、KTV 小酒吧，
1: 就是
0: 什么都有，
1: 小小的一个像是一个小社区一样，这里头啥都有是吗？
0: 对、
2: 哎、这个概括很好，就是一个小社区，
0: 大社区、
2: 一个大社区，
0: 什么都有，吃喝玩乐，包括像、像老师说的那个动手能力、小孩子们他们都可以有多多的动手实践的这样的能力、可以告诉你们有什么手工、女孩怎么玩，男孩有什么玩，女孩基本上就是叠纸的东西、粘一些东西。
1: 刚才我们说了有报考意向，除了我们以上所说的、那很多的孩子呢其实来报考或者想要学习这个专业，想要报考海事大学，
0: 他一定是有热情，
1: 对，
0: 先有兴趣，
1: 从小就想当船长，
0: 对，
1: 当航海家。那么轮机和这个航海家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2: 如果简单一点来讲的话，就像这样，一条船船长那就是指挥官，对吧、Captain。那么他负责呢是规划路线呀、指挥航行啊等等啊。而对于我们轮机来讲的话，就是什么呢？一个动力后勤的保障部队，负责维护所有的机械设备，然后负责我们的吃喝拉撒，对吧？这些东西所有的设备都归我们管的啊、所以说还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师。这是在海上可以这么说。那当然了，还在这里面还需要提一点，我们考进轮机了不一定就一定要在海上工作的，
3: 这
2: 是自愿的。对，包括我们轮机现在的话，像就比如说保研率很高，现在基本上达到20%多，再加上考研的，所以我们的升学率接近40%，而且的话，我们大连海事大学轮机毕业的学生，我们自己想留几个在身边留不下，基本上都去了顶尖的985，而且他们搞的方向的话，因为轮机是一个大学科嘛，所以他去会去搞什么航空航天发动机啊，搞自动化呀、做各种各样的都有，都
1: 顶尖人才、
2: 对，
0: 他们想要
2: 去学法学的、去做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的，这些都有。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学科，是一个大基础，
0: 就是很多学生他们在学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他们想去做专业领域的一个研究， 是不是他们在考研的时候导师就会直接的独立领他们做项目了？
2: 是这样，
3: 就是刚刚教授提到了一个，就是海事大学的这个轮机专业哈，这个保研率非常的高，而且保研率推送到这个清北这样的名校的这个比例也非常的高
2: 啊。这个
0: 老
2: 确实是，确实是，但是具体数据就不能再说了啊，
3: 对，
2: 因为确实是这样的，
3: 就是可以
2: 说保研率非常的高。
3: 这个轮机这个方向，无论是从就业的前景来讲，还是你升学的前景来讲，就是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而且性价比很高，
3: 是
2: 因为它录取分数很低
3: 啊。
0: 那就是因为您强大，
2: 相对来说
0: 是因为您厉害，您觉得录取分数很低。像我跟大海，我们这么喜欢，我们也是仰头在望。
2: 我们也是仰慕你们这些文艺的播音的主持
0: 的。好
2: 的，
0: 好的，术业有专攻了。
1: 不是，刚才呢，教授在介绍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想，我们这个专业跟大家解释再简单一点。比方说，我们现在从事这个，大家能听到我们在播音，我们在主持节目，我们是主持人，但是我们用的这个话筒、用的这个按键等等，我们背后是有技术的。
2: 对。
1: 技术来为我们保证，我们坐在这里来做节目，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轮机和另外一个那个专业
0: 航海技术
1: 之间的这个关系是这样的。
0: 就是我们两个是航海技术专业，然后蒋教授他们是轮机专业，是话筒
3: 有点
2: 那换句话说也可以说你们就驾驶员，我们就是工程师
0: 啊。对
1: 对
0: 对对，
1: 是这个意思，大家一定要拎清楚，而不是说啊，我去了之后可能我想选这个，但是我想选轮机，但是我选错了，或者是我对这其中并不了解。其实有很多人没有深入的去了解去讲的话，他们可能会概念比较模糊。
0: 蒋老师你看啊，咱们大连的孩子其实是比较幸福的，有那么多的一些假期的研学的项目。
1: 是，
0: 那么对于咱们这个海事大学这边，平常有接纳一些 比如说青少年或者是小孩子来参观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1: 研学的活动
2: 有啊。
0: 我知道咱们那个图书馆特别好，是不是已经开始招？
2: 有啊，大连海事大学每年暑假都有青少年的暑期这个夏令营。
0: 夏令营，
2: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大船，接触我们的驾驶台轮机，也可以到我们的航海模拟器，我们的这个轮机模拟器，去亲自去模拟操纵大船，甚至是巨舰在海。

0: 上怎么航行啊，怎么动啊，都可以。
1: 这
2: 个
1: 模拟器在校史馆是不是？
0: 啊、不
1: 是,
0: 是
1: 在校史馆，
0: 我们有专门的航海模拟器和这个、
1: 啊、就你可以实操操控这个大船的、这个，
0: 自己去操纵大船。
1: 嗯
0: 啊，
3: 那就开走了。
0: 是的，你可以选不同的船、不同的港口、不同的海况，对吧？
3: 但是是
4: 模
3: 拟的，模
4: 拟
0: 是
4: 吧？
3: 模
4: 拟，模
3: 拟
4: 开走、
0: 啊，
3: 就像开飞机也有模拟机嘛。
0: 是的，是的。
4: 那个是航海的实训中心那样的吗？
0: 是、啊、
4: 是那个地方吗、
0: 啊？模拟器。
4: 那也就是说，如果要是假期想要去海事大学这边、嗯，其实是有很多的可以参观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学校，还有刚才我说的那个图书馆，前一段时间非常出圈儿、
1: 啊
4: 啊。另外，
1: 对，
4: 嗯，对，前段时间那个毕业典礼那一趴也做得非常好啊。
0: 是吧？
4: 对，是吧？
1: 嘉年华，
4: 嘉年华的那个，
0: 嘉年华
3: 就是请大家上船的那个吗？
4: 很出圈。
0: 不是，没上船。我们有校史馆，有实训中心，还有各种科普的展馆啊，
4: 嗯、
0: 什么都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教学实习船玉昆仑、
4: 嗯、
0: 一直停在这个大连港的二号码头、
4: 嗯、
0: 我们都可以看得见，包括我们的杏红砖、
4: 嗯、
0: 是
4: 嗯，那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孩子才能去呢？怎么报名？他们这个有什么渠道吗、
0: 哎、怎么报名还得咨询
1: 关注
0: 大
1: 连
0: 海
1: 事大学轮机工程学院
3: 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就在前一段时间
4: 很多人问、很多人问
3: 有就是专门有一个那个叫军舰开放日、
4: 嗯
1: 啊、
3: 就在前几个月是吧？
0: 对的，
1: 对
0: 的。
3: 然后我去抢名额
4: 没
3: 抢
4: 到，
0: 抢
4: 那个是不好抢。
3: 我的天哪，我真的后来看他们就是有去的人发的那个视频、
0: 嗯、
3: 一去了之后、
0: 嗯、
3: 那些应该是还在我们海事上学的一些同学们就在船上给大家介绍、
4: 嗯、
3: 就是说、
4: 嗯、
3: 哎我是什么，你我可以带你去看什么，我就感觉这个太好，
1: 氛围特别好。
3: 我上辈子一定是在船上出生的、嗯、
1: 这辈子也可以回去
0: 也可以再回去也欢迎大海老师是欢迎老师到海事大学去参观。
3: 我们呢是有鱿鱼公开课、我们可以呢就是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组织一场我们的研学之旅。
1: 嗯，这个可以有。
0: 那完全可以有
1: 对
0: 吧？
4: 真的可以吗？因为我现在不确定海事大学这边的那个研学参观是、是收费还是不收费，我没敢提。
3: 没事啊，收费咱再说收费就说下回再去
4: 反正这个确实是适合很多的孩子家长们多去参观了解、你想想不管是校史啊还是这种实践呢、你在外面你是真的了解不到的，
1: 你在书
4: 本上看不到。
1: 不光适合孩子，其实作为学生家长哈，孩子家长、你去一去海事的东山看一看，东山的大学生哈打篮球、看一看他们上下课的时候穿着制服、然后那种白色的那种还有海魂衫啊，还有冬季的制服、我知道轮机他们是从入校开始你就不用买衣服了，
4: 对，
1: 从头到脚从帽子到手套到围脖到鞋全都是学校发
0: 的。是
1: 的，
0: 十几套呢。
1: 对，然后你上学的路上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穿着这个制服。
3: 那个教授33岁的还招吗？
0: 考研，
4: 成绩、
3: 考研，
0: 我们可以考研。
4: 教授说没有再怕的。
3: 那我再问，考不上的招吗？
0: 可以去研学
3: 一下，真想
1: 可以给你申请一下入校，感受一下食堂。
4: 你看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我去接送我家亲戚。
3: 那今天非常的感谢我们海事大学的蒋教授以及小倩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轮机的内容。
4: 这个真的是带孩子们走出书本了，真的
0: 是
4: 让
0: 我
4: 们听得很深入。
3: 那以后再次来做客，经常来跟我们来讲一讲这个船上的一些奥秘。
0: 没问题。
3: 今天的鱿鱼派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
4: 拜
0: 拜
4: 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整体路面运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目前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1到25度。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6: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7: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8: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9: 我是高峰，
10: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1: 我是阳光，
12: 我是胖大海，
13: 我是美玲，
14: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5: 早上好。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6: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16: FM 一零零点八，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5: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至周日上午、下午的1点到2点啊，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

0: 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另外，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还邀请到了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大家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好，今天的生活智慧王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瓶装水啊。瓶装水在开封了多长时间之后，其实就不建议大家喝了。先问候一下阿丽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丽。
0: 你的车上有没有矿泉水？
3: 有。
0: 一般情况下，矿泉水你打开之后多久能喝完？
3: 24小时
0: 之内肯定喝完了。
3: 对。
0: 那你知不知道应该建议你多长时间喝完呢？
3: 不
0: 是最好的
3: 12小时吧。
0: 我们共同来学习一下怎么样？
3: 好。
0: 现在啊，其实这个瓶装水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因为渴了嘛，拧开就直接喝两口，然后剩下的要么就随手放在车上啊，或者办公室啊，第二天我们接着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水又没有味道，放两天也应该没事儿吧。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你知道吗？开封之后的瓶装水放多久它会变质呢？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副教授吴晓萌曾经建议说，瓶装水开盖之后最好是当天就给它喝完。开瓶之后没有喝完的饮料最好是给密封冷藏保存。一般情况下饮用的时间是不得超过
3: 24小时。
0: 原因很简单哈，就是当你拧开了瓶盖对着嘴喝的时候，我们口腔里的细菌会通过瓶口回流到水中，就即使你倒出来喝的，空气当中的细菌也会进入到瓶内。那么常温环境之下呢，这些细菌就会利用水中的微量的营养物质会大量的繁殖。有一个实验就显示说，矿泉水开盖之后在室温放置3天，那么总细菌和酵母可以达到每毫升是10000菌落数。一句话总结啊，就是开盖对着嘴喝过的水当天喝完。你说
3: 那要是照你这么说，3天以后这个水
0: 就不要喝了。
3: 那要是用放大镜一看的话，那就密密麻麻小虫子了。
0: 小虫子是小细菌嘛。所以肠道不好的这喝了之后可能就会反应的比较大哈。我们再总结哈，一句话总结就是，开盖对着嘴喝过的水要当天
3: 喝完。
0: 哎，倒出来喝的水呢？
3: 24小时喝完。
0: 我们放在哪儿储存？
3: 封闭上，放在冷藏。
0: 对了，哎，还会总结重点了。倒出来喝的冷藏可放1到2天，常温最好不要超过24个小时啊。那说到这儿，我们再说来桶装水，因为现在家庭用桶装水的也特别多，就除了办公室之外，还有就是因为男士他现在比较喜欢喝茶嘛，基本上都是用桶装水里面的喝茶，对吧？
3: 对。
0: 阿丽老师办公室是不是也有桶装水？
3: 哎呦。
0: 一桶你们大概多少天能喝完？
3: 3天。
0: 啊，那这个速度不错呀。
3: 哈哈。
0: 没有问题。那我们要说说就桶装水开封之后安全的饮用期。急剧缩短至15天以内
3: 喝完。
0: 哎，理想的饮用期是7天，就是建议啊7到10天内把它喝完是最好的了。
3: 因为它没有啊，对，它不是对嘴没有这个细菌。
0: 对。还有呢，就是桶装饮用水的那个饮水机也要定期给它清洗一下。因为桶装水里的杂质矿物质会沉积在饮水机的内胆里面，时间长了就是严重的会影响到水质。我们刚才说的是可能放在办公室的，可能放在我们的桌子上或者家里面的喝完。那么想问一下， 车里放的水，我们喝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哎，问阿丽老师问题啊。嗯，夏天车里的温度很高，对吧？
3: 对。
0: 我们可能会担心瓶装水被晒之后会不会有毒？那你说这个矿泉水瓶本身它高温晒了之后会不会有毒？
3: 不会。
0: 不会，我记得原来阿丽老师曾经接触过一段时间的矿泉水瓶，
3: 对，据悉，
0: 是吧？嗯嗯，确实哈，就是科普中国和北京科协都已经证实了，正规厂家生产的矿泉水瓶，它用的是 PET 的材质，在温度小于120度的时候，它其实是非常稳定的。而夏天我们车内暴晒的温度通常是在50到70度，所以没有达到 PET 分解的温度，那么 PET 分解的温度是250度以上。
3: 对，
0: 所以它不会释放塑化剂或双酚 A 这种致癌物，所以暴晒后会致癌的这个说法是
3: 错误的，
0: 嗯，不成立的啊。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高温环境下，你这个矿泉水瓶它会变软，更容易让氧气进入到瓶内，会加速细菌的繁殖。开封之后的水在高温的车里放久了，细菌的数量增长的是非常快的。我们说是瓶里的细菌哈，如果说你这个 PET 它本身这个瓶子当中的致癌物高温晒它是不存在的，这个说法不成立，但是你瓶子里面的水它还是有细菌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没有开封的瓶装水你放到车里没有问题，开封过后的别在车里放的太久了。那么开封之后的水应该怎么保存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尽量当天喝完，咱们要买小瓶装的，一次喝完是最省心的。二，喝不完放冰箱里冷藏，能够明显的抑制细菌的繁殖。三，别对着瓶口喝，如果你觉得喝不完，那你可以倒出来喝，这样可以减少细菌的污染源。四，就是瓶口别接触脏的东西，瓶盖盖紧，别敞着放着。总的来说就是瓶装水开开之后当天喝完，实在喝不完放冰箱冷藏，1到2天内喝完。桶装水开封之后7到10天内喝完。车里放的水没有开封没事儿，开封久了就不行啊。好了，那么我们今天是学了这些，接下来又到了我们阿丽老师的时间了啊。那么大家有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就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好，再次问候一下阿丽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嗯，
3: 我是阿丽。
0: 庆涛说，哎呀妈呀，俺小时候喝井水得喝多少细菌呢，那个时候也很健康啊。
3: 你别说，小时候我还喝过井水呢。
0: 嗯，
3: 这个井水啊，当时因为它那个口始终是敞着的嘛，
0: 对，
3: 就是说我们都能看到在这个井面井，就这个井水的井面上，
0: 嗯，
3: 都有那种活蹦乱跳的这个
0: 小虫子，嗯
3: 啊，所以说那个时候你说人虽然很健康，但是那时候我们吃的它也健康，
0: 是
3: 纯绿色食品。
0: 还有呢，就是我们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的环境嘛，可我们身体就逐渐的适应了。那你要说这么说的话，那恒河水是不是人家就是生活这个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它的肠道已经是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环境
3: 了。再加上那时候人体呢，它还有一个，就我在想哈，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在农村那时候，他的身体抵抗力和现在人的身体抵抗力它是不一样。
0: 嗯，还有呢，我们以前你说多注意锻炼呢，这人家人都很勤劳，我们下地开始这个
3: 干活，
0: 对啊，你说早出晚归的，那一到晚上我们也不熬夜，那么早上天一亮，
3: 嗯，
0: 我们就下地干活了，是不是？嗯，所以人的体质它也不一样。那现在你说咱们出门上车，然后到了办公室一坐，中午吃完饭回来一坐，然后下班回到家又是车，然后回到家再躺着，怎么样，锻炼的时间就比较少，嗯，
3: 对。我想啊，你说就是我记得我是在多大呢，应该20多岁之前吧，
0: 嗯，
3: 虽然那时候也很累，
0: 嗯，
3: 但是我没发现浑身哪疼，啊，现在天天不干活，
0: 现在岁数也大了，
3: 这个浑身会疼。

0: 那你再试一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看这种生活是不是又更健康了哈？好，那么还是回到节目当中啊，欢迎您把在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艾丽老师给你答疑解惑。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他说：“艾丽老师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前两天周三的时候有听友问过了。其实他的也就是说阳台上嘛，他放的那个木质的柜子，木质的柜子时间长了它就有点褪色了，你说怎么办？咱上次建议的是一个是窗户上应该贴上那种防晒的膜是吧？
1: 对，因为我们阳台啊，大家要记住，阳台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大玻璃，这种阳光暴晒的情况下对柜体的颜色它是损害性最大的。那我们呢最好是在我们阳台，如果你要是有这种木质座哈，比如说油漆的还是免漆的，那我们尽量把这个窗户的玻璃上贴一个防晒膜，这样式的对我们的柜体它就没有任何影响了，这也是最简单的。还有很多人说我不行，我这个阳台我做这个柜子我用特殊材质，你用任何特殊材质可能一造价会高，都不如你简单贴个膜全部解决这些问题。
0: 原木是不是就是原木色那种稍微好一点吗？
1: 任何色你都不用说原木色哈，原木色它也是发黄，因为它刷的清油，它也发黄，就是说任何色都怕太阳晒的话它的颜色都会走样。
0: 除非用那种就是铁质的呢？
1: 对，铁质不会，
0: 可以哈。
1: 铁质你可以去用，但是呢铁质你我们使用起来它不得劲儿，它并不是库房啊，那我们可能都是家庭当中的。你看我们的柜体啊，大部分都说在家庭当中我们用的木质产品啊，它用的比较柔和，那和我们的环境也能融入到一起。你整个铁柜上去，它不是那个放在家里用的东西，
0: 就看起来可能不太匹配。
1: 对，
0: 特别是像那种厨房啊和我们的客厅打通了，那跟你客厅不是整体的，看起来就多多少少有些别扭。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友的问题，说全屋呢是 LED 筒灯，关灯之后微光是持续的闪烁，开关不带指示灯，这啥意思？排查不到漏电点。
1: 我这样跟他讲嘛，我能听懂他说的意思哈。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 LED 灯啊，当你关了以后，我们发现灯我已经关了，但是还能发现这个灯在那闪烁的就像亮似的，只不过它的光线比较暗，就那种小闪烁，这种灯呢大部分的原因就是你买的灯质量太差，它主要是里边有一个我们所买灯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
0: 不叫频闪
1: 变压器
0: 啊，变压器啊，
1: 变压器，也就是你断电以后它里边有余负电，而不能马上断掉。那这种灯呢大部分都是质量生产出来的以后它比较次的，也就是你上市场买的比较便宜的灯，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我们这种灯呢它最容易坏，最好我们去买一些，买灯的时候不管你是买吸顶灯可能在我们的类型当中灯是最便宜的，但我买吸顶灯我也得买质量好的品牌的，这样式呢我安上这个灯以后它不至于，不管它是这个灯泡的还是我们的 LED 的，它不至于老坏。因为有一些灯呢我们可能上市场买很便宜，但是我们比如说用一段时间就是它灯芯坏了，比如说 LED 盘坏了，我们去再买一个灯盘再上，那过两天再坏了，可能你这一年坏几次以后你比买个最好的灯还要贵很多。所以说我们灯啊还有开关插座这些个呢尽量不要买那些次的，我们也不要上市场去找谁家最便宜我就买哪个，不要这样去找这些东西，尽量我们不买最高端也不买最低端，最起码买个中端。
0: 那它这个除了微光持续闪烁之外，它有没有什么其他用电安全的隐患呢？
1: 没有，但是它闭了灯以后经过也就是可能是
0: 把这个
1: 多少秒比如说30秒钟，或者说最长是一分钟之内吧，它就会自动又灭了。
0: 嗯，
1: 啊，这就是余光。
0: 嗯嗯，把那个、
1: 啊就是、
0: 就存储里面那个电消耗完毕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说它解决吗？需不需要它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1: 啊？
0: 啊，还是就这么先用着？
1: 这个它倒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哈，你就先用着，等到真正灯坏的时候，你就直接换了就行了。
0: 灯是每个灯它就有自己的变压器，还是它整个这个
1: LED 啊？它大部分每一个灯都有自己变压器。
0: 啊、嗯，那就是换一个灯解决一个问题，换一个解决一个问题。嗯，好，再来看这位听友的问题是：床头 USB 插座闲置不用，但是为什么还持续发热呢？说插手机充电的速度现在是越来越慢了，底和封闭没有办法更换线路，怎么样才能够安全的改造？USB 现在就算不用，它也发热。那底盒封闭无法更换线路怎么改造？
1: 是这样的，它并不是你线路的问题，啊，你不用去改造线路，啊，因为 USB 呢，它插的只是充电用嘛，也就是说，
0: 嗯嗯，
1: 它比如说我们
0: 充手机啊，
1: 充手机啊，这种充电用，我建议你把这个USB 这个插座给它换掉、
0: 嗯、啊，换个插座就可以了
1: 啊。你去换个插座，你去买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某某的一个品牌的，你安上就行了。你只需要把它换掉，不需要换线。
0: 啊、那其实是跟插座有问题。
1: 对，
0: 就是我们这个插座也不能随便买。
1: 对，就像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买的充电器吧。
0: 嗯嗯。
1: 你看我们买的充电器是不是有的时候你买这个充电器插上，在我们充手机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特别热，
0: 嗯，
1: 有的时候就不热啊，那就是我们所买的这个充电器的质量好与坏。那我们的这个 USB 插口也是一样，你买的这个插口，那这个到底是好的次的？因为现在在我们市场这些个产品太多了啊，而且什么样价位都有，有你想不到的啊，不是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所以说，我们去买这些个电子产品的时候，尽量买品牌的啊。那它品牌的，它就扛用扛烧，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
0: 就这么一个插孔，它的价位会相差很大吗？
1: 便宜的可能在市场上也就是10块钱左右。
0: 啊、贵的呢？
1: 贵的可能是30-40。
0: 那也差
1: 啊，你要说差太多也没差，就几十块钱。
0: 对，你全屋，咱们现在全屋如果就安这种 USB 插口的，需要安 USB 的大概有多少个地方？
1: 不超过4-5个。
0: 不超过4-5个。
1: 对，
0: 那你哈就是十，你刚刚说10块钱左右，咱按15块钱来算啊，然后5个的话就75呗。那如果贵的呢？
1: 贵的可能你就这么算，就是我看5个200块钱左右嘛，
0: 那就是差100多块钱，但是你用着方便呢，用着还安全呢，
1: 对，
0: 用着省心呢。
1: 有的时候我们买任何产品的时候，你就像我现在给我的客户所买的这些产品，有你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些客户就说阿丽，这个东西可能他上市场自己都能随地都能买到。
0: 嗯嗯，
1: 那你像我昨天我遇到一个听友，就是上他家搞一些维修，就告诉我阿丽，你去帮我买。
0: 嗯，
1: 我说你上市场也能买到，阿里我信任你去给我买。
0: 嗯，
1: 因为他是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去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在市场同类一个东西很多。
0: 嗯
1: 啊，我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这个止逆阀吧，可能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讲这种止逆阀上市场从几块钱到180块钱不等。
0: 嗯
1: 啊，我说的是这种普通止逆阀，也就不带电动的这种止逆阀。
0: 嗯嗯，
1: 那为什么他们相差能这么大？一个止逆阀，首先是它可能我们老百姓去看上去就是一个像塑料的似的啊。
0: 嗯嗯，
1: 首先是它的塑料的，就是我们现在就给它其实它就是 PVC 嘛，我们就把它讲成它的厚度硬度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是它的密封度不一样的。好的止逆阀，它每一个开口啊，从它的这个开口处啊，关闭这个门的这一支处，它都有乳胶。
0: 嗯。
1: 而第三个我们要看的，它就是它的这个弹簧，也就是它归位的弹簧啊是否硬。有一些个它弹簧稀软。
0: 嗯。
1: 就说我们稍微

0: 注意点，他门都关不紧。所以说我们就拿这个止逆阀来讲，我们上市了，你看他差价从十几块到百八十不等，那他相差是不是也将近十倍？如果我们去买这些东西，你看它虽然是小件，那如果我们说，哎，你看这家是十多块钱，那家三四十，那我差这么大，我就买十多块钱的。你如果心里头放在一种我哪个便宜我买哪个，那你一定买不着好货。
1: 嗯，
0: 为什么有一些我们去换止逆阀，换完以后，换止逆阀目的是什么？就怕这个烟道里的烟往我们自己家进。有一些他新换的，换完以后家里还是有这种别人家炒菜自己家有这种烟味儿，那什么是原因呢？就是你买这个止逆阀太次所导致的，有缝隙烟一样进来。这就是我们上市场，你现在在我们的市场，你说这个次品多不多？很多啊。那我们去买的时候，如果你在它本身次品就多，你再不懂，那你再图一便宜，那不是一拍即合吗？你买的这个产品它一定用不住。
1: 嗯
0: 啊，所以说就像我前两天给我们听友介绍换一个窗一样，他家原来窗就是普通暖桥铝啊，他所给我叙述，包括跟我所说的是，就这个窗户冬天老进风，
1: 嗯，
0: 那楼下的这个吵杂声自己家也挺大。我问他，我说你这是什么窗？我以为他那是塑钢窗，结果他说是断桥铝。那我说你就换一个系统窗吧，他结果把这个系统窗真的听我的话，他去换了。
1: 嗯，
0: 啊，我也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厂家。
1: 嗯，
0: 当这个厂家把这个窗户给安完以后，他说在安着窗户的时候啊，听着我家外边特别吵，等到安完窗户一关，就相当于迅速的就静音。
1: 嗯，
0: 啊，他说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系统窗就是比那个窗就要好，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听友啊，在做这个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呢只是有很多人现在应该说很多就关注于价格，啊，关注于价格。那你说商家他不傻，
1: 对呀，
0: 你花了一个低廉价，他卖给你最低，那好的东西他成本都下不来，他卖你低，你还把东西买到了。你说他自己能赔钱给你卖给你吗？
1: 其实现在很多人他们都是在网上去买这些小件啊，因为网上现在太方便了。你要是查上，比如说咱就拿止逆阀来说，你打上一个止逆阀，那跳出了太多的商家，那么价格有很多参差不齐，跨越也很大。可是当你打开里面的页面的时候，就哪怕你打开最便宜的那个页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宣传的照样非常好，然后有些评价也非常非常的好。但是说实话，像这些评价有的时候你还真不能够只看好评，你一定要看看它的那些差评，或者是有些人一用了一段时间他还会再追加啊，追加这种评论，你看看这些评论通常情况下它才是一些真实的一些反馈啊。
0: 对，
1: 而且有些商家现在你要给我好评晒一个图，我返你个两块钱五块钱，有些人还真的就为了这点钱给你来个好评。
0: 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我们既然今天谈到了装修这个话题哈，就比如说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就像昨天我上午一个听友家哈，这个听友家呢，他是家里漏水，往楼下漏水，当时呢他给我打电话，他说阿丽老师你过来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楼下漏水，但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漏。那我就昨天我到了他家哈，到他家我就首先上楼下看了一下子，楼下呢看到他这个漏水点是哪块漏，但是那时候他也没用水，楼下也没有漏，但只不过通过楼下的邻居了解了一下他漏水的情况。但当时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发现你家正好他在这个下水管有一个楼下有一个下水管的位置，我说你发现这个水是从下水管流下来的呢还是从棚顶流下来的？当时这个楼下的这个小姑娘她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漏水，你看我底下还有盆在这接着。
1: 嗯嗯，
0: 那我就又上楼上嘛，楼上我就告诉这个小伙，我说那你这个平常漏水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下你能漏水？他说我厨房一放水就漏水。
1: 哦，
0: 那我说你现在把那个水龙头打开。
1: 嗯嗯，
0: 打开以后我就下去嘛，我就在那看，没超过两分钟。
1: 嗯嗯嗯，
0: 啊，楼下那个水直接就从他那个下水管的根儿，
1: 嗯嗯，
0: 根儿那块直接流下来了，这也靠着主水管嘛。
1: 嗯，
0: 当时我就跟这个房主我就说，我说好了，这个不用再放了哈，我说我给。

0: 你判断，你现在这个水管就是你的厨房的下水管接到你的主水管的接口处，
1: 嗯，
0: 啊，这块
1: 出了问题，
0: 出了问题。那你现在要把地面这块刨开，因为它那个下水管是埋在地下嘛，
1: 嗯嗯，
0: 要在这个主水管转圈砸那么两三块砖，去把这个下水管扒开，把它接上，
1: 嗯
0: 啊，再恢复就行了。但当时呢，这个房主就跟我讲，他说，那个首先讲两点哈，他说我前两天找了一个人过来给我修了，
1: 嗯，
0: 他修完了还漏
1: 啊，那他修在哪儿？
0: 我这当场看了一下哈，
1: 嗯，
0: 那个来修的是怎么修的呢？他直接用这个防水剂啊，在他的管根处表面去抹了一层防水，
1: 哦哦哦，
0: 啊，就把这个管根处抹了一遍防水。我当时就跟这个房主讲，我说当漏水的时候你找不到源头，
1: 啊，
0: 你找不到源头，你做这个防水，也就是说人家漏水它是在这个瓷砖下边漏的，你在瓷砖上面做防水，
1: 嗯，
0: 它有什么意义啊？它不还漏该漏吗？
1: 这不糊弄人吗？
0: 当时这个客户跟我讲，他说，哎，我当时想找你了，李老师，但是我怕你们这小活不干，完了我就上大街上找了一个这个人来整的，
1: 嗯嗯，
0: 花了300块钱，结果这300块钱是属于打水漂都不行，
1: 真是
0: 啊啊！这是第一个，我就告诉他，我说以后啊，你最好不管漏水家里出现任何问题，你还是找一个专业的来进行这个检查啊。完了，他随后就问我，他说：“阿丽老师，你为什么一看你就能知道怎么这个哪块出了问题呢？”我跟业主，现在我们有一些听友也在说阿丽老师就干装修啊，不是就干维修。
1: 嗯嗯。
0: 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能判断出他哪块漏呢？因为我这么多年24年，我最早是干工建，
1: 嗯，
0: 就给什么酒店、桑拿、洗浴这种装修去干，
1: 嗯，
0: 那在后几年呢，
1: 嗯，
0: 我就干的是这种家装，
1: 嗯嗯，
0: 啊。那干完家装以后呢，我又现在呢又成立了维修部，又给大家整维修。你说维修是最小一块，我都整个在装修过程当中整个房子我都了解，何况你这简单一个出了问题那块，就像我们大的都干了，这小的时候那不太简单了吗？
1: 嗯，好，这样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 G10084， 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在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目前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的，但是在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进入到春柳隧道方向有车辆的缓慢通行状态，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去往春柳隧道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目前除了周水自到营城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1到25度。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0: 行吧，我来安排。
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3: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4: 我是阿丽。
3: 我们继续来回答微信平台上听友的问题。来看阿昌，他说呢，我家卫生间的门口因水发霉，这种情况下是防水出了问题，还是下水或者是水管漏水呢？请阿丽老师给分析一下。
4: 你既不是上水啊出了问题，它是哪块出了问题呢？你比如说我们门口，我给大家先说症状啊。门口发现门口的地板胀了，完了门口卫生间门口两面墙离地200高左右，这个大白脱落翘起鼓起发黑长毛，这种现象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它是你卫生间当时在贴砖的过程当中，把门口这块防水布啊，防水布，因为我们做防水的时候，在门口这块防水布都要立起来，在贴砖的时候要把它兜回来，压在瓷砖下灰口上啊，形成一个兜环。这时候呢，我们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呢阴到我们的灰口里，瓷砖下边灰口里，它会慢慢往出阴，阴到门口的时候，你这块有防水布兜回来，它出不去啊，这种现象就不会出问题。但是在你贴砖的时候，比如说瓦匠把这个门口的这块防水布立起来的，他给你踩扁了。第二个呢，他把两侧给你嘎了。啊，因为在它整个在往出兜的时候，在贴的时候它比较费劲，那它把两侧给你嘎口了或者踩扁了，这种现象那在你这个水在这个灰口里走到门口的时候，它就会往出阴到你的里实里侧这个位置的时候，就会被你两面墙啊两面墙所吸收，这时候你的门口大白就会脱落啊。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这个我这个就是昨天前天吧，前天我去一个咱听友家哈，他是怎么做的呢？他那个里石没有拿掉，他说我这个我也不想那个去大的洞啊，他门口里石没有拿掉，他只不过是往这个墙面刷了一下的这个防水之后又刮上大白，他把门口那块这个地板破坏的他给换掉，完了之后他在这个地板底下又做了一下防水。其实我跟大家讲，他的这种做法啊，是治标不治本。什么叫治标不治本呢？比如说他这个渗高，他做了这个墙面防水做了200高，那这个水呢出不来，他就憋里他还会继续往上上，可能涨到300高400高，那你上面大白一样还会往下脱落啊。那最次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啊，那你也得把里石给它拿下来，把你卫生间门口这块

0: 立面拿防水给它堵住啊，这种方法是不破坏瓷砖的情况去做法，但这种我不能保你百分之百将来不会再出问题。那你说这种问题解决，真正的解决方法是怎么解决呢？是把你这个卫生间门口内部这个地面的三块砖给它砸掉啊，在门口这三块砖砸掉，砸到它的防水层之后，重新把防水接上再立起来，那再恢复，把这个再窝回来，压在灰口之上，瓷砖一下，这样才是彻底解决它的问题啊。这个就像你家门口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它这样式造成的，解决就是这我说的这种方法来解决。
1: 嗯，但是就像他这你说要凿开三块瓷砖的话，那很可能就跟其他的颜色对不上了
0: 啊。对，有可能，因为你这个比如说我装修都多少年了，我现在再买瓷砖你也买不到原来砖，同等你还去他家买，比如说不一个批次，它的色号都不一样。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可能再买砖你就啊买不到那个砖。但是我大部分建议客户是什么，这几块砖既然我都买不到一样砖，我贴别的颜色也不好看，
1: 嗯
0: 啊，那我怎么办，我就拿铝石来代替。
1: 嗯嗯，
0: 哦，我拿铝石就相当于我在门口拿铝石做了一个就像造型一样，这样式的咱还能
1: 衔接上，
0: 能衔接上。
1: 嗯，对，你可以用一下阿里老师这样的方法哈。如果想要彻底解决的话，那么咱还是把这个瓷砖凿开，这样的话一劳永逸，免得过一段时间再出现问题，你说多闹心呢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片风云，他说。厨房台面石英石很容易就出现了烫印和这个水渍的印痕，究竟是什么问题？阿里老师一句话就能给你解决。
0: 对，就是你这石英石是假的啊，就假的石英石。
1: 嗯，
0: 因为我们厨房台面啊，现在就是现在唯一一个材质，要是铝石的话，唯一一个材质就是石英石。嗯，因为石英石呢它比较硬啊，而且防渗油防高温啊，这是最基本的三个最大的功能性。
1: 嗯，
0: 那如果你说我这个放的热的东西我直接就烫出印儿来了啊，还有他说是不是往里头渗东西，
1: 是说水渍，嗯，
0: 你水渍都能渗进去，那你就油它是一样能进去的。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唯一一个就证明你的石英石是假石英石。
1: 比如夏天有些人就直接把西瓜如果是放在这种石英石上，你那个西瓜说流这个水可能也直接渗进去了，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只能更换，要不然你就坚持这么用着。
0: 因为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为了，很多商家为了降低成本，它其实在市面上我们有假石英石的。
1: 嗯，差别很大吗？就价钱。
0: 嗯，因为我刚才说的我们石英石最大的三个功能性，假石英石都不具备了。
1: 嗯，那你说这种假的石英石它对身体有没有害呀？
0: 没有害，它只不过就是仿造石英石的花纹，啊，来做出来的。但是它的功能性为啥便宜呢？真石英石为什么贵呢？因为它的工艺做工它不一样，
1: 嗯嗯，
0: 它所用的这个里边的这个材质也不一样。那你假的，它假的只是仿造嘛，它不是正儿八经的这个产品。
1: 嗯，所以这个买石英石的话，现在如果想要买到真的，不至于像它以后出现这样的问题，它的价格区间，
0: 石英石应该是在234左右一研米，
1: 嗯，
0: 234往上走，
1: 就低于这个，
0: 啊，可能到234至256之间。
1: 低于这个，低于230的，那就不要买了啊。好，还有我们的另外听友，他说家里的电闸呀，时常会自动跳闸，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还拍了一个他家这个电闸的图片。啊，就是一个普通的电闸，这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之处，但是这个呢就是会经常自动跳闸，问怎么回事，如何解决，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不够大了，空开
0: 就是空开容量太小了。因为很多我们在装完修以后啊，你都没有把你的这个空开箱里的空开进行逐一按照你的空间的容量进行更换。
1: 嗯
0: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开发商上的这个空开都是最小的，除了你总闸以外都是最小的。
1: 哦， 那他这个是怎么办？他是需要把每一个都单独更换吗？
0: 你比如说他跳的是哪个空间呢？因为我们这个空开它都是分区域性的。
1: 嗯，
0: 你比如卫生。

0: 容量，所以它就老跳闸。
1: 嗯，他说是厨房区域的，那肯定是厨房区域你的里面的用电太多了。
0: 对，
1: 比如说那他怎么算，这里厨房假设有冰箱，然后有微波炉，有电烤箱等等，
0: 电饭煲，
1: 对、
0: 啊、
1: 但是他有些东西他不是同时用的呀，我明白怎么来算、啊、
0: 但是你不是同时用，你也得把它总瓦数加一块儿，
1: 就总瓦数，
0: 因为你不排除某一个时刻你真的这些东西都在
1: 同时用了，
0: 都在操纵，那同时用的时候就是它的瓦数，这是同时的这个容量，所以说你就要把它所有的加在一块算这个瓦数，再去匹配公开。
1: 嗯，如果你自己不会算的话，咱们小区物业里面不都是有这个电工吗？你请这种电工，他们小区的电工行不行？
0: 最好找个专业电工吧，哈，
1: 专业的电工啊，
0: 找个专业电工来给你进行匹配，给你更换。再说你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算出来了，你去买回公开，你自己上那去换也不行，因为危险性太大了。
1: 嗯，
0: 如果你不是一个专业电工，我怕你换这个公开的时候会电着。
1: 他说可以请阿丽老师派人给测和换吗？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好，嗯，这个还是要尽早解决，要不然用电它安全，它现在它只要跳了，那么可能安全没有就有保障了，没有关系啊。它因为只要跳了，但是你实在是不方便啊，尽早换一下吧。我们再来看看王涛也说，说我家厕所过门时下就是防水布没卷起来，想问一下阿丽老师，是工人的技术水平还是态度问题呀、啊？
0: 这个呢应该是态度问题，哈哈，因为这是谁的态度问题呢？就是你的瓦工，因为有很多时候，如果要再做防水，这个防水也是瓦工做嘛。防水做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把门口这个防水布给你立起来，就证明他经验不足。如果
1: 你说是他经验不足，还是他明明知道，但是为了省事儿呢？
0: 这个
1: 都有关系，
0: 都
1: 有可能。
0: 那还有一部分呢，是做防水时候立起来了。但是我找瓦匠来贴的时候，这个瓦匠
1: 又给
0: 他来回进的，他给你踩扁了。
1: 哦，
0: 踩扁了以后，那你要说再给他贴这个门口的时候，你再拽起来也行，他结果就是压在底下就压底下了，他就这么给你贴上了。
1: 嗯，
0: 那就是瓦工不负责任了。
1: 嗯，那不管是谁的责任，咱最终不是要追责的，咱最终是要解决问题的。
0: 对，
1: 嗯，就怎么样解决问题，刚才阿丽老师已经给大家说的非常的清楚了哈。我们再来看看郭大鹏说。力哥总说断桥铝系统门窗，系统门窗到底啥是系统门窗啊？
0: 这个系统门窗其实我们来解释说，咱可以这么理解哈，咱就用让老百姓能听得懂的。你比如说我们就像你看我们家里这个灯，你说智能哈，
1: 嗯，
0: 什么叫智能呢？是不是它有一个系统把这个灯都给它圈在一起了？
1: 嗯。
0: 啊，系统你我们也可以理解它为一个在制作过程当中的它的一个方式做法，
1: 嗯，
0: 啊，也可以给它理解成一个高端的一个制作的方式，
1: 嗯嗯。
0: 其实系统门窗和普通断桥铝窗它俩的差别在哪儿呢？第一个就是材质不一样，第二个就是制作的流程不一样，第三个就是制作的工艺不一样。
1: 嗯，哎，像刚才阿丽老师你说的，就是普通的和这个系统的区别，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普通的断桥铝，它可能是型材、五金、胶条、排水分开采购，随便这么一组装。
0: 对。
1: 而我们这个系统的门窗，就是厂家要提前统一的设计它这个型材的结构、它的排水、它的密封、它的什么五金，包括什么胶条等等，这些全部都是互相适配的。
0: 对。
1: 然后再一整套的一个标准的方案。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重新你所说的就是材料嘛，
1: 嗯， 嗯，
0: 咱也可以吃给它分为普通的都是非标的，
1: 嗯嗯，
0: 那系统的都是国标以上的，
1: 嗯，
0: 啊，咱也可以这么理解，
1: 而且就是系统它会互相的匹配度非常高，
0: 匹配度密封度也特别好，
1: 但是那个普通的它可能不是匹配度，你加一个我加一个。可能
0: 组装，
1: 对，组装，但是它并不一定完美的结合在一块儿。
0: 对，
1: 嗯，
0: 这个是材料这一块哈。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制作
1: 嗯嗯嗯，
0: 你像普通的，可能我们就人工给它拧上，
1: 哎，
0: 拿螺丝带上。
1: 嗯嗯，
0: 那系统的， 他不管从切

0: 割、组装，包括里边打胶，它全是电脑机械化在操作。
1: 是我跟鸿飞还有阿丽老师，我们几个去了，应该不仅仅一家系统门窗哈，
0: 对，
1: 咱去了有两家还是三家？
0: 两三家，
1: 对，咱大连都比较大型的。然后我们当时看的，其实他们的就是每天的产出很多，但是我们就看到说工人怎么这么少，因为全都是电子化。
0: 对，
1: 工人需要做的什么？在电脑上输入相关的数据
0: 对，
1: 啊，然后剩下就是人
0: 全
1: 家，
0: 是机器，
1: 对，
0: 这个电脑化。
1: 对，
0: 那大家就这笨想哈，我用手量尺，我拿锯去切割，那你再切割好，它是不是准确度还是有问题了？
1: 是。
0: 那我用电脑测量，电脑切割，电脑往这组装，它的这个切割的这个数据是不是非常准确？
1: 几乎没有误差，好
0: 对，
1: 像是0.01吧。
0: 对，就像我所讲的，系统门窗它为什么是机械化在操纵呢？它而且就是我记得上次跟小薇上一个厂家去，我们看到他在这打胶，就是说组组胶，组组胶是我们在表面看不到的，它是打在这个甲的空腔之内，
1: 对，
0: 那它是一个机械往里注胶。
1: 是。
0: 那我们用人工，你说你往里打，你打也打不进去。所以说，普通断桥铝窗，大家所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小厂，它没有那些设备。其实那天我记得咱上那个大厂，咱去采访他的时候，他那一个机械设备几乎
1: 好多钱，
0: 最
1: 是不
0: 低就是五六十万，
1: 是？
0: 最
1: 就
0: 高
1: 几十
0: 上
1: 万，
0: 百万。
1: 是是是。
0: 那一个车间所有的加一块，那好多好多台。所以说，你对一个小厂，他可能上这些设备他都没有，
1: 是的。
0: 那他怎么能做出高端精致的这种窗户来？所以说，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他不懂的是什么？哎，我就看着这个窗户表面，就是做出来这个窗就是那样。其实系统门窗你拿出来和普通断桥铝窗比，你看表面看不出什么来，但只不过就是它的精准度、细致度、做工度和它的加工过程是不一样的。
1: 对，我记得当时咱们在离开他那个厂子之前，给他们看那个胶条，
0: 对，
1: 就他那个胶条都是汽车级别的，然后咱们还使劲哈，两个人使劲像拔河一样拽，你说正常的像普通的，他能经得起这样的拉扯吗？
0: 对，所以说，对于系统门窗厂，你让他做真正做系统门窗都是大厂，这种大厂你让他做普通断桥铝，他也不做啊。这为什么他不做？他没有那个人去做，人家都是做的是高端啊，中高端这种品质，人家不做次的。你像他们，你像真正的做次的这种窗子，你让做高端他也做不了。所以说这是两个不同点。那有的时候你说我为什么咱说从价格上划分，一个系统门窗，我告诉大家，我说怎么也得在700左右起吧，啊，因为它有宽大小的这个区别。那一个普通断桥铝窗可能在外头就是300多块钱一瓶，啊，再逐步它再给你加一些东西，那这个价格再往上抬一抬，就说为什么价差这么大？你要说做一个系统门窗，你说我给你350、400一瓶，他不用做了，他这个他没利润，他还得赔钱。那普通断桥铝窗他做他就是赚钱，因为他所有的成本就是低的。
1: 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我们只是这么说，你可能凭着自己的想象去想，感兴趣倒是可以约上阿丽老师，阿丽老师要是啥时候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带着大家真的到这个厂子去看一看，因为它是从隔音到隔热，包括这个防水，你都可以看到它这个实验。那个防水我们就不用说了，那个做的那个实验都已经没过你半个窗户了，你什么事儿都没有，里面就根本就你也看不到它漏任何水。那隔热和隔冷就不用说了，里面四个那个大的浴霸，浴霸一直24小时它是点着的，然后你从这面你从外面你去摸，
0: 对，
1: 是吧？你都不会觉得烫手。
0: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做阳光房，说："哎，我上玻璃啊，这个阳光晒得太热了。"其实为啥热？就是你上的是普通玻璃，
1: 对。
0: 你要真正上这种防晒的玻璃的话，你外边阳光再足，比如说我们现在外头都40度啊，你屋里是一点温度都没有。啊，真正的好东西有没有？有，但是说句实话，价格也是贵。
1: 那也是值得，因为你想这个窗户是不是都可以跟咱们建筑同

0: 统筹了，如果换好一个系统创的，
1: 对，
0: 是不是？嗯，哎，你会受益的。就像阿丽老师你说，前两天有一个人他换了之后就发现，特别是在闹市区啊，特别是在比如说有这个周围有市场的早市儿的，嗯，你要用上这个，你就会发现你比别人睡的时间都长。
1: 因为你看前两天这个我这个听友啊，他所换了这个窗以后，我当时我就有一句话告诉他，我说，你换了这个窗可能有两点最大的好处，你能亲身有体验的。就是第一个，隔音效果真的是不错，
0: 嗯，
1: 这个你现在就能体验到。第二个，到冬天你家平常室内温度是多少啊？那我相信它比你平常的温度最少增高3到4度。
0: 嗯嗯，对，这样的有些，特别是有些家一到冬天觉得不保暖的，那么完全可以换一下这个系统门窗，你会感受到它的一个好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听友的问题啊，看看这位听友，他也是这个石英石台面的事儿，什么意思？说石英石台面灶台的边缘常年高温出现了细密隐形的这个细纹，如果我不更换台面的话，那么哪一种修补胶耐高温不容易二次开裂呢？
1: 其实我们石英石，比如说真的出现开裂啊这种现象，它是可以能修补的。
0: 嗯嗯。
1: 啊，修补的时候，它用理石胶给你把这个缝隙啊打满，之后再给你打磨抛光。
0: 嗯嗯。
1: 啊，我们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它看不出来缝隙了。
0: 那这个胶呢，就是什么胶能够特别的耐高温，不容易二次开裂？
1: 就你别自己买。这个呢，我们就找这个，因为石英石嘛，你就找这个理石厂，他会给你匹配合适的胶原。
0: 嗯嗯，这
1: 你自己买那个东西你也修不了，你还得让他们修，就让他们自带这种匹配的理石胶来进行给你修补。
0: 关于这个石英石台面的话，那如果这听友想更换的话，阿丽老师能给推荐
1: 啊？都可以。其实我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我们听友如果有需求有需要啊，不管是你让我给你推荐厂家也好，还是小到换个水龙头
0: 我以为小到一个螺丝钉
1: 哈，你都可以找我，因为我能替我们听友解决问题。有一些东西虽然不是我做的，
0: 嗯嗯，
1: 但是我有很多的合作商，
0: 嗯嗯，
1: 我也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友。我也希望你能做点好的东西，少量花合适的钱，
0: 嗯
1: 啊，这样式的能给听友解决问题，我感觉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一个荣幸了。
0: 好嘞，有你这句话就行。来看看这位听友说，淋浴房钢化玻璃没有外力撞击，出现了那种放射状的细纹，它没有自爆，贴膜能不能阻止裂纹持续扩散？你建议吗？
1: 不建议。这种啊，我建议你只要出现防爆玻璃，只要出现裂纹，虽然它没有碎，
0: 嗯
1: 啊，但是这种玻璃赶紧换掉，因为你虽然贴上膜以后，它不会说是啊，这个
0: 掉那种玻璃
1: 渣
0: 啊
1: 啊，但是它已经不结实了。
0: 对，
1: 这时候你要说稍微有撞击的时候，它也会碎掉的。
0: 嗯，
1: 只不过是你贴膜在那里边，这个放着。
0: 嗯嗯。
1: 但是我们在想，如果哪天真碎了，虽然是钢化玻璃，都是小颗粒，
0: 嗯，
1: 但是它也扎人呐。
0: 对呀。
1: 啊，它也扎人。我们这种隐患就不要保留，直接给它换掉。
0: 对，像这种安全方面的隐患绝对不能让他在家里多待一刻。你说这个钢化玻璃它也不能够保证它不坏，他说没有任何外力的撞击呀、啊。
1: 这个它有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没太注意，就像我们这个车的这个前风挡玻璃，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没太注意，可能一个小石子啪崩上了
0: 啊、哦、
1: 它一个寸劲儿它就裂了一个小纹。
0: 嗯嗯，
1: 但这种裂了小纹以后，你看风挡直接就告诉你换掉。
0: 嗯嗯，
1: 虽然你也没有说是炸开，就是裂一个小纹，但是在你受到风力的一个撞击的时候，它不知道哪天咔嚓就全裂开了。
0: 嗯，我们这个钢化玻璃其实到市面上去选择就行，它只要看好什么，有什么标吗？
1: 是这样的，钢化玻璃它也会有一个钢化标识的。
0: 嗯嗯，
1: 也就是说所有钢化玻璃都是用普通玻璃钢化出来的。
0: 嗯嗯嗯，
1: 啊，那你找一个来做淋浴房的这种玻璃的就可以直接做。
0: 对，因为我们去那个玻璃厂参观过，就普通的玻璃然后经过机器哈、
1: 哎、
0: 一过它就变成了一个钢化的。好了，那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感谢阿丽老师，也感谢大家的陪伴。稍后呢请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在滨海路西段银沙滩公园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车流的密度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1到25度。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点30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6: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7: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8: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9: 我是高峰，
10: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1: 我是阳光，
12: 我是胖大海，
13: 我是美玲，
14: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点30分，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5: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16: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6: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6: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下午2点到3点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语言的 APP 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那说到外出玩呢，咱们很多朋友选择这种自驾的方式啊。那买了车之后呢，咱这节目就是关注这方面的事情的。比方说买了车之后怎么养护哈，遇到了一些问题怎么维修啊，大约这个怎么修是比较专业的正确的流程，大约需要花多少钱，就咱们心里都有点数哈。听别人的故事长自己的见识呗。
0: 对，
1: 咱们节目就可以帮助大家实现这个理想了。
0: 嗯，我们是下午2点到3点的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啊，所以最近呢，关于这个车辆啊，也有一个热点的话题啊，就比如说这汽车后市场自动变速箱的话题，对吧？我们平时昨天不是说了有三句话吗？第一，不换自动变速箱油，就换自动变速箱。这只是一个提炼的话，但是围绕这个可以展开很多啊。第二句话是不换方向机油，就换就是方向助力油，就换方向机啊。
1: 还有一句呢？
0: 对啊，不换刹车油，就换刹车泵。
1: 哦，
0: 哎，对吧？但是呢，有后边那两句话呢，这个随着我们汽车工艺啊，零配件的变化呢，有些就真的
1: 不需要换了，
0: 改变了，哎，就没有了啊。
1: 哎，但是这变速箱呢，咱们还得换变速箱油啊。
0: 对对，
1: 这个其实我们节目里边每周三、周六的时候，基本都是说专题就讲变速箱这些事情啊。经常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已经知道了，得换油，但是怎么换？你那车大约得需要几升油啊？什么时候用重力换油的方式？什么时候呢？需要用循环换油的方式啊，这有些朋友遇到这问题还真有点不敢较真儿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问题过来啦。
0: 嗯，
1: 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品牌车型啊，公里数啊，就是你不知道我的车是什么变速箱，那咱们就聊一聊哈，需要怎么换油，多长时间换哈，大约需要多少钱，都可以随时的编辑信息，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就刚才安安说了一点啊，好像这节目当中就把这个自动变速箱说清楚了，但是呢，我们很多朋友啊，在网上看的各种视频之后呢，就是自动变速箱是个热点话题了，是个热搜，但是呢，看完之后呢，更迷惑了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有很多是说不用换的，对吧？
1: 嗯，
0: 完了还告诉你换了油之后有很多这个危害的，是吧？像这种情况，那么在我们这个专业服务的节目当中，还有我们专业的嘉宾，就能够跟大家来把这个说清楚，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有一些朋友就这么问的，说我这车呀开了有一段时间了啊，但是呢从来也没说换过变速箱油，但开着呢还特别好，嗯，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换变速箱油吗？
0: 对对对，
1: 哎。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咱们的老朋友，1008车友会联顺自动变速箱专修的李鸿生李总，你好。
2: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0: 嗯，
1: 那咱先回答一下这问题呗。
0: 对，
1: 这有一些人是不是到咱们店也会说，我这车就开了能有7-8年了吧，
2: 嗯，
1: 或者3-4年了，这变速箱挺好的，开着也挺好的，这时候也需要换变速箱油吗？
2: 好的，因为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收音机听友的比较困惑的一个话题，就是我这车今天开起来没问题，油到底需不需要换，什么时候换？本身变速箱油呢，它都有一个自驾的换油周期的。比如说我们像发动机油，我们一般那个常规的理念是5000公里或者是10000公里对发动机进行一个养护。而变速箱油液呢，应该是我们对这个词呢，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就是不清楚变速箱也需要换油，而且现在开起来很正常，是不是像你们所说的必须要换油？
0: 嗯，
2: 那我们答案呢是变速箱必须要换油的哈。为什么需要换油呢？我们可以分析，和咱们听友互动听一下，说变速箱油呢，它除了像我们发动机有一个润滑功能之外呢，它还有很多功能，包括清洗了、散热了，尤其是动力一个传递，是发动机这个机油所不具备的。那么长时间使用呢，它会失去润滑性能，氧化以后呢，变速箱内部的润滑性能会下降，它就会带来很多的杂质。杂质过多就会出现我们阀体了、电磁阀了，出现了磨损和卡滞，引发的就是变速箱出现了抖动了、顿挫、冲击的现象。
0: 嗯，
2: 说这个油液呢，它都有保质期的。我们可能跑了6-7年，或者是7-8万公里，你没换过油，那么保质期油液已经过期了。那么油液呢会这个润滑性能它会急剧的下降，它就会导致变速箱出现各种故障的频发。所以说变速箱油这它的最佳换油周期呢，不是说等变速箱你出现问题再换油，而是变速箱没有出现问题之前，像我们通常建议是3年或者4到6万公里，我们及时把油给它更换掉。 而防止避免变速箱出现故障，它是这样一个逻辑的。
1: 嗯，所以得换哈。
2: 对，必须要换。
1: 燃油车得换。那有一朋友就问了，说我这车是油电混的，
2: 都需要换油的，
1: 也得换。
2: 对，都需要换油。
1: 就但那个换油周期可以稍微拉长一点。
2: 对，像混动变速箱啊，油电混的都是建议是6到7万公里换就可以了，但是必须要换。
0: 嗯，
2: 对。
0: 其实我们就说呢，换不换油啊，因为这个说法很多啊，好像是整不明白，但是呢最后修必须要修明白，是不是啊？
2: 对，没错。
0: 作为我们这个专修，甭管你是双离合呀，还有像 AT 的啊 CVT 的这些，修明白之后呢，回过头来要跟车主朋友来提醒一下，就是如何来延长自动变速箱的寿命，对吧？嗯，
2: 对，你像变速箱出现问题呢，它基本上是

0: 由于你油不换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清楚变速箱为什么出现问题，是我们驾驶习惯不够好，还是说变速箱出厂时候就本身就有问题的出问有小毛病的出现。那么大部分原因就是我们长时间不耗油，而导致变速箱出现了各种的故障。
1: 嗯，
0: 对。
1: 其实以前刚才说了，是不是我们驾驶方式哈？以前的自动变速箱 AT 的哈，有 D 档什么 D 三、D 二哈，还有低速档 L 档，对吧？
0: 对。
1: 那时候确实有的时候操作，你比如说你强制它低档位了，它本来应该升档的，你没给它升，最后呢，由于你误操作导致的变速箱损坏，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好像因为都是 D 档嘛，对吧？
0: 对。
1: 而且根据路况还有自动模式等等这些变化，它就很智能了。所以说跟驾驶应该没听说过是吧，我这个驾驶模式或者是怎么开坏了。
0: 对，很少因为说我们驾驶习惯不够好而造成变速箱的损坏。
1: 嗯，
0: 基本上是90%的原因吧，就是跟油有绝对关系。
1: 嗯，
2: 哎，我先问一个就是和变速箱也许关系不大的一件事情哈。就前两天呢，就听几个朋友在那聊天啊，说他那车吧就是检车没过去，然后呢就拿到修配厂去修啊，然后呢修配厂说修啊我是给你修，但是修完呢你这检车能不能过去，这我可不能打保票。
1: 嗯，另外一个话题，
2: 这是没修好啊，还是说就真有的车老旧了，检车过不去就修也修不明白了呀？
0: 他有些问题可能是，应该按照检车那个要求吧，可能有些问题呢，维修完以后呢，也不能保证说你检车能顺利通过。你比如像刹车系统，类似大部分车吧，应该是这种老旧车型吧。你像手刹车基本上没有几个好用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检车的时候，可能要需要检查这个手刹车。是我们维修过也维修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合格呢？还是跟我们的车的年限有绝对关系的。还有就是尾气，尾气你治理完了不等于说没问题就能通过去。所以说呢，有些问题呢不是说你维修完了检车就没问题，还是能够按照我们这个车辆的一个保养周期吧，按时养护。我认为呢，包括尾气也好啊，还有其他刹车方面也好，都能够提前进行一个预防，而防止呢，因为我们检车时候呢，这两个方面呢，检查不过关。
1: 但是一般来讲哈，你像那几个指标嘛，你是什么问题哈，咱们那个为什么讲修理厂呢，你就包括换件儿，说我们有一句话呢，就是越换越新啊，越修越新，指的是你的件儿。我确实在南方哈，我在朋友圈里看我们南方的朋友，他确实在更换三元催化了。就是有些时候说，哎，我这三元催化哈，我也不知道，那么确实是不敢给你保证了啊。那么你要是换新的三元催化哈，这个车肯定是像李总说的年头有点长了，你要换新的你肯定是能够过的了，对吧？但是你要说不换我给你对付，那这个不敢给你保证。有的时候修车实在是问题怕花钱修，就是一种对付。那你比如说里边还什么弄钢丝球，我以前听说过这事儿，那你想过那你是蒙混过关啊。而且现在检车线这种数据造假它要入刑的，所以说车友朋友像遇到这个问题，那你要换个能够给你一个保证的转修厂，
2: 就坚决修。
1: 对，
2: 哎，
1: 对，而且
2: 这都能换的程度了，
1: 哎，
2: 就能过去了。
1: 而且咱们有个现在这个布局啊，大家发现了没有，基本上那个修理厂和检车线其实离得都很近，还有一些这个 M 站啊，它就是专业的来，比如说什么故障它那个地方能够给你进行对接。实际上修是一定是能修好的啊，就如果你说我真尾气过不了关，那没招了，那你这车就是报废的车，就是要被强制报废了，是不是李总？
0: 对
1: 啊，说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强制报废的里程，但是你检车过不了，那你就强制报废了，是吧？那也别说了，
2: 哎，
1: 就实在太老了车，好吧？
2: 那这个就心里有谱了哈。
1: 对对对。
2: 好，看一下东的问题啊，他这车就是直接告诉我们是什么车了啊？2020年的奔驰 E300，开了6万公里，这个开的也不多啊，一年1万公里这样呗。
1: 对，就正好应该是换变速箱油的时候，是吧？
0: 对，6万公里应该是它耗油的最佳周期吧。
1: 嗯，
2: 它这个换油得怎么个换法呢？
0: 这款奔驰9AT变速箱嘛，换油的话就是把油底壳滤芯同步给它换掉，重力更换，就可以了。
2: 它是集成的吗？
0: 对，它是集成的，用油量基本上在8升左右。
1: 嗯，
0: 对。
2: 它这个重力更换也需要8升左右。
0: 对，重力更换，因为它有两个放油位置嘛，把油给它放干，基本上达到90%的换油量。
1: 就是
2: 问问梁山呗，那这么个换法你觉得得花多少钱？
1: 那每当不是我们钱的这个事儿哈，因为一会儿李总可以，在这个还真能说出钱来， 就是因为遇到这个 AT 的变速箱，尤其是奔驰的，就是从换油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简直设计的太好。

0: 就是你说那个变矩器那个，
1: 对对，
0: 放油螺丝是不是？
1: 对的，
0: 那个可以单独放出来，所以说它叫重力可以放油啊。我们其他的 AT 车基本上都建议，你像六万公里基本上建议你机器循环是吧？再加上拆油底壳，你像你这个拆油底壳滤芯儿，完了还放重力放油，那确实省钱了，那比你就是一般来讲，奔驰本身它那个用油量也挺大，用油量挺大。这个也不要紧，因为它是有数的，油是有数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八升油，再加上你说的油底壳吗？还滤芯？
1: 油底壳，对，它是集成的滤芯嘛，一起的，对，
0: 加一起差不多多少钱那种？
1: 得2000多，
0: 两千多，
1: 对，两千多，
0: 对。
2: 那它其实放油也是放出八升呗？
1: 对，因为它有两个设计是两个放油位置嘛，就是能把油尽量能多放一些出来，旧油多放一些出来，
0: 对。
1: 是我们如果对这款变速箱结构不了解的情况下，可能只能放出四升半的油。
0: 嗯，
1: 因为这种
2: 有问题哈。
1: 对这种情况，我们遇到过很多例。烧换完油以后，车辆出现了低速挡一个顿挫，什么原因？一检查油没有放干净。
0: 嗯，
1: 就是我们只把油底壳给它更换掉，油放了，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液力变矩器内部装将近能有三升的油没给它放出来。那你想想，里面旧油那么多，我们再加入新油。嗯，它混合在一起肯定起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润滑性能，它导致这个低速档出现顿挫的现象。
0: 嗯，
2: 哎，那这样说的话，如果就是另外的一部分四升油没有放出来，它就是在加新油也只能加四升了呗？
1: 对，它基本上呢放了四升半，可能加了也是在四升半
2: 左右，也是那些是吧？
1: 对对对，
0: 哦，这就是
1: 放的少的话，你加的可能也少。
0: 嗯，
1: 对，
0: 比较麻烦的就是旧油和新油搅在一起，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我们说自动变速箱换油，实际上还是叫彻底换油。就一定要换干净啊！
1: 对，
0: 机器循环也是换干净。你像这个变矩器能够单独放油，也是彻底换油。那你彻底换油，那效果就非常好了啊！
1: 对的，
0: 有的时候效果不明显。我们不是有句话吗？就是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有的时候是这样哈，啊。但是你换不干净，是吧？旧油和新油倒也，这就影响了效果啊。像那奔驰都没问题，它是这个九 AT 的嘛，是吧？
1: 九 AT 的，
0: 哎，七速的也行吧？七也是那么换吗？
1: 嗯，
0: 也有那个
1: 没有
0: 七速
1: 的，七速
0: 就没有了。
1: 对对对。
0: 哦，那个还是那个还有可能换油更贵一点吧？
1: 也不贵，九速的是最贵的。
0: 九速最贵，
2: 哦，
1: 对，
2: 它是那个
1: 牵涉到一个油底壳嘛。
2: 它是这个换这个油是属于奔驰专用油吗？
1: 嗯，对，就奔驰九速的油，
0: 九速，哎，
2: 就那个红色的。
1: 它不是那个红颜色的油，
2: 它是什么？
1: 就奔驰九速的那种，类似带点黄色，黄色的油，
0: 嗯，淡黄色，
1: 对，
0: 啊，
1: 黄色的油，
0: 对。其实我们换自动变速箱油啊，这个还真是这样，不是说我换什么原厂的这个油，对吧？它是换能够合适的、一定对得上的标准的油，对吧？
1: 对，就是匹配这款变速箱的。
0: 哎，
1: 嗯，对，
0: 对，相应来说，它这个九速应该是，比如说美系车也有九速的变速箱，
1: 对，
0: 比如也有油，那肯定是标准不太一样嘛。
1: 嗯，不一样，
0: 不一样是吧？
1: 奔驰九速和你通用的九速，包括其他的九速油是不能混加的。
0: 混加的，嗯，
1: 对，它不同于发动机。
0: 嗯，
1: 发动机我们可以混加，它不分，没有分那么太细，除非这个车特别的新，
0: 嗯，
1: 我们可以选择020了，其他的是包括这种油比较稀、粘度比较稀的。你像变速箱的话，绝对不可以混用。
0: 嗯，
1: 对，我们要根据车辆的信息查找你对应的油品来进行更换，才能防止呢。换完油以后呢，不出现问题。
0: 嗯，
1: 对。
2: 所以这个变速箱油的更换啊，可以说对专业度要求是比较高的啊。
0: 对
1: 对，要求比较高，
0: 就是油品的标准很重要，是吧？
1: 对，没错。
0: 但是品牌不是主要的啊。另外有朋友说，我在网上买的，比如说这个爱信的，是吧？这种变速箱油，但是呢，就前段时间说是有假的，后来就发现了，是不是？最近没怎么发现吧？还是车主不买了？
1: 应该说这种油网上卖的话，
0: 嗯，
1: 真品很少。
0: 嗯，
1: 你像本身像爱信和财富厂家基本上经常发通告，
0: 嗯，
1: 说我们没有授权某某店在网上卖，
0: 嗯，
1: 售卖我们的产品。
0: 嗯，
1: 你像那个财富的油前几年发现大量的假货，
0: 嗯，
1: 就是大部分就是网购所产生这种假货的油品。所以如果我们没法去辨别，我应该说你确实也没法辨别，包括我们就是每天都在接触变速箱油品呢，也可能也辨别不了这个油的真伪。
0: 对对，
1: 作为我们听友来说更没法去辨别，所以说我们不要相信说我们在什么这个店信誉挺好的店去网上某个平台去购买，说肯定是真品，但是大部分也不是真品。
0: 嗯，
2: 而且就你买了之后，关键能不能找到一个专业的地方给你换哈，你现在有些店一定是拒绝你拿来的油我帮你换的。
1: 对，
0: 所以他们就是有专直营店嘛，啊，直营店可以给你提供，但是我们讲自动变速箱换油是比较专业的一个事儿，就是像 AT 的，你还别说你油的品。

0: 质情况，你就是加多加少，有没有放干净，有没有换油底壳，这都会影响你的效果。就确实有那种情况，说
1: 对，
0: 大家网上看的哈，他说我这个没换油啊，结果一换完油出事了。你可千万不，他不是说换油这件事儿，而是他换油的方式，他确实有可能会出问题，因为你原来开的好好的，对不对？
1: 对，变速箱通过换油以后出现问题的这种案例呢很多。
0: 对，
1: 说为什么说变速箱没换油之前开起来很正常，换完油以后出现问题了？那原因，其中原因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油品选择是否正确，是否匹配你所开的车辆的变速箱这个型号的油。
0: 嗯，
1: 它可能会匹配错加错了，导致变速箱出现故障了。第二点是我们的专业性，能够通过换油能够体现出来你是否专业，也包括变速箱油你到底有几颗胎没胎，更有没有更换滤芯，加了几升油。重点就是你加了几升油，多还是少，就是因为你没有油尺，所以说你没法去辨别这个油多和少，它极易造成变速箱，因为你油加多了或者是加少，而引起变速箱一个升档延迟，包括升降档的顿挫，啊，这是针对我们在专业性方面，出现的问题，我认为很多很多的。
2: 嗯，所以专业性很重要啊。
1: 对，
0: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咱们自动变速箱哈，啊，换油的这个事儿。后来我们经过这几年做节目是吧，
2: 啊，
0: 安安这做节目，我们达明也参与我们这个后市场的节目。但最后是不是跟李经理其实总结出一个点，就是说 CVT 的 AT 的变速箱，换油其实非常重要哈，啊。
1: 对，
0: 提前换油，提前检查里面磨损的铁屑，然后那个双离合的呢，基本上呢，它就是维修，它或者它换油周期稍微长一点，比如说6万到8万。还有一种呢，就是换油根本不解决问题，你就是换什么阀体啊、传感器啊，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1: 对，对的。
0: 啊，你就看见那个车间里，李总这车间里现在都满了，对吧？都有什么车？你的比例说一下，是吧？
1: 基本上集中在日系、通用，
0: 嗯，
1: 还有大众居多，
0: 对吧？
1: 对。
0: 啊，那就对，都涵盖了嘛，是吧？
1: 对对
0: 啊。内蒙孤狼他是说卡罗拉双擎啊有点缺刹车油，就不换，添一点这个可不可以啊？刹车油好像有缺的吗？这个
1: 刹车油，所谓的刹车油缺基本上跟我们前轮的刹车片磨损那个厚度有就直接关系。
0: 对，
1: 是我们不要盲目看到那个油壶油下去就盲目去添油。
0: 嗯，
1: 首先检查前轮刹车片，如果磨得到极限了，刹车油肯定会少，我们更换完新的刹车片，油焰会自动的增加了。
0: 对，
1: 就不要盲目去添油啊，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对，其实上对刹车油我记得就是好像就是换，它不会说是缺，要缺了就像李总说那种啊。
1: 对，很少缺，它除非你说你刹车分泵漏油了，或者刹车管出现漏油了，那肯定会缺。
0: 那也很危险了哈，凡是缺的话一定要去检查，刚才李总说的那个原因啊。再有一种呢，就是因为我们刹车油为什么要换呢，就是含水性，是不是啊？
1: 含水性，对，
0: 吸水性，就是在这油水里边好像它这个比较这个明显一点哈，说含水性高了之后呢，你这个刹车助力的时候，比如说有气泡啊或者什么，这个助力的时候呢会受影响，
1: 对，
0: 影响你的刹车哈。
1: 对，
0: 哎，这孤狼啊，就是看看你这刹车片要检查一下。如果这个刹车油基本上是几年换？
1: 基本上4到5年吧。
0: 对，
1: 5-6万公里，
0: 对，
1: 最好换一下。
2: 嗯，说到这个刹车的问题啊，一般我们就是如果踩刹车的时候听着那种滋滋的声，一般就是属于这个刹车片磨薄了。
1: 基本上，
2: 哦，
1: 对对。
2: 但你说这个刹车油的含水量高了，它不会有什么提示音，是不是？
1: 它没有提示，就是如果车辆行驶在5-6年或者是5-6万公里，我们到维修店，他们有专用的设备可以检查那个含水量。
0: 测试比，
1: 测试
0: 是不是
1: 就行了？对对。
2: 或者他踩刹车的时候，是不是他的刹车距离觉得原来长了，有可能是刹车油含水量高吗？
1: 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哦，
1: 对对对。
0: 那时候你感觉出来，
1: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换刹车油就来不及了，刹车总泵出现了问题了。
0: 对
1: 对
0: 对。
2: 嗯，
0: 好吧。
2: 所以有些东西，你说你自己想着什么时候换哈，
0: 嗯，
2: 这有的时候有点提醒哈，还能提示咱们一下。
0: 就是一般就是保养店都是检查的，对吧？
1: 对。
0: 你像你夏天就拿那个刹车油的检测笔，啊，基本上一检测之后，车主反正也是说换了。个别呢说我再看看啊，到最后那刹车油都变黑了。刹车油本来原来是那什么颜色，是也是淡黄色的啊。
1: 对，基本上黄色。
0: 哎，完了最后呢你就变黑了，你说这个。就是讲这不利于行车安全了啊！
2: 对，
0: 是夏天是拿那个刹车油的检测笔，冬天是拿那个防冻液的检测笔，
1: 对，
0: 是吧？看你那个冰点啊。但是呢，就刚才说，按说有没有检查？有检查，有检查呀。但是我们这车友要对付啊。
2: 但车友有的时候不知道需要检查呀。
0: 对，就是专业店都给你检查了，检查完了他不。

0: 他没采纳的意见。
1: 嗯，
0: 完了最后是什么？要么是冷却循环系统里边哪堵了是吧？暖风水箱堵了。要么呢，这刹车还好点啊，没有说刹车有。李总见过吗？这个一般车主还是挺认真的，好像刹车啊，一个是方向，一个是刹车嘛，对吧？所以我们刚才不是三句话吗？不换刹车油就换刹车泵，就是你到那时候那真是完了。但是这个时候刹车车主一般都比较敏感，哎，好像都提前是不是？
2: 对，
0: 有问题他就提前修了，这还算好的啊。
1: 就这方面的意识还是很重要的啊。
0: 哎、对了，
1: 好，我们这里面是1008车友会啊，大家有一些关于变速箱怎么换油啊，方方面面的事情，如果想和我们的嘉宾再聊一聊啊，也可以继续的发送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其实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品牌车型公里数啊，你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送过来。

众朋友们，专属你的重磅线下福利来了啊！就是在这个礼拜五的晚上的7: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的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呢，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的舞台精彩的呈现了。那这次晚会呢，是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的，集结了六套广播频率知名的主播，届时大家熟悉的主持人会拿出看家本领，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台精心编排的艺术晚会。比方说大家很熟悉的新闻综合广播的丁丁、长明、丁辉，都市之声的王楠、陈佳，体育广播的亚楠，交通广播的高峰、张迪、阳光、小刚、米阳、苏迪、燃风、大海、欢欢、浩哲、美玲、大点、月如等等，少儿广播的高鹏、徐丹、老友之声的石头、嘉伟等等吧。平日咱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主持人们会到舞台上成为那颗最闪耀的星，而且在整个的节目当中呢，还有多轮的互动啊，奖品也是相当令人期待了。这个礼拜五就是7月3号的晚上7:30，大连云、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大连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都会同步直播。

0: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平稳的。再来关注高速，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1到25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7: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8: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7: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8: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7: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9: 欢迎大家，我们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帮大家维修保养啊，更省心，然后更省钱，对吧？现在发动机都不怎么谈了，因为发动机好像都变得比较简单了，什么烧机油啊，什么积碳呐、处理啊，都能做啊，而且很便宜啊。就好像大家也不太关心了。
3: 关键大家都知道，每一年或者是10000公里的时候，都需要去给这个发动机换油啊。
9: 对。
3: 但说到自动变速箱呢，有一些这个新开车的朋友，就是车刚买的朋友吧，好像对这个还不太了解啊。然后呢，开了3到5年的一些朋友呢，有的知道去换油啊，有的呢就是不知道啊。原来这个变速箱还得换油啊。
9: 对，关键有的时候我说了吧，听完我们节目好像挺明白的，结果晚上一刷手机哈，
3: 又晕了是吗？
9: 平台上各种不一样的关，我都懵的，我有时候也都发给李总了，是不是李总啊？最后李总说的，这靠什么？就是靠流量的，这个、
3: 对，因为我们现在获得的知识呢，很多都是碎片化的哈，就是这方面知道一点，那方面懂一点，然后各种声音又很多哈，有的时候的确是无法辨别啊。
9: 对，
3: 那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和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修 box 呢问的是关于什么油？
9: 纯电车 ID3 四 S 店说嘛，换电机油，6万公里换。是吧？我不知道店里能不能换，费用大概是多少？
10: 6万公里，应该是到了换油周期了，可以换，费用不高啊，本身电机用油量就很少，
3: 就2升吗？
10: 有的可能基本上在1升左右就够了，好像是。
3: 就6万公里换一次就可以啊？
10: 6、7万都可以。
3: 就这种的纯电的车，
9: 对，就本身纯电车它的零配件就少了，是吧？
10: 对，
9: 就是用剩下电机上有些什么热泵，还有底盘悬挂，再有轮胎，就说完了。
3: 但是就这个电机油来说，比方说你说1升多或2升，也就是500块钱以内就下来了呗。
10: 过了。
9: 对。
3: 但是那个轮胎呢就比较贵了，是不是？
9: 是轮胎，因为渠道不同嘛，而且品牌多样化啊。实际上，即使现在这个平台都是个工具啊。我刚才讲了，你要是传递一个正确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技术服务，包括管理，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10: 对，
9: 我最近看说700万粉丝的一个汽修专家、汽修网红吧，年轻人700万粉丝，哎呀，你是第一，你卖没有？我估计你是没有卖那个添加剂。第二呢，但是这都晚了啊。第二呢，你没卖那个香氛，这个也晚了啊。完了，他最后说，好像要店要关了，他可能当时盲目扩张了，是不是啊？后期的技术上跟不上啊，就是为了流量，结果流量退去了，因为他那粉丝很多不是车主。现在2026年很多都要重新颠覆我们的观点，但是有一点就是实实在在的服务，技术这个。

0: 是没问题的。
1: 哎，那所以这时候想问一下李总，会尤其在变速箱方面哪些需要注意的，或者已经出了问题在店里边的，有一些案例给大家来分享分享。
2: 好的，因为变速箱基本上跟那个温度过热出现问题案例很少，
1: 嗯，就无惧高温哈。
2: 对，它因为温度过高吧，嗯，还没说，因为体现出是因为温度外部温度过高而造成变速箱出现问题的。那么大本营还是我们这个变速箱油长时间不更换，可能这个散热不好，
0: 嗯，
2: 它也会根据温度，嗯，多少会有关系，而造成变速箱出现了一个打滑或者是锁档的现象。最主要就是因为雨季来了嘛，如果雨水比较多吧，还是建议尽量这个不要涉水，因为变速箱涉水以后呢出现的问题，应该是我们每年夏季吧维修因为涉水造成的变速箱问题，应该都有个十几例。
0: 嗯，
2: 所以说呢还是友情提示吧。
1: 我们先提醒一下，涉水是指多高的水位，
2: 基本上没过这个车轮半径，我们基本上就会认为它是涉水了，
1: 认为涉水了，
2: 没过车轮半径对变速箱来说就已经出现了隐患了，尤其是这种干式双离合的变速箱，更容易造成的水进入到离合器造成锈蚀，
0: 嗯，
2: 而出现这个抖动和顿挫的现象居多。所以说呢我们雨季来临尽量不要涉水吧。至于温度这块呢，如果我们能够及时更换油液，我认为高温对变速箱来说呢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对
2: 对，
0: 但是还有一种哈，就是你比如说他就是买的皮卡，现在很皮卡都是自动挡的嘛，对吧？
2: 嗯，
0: 还有大型 SUV， 他就是去玩了啊，结果回来，但是你要去检查，是这意思对吧？
2: 对
0: 啊，你不能说那个等他再出问题了，说加减档都顿挫了，很多就是 AT 的嘛，这种变速箱哈，都是顿挫了，你这就有点来不及了。
1: 就像刚刚说的这个，就是涉水了，然后也发生顿挫了哈，就开车。那这个时候再去换油，就已经完全来不及了吗？
2: 来不及。如果我们发现过晚的情况，来不及，因为遇到过很多例哈，说变速箱进水以后呢，第一时间选择去换油，而且是通过循环机换油。你无论用循环机换多少升油，这个变速箱内部出现的问题是通过换油解决不了的。
0: 嗯，
2: 因为它内部的液力变阻器的这个部分，那个油和水混在一起，你是没法排出来的。
0: 嗯。
2: 所以说呢，维修见过最多是变速箱进水以后呢，第一时间选择了换油，但是跑了一段时间，变速箱还是出现了打滑，这种情况只能进行个集体维修了。所以，当我们发现变速箱涉水以后，油液已经产生了一个变化，就是变颜色了，像那个类似像那个什么草莓色了，类似那种那个
1: 奶茶色了，
2: 奶茶是咖啡色了等等这些颜色呢，它基本上内部出现了一个氧化严重了，我们就要把变速箱分解以后呢进行清洗。更换内部所损坏的一些胶圈，因为雨水含那个酸碱度嘛，对这个橡胶元件来说是有绝对影响的，所以造成这个胶圈膨胀，它会起不到一个密封作用，就会出现我们离合器供给油液不足打滑的现象。分解清洗更换一些内部的橡胶元件，那个这个问题呢可能是一劳永逸，就不会出现问题。如果你单纯换油了，可能跑不过多长时间，变速箱肯定会出现问题。
1: 嗯，然后再来一遍哈。
2: 对，进行维修了。
1: 就等于这次换油的钱就是
2: 就没花了，
1: 再花一遍。
2: 对
0: 对
2: 对、
1: 嗯。
0: 刚才说的这个变速箱的油哈，检查出了各种不同的颜色哈。
2: 对。
0: 我感觉哈，倒是一种进步哈，就是说它刚有乳化的情况，你就发现了更换了哈。
1: 哎，那你说你咋发现的呢？
0: 就去检查嘛。
1: 对，自个儿发现不了。
0: 啊、对对对、
1: 哦，看不见。
0: 哎，我想说就是以前我们做这个后市场的节目也很多年了，将近有十多年了哈。就是以前好像换下来全是黑色的，就是甭管你什么那种进水，它也没在乎啊，反正最后全变成黑色的。所以拿那个机器循环，一点点的循环，那个油都不可控哈、啊。
2: 对，
0: 又费力又费时，完了还不能保证效果。你看现在都是专修分解维修，另外维修的价格也便宜了，
1: 嗯、
0: 是吧？
1: 那现在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这个车就是涉水了哈，然后分解维修就是什么换一下那个叫胶圈之类的，
2: 对，换一些那些密封件、
1: 啊，对，密封件、
0: 嗯。
2: 对，
1: 抛开换油啊，就是光解体这个价格，1000块钱能下来吗？
2: 嗯，基本差不多吧，
1: 啊、
2: 嗯，1000左右吧，1000、嗯、都1000多块钱。
1: 那确实是就是觉得。价格是整体是往下走的、
0: 嗯、那当然你就是以前是这样的哈，那个有些店是这样的哈，就是包括发动机拆下来算工时对吧，
2: 对，
0: 装上也算工时，然后修其他的事儿，但咱们装修店就没有说什么说拆下来我也收工时，装下来我这个没有工时，是不是李总？
1: 不能够吧，
0: 李总是想收点吧，
2: 他这种情况，如果
1: 是
2: 你拆解情况下，对，因为牵涉到这个人工了吧？
0: 啊、
2: 嗯，对你费用可能相应的会收一点，
0: 收一点哈。
2: 对，因为本身这个抬变速箱分解是工程量比较大的，
0: 对，
2: 为什么说修个变速箱需要3到4天？
0: 对，
2: 因为它工程量。

0: 大，不同意说我们做个发动机氧换个机油，
1: 嗯，
0: 我可以不收费没问题，
1: 嗯，
0: 或者换个刹车换刹车油也没问题，但是变速箱工程量太大了。
1: 对，
2: 你说这个变速箱真的是解体维修的话，就是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吗？还是必须得好几个人一起做这一个工作
0: 呀？抬装需要两个人，
1: 嗯，
0: 因为本身需要大部分车需要抬，需要把下面那个车架子，
1: 嗯，
0: 我们说的叫前桥，就元宝梁，包括半轴都需要往下拆下来。有的还得需要拆那个排气管呢，
2: 嗯，
0: 就拆卸了很多东西，是有的可能单独一个人是操作不了的。
1: 对，
0: 但是维修的时候可能我们一个师傅就可以维修了。
1: 对，
0: 对， 对， 对，
1: 就我们的意思是你省，你得有个限度的省，对吧？你这人家这个抬和装，人家是实在付出劳动啊。
0: 对对对，
1: 你省可能在哪儿，比如说本来应该换总成的，我就换专修了哈，啊，你要本来换阀体的，你就换传感器，这些都给你省。然后呢，油我少用你点，因为什么呢？就是彻底更换了嘛，哈，油底壳我也敢给你卸下来了，是吧？我也保证它不漏了，我有这技术，所以我是省，这省，是不是啊？啊，
0: 嗯，
1: 你说你抬装那活儿，那个按工时，人家是正常收费这个流程，这你就不能给我省，是这意思啊？水银的朋友啊，他说纯电或者电混的电机油，哎，就是变速箱油，这一般就两升，四 S 店说不用换。但是必须换，对，这个换是肯定得换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没错，必须要换，
1: 哎，
0: 对，不存在不换的油啊。
1: 对对对，
2: 嗯，这个纯电或者是电混的电机油，它们的更换周期是一样的吗？
0: 基本上吧，六七万公里。
1: 对，电机哈，
2: 就不用看时间吗？不用看几年，就看六七万公里这一个数值吗？
0: 嗯，也可以吧。
1: 嗯，
0: 对，
2: 就
0: 可
2: 以了哈。
1: 对
0: 对，
1: 我们确实做服务不能抱着那种观点，说。你这都不坏了，我们修什么？千万不要有这种观点哈！所以一定要正常的保养，你必须要跟上，因为现在这个学习渠道其实确实很多哈。
0: 对。
1: 但是有些店人家是要更换，刚才咱们那个修 box， 他不就是说店里要换嘛，是吧？电机油。
0: 对。
1: 还有我看的那些视频博主啊，专门做维修的，他连那个就是，他应该叫什么散热器那种。啊，就是我们过去油车叫防冻液，叫冷却液，因为它这个电机好像也有时候也散热嘛，对吧？还有什么穿孔，说哪儿穿孔了，把这个冷却液渗到你这个电机油里边了，就是造成混了。就这个东西，是吧？要注意检查一下。如果电机主要是听到异响，是吧？声音不对了，你要抓紧时间去维修哈。
0: 对，
1: 检查
0: 是的，
1: 嗯
2: 嗯。好，我们看这个朋友呢，他说开空调啊，然后呢从地库往坡上爬，发动机舱传来尖尖的口哨声，转速越高声音越大。他说这个能是钢带打滑了吗？
0: 钢带打滑很少会出现这种声音。
1: 嗯，
0: 对。
2: 那应该与这没关系呗。与这个变速箱没有什么关系，
1: 有可能是你这个开了空调动力不足，皮带的声音。
0: 对，
1: 发动机皮带，
0: 空调它和钢带这个响，它应该说不发生关系。
1: 嗯，
0: 对，要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皮带是否已经老化了，
1: 对，
0: 松了，我们可以紧固一下，或者是更换皮带。
1: 对，
2: 那就是变速箱有问题，它通常不会传出这种口哨声，是不是？
0: 也不能说没有，
1: 嗯，
0: 但是因为这种口哨是你行驶起来可能才出现这种声音，
1: 嗯，
0: 对，它也会有这种口哨声出现，
1: 嗯，
0: 但是很少。
1: 是 CVT 的车吗？是不是啊？嗯，
2: 日产奇骏。
1: 对，
2: 嗯
1: ，CVT 就车间里有修的嘛，就反正基本上都有吧。
0: 嗯，对，每周都有，
1: 嗯，
0: 都有这个日产车辆在维修变速箱，
1: 嗯，因为它的占有量比较大哈。
0: 对对对，
1: 按道理说，大家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是应该比较高了。就 CVT 一定要，你看它有铁屑，磁铁是不是啊？还有人不是博主说嘛，说你们根本不用换油，你说厂家是设计磁铁是干啥的？就是吸那个铁屑的，是吧？
2: 吸油泥和铁屑。
1: 哎，对，吸那个主要是那个铁屑，它就是他说你有磨损啊，他就给你吸走了，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换油嘛，
0: 嗯，
1: 是这个说法哈。
0: 对，
2: 吸的太多了那就不行了呗。
0: 本身这个说法就不成立，说厂家设计这个磁铁它是为了吸附磨损下来的铁屑。
1: 嗯，
0: 那么厂家设计油底壳它的目的是干嘛？是多，
1: 嗯，
0: 是为了多装油吗？它不是，
1: 嗯，
0: 它为了是为了你保养的方便。
1: 嗯，
0: 他说不换油是大部分是网络，
1: 嗯，
0: 是因为他没有不修变速箱的，你看这部分基本上他不修变速箱。
1: 嗯，对，
0: 所以说他自己一直在呼吁说你车不要换油。
1: 对，
0: 而大部分那个应该说这个怎么说是听友还是怎么说吧？
1: 嗯，
0: 他认为哎，你说不用换油，正好符合了我这个心态。
1: 对，
0: 我也不想多花钱。
1: 嗯，
0: 但是你没有，他没有跟你没有跟你说变速箱为什么会坏，是因为你长时间不换油，内部磨损才坏的。
1: 嗯，
0: 而不是说厂家设计这个油底和设计这个磁铁是不需要换油的，
1: 对，
0: 它完全这个逻辑是相反的。

0: 那线下的服务很重要，
1: 对对，没错。
2: 但你说这个轮胎，即使这个轮胎它这个品牌很好、很耐磨的话，基本上几年也得换一次轮胎了呀。
1: 轮胎一般基本上五年左右，
2: 就公里数不是特别大，五年也得换吗？
1: 五年的话，基本上可能轮胎已经出现了老化了、裂纹了，它
2: 就
1: 开裂了。
2: 不大，应该也得换了，是不是？
1: 如果在室内的情况下，可能勉强的使用一两年也没啥大问题。如果长期跑长途的话，就不建议这么使用，它可能容易出现爆胎。对。
2: 安全隐患比较大哈，
1: 对对 对，
2: 就的确是有些朋友呢，因为常年就是在市区里面，而且车速也不快，
1: 对，
2: 距离也不大哈，
0: 对对，
2: 所以他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没有问题，甚至说变速箱油好像我也没怎么换，也没发现问题，但是一旦他跑的这个里程数比较大或时速比较高的时候，这问题就容易很显现、很突出的显现出来呗。
1: 对，本身像那个轮胎，它的使用寿命一般基本可能五到六年吧，它可就会出现老化裂纹了。你像变速箱油。就是我们很多人这个反馈，就是我现在开起来没问题，就不需要换油。是我现在已经车了跑了七年，或者是跑了将近10万公里，开起也没问题，也没有说你们所说什么顿挫、抖动、打滑，没有。说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就不永远不需要换油？他这种变速箱跑个20-30万不换油的油，他我认为是个例，他肯定会有。但是说大部分是因为你不换油导致变速箱维修的是巨多的。你变速箱可能我们在保养的时候费用可能是。600-700，你像那些换油底壳的，像类似像宝马柴胡系列的了，可能1-2千左右。而我们维修变速箱一次的费用，可能等同于你7-8次、10几次的费用。
2: 哦、
1: 你再换算一下，你说哪个合适，对吧？我们是一养代修，不是以修代养。对，
0: 稳重是吧？本田 1.5T 的，行驶6万公里换变速箱油，需要拆油底壳换油吗？1.5T
1: 对，需要换。本身这个本田这个 CBT 变速箱嘛，它的标准换油就是把油底壳拆下来，而且需要更换内外两个滤芯，就可以了。对，
2: 那就
1: 基本上需要5升油重力更换。
2: 那700块钱就下来了吗？
1: 对，800左右吧。
2: 而且6万公里正是需要换的时候哈。
1: 对，6万公里是它一个标准的换油周期，而且本田这款 CBT 变速箱吧，我们换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找一个专业靠谱的地方。而且这个油品和滤芯的品质必须要好，如果是滤芯品质不好，很容易出现你换完油以后出现挂档冲击的现象。对，而且这个安装手法呢一定要标准哈，因为我们发现过本田这款 CVT 变速箱换完滤芯以后出现了挂档就熄火，一检查滤芯按错了。这个滤芯为什么说有人说怎么会按错，因为本身这个外置滤是这个纸滤芯，纸滤芯呢它分两面，一面是走摇道，另一面是没有走摇道的。但是你安装起来，不管是左右正反，你都可以能安进去。如果你安错了，不走油了，那肯定就会出现挂档、直接熄火的现象。所以说这个对品质的一个是配件品质要要求要好，第二个安装手法必须要标准。
2: 它这个就需要内外两个滤芯吗？
1: 内外两个滤芯，因为它那个滤芯都是纸质的嘛，是需要给它换掉。对。
2: 那纸质的这样一说，滤芯我觉得应该也不贵吧。
1: 对，不是特别的贵。
0: 这整体换油好像现在成本真是下来了哈。
1: 对，
0: 过去什么机器循环换油那都得上千啊。
2: 对呀，因为一换12升嘛。
0: 哎，对了，12升多，它油不可控。现在就是精准，这变速箱才叫精准换油呢啊。
1: 对的。
0: 哎，刚才李总也说了，所以我师傅就说了，你看看这街上的车有多少是你们给修坏的，这个，所以还有个极端的观点说你别我拆，我不要动。完了，不要去养护，哎，所以他那顺着他那些思路的，他有一定的道理哈，哎，有的，所以关键还要靠专业技术啊。还有，我估计李总，你这个滤芯的问题是不是本田 CVT 的？你这个提醒也是你们自己琢磨出来，还是说？
2: 经常会
1: 遇到。是我们遇到这种案例，
0: 有教训。
1: 有这种案例，就是说。必须要跟咱们车友分享一下，你包括它的内置滤芯带启停和不带启停也不一样，我们遇到很多这种换油以后出现钢带断了拖过来，
2: 就马上就断吗？还是说开了一
1: 段？不能说马上，它没有不能那么马上，
0: 没有油了，
2: 不能那么立刻。
1: 它基本上可能开了几天，
0: 对，
1: 可能开了半个月，因为它就会出现这种钢带断。为什么钢带断？因为你滤芯
0: 对
1: 使用错了，因为它这个带启停的油管是有一个导油管，是给这个启停泵分配油压的。如果说你安装那个不带导油管这个滤芯，或者是导油管忘记安装的，它就会是我们钢带因为我们供油压力产生了问题，而造成钢带的那个断裂这种现象太多了。
2: 那你说除了它这个车型是属于 CVT、嗯、

0: 那 CVT 变速箱
1: CVT 的变速箱哈，
0: 对，
1: 就其他变速箱的滤芯也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吗？还是就没有这么
0: 其他的没有，就本田这款 CVT 变速箱，外置滤芯容易按错，内置滤芯也容易出现问题。
2: 嗯，
0: 对，
1: 哦，
0: 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滤芯品质必须要好，要选择原厂品质。
2: 对，
0: 第二个，安装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2: 嗯，所以你看，还是日产那 CVT 多皮实。然后照油量还大，还没这么多要求，是不是？还不容易换油换错吧？但是坏了是什么？是不换油，对吧？你这个也有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
1: 这个细节真得注意，
2: 专业了解。对对对，
1: 因为说滤芯换反了，导致钢带都断裂了哈，这个简直就太得不偿失了哈。
2: 对，就是专业的，像李总他们也做专业的视频输出，这个看一看，因为能修明白嘛，是吧？然后把问题能说清楚啊。
1: 对。这个关于变速箱油，有的时候脏的那个油液的那个黑的颜色吧，我们光说哈，也许没看到哈，还没有什么感觉。大家也可以大连云的 APP 啊，然后点击车生活，点击车辆维修养护啊，会看到很多关于自动变速箱换油方面的一些小视频啊。大家看了那个小视频之后，我觉得你那个感受会更加立体、更直观了。
2: 对对对。好想你啊，他是刚才轮胎的事儿，其实我们经济性吧，有些国产的哈，国产品牌的轮胎，不是合资那品牌，虽然都是我们自己产的哈，但是呢它有一个这个品牌影响力，它这价格能高一点。那像我们这个其他的国产的轮胎都没问题，你得找专业的轮胎店来给你提供性价比更好的，因为它这个品牌也比较多哈。
0: 对。
2: 所以你像有的时候我们看经济价值啊，看经济价值。那天不是说了一个国产轮胎，现在大量的投入广告，完了，一问，哇，这国产里最贵的，那还有选择的余地啊，还可以再继续选择啊。就导你自己服务的专业轮胎店，补胎店呢，你建立一个长期的联系，这样的话就其实是非常好的。对吧？今天是连顺自动变速箱的李经理，刚才从这个换油开始说起，到了最后这个维修，雨季还有出外越野啊，或者是玩车，还有玩沙的，是不是啊？
0: 对，
2: 我们有些朋友，这个怎么说？应该是那你说我就去玩沙了，那么我之前是不是把变速箱换好，变速箱油换好？我这样的话的减少这个出现故障的概率啊？
0: 嗯，
2: 是不是啊？
0: 对。
2: 因为
1: 说回来我就再换，
0: 正常应该是提前进行一个检查的吧？
2: 检查哈，
0: 对，
2: 因为要不然你油不够，或者是油太脏了，那么在那种脱困的情况之下，它是高温，损失更大，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2: 啊，那么尽量避免那种就是激烈的这个操作啊。总之呢，反正车现在也便宜了。汽车生活也更美好，你说你还不能不让他玩儿，那包括国家也在促进这个政策，但是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方面，这确实叫一以贯之嘛，是吧？
1: 嗯，
2: 专业服务，哎，
1: 对。尤其是对于这个三到十几年的车啊，也可以说是变速箱换油啊，尤其是在最佳周期啊，就是三年或六万公里啊左右吧，是吧，李总？啊，四到六万公里左右，大家还是有这个意识比较好哈。咱们及时的把咱们变速箱的油液更换啊，这个如果有油底壳也拆下来啊，滤芯该换咱们都换好哈。这样就是你一次也就花个1000左右啊，免得回头一花了好几千也不一定能挡得住了啊。
2: 对，
0: 没错。
2: 就听完你的这节目哈。就可以放心的出去玩了，好吧？
1: 好嘞，那谢谢李总，我们今儿就到这儿，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3点整了。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路段呢，主要有这样几个：首先是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在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那么整个乡路。

0: 江桥上的北行方向，通行起来还是非常顺畅的，去往东跨路通行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再来关注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设定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嘞，我们在15:01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21到25度，21到25度。我刚上班的路上呢，已经感受到外面好像真的要下雨了，可以感受到那种啊偶尔的雨滴，但是毛毛雨那种的哈。所以今天出门在外是否带雨具了呢？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5: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6: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7: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8: 我是高峰，
9: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0: 我是阳光，
11: 我是胖大海，
12: 我是美玲，
13: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空来坐坐。
1: 欢迎大家来坐坐。如果你已经到了，请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卡留言，让我看到你。这里是天天好听，天天好听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首播重播，随缘，我是小蝶。又是一个阴天，你们都还好吗？

莫文蔚的一首歌叫《阴天》，有人说的是我的心呢都快要长毛了，这又闷啊又潮的天啊，即使还是希望大家阴天也能快乐着，有一首歌叫《阴天快乐》，所以我在问你们都还好吗，我希望你给我的回应是还好还好。阴天快乐，我的伙伴。

对啊，像这样沉闷的天气，如果时间久了，确实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各种性质啊。好，所以我们试着以闷攻闷，看看效果怎么样，好吗？这首歌陈奕迅的《阴天快乐》。无论怎样啊，就环境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学会好好调整自己。

以闷攻闷。这首歌是王菲的闷，对。有雨，说了有雨，这两天不都一直在预告有雨吗？只是这个雨好像就迟迟不肯下哈、啊，就是，哎呀，掖着藏着的感觉，大家就觉得还很不舒服，对，就很闷，是。但是要提醒大家要带雨具，因为总说有雨，也不建议大家洗车，啊，要洗车都搓一搓啊。

但是老去晨练的地方很风凉。哦，好，明白。我困在这里，你冷漠的表情不会那么晒，对吧？

我突然想起今天都7月1号了是吧，这首歌应该是想在上个月会更加的贴切，这首歌叫六月的雨。哇，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转眼间半年已经过去了，今天开始另一个半年，哇，真的是好。所以我们都好好的啊、哦、对，我知道老宗你想表达的是啊，尽管说连续阴了好多天，但是呢不会那么晒，也挺宜人的。对，这就是自我调节是吧，就自我调节，就不管今天是刮风下雨还是怎样的，就我们的心情我们自己来主宰。我懂，我懂你的意思啊、哦。

文蔚的一首歌曲，对，叫《忽然之间》，对，就用这首歌《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从来没有如此觉得这首歌跟雨天那么的适配啊，要下了，应该要下了，应该其他地方有下的吧？啊，我刚刚在来的路上已经感受到了，已经有人打伞了，所以这首歌其实在要下雨的时候来听也比较的应景哈，嗯。当然大家都在说，哎呀，这雨要下就赶紧下，痛快点哈，我们也渴望雨后天晴，雨后美好的心情。希望7月3号星期五不会有雨哈，为什么呢？因为7月3号周五在晚上的7点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会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舞台精彩呈现。这次晚会呢是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我们集结了6套广播频率，知名的主持人，大家比较熟悉的啊，都会在现场拿出看家本领，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台精心编排的艺术晚会。都有谁呢？我们来点一点啊。新闻综合广播的丁丁、长明、丁辉，都市之声的王楠、陈佳，体育广播的亚楠，交通广播最多了，高峰，还有张迪、阳光、小刚、敏阳、苏迪、然峰、大海、欢欢、浩哲、美玲、大点、月如等等。那少儿广播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高鹏啊、徐丹，老友之声的广播会有石头，还有嘉伟等等。就平日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主持人们，那天会变身舞台上最闪耀的星啊。节目很好看，据说节目很好看，有歌舞表演，有情景剧，还有多轮的互动啊，奖品也是相当令人期待的，就在7月3号晚上的7点半啊。大连云、大连交通广播视频号，还有大连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会同步直播，如果你有空啊，可以去现场看一看。

0: 对呀、啊，就好渴望这场雨痛快的下完，期待雨后的彩虹。这是张信哲的歌，叫《雨后》。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3:32了，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界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的，无论是滨海路还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进入到香罗家桥上都是比较顺畅的一种状态。因此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从7月3日0时到8月15日的24时，因西港区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及周边老旧街区的更新工程的需要，对西港区同庆街至欢顺街道中山路实行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欢顺街绕行。另外，同样是7月3日0时到8月31日的24时，对西港区的乐业街从更新街道中山路实行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市场街、西港街、西港街的西安街到更新街临时改为双向通行。再来关注7月3日0时到8月31日的24时，对西港区的更新街从西港街到长江路实行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西港街、西港街的西安街到更新街这一段临时改为双向通行，西安街可以绕行。再来关注一下，从7月3日0时到8月31日24时，对西港区的西港街从黄河路到庆盛街实行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黄河路、英华街、红旗街绕行。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舍里妮编辑播报。
0: 好嘞。
3: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日晚7: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共美世界晚会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频率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位于星海广场星海大观的贵州茅台特许经销商大连香源溪实业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21到25度。

0: 我们再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1到25度。这两天的温度都是21到25度，温度倒不高，但湿度大。
1: 对，
0: 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啊，洗车指数5级，有雨不适合洗车。垂钓指数3级，有分散性阵雨，虽然说对垂钓影响不大，但外出记得带雨具啊。夜生活指数3级，有分散性阵雨，外出带雨具，早点回家。化妆指数3级，建议外出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15的防晒。说尽管说，哎呀，没有太阳不会那么晒，但是呢，依然要防紫外线。对，今天的这个辐射强度是中等。是需要涂防晒霜再出门的，而且这个防晒霜呢，不仅是女士们哈就应该在意重视的，男女老少都应该注意。

0: 这里是交通广播 FM 100.8，天天好听正在播出，我是小蝶，来，我们一起了解警情啊！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空中110，我们来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杜海军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近日接到王女士报警，称自己孩子被骗，经过详细了解，孩子假期在家玩手机，因为是某位明星的粉丝，在粉丝群内一人加自己 QQ， 称可以提供明星的签名海报等周边，孩子轻信了对方，给对方转账后就被对方拉黑了，向警方开展调查。此类警情提醒我们，孩子假期独自在家，家长要对孩子进行反诈宣传，对于微信 QQ 等聊天工具的信息要提高警惕，特别是追星群等网络群组，如果被骗及时拨打110报警。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听好歌，购好物，天天好听，边听边购 ，Let's go。
3: 嗯，我们今天来团墨镜啊，团墨镜，关键词是墨镜，墨镜。夏天的阳光呢，有时格外刺眼，不管开车还是户外闲逛，都需要一款既好用又时尚的墨镜，对吧？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上过一款，对，大牌联名的墨镜，佩佩，兰博基尼珍藏版啊，好多小伙伴买回去说，哎，不错。那么今天呢，又把这款墨镜给大家，带上架来哈，返场返场，上次没有抢到的来吧。没有兰博基尼跑车，但是可以拥有兰博基尼墨镜，所以在平时兰博基尼墨镜都要卖到1800块钱的时候呢。

哎，我们天天好听听个够，给大家哎，价格打下来了，399.9，佩佩墨镜兰博基尼珍藏版啊、哦，就这个价，就这个价跟我们团，嗯，啊，我看看啊，399.9，399.9，哦，又拿了一个福利机制，只要229。哦，最后到手是229，现在下单呢还送兰博基尼限定的眼镜盒和眼镜布，我们还上架了同款联名的户外运动眼镜，多款颜色可以选啊，还有其他的选择啊，169.9，哦，就看你喜欢哪一款了啊，向官方微信发送两个字墨镜，墨镜就下单链接。选墨镜呢可能真的是不仅仅局限在好不好看这件事儿上，因为防紫外线也非常重要啊。咱们这款兰博基尼珍藏版墨镜紫外线防护系数达到了50以上，远远超出了市面的标准。镜片采用了偏光工艺，有效的过滤杂光、强光、反射光，所以开车户外、海边那些刺眼的反光，在它面前都被压下去，视线变得清晰，眼睛不疲劳。今天啊，这个价钱你听起来呢，会觉得说，哎，到底多少钱？是不是？一开始啊。我们提到了399.9，哦，佩佩墨镜兰博基尼珍藏版价格原价是399.9，那这次呢是我们把这个价格啊又打下来是229，那么现在下单呢还送眼镜盒、眼镜布，对吧？那么除此呢还有同款联名的其他的。啊，墨镜可以选，价钱是169.9，哦，是这样的，所以你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墨镜啊，去看一看，去看看，选个你特别喜欢的，好吧？

特别喜欢的就是有古早味的歌曲，突然今天想到这首，是因为前两天不是分享李健的歌曲吗？李健有一首歌也叫《向往》，哦，也是挺颠覆大家对李健歌路的一种认知。所以其实李健也是很擅长唱不同风格的歌。欧阳菲菲啊，这版是欧阳菲菲的《向往》，是不是就很复古哈、啊？我们节目当中好多好多小伙伴特别喜欢听老歌。

爱的路上我和你，爱的路上我和你，对，凤飞飞、龙飘飘还有欧阳菲菲，那个时期的歌后是

李荣浩现在在好多城市巡回演唱啊，每一场都非常的火，甚至某些城市要加场。真的，他也经常来我们大连开演唱会，也是场场爆满的，比较低调的一个音乐人。少年，最近我总看一些演唱会的信息啊，咱们大连也是啊，刚刚结束的是500，对吧？接下来郑华健也会来。关于少年的歌有特别多，但是呢，都好听，真的都好听，这一系列的歌都好听。

0: 活着，有时候来不及沉淀。
1: 华健大哥的声音真好听。
0: 岁月总是跑在，
1: 最近确实是断崖式的衰老，因为他发福发得非常的厉害明显啊。
0: 好在还有一点心，
1: 一下胖起来了，
0: 陪我们完成，
1: 但是一开口还是那个少年。
0: 别忘记心中的少年，
1: 开口跪真是

0: 是吧？因为唱少年的歌曲都带有浓浓的回忆，它是经过时间沉淀的一种情感，所以听起来就会觉得让我们的心变得很宁静啊。我们也会跟着、他们的回忆而去回想我们的少年。所以我说这个系列的歌曲，这个主题下面的歌真的是好听，叫少年的，不信你可以找来听一听哈。周华健的少年，对，好多人已经是很期待哈，在家门口看华健的演唱会。如果有你喜欢的啊，近期有你喜欢的，高低不要错过，一旦错过就不在，各位。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好了，明天我们见啦，拜拜。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小好，下午的4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看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因此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我市的施工路段也是比较多的，尤其是从7月3号开始。首先是7月3号0时到8月15号的20:40，对西岗区同庆街从欢顺街到中山路实行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欢顺街绕行。同样7月3号0时到8月31号20:40，对西岗区的乐业街从更新街到中山路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市场街西岗街西岗街的西安街到共新街临时改为双向通行来进行绕行。另外7月3号0时到8月31号的20:40，对西岗区的更新街从西岗街到长江路实施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西岗街西安街到更新街临时改为双向通行，西安街绕行。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车里一编辑播报。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将增强到4到5级，气温在21到27度。
0: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4: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5: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6: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7: 我是高峰，
8: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9: 我是阳光，
10: 我是胖大海，
11: 我是美玲，
12: 我是张迪。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3: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4: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3: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4: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3: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4: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3: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节目。各位好，我是浩哲。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的节目。另外呢，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资讯服务，大家都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来进行收看和了解。这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有多么专业呢？其实作为3年左右的旅游节目主持人呢，我们更希望的是为大家来探究一些世间的美好。另外呢，最主要的就是也会帮助大家来整理一些出行的攻略。如果你有出行打算，如果你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选择旅游目的地的话，那么不妨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来旅游两个字，那么你会

收到一个回弹链接，这个回弹链接呢，上面会显示的是7月份我们的旅游线路，那么8月之后我们还有更新。另外呢，如果说你想了解说除了新疆、除了江西、除了北京的研学夏令营以外，那其他的城市也想了解，也想知道一下呢，去到这个城市该怎么玩，大概呢5天4晚、6天5晚、8天7晚啊，10天9晚，我该怎么样去度过这美好的一些旅游的假期，那不妨呢也可以发来城市名称，或者是直接输入旅游两个字，扫描绿色二维码，这也是呢我们交通广播的旅游咨询的和报名的唯一互动方式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宣传，那目前呢7月23号呢，浩哲带队的新疆阿勒泰，那现在还剩下最后6个名额。有朋友就说了，那你一个团你不昨天刚说吗，啊，满团24人，现在就剩6个了。没错，在昨天的时候又有几位朋友纷纷的开始报名预约位置，所以呢目前只剩下最后6个名额啊。那么也非常感谢啊已经预约报名的这18位朋友对交通广播信任，然后呢我们也准备在7月23号啊还有20来天我们就要出发了。很多人呢都在说7月份的新疆究竟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也没去过啊，我去年呢是5月底，5月23号带队呢是去到了新疆伊犁，那么2026年的7月23号呢带队呢去到的是这个阿勒泰。我大胆推测一下，如果要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推理的话，那是不是到了2027年的10月份以后，甚至11月的23号，是不是带着大家去南疆呢？嘿，共同期待啊。反正这两年呢基本上把新疆走的差不多了，但是呢新疆地大物博，还有更多的一些景区值得推荐。在昨天晚上啊，6月23号出发，我们的新疆八日游的团昨天晚上的11点左右顺利落地大连。我们在互动群里面看到了，无论是领队还是我们的带队主持人还是我们的团友啊，那么纷纷的来分享他内心的感受，包括呢我也在群里边发来信息了，就是到目前啊所有参加过我们交广主持人带队的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可能呢都有自己的出发群，而且这个出发群呢我们是不会主动解散，除非你主动的退出啊。那么这个群干嘛呢？都已经回来了呀，这个团都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你也可以继续在这个团里边和你的团友啊分享你其他的一些旅游的经验呢，旅游的美图啊，包括你的旅拍啊，都是可以啊。但是呢在前期咨询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设定群，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所尝试过把大家全都集中在一个群里，其他的节目啊也有类似的。那么你到了这个群里之后呢，其实大家相互都不认识，然后呢每天呢你看到的要么就是工作人员在发广告，要么就是其他的团友可能会蹦出了一个链接，甚至是呢可能是需要大家去又投票又点赞的，就是很多的朋友不太喜欢这种形式。所以呢在前期我们在咨询的时候都是一对一为大家服务的，等到你报名成功了，你参加了这个团了，然后再把你拉到一个啊出发群，那么这个出发群就是有领队、有带队主持人、有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包括浩哲也会在内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7月23号还剩下最后6个名额。那另外呢在7月28号江西6天5晚的纯玩团，那么这个团呢目前现在还剩下大概10个名额左右，性价比非常高，从大连飞到南昌，然后呢我们第一天直接去到的是齐云山，就住在齐云山的度假酒店，然后第二天带着大家直接坐索道上齐云山，下午的时候呢还有这个竹筏体验，包括呢去到了景德镇呐、婺源呐，哎这些地方都会带大家走一走啊。它属于是呢在江西省的算是在东北吧，啊东北的这个位置啊。它离浙江非常近啊。
另外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其实在前几天节目当中有所准备，但是一直都没跟大家说。这个是在6月24号人民网通过呢人民网的微信公众号发出来的一条消息啊，就是人民网呢来评价我在某某很想你，我在哪哪很想你。那不知道从什么开始啊，一股想你的风席卷了神州大地。我在哪哪很想你，我啊想你的风已经吹到了哪哪哪。这种蓝白配色的标语路牌随处可见。这种网红的路牌流行呢，并非偶然，而是呢有其内在的合理性。那对于游客来说的话，这些文案极其浪漫啊，富有浪漫的氛围，也是提供了一些情绪价值，又满足了社交打卡出片的需求。那对于景区来说呢，路牌制作成本比较低，落地的速度比较快，引流效果那是立竿见影。因此呢，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双重推动下，这个网红路牌显得哎呀这个极强的生命力啊。然而呢，在千篇一律的路牌泛滥的时刻，想你逐渐的变成了烦你啊。不少游客就吐槽了，说审美疲劳了，真的感觉很一般。然后呢，还有的游客就说了，说的我近视，大老远的啊，以为是什么呢，走近一看怎么还是这句话呢。甚至是啊，有人说发现部分的路牌呢，为了能够造型随意啊，就是造型随意摆放，导致呢是南北方向完全指错了啊。因为你要知道它是一个路牌嘛，下面会有东西指向和南北指向，就弄反了是吧，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朋友可能就跟着路牌就溜达了哈。但是你看呢，想你的这个风为何吹的会吹出反感的感觉呢？其实背后呢是有啊这个消费者对于同质化套路的不满。旅游啊本是为了感受呢独特多元的一个地域风情，那么是以啊陌生体验激活了生命的一个热情，而千篇一律的套路呢恰恰是消解了旅游最核心的价值，它缺少的是什么？独特性和新鲜感。网红路牌呢并非个例，从天空之境到彩虹公路，从仿古的建筑到打卡墙，从小吃街到小商品市集，大批高度雷同的设计在各大景区纷纷涌现，暴露出来什么呢？当地文旅行业也存在着一个偷懒式的跟风。模仿啊本非啊是本来呢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在于它的这是低级模仿，显示出的是产品业态和地方特色的一个脱节，造成了内容乏味和这种精神的空洞。那例如各大博物馆以藏品为灵感设计推出的，比如说镇馆之宝系列的冰箱贴，它就浓缩了一座啊博物馆的灵魂，不仅是带动了文创产业的销售，而且也带动了设计灵感背后的一个文物成为了顶流。那现在呢风靡各大景区的什么呢？真人的 NPC 啊，一些个性化的风格直接就突出出来了，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比如说像这个长春动植物园啊，有这个雪饼猴，然后呢也有这个唐僧，对吧，哎，还有什么妙语连珠的这个河头老街李白，还有呢宋城的林冲，哎，这些演出的角色也是带动了整个景区的人气。所以你看现在呢，想一想这想你的风啊，不会一直在吹，但是呢比一块什么呢路牌啊它会更为重要。另外还有什么呢，这个从打卡到共情需求不同了。你比如说漫步在这个大江南北的仿古的街区，青石板，包括呢还有这个红灯笼啊，这种基本上都是通用的模板了。游客呢是走遍走南传北啊，你就发现就是很多地方都是非常的相似。那这种什么呢照搬的模仿或者是模板啊，简单复刻
虽然说呢短期会比较的巨流，但是呢其背后呢是一些地方和地区。

剧啊它的流量的一些损失。还有呢，第三点是什么呢？从跟风到独创啊，跳出同质化。那么在盲目的一些决策和创新的这种双重的影响下，有一些文旅啊，城市文旅呢，它所提供的这个游客的一些渴望的情绪价值之间，它是错配，是越来越明显了啊。那么打破这一困局呢，不仅仅呢是靠空洞的创意这种呼吁，那基础上呢，就是从打卡流量到深度体验的一个转型逻辑。你比如说，从游客人次转换成的是心流时刻，那旧的门票加地产逻辑已行不通了。那你看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有开发商啊，看到的是什么呢？景区看人头数。还有呢，开发商呢看的是土地的溢价啊，景区看的就是人头数。那唯独呢没有看到什么呢？它游客体验的深度。因为呢你应该引入的是什么呢？沉浸的时长和重游的意愿，说会不会二次再来到这个景区呢？你不要看单日的一个峰值客流，而是要看游客平均逗留的时长，二次消费占比。那么在很多的项目当中的话，其实引入的心理学社会学的一些专家来评估是否具备说你的这个制造惊喜啊，缓解焦虑啊，提供归属感啊，这种软性的能力，而不是只是看你的建筑面积和你的造型数量。真的，现在想一想啊，如果说经常出去的话，你会发现原本它不是一座古城。你比如说像这个西安啊，西安呢它是古都，你会看到很多的一些造型。然后呢像江南，像皖南地区啊，你也可以看到徽派的建筑。但是还有一部分的一些城市呢，它就是独立把这个区域就打造成了这种，比如说像徽派建筑也好，或者说这种古墙啊，供大家去打卡。但是你往往你就觉得说这个有点缺少了历史的这种厚重啊。所以你看啊，更多的一些年轻人，包括呢还有呢喜欢旅游的一些朋友，那慢慢的呢也是找出自己的一些旅游的规律和归属感啊。看到了心想事成，包括丽丽也发来了旅游两个字了啊，直接呢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就可以了。添加成功了之后，直接想要了解哪个城市，你就发来城市名称，就会给你发详细的行程啊。还有小曲同学过来，他说周三已至，好运就位，烦恼退位，下午好啊，过来打卡。还有几位朋友呢是发来的是什么呢？是华北路啊，华北路出市区的方向，在比亚迪 4S 店门前有一起两车的剐蹭事故，占据了右侧的二三排车道。这是啊，交警已经赶到现场进行处理了，来往的车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有就是老徐也发来了疏港路出市区侯二小区左侧第二排车道有一辆货车是停在路中间了，车速比较快，非常危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了，也没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如果说车辆发生了独立事故，在打开双闪的同时，你一定要放置三角警示架。这个三角警示架放多远呢？要距离你的车尾部100到150米开外。有朋友说了，我也没带尺啊，我该怎么量呢？其实正常一个成年人的步伐，平均你不跨大步的话啊，正常你的走道啊，两步差不多是一米左右啊，反正就看你的腿长短了，反正这玩意儿啊，哎，你就可以呢量出来，比如说50步，或者是再稍微多一些啊就可以了，100到150米之间啊。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在后天晚上，如果大家想要看一场啊电台主持人为各位带出的演绎的话，那么在7月3号周五晚上的19:3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的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舞台精彩呈现。那么本次的晚会呢，是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也是集结了6套广播频率的知名主播，

届时呢，大家熟悉的主持人将拿出看家的本领，为广大的市民奉献一场的精心编排的艺术晚会。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新闻广播的丁丁、长明、丁辉，还有呢都市之声的王楠、陈佳，体育广播的亚楠，还有呢少儿广播的高鹏、徐丹，老友之声的石头和佳伟，另外呢还有交通广播的高峰、张迪、阳光、小刚，还有交通广播的敏阳、苏迪、燃风、大海、欢欢、浩哲、美玲、大点、月如啊，哎，都可以在现场看到他们啊。那么在后天晚上的19:30啊，大家呢就可以聚集到东港音乐喷泉北侧，就是在海边，你会看到有一个硕大的舞台啊，非常漂亮。我们会在那里呢带来一场精彩的演出啊。浩哲出现的时间呢是在第一篇章，然后呢有一个歌曲串烧，第四首歌就是我的歌啊。好了，另外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事儿啊，也是关于一些网红打卡的景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更多的一些朋友呢，他去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是以什么为吸引的，那么很多朋友都是以这个城市的网红景点和打卡地所吸引。首先说一说什么呢，被误解最深的一些网红景点都在哪儿？哎，有朋友就说了，说怎么就误解了呢？所谓的网红景点呢，或许是旅游的时候呢，被我们误解最深的地方。那么他们活跃于旅行的必去榜当中，人们往往啊，都得是匆匆的去，匆匆离开，挥一挥手呢，从未真正的认识过他们。而当我们揭开网红面纱的时候，才能跳出千篇一律的拍照打卡，真正的触摸到每个地方最深刻的一面。首先说重庆，重庆大家都知道啊，那李子坝呢走红了，全靠什么呢？吃轻轨是吧？哎，就是轻轨穿楼，游客们纷纷的是仰头张嘴，开始借位拍照。可能啊，你在整个行程当中，你会发现还有个地方叫鹅岭二厂，你可能不认识鹅岭，但是呢，大概率你是听过的是这个重庆的这个李子坝的轻轨站，或者是洪崖洞啊。那么今天就来说一说鹅岭二厂。鹅岭二厂呢是在一部电影当中，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一下就把鹅岭二厂给带火了，也成为了重庆的网红的打卡地。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些新进的重庆的网红打卡点，比如说鹅岭的栈桥，包括还有这个佛图观公园啊、花海列车，这些呢都是在鹅岭。那么鹅岭呢，是长江和嘉陵江两江南北所这个挟持的一段山岭，其中呢它这个路啊比较的陡峭狭长，形似呢像一个鹅的颈部一样啊，故名为鹅岭。而且呢在鹅岭呢最窄的地方就是长江和嘉陵江相距不到1000米的位置。所以你看呢，这个鹅岭啊，自古呢也是重庆的一个战略要地啊。这里呢，比如说有这个佛图观，曾经也是呢成渝啊古驿道的一个咽喉要道。如今的鹅岭啊，它是有鹅岭公园。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前段时间啊，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家人一起去到重庆旅游的时候我还去过。而且呢这个地方呢，我租了那个电瓶车骑上去啊，确实这个弯弯绕绕啊，一路往上走啊，上面的风光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说呢，网红打卡点啊，你得先知道它为什么成为网红，另外呢它的历史究竟是什么。还有呢第二个地方呢是在苏州，苏州的平江路。乍一看平江路啊，这个石板路呢踩得锃亮，奶茶店呢、旅拍馆啊、网红小吃啊、扎堆都在一块儿。历史建筑呢好像是变成了出片的背景墙了。哎，所以这似乎呢又是一条被流量淹没的商业街。

0: 而且呢就感觉就是已经是腌入味儿的商业街了。但是如果说你只看这些的话，你是真不了解啊这个苏州的平江路了。首先平江路呢其实是一张活的宋代城市规划图，那么它将平江路啊与啊刻于南宋昭定二年这个平江图石碑叠加，那么就会发现每一条河道、每一座古桥，甚至是啊一些主要的街巷的尺寸都高度的吻合。平江路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至今呢保存着比如说水路并行，还有呢河街相邻的这种双棋牌格局，一条平江河与一条平江路它是平行延伸，河道走船啊，陆路走人。那么在2009年呢，这里也是入选了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所以你要是说用无人机飞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啊，哎，确实如此，这个平江河和平江路它是平行存在的。所以说人头攒动的主街只是整个平江历史文化区的一个冰山一角，除了主街呢，这里还藏着无数的一些巷弄啊，你比如说呢丁香巷啊，包括呢还有这个混堂巷等等，每一条都有自己的故事。此外呢它其实街区内呢还现存着比如说世界文化遗产，然后呢还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一共有20处，还有古桥、古井、古树、古牌坊啊。那么街区包括呢是街区内啊，至今呢仍有8000多户的原住居民啊，继续着也是演绎着原汁原味的这种啊姑苏市井的生活。另外呢还有几个打卡点啊，别着急，一会儿呢半点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些城市打卡点的他们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发来2个字旅游，那您现在所能看到的就是在7月份我们准备的，比如说7月16号的新疆八日的伊犁和7月23号的我带队的新疆的阿勒泰。那么目前呢因为可能临近于马上要放暑假了，到了下周呢很多的中小学呢也是迎来了期末考试，那现在不少的家长呢都在计划着说7月10号或者7月9号准备就领着孩子先出去玩一周，所以呢目前7月16号呢可能新疆伊犁的这个报名参与的情况呢并不是特别乐观，但是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你时间 OK 的话，我们有可能会把7月16号北疆伊犁的这个行程我们会更改到7月18号，因为呢与我们交通广播合作的乐在旅途旅行社呢，它同时和全国20多家的电台在进行合作，比如说像河北啊、江西啊、陕西台等等。那么到时候呢，其他的电台，那么他们会有7月18号的团期。如果大连的听友对独库公路、赛里木湖、纳莱提草原啊，包括还有这个独山子大峡谷情有独钟的话，那么也可以啊参与进来。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带队的主持人呢，他就是比如说像天津电台的主持人呢，或者说是陕西电台主持人等等啊，就像是我去年我在带队西藏团的时候啊，那里边呢就有5位还是6位，我记不住了啊，应该是5位吧，天津电台的听友啊，和我们大连台的10几位朋友，我们在一起玩，玩得非常好啊，现在我们都还在一个群里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扫描绿色二维码直接添加就可以了啊，给您发详细的行程。还有雨佳发来信息了，说鹅林二厂有一条街，涂鸦街，特别适合打卡拍照。最近刷视频刷到了苏州站，一出来就可以坐游船，很漂亮，很美。可惜当时啊，去苏州的时候还没有这条线。对，它就是很多的时候，它都会，出现很多新的打卡点嘛。全国各地的文旅 都在卯足了劲儿，吸引大家去到这个城市来进行打卡。但是打卡的同时，就像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定要去了解它其中的故事和历史，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啊。好了，稍后的时间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啊，继续关注一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我们稍后见。
1: 旅行线路已就位，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3: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4: 路况报道。
5: 各位下午好，10:32了，进入到晚高峰时段。首先要提醒各位，公交车道已经开启，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西段，从滨海路的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东西前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在东北路，从中山公园上方的位置，目前呢是去往广电中心方向，车多缓行当中。此外，车辆比较多的还有相宜街和香炉交接交汇处，相宜街去往华北路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以及树港路上西行方向，在侯一小区路段目前有事故，所以这一段是缓行的。最后来关注高速，大林果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濮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目前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已经开通，其他高速公路大林果段是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有事故了，刚刚看到在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鞍山路上方的位置内侧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如果您被滞缓在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方向，要注意目前是去往东快路方向靠近护栏的内侧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因此导致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中山公园东北路桥上中山公园路段，整体北行方向因为这起事故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追尾事故相信处理会比较迅速一些啊，所以请后方车辆耐心等待。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4级，增强到4-5级，气温在21-27度。

Hello， 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同时呢，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和合作的旅行社，我们共同推出的新疆，包括江西，大家呢在了解行程的时候，会看到海报上面有“品游新疆”“品游江西”，啊，这个呢也是慢慢的做成了我们一个节目的品牌。所以呢，一个方面呢是交通广播会选派我们的主持人啊，带着大家呢一起去到这个城市去感受，大好的河山。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呢，给大家所制定的这个内容相对还是比较丰富的。你比如说呢，这一次在7月23号去到阿勒泰啊，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在北疆的最北部就是阿勒泰地区，然后呢有一部这个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呢，一下就把这个区域就给带火了。会看到什么呢？在新疆，尤其是北部地区，包括伊犁啊，包括还有这个阿勒泰，你都可以看到的就是雪山，还有就是近处的湖泊，森林、绿草、河流，哎，都可以看得到。那么这一次在整个的定制行程当中呢，因为我们算是在2026年啊首推阿勒泰，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做新疆的伊犁，没有推出阿勒泰地区。啊，这一次在七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尝试的推一期阿勒泰。那么在阿勒泰里边呢，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 ,4A 级的景区，比如说喀纳斯，包括禾木村，然后呢还有魔鬼城，还可以呢乘车穿越的是 S21 的沙漠公路。除此之外啊，在整个八天行程当中，我们又加入了伊犁的两个景区，分别是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哎，这个其实在其他的一些北疆阿勒泰的这个行程当中是不多见的啊，有的呢可能是伊犁和阿勒泰一起玩，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北疆地区大概是10天9晚可以把这一圈都玩下来，但是呢8天7晚确实是你想把所有的像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草原都玩下来不可能，因为它路不允许啊，就是你基本上一天一个景区，要么就上午要么就下午，剩下半天的时间都是在坐车。这个是在去年五月份，2025年5月23号我带队去到新疆伊犁的时候我的一个体验啊。刚一开始我不太知道会坐这么长时间的车，当真正的坐到了大巴车上的时候，当导游告诉你说前方我们会有休息区，会大概休息25分钟啊，到达服务区的时候我问司机，我说那接下来咱们还有多久的一个距离，司机特别逗，我们那个当时我们那个司机特别有意思，我什么时候问他都告诉我还有8个小时，我说8个小时我这是什么概念，我说从大连都快到哈尔滨了，哎，但是其实没有那么久啊，全天累计下来之后呢大概6个小时左右，但是你慢慢发现呢，就是因为在新疆地界呢，它的天日照时间很长，6点半日出，10点半黑天，9点半日落，所以你在下午的时候坐车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啊，就叫特别多啊。然后另外呢还有江西啊，江西呢值得一提的是在7月28号出发6天，8月2号返回啊，这个日期呢其实很多朋友都在看行程，迟迟呢还有一部分朋友还在考虑自己的时间。那为什么我们要力推这个江西这个团呢？首先呢我们是做了一个亲子的环节在里边，但是有一些中年朋友也在问，中老年人说那不带孩子那不能参加吗？可以呀、啊。这个不是专门说你必须要领着孩子才能参团的，其实我们是有一些亲子的元素在里边，比如说到景德镇做陶瓷，让孩子们去感受，那么中老年人和成年人呢，年轻人都可以去感受啊，对不对啊？这个做陶瓷的整个过程，还有就是呢整个的这个行程啊，它不是特别累啊，也不需要你爬山涉水的，比如说到齐云山的话呢，它是坐索道上山，到这个横江竹筏的话呢，它是有统一的，比如说大概几个人一个竹筏，哎，坐在竹筏上呢来感受整个过程，包括婺源也是一样，而且呢还可以在齐云山呢看到的是非遗的打铁花呀，还有烟花秀啊，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因为我们在第一天落地南昌之后就开始行程了，而不是说第一天整备大家呢就准备啊调整好自己，然后呢自由活动，不是，
有很多团他锁定的时间虽然说六天五晚，但是你要看航班啊，第一天晚上到，第六天早起回，那还什么六天五晚的，我想问问呢，那不就是就纯纯的玩四天吗，对吧，这两天都浪费了啊。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定的行程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江西也好还是新疆也好啊，都是早晨出发，然后返程的时候都是晚上返回，就傍晚返回。江西也是如此啊，江西呢是上午的航班，然后中午到达了之后，下午直接入住到办理入住到齐云山的度假酒店。晚上七点半之后，导游带着大家直接看齐云山的夜景。然后第二天坐索道上齐云山。然后第三天啊往这个婺源走啊，第四天景德镇啊，第五天应该还是在景德镇的这个附近，然后再回到南昌，第六天下午航班返回。第六天还有一上午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去选购一些比如说当地的一些小特产呢、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啊。江西呢它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古建筑元素，包括江西很多的景区的夜景非常好看。那么接下来比如说到了九月份啊，到了其他的月份，我们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行程陆续的推出啊，大家不要着急。在前半个小时我们说到的什么呢，有很多的网红的景点打卡必打卡的一些地方呢，其实更多的让大家去了解它的人文、它的历史和它的典故。那还有一个景区啊，还有一个打卡地是哪儿呢，北京的南锣鼓巷。南锣鼓

0: 是呢，它的骨架，哎，南锣鼓巷啊，南北走向，东西两侧各有八条胡同，哎，整齐排列，像鱼骨状，而且呢是延续着自古以来的棋盘式的格局啊。刚才提到棋盘式的格局还在江苏苏州啊，整个街区呢就像一条大蜈蚣一样啊，也固有啊，故称为那是蜈蚣街。不要小瞧这个骨架了，南锣鼓巷呢是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啊这种院落的，相对规模比较大、品级最高、文化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你看，你要了解它的历史啊。而且南锣鼓巷的东西两侧16条胡同啊，每一条都有自己的个性。你比如说东边呢是有这个炒豆胡同，板厂胡同，还有呢菊儿胡同，西边呢还有比如说帽儿胡同啊，包括福祥胡同等等啊，这些名字呢大多都是明朝以后才慢慢演变过来的。虽然说元朝时候呢原名已经是不可考了，但是呢这个骨架仍然是没变啊。如果大家下次要是去南锣鼓巷的话，也可以啊去好好的探究一下，研究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好嘞，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准时来收听品游天下。另外呢，杨发来信息了，说怎么报名啊，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扫描绿色二维码，或者是稍后我会手动给您回复绿色二维码，扫描添加要行程，这也是唯一的咨询和报名的途径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16点不见不散，明天见。
1: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2: 美丽大过天。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美丽大过天。那么天气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热，衣服呢也越穿越薄，身上的肉呢就不好遮了。很多的朋友啊就想要开始减肥。那么今天的美丽大过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的仍然啊是大家熟知的瘦身行业的专家啊，于洋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于洋老师你好。
3: 大家好啊，我是于洋。
0: 这个关于减肥啊，就是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能不能给大家来建议一下？
3: 我觉得对于减肥来说哈，就是最重要的确实还是找对方法。就我们都说嘛，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那你选对了适合的方式，我们才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啊，而且能够帮助大家更快速啊更健康的瘦下来。哎，就在上周吧哈，我就在店里看见我们有一位老顾客吴姐了啊，因为她是3个月前来做的瘦身啊，我当时哈差点没有认出来她，就变化还是真的很大啊，减肥前后。因为她自己也说自己以前是不敢想自己可以穿得上那种小短裙呀、小吊带裙的哈。那吴姐刚来的时候她是143斤啊，肚子也比较大啊，背也很厚，所以她真的是穿什么都不太好看哈。再看到现在哈，就背薄腰细再加上翘臀哈，现在就是穿50块钱吊带我觉得都是很美的。那现在通过5点瘦身瘦到了105斤，已经达到她的标准体重了。那其实减肥确实是一鼓作气就能够一步到位达到自己的理想体重的。
0: 30多斤啊，不容易。所以呢刚刚啊你看于洋老师呢提到了是5点瘦身，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减肥方式，能不能跟我们来详细说一说？
3: 好，那5点瘦身它字面含义就是通过5个点能够达到瘦身的一个目的哈。那这5个点分别是我们的体质问题、局部的体质率、基础代谢率、内脏脂肪还有湿寒的问题。就我们发现肥胖其实它所有引发肥胖的一些源头都涵盖在这5点当中啊。有比方说有的人哈，他属于代谢差然后产生的肥胖，那您如果说光去节食啊或去吃一些代餐啊，其实用处没多少，因为你只是减少了摄入。但是5点瘦身呢，它确实是从源头来帮你去加速基础代谢，通过加速脂肪的代谢速度来达到减肥的目的哈。还有现在很多人其实确实都有湿寒体质的问题哈，像有的人肚子很大呀，或者大腿的根部很粗啊，其实这些都是和湿寒有关。那想要彻底解决，我们其实要从去湿寒入手的。那现在特别是入夏之后，其实真的是最好的一个 调节去调湿去寒的一个时节啊。所以减肥呢，它既与养生有关，也与健康有关啊，与生命的质量。

0: 有关，还与我们的寿命有关。所以减肥能够彻底改变你的其实是很多东西的哈。那五点瘦身哈，它属于专利技术，并且受邀登上了央视的影响力对话节目，是被官方推荐的能够标本兼治的这种瘦身方式。那目前确实已经有上万的会员朋友亲自验证过它的真实效果了。如果说大家今天真的也想听到节目感受一下这个效果哈，那接下来一定要拼好手速哈。
1: 嗯，
0: 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个团购价格
1: 哦，还有团购价格，
0: 嗯，就是只在我们节目时间哈，大家可以拨打电话，然后因为原价我们是298元一次啊，团购是198，我们可以团一个4次的五点瘦身小疗程啊。电话我说一下是84618813，84618813，也可以搜索微信前面字母 M 加上84618813 M 84618813啊，那只有打进电话我们才可以享受到今天的团购价哈，而且我们是2到4次内就让您看到明显的效果的。
1: 可以这么来进行承诺，我觉得不多见啊。但是呢，你看在夏天啊，着急减肥的朋友特别多，所以呢，推荐大家啊来试一试啊。可以团一个4次的一个体验，198块钱，你先看看效果。团购电话再来说一下，84618813，84618813，现在已经为大家所开通了。那么如果说您现在呢不方便打电话，你也可以加一个微信。那么节目之后，于洋老师呢也会给您做回复啊。M84618813 M84618813。另外呢，其实在平台上有人还在问说，五点瘦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有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啊，性别要求啊？
0: 没有年龄限制哈，也没有性别要求哈，男士女士都可以，青少年朋友也可以啊。他其实最适合什么，就是你不想节食减肥，你也没有时间去运动，但是你还想在今年夏天快速瘦身的这些朋友哈，就他真的是可以帮你节省时间的，去提高我们减肥的速度哈，让你瘦下来是凹凸有致的，让我们的背部是变薄变平的啊，同时我们的这些大肚子啊可以减下去更加的紧致，包括我们的四肢更加的纤细，让四肢没有更多多余的这些脂肪哈，让我们的身体的比例更加匀称，而且能够改善一些湿寒的问题，易胖的体质，同时去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能够让身体的循环好起来，然后气血也好起来，那身体的一些机能就会更加好。所以很多顾客会反映说，哎，减肥之后发现睡眠好了啊，自己的精力好了，免疫力好了，体态也年轻了。因为他真的不会像有的方式哈，像有的人减个肥就减得好像浑身没劲儿了，然后皮肤也长皱了，然后心情也不太好哈。那五点瘦身真的是恰恰相反。那我们有一位会员小韩，他只是做了3次就已经瘦了有6斤，而且哈肚子腰腹这一圈啊就减了3公分。他说之前哈在家里面节食1个月也才瘦了个3-4斤哈，后来还反弹了，但是现在呢他代谢好了，所以自己的气血运行就好起来了，皮肤也更加有光泽了，每天就感觉精神焕发的。关键是4次之内的效果就会让你很惊喜哈，所以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是很合适的哈。
1: 团购价格呢是团4次只需要198，那么原价呢是200多啊，这只能做一次，298做一次啊。
0: 嗯。
1: 所以呢，团购活动啊，只在今天我们这一段10分钟内的一个专题节目当中才有的，保证您是全网也搜不到这个价。所以啊，听到了直接拨打电话，如果电话占线，您就多打几次。啊，如果说电话还在占线怎么办？那你就直接加微信了 M84618813 M84618813， 也就是在预约电话的前面加一个字母 M 就可以了。价格呢是198元，可以做4次减重、塑形、改变体质、加速代谢等等啊。现在呢就可以进行拨打了，84618813 84618813。另外呢还有啊，就是有朋友也在问，也替我们的听众问一问啊，说这个五点瘦身做的时候疼吗？
0: 不疼，哎，它就属于躺瘦，还挺舒适的。其实说实话哈，
1: 嗯，
0: 很多顾客都能睡着，用我们顾客的话说，过来哎睡一觉啊，或者躺着你刷会儿手机啊，顺道还把肥减了。有时候在家躺着也是玩手机，然后但是你在家躺着你长肉啊，你过来上我们这儿可以躺瘦的。而且五点瘦身呢，它是专利技术，是真正能够帮您去减纯脂肪的，它不是去减水分或者减掉你的肌肉哈，只有这种方式才是健康的减脂。那最近这段时间又 有不少父母啊，就约时间带孩子哈、啊，想利用暑期过来做五点瘦身，还有。

0: 很多想夫妻俩一起约时间来减肥的，或者是闺蜜两个人一起来哈。确实，我们今天的活动非常超值，198可以做4次哈。其实198就是一顿饭钱、火锅钱哈。但是你约个饭局，你不如约个瘦身局啊。那两个人一起过来聊聊天呀，然后减减肥呀，一起收获更健康的身体，更自信的身材。我们也承诺大家是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所以大家哈不用有任何担心，就是放心来感受它的真实效果就可以了。
1: 其实呢，在之前节目当中啊，我身边的朋友呢也有去5点瘦身去感受的，但是他这个次数还没达到4次以上啊。所以呢，想报名5点瘦身的朋友，赶紧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呢，我们的节目马上结束了，活动也快结束了，84618813，84618813，先打个电话占个名额，原价298元才能做一次，今天团购价可以团到4次才198元，打进电话留一个您的信息，就算是报名成功，然后呢，你就可以约时间体验就可以了。电话再来说一下，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电话的前面加一个字母 M， 84618813。所以呢，还想问一问啊，袁老师，你说这个，如果说体重特别胖，比如说呢，已经快到200斤了，这还能有希望，就是通过5点瘦身再往下减吗？
0: 完全没有问题。其实我们有很多哈、超大这种体重的一些成功案例，可能已经超重40-50斤的都有的。那很多体重它超标很大的人，他不单是有体重上面的问题，他可能会有一些血脂高啊、脂肪肝啊、内脏脂肪超标、肚子大，然后平时比较容易疲劳哈、等等的问题，这些通过5点瘦身都是可以一并解决。那我们有一位会员曲先生哈、他当时因为体检的时候有查出重度的脂肪肝，然后就决心说想要减减肥。那脂肪肝的形成，它也是源于我们肝脏的代谢能力去下降了，所以呢，脂肪长期堆积在这个肝脏的部位，包裹住肝脏，就形成了脂肪肝啊。那曲先生呢，他平时就是应酬比较多呀，偶尔需要喝酒，说作息不是很规律啊。特别他说是近几年，他就有一种感悟，就是人到中年啊，他说健康真的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他来的目的就既想减肥，他也想好好的去调理一下自己的健康问题啊。那曲先生刚做完4次5点瘦身的时候，就已经减了有7斤哈、就效果真的是超级明显。还有内脏脂肪，我们也帮他一起去做了一个规划的代谢哈、所以他这个大肚子下去了特别快哈、所以他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的素质哎变好了，就精力更加的旺盛了。
1: 哎，所以说你看，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这种。
2: 北京时间下午5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4: 北京时间5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路段是在疏港路上。上个点位当中，我们提到说疏港路啊有故障车，具体的位置呢是在疏港路接近绿波桥的附近，也就是湘西桥的附近，去往机场方向中间车道。有一台货车发生故障，坏在中间车道上，所以对于整个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去往机场方向目前是缓行，过了这个故障点位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湘卢家桥上北行方向，从东北路白新村上桥到广电门前去往疏港路方向，整个湘卢家桥上包括东北路桥上北行方向压力是比较大的，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就是东跨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是大流量车多路段。此外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的是西南路黄河桥西山街教会处去往沙区法院方向，以及西南路凤鸣路的路段去往通信教研厂方向，西北路锦绣小区的双向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另外在红岗路张前路的教会处红岗路出市区方向，这里有事故，所以呢，张前路进入到红岗路以及红岗路的旅顺方向暂时是缓行路段。松江路沿线，我们已经看到玉湖街的交汇处，平均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另外，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路段的双向，广贤路进入到学子街去往 百合山庄方向以及中山辖区之内的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暂时属于黄色缓慢通行的路段。那么景区附近呢，是在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是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6: 二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二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075677。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7: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气温21到27度。
3: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1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1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14: 我是高峰，
1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6: 我是阳光，
17: 我是胖大海，
18: 我是美玲，
19: 我是张迪。
3: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1: Bingo！ 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2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0: 1008畅快晚高峰。
21: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
22: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3: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顺情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说一说当下的路况，分享此刻的心情。
1: 转眼间哈，今天是7月份第一天，6月份已经

0: 悄然收尾了。一岁光阴已经过半了，我们始终是步履不停的，踏踏实实的往前走啊。崭新的七月正式起序，全新的征程即将开启，前路山海皆有期许，愿各位朋友们能够乘风而上，扶摇直上，前路星汉灿烂。
1: 哎，说得太好了啊！恰逢七月一号，今天呢是有着双重极值得铭记的重要时刻啊。首先呢是今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百年风雨征程如今已经走过了105载的峥嵘岁月，历经时代的风雨洗礼，百年初心始终是坚定不移啊。
0: 同样在七月一号也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时刻，1997年七月一号的时候0:00，漂泊许久的香港正式回归祖国怀抱，这是载入史册的荣光瞬间，铭记历史，守好家国山河，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信念。
1: 在这样美好而隆重的日子里，也祝愿所有在路上的好朋友们心怀热忱，奔赴美好。接下来咱们继续走进今天的唱歌晚高峰啦。

0: 今天开始正式进入到七月了，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大连的雨啊，你看又开始调皮了。今天那个这天儿一直是，很阴的样状态啊，但是一直没下雨。从常年的资料来看，七月的平均降水量要比六月份一下子多出七成，哎，是暴雨等灾害性的天气出现较为频繁的一个月了。
1: 今天好像有些地方会下点阵雨或雷阵雨、好像浇在车上一点点，但是没有完全下大，天还真的非常的舒服，很凉爽的。
0: 是的、
1: 具体来看一看，像今天的11点前有很多地方是有着分散性的阵雨，不知道您是否在室外，是否赶上了呢？那时候好像很多朋友感受到了有这个打雷的情况，甚至有雷雨大风啊，短时强降水的情况，甚至很多地方会说好像这边也下冰雹了、大家注意好相关的防范呢。
0: 那明天的7月2号到5号，大连仍然会是一个多云为主的天气，局部是伴有阵雨或雷阵雨啊。目前来看，7月5号，也就是本周日，雨势是较为明显的，对出行是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周末有外出安排的朋友要多多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了。
1: 气温咱们看一看，未来几天天气是逐步的回升的。7月1号，气温最高是在25度左右；2号到5号，气温将会上升到27度到29度。
0: 也要跟大家说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大连啊正式入夏了。有朋友说怎么这才入夏吗？这是根据大连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介绍啊，入夏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气象行业的标准气候季节划定的规定，那么基于当年的气温计算5天滑动平均气温构成滑动平均气温序列，也就是啥意思呢？当这个平均气温序列连续5天大于或等于22度的时候，这个就被定义为当年的第一个夏季的起始点了。
1: 有人说怎么这两天才说这个事儿呢？因为它需要这个往后啊滑动计算一下时间的。6月21号开始的时候呢，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就是平均在22.7度左右了。那滑动5天的时间，那也就是说在26号、27号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入夏了。此时此刻已经是夏天的状态了。
0: 哎，
1: 你要不提这事儿，我还以为大连迟迟没有入夏呢。
0: 哎呦，真的，我讲大连的这个夏天太舒服了，
1: 太舒服了。真的是不太好意思在朋友圈发咱们大连此时的一个温度，因为昨天我正好去了一趟那个东港，就是咱们那个喷泉广场附近
0: 玩去了，
1: 好多外地朋友啊，就是在东港那边哈弄个小马扎，或者在现场看演出哈，就是感觉哎呦好享受此时此刻海风吹拂的状态，都在说大连太凉快了，太舒服了。
0: 有没有就是你往那一走，旁边就有人蛐蛐你的，哎呀呦。
1: 谁呀？
0: 这就是过两天要来这个《市民之夜》那女主持人，
1: 确实是。昨天呢，小美过去踩踩点儿，我当然要瞅瞅过两天我们要演出的舞台到底长什么样啊！
0: 哎呦，
1: 从底下看哪个角度更漂亮、更带劲呢？
0: 小美呀、小美，你的那个你认为最美的一面脸是哪一面？
1: 哪一面？那我觉得，比如说左面或右面，那我到上台完全侧身。
0: 黄金小美是360度东北、
1: 是吗？到脑瓜顶对大家吧。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别的不说啊，小美这礼服把我震撼到了。
1: 别这么说，哥，
0: 太好看了。
1: 现在我也没有什么信心了
0: 啊，
1: 因为舞台上好几个主持人，
0: 没你都没有信心，那别人怎么办？
1: 争奇斗艳了，现在跟你们说
0: 啊，
1: 哎呀，都不一样啊。
0: 哟哟，
1: 是大家看看吧。
0: 男女都有，然后呢是。几对主持人？
1: 我们是应该说是四对主持人，因为现场不仅有主持人，还有很多我们很多这个是主持人，但是有很多节目要演出的，
0: 还有互动环节、抽奖环节，
1: 大家都是盛装出席的。
0: 是
1: 你像豆哥，豆哥，那我跟你讲，那是我们那个单位的擎天柱。
0: 我没有剩下的服装，我就没出场。
1: 就是别的单位都什么顶梁柱啊、承重墙，豆哥是擎天柱。
0: 哎呀，
1: 人家说了，我们讲这晚高峰，刘小美一个人不行。他肯定不能自己上节目，
0: 我成变形金刚
1: 了，不行，都跟他撑起整档节目。
0: 要好好好，
1: 是你出去主持去吧，你别在家待着了，你不行，你这家里你看不好。
0: 小美的意思啊，那天都出去就把我留家了。
1: 没有没有，好多主持人呢，都大擎天柱啊，一根一根都站着那儿
0: 的。那一天。咱说的是哪一天呢？
1: 7月3号的周五啊，这一天是晚上的19:30，
0: 正是凉快的好时候。
1: 对，但现在大家可以早点去哈，因为我今天偷偷了解到
0: 啊，
1: 大家把耳朵竖起来没跟别人说。
0: 哎呀，
1: 好像5点左右节目就开始了。
0: 你再小点声，听不着了啊！
1: 你听着了没？
0: 啊，听着了，
1: 你听着了啊？你们听着了吧？
0: 咱们从
1: 别人不知道啊。
0: 5点就开始了，
1: 5点就有节目了
0: 哦！
1: 哎，5点左右就有节目了啊！什么节目呢？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会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舞台精彩呈现。
0: 哎，
1: 哎呀，那边我跟你讲，不仅好看，还好吃啊。
0: 嗯，
1: 昨天呢，我就恨，
0: 恨自己吃太早了。
1: 开车去干啥去？你说，一方面不好停车
0: 啊，
1: 再就是那边老多各式各样的啤酒了。
0: 哎呀，昨天呢，我正好刷到这个视频了、
1: 嗯、
0: 啊，我看到很多这个，甚至是女生啊，都是左手一杯啤酒，
1: 哦、
0: 右手一串烤串。
1: 对，现场的烤串、
0: 哎、
1: 有个牛肋条，好好吃、
0: 啊。
1: 而且那个啤酒哈、啊，不仅有在那个就是现场进行售卖的，就是那种感觉像什么呢？
0: 嗯。
1: 像那个酒吧的感觉是一样的，
0: 就
1: 是服务员在中间，然后四周都是那个就是这个前台
0: 啊，
1: 然后还有很多小姑娘穿着某些啤酒品牌的衣服，现场像那个一尺尺二尺尺
0: 打农药啊，
1: 不是
0: 啊，
1: 现场给你打
0: 啊，就是他背了一个小壶是吧？
1: 哎，那个是不是在世界杯当中也有啊？现场售卖那种啤酒？
0: 哎，是的，是的。
1: 对，现场你看，你听着歌，看着节目哈、
0: 嗯，
1: 然后你喝着小啤酒，吃小烤串，哎呀，太开心了！
0: 哎，就感觉那个看那光看那个酒的颜色和上面那层浮沫，就觉得那酒老好喝。
1: 哎呦，我昨天太恨自己开车去了。
0: 哎，咱那天
1: 我都甚至把车想扔的，我自己喝点，我走着回去了。
0: 呀哈哈，关键是咱们这个这周五啊。能一边看节目啊，一边就是有机会还抽大奖，再吃点啥喝点啥。
1: 对呀、啊，主要能看到很多朋友、哦、可能只听过他的声音，没有见过本人，
0: 咱们
1: 到现场去。
0: 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的这些知名主播都能到现场。
1: 哎呀，那都是金嗓子呀啊！
0: 啊、
1: 嗯，比如说新闻综合广播的丁丁、长明、
0: 啊、
1: 丁辉儿，
0: 嗯，
1: 都市之声的王楠、陈佳。
0: 还有体育广播的亚楠，交通广播的高峰、张迪、阳光、小刚、米阳、苏迪、燃风、大海、欢欢、浩哲、美玲、大点、月如。
1: 交通广播没少出人啊，家人们看着没？
0: 这把我累晕。
1: 还有少儿广播的高鹏，还有徐丹，老友之声的石头，还有嘉伟都会到现场去。
0: 嗯，
1: 平常很多朋友都说哈，只听过他的声音，没有见过本人到底长什么样。
0: 哎
1: 哎，很多朋友说好多主持人我都见过，就谁谁又没见过，这回一定要过去看看。
0: 是，
1: 这回跟你说真盛装出席，而且那舞台好专业。
0: 嗯，
1: 哎呀，是舞台上跟大家说变成最闪耀的。行了，好多节目，歌舞、情景剧
0: 啊，
1: 多轮互动、
0: 哦，
1: 那奖品相当令人期待了。我跟你说，这奖品你花钱都买不着的奖品。
0: 关键这个晚会的名还特别大气，
1: 嗯、
0: 叫“共美世界”。
1: 哎呀，
0: 要没有你都不能叫这名，
1: 是不是？我是主题，
0: 你就是那个美，
1: 你就看我主题吧。
0: 啊、
1: 哦，谢谢大家哈，可以关注一下，在7月3号的时候，如果能到现场去的，
0: 嗯、
1: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周五晚间19:30到现场去看节目。如果去不了的话哈，您可以通过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大连云客户端、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大连新闻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可以同步直播，可以看看现场的盛况哦。
0: 哎，你留点听友听我节目呗，
1: 现场可以同时听吗？豆哥、小美，我都支持。
0: 哎。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互动。
1: 嗯，大元说，多哥美玲晚上好，2026年下半年第一天打卡报到了，真快啊，半年就已经刷刷过去了。
0: 嗯，
1: 咱可以互动说一说哈，今天是7月1号，互动聊聊什么呢？就是2026年的1月1号到现在，您的上半年，您或者您的家庭人生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重大变化，可以值得发朋友圈那种的。
0: 嗯，
1: 下半年有哪些自己的小小计划，跟咱可以互动说一说，
0: 就你年初许下的愿望实现多少了。
1: 下半年许个愿不用往我们直播间扔那个硬币啊。
0: 啊，
1: 嗯，我俩都挺硬实的，都可对，挺硬实的。现在
0: 直播间是功德箱啊。
1: 不能说一说哈，这头半年哪些愿望都已经实现了呢？
0: 哎，
1: 下半年还想许什么愿望呢？
0: 嗯，小启同学来了，落日铺长街，车流赴黄昏。豆哥小美周三快乐，打卡打卡，
1: 欢迎小曲。
0: 嗯，
1: 还有老梁也来了，老梁说一个事儿，说的是这个希望交警过来帮忙看看哪儿呢？赵林小学是吗？这个地方，
0: 嗯，
1: 胜利桥北边这个位置，是这小学和这个先进街这个单行道这边，希望帮忙看一看。造船这些员工好像下班是在这开车的，单行全部车道都已经在逆行的状况。我看到很多造船厂的这些员工不都是骑自行车下班吗？
0: 也有开车的啊，因为员工呢比较多嘛。

0: 那他怎么能确定就是都是造船厂的员工呢？车上是有标识的吗？
1: 是从都是从这个厂门出来的
0: 啊，方向可能是这儿啊、
1: 哎、是这样。 我一看到老梁大哥的这个名字啊，我脑海当中就冒出一句话来，就不自然的，老梁老梁几点了？三点了。
0: 这什么梗啊？
1: 老狼
0: 啊，小的时候那个游戏是不是
1: 啊？对，
0: 老梁这名起的我觉得怎么都咱得五十家以上了、但好那天他是发了一个语音互动吧，
1: 啊，
0: 听那声估计也就二十出头吧。
1: 什么这么年轻吗？
0: 是啊，
1: 老梁说一说，老梁几岁了？
0: 另外这个路上情况啊，妃子笑再说一声，说那个中华路这边是不是有段路是在施工啊？腾俊名苑这边路段有一段路是在施工的，只有一排半的车道可以走了，私家车轿车好像两排并排有点勉强能通过呀。说能不能别赶晚高峰干活，有没有可能干了一整天了呢、也是在抢工啊，希望这路可能需要早点开通啊。
1: 啊，小猫露露提到啊，太原街开始掉雨点了啊，
0: 此时此刻吗？
1: 刚才来单位的时候外面好像
0: 开始下上了，
1: 滴的了几滴的。
0: 就哎，我就想就这么滴几滴就行。适当半夜大家回家的时候再下点啊，让大地解渴的雨。白天这种状态真的太舒服了吧？
1: 是啊，
0: 这别的城市羡慕死咱们了。
1: 哎，我想问一下，的哥的姐们是不是盼着下场雨？
0: 下雨的可能就打车的比较多。
1: 下雨的时候活是不是会好一点？
0: 对对，有可能是这样、
1: 做个调研啊。
0: 那个叫啤酒妹儿啊。
1: 啊哈，对这个相当了解了。
0: 啊哈，是不是也没少点的喝呀？
1: 哎，所以湾也有啤酒妹儿
0: 哦啊！对，我好像看过，在看台当中是有卖这个的哈、
1: 哎，这个都是青春靓丽的、
0: 所以我觉得像这么什么演唱会呀、球赛，包括很多演出的现场，就啤酒搭配最好了。
1: 是，
0: 真的是很感觉，有这个酒之后啊，现场的氛围跟之前都不一样了。
1: 哎，即使这个氛围很好，也提醒大家啊，小酌怡情，不要酗酒。
0: 主要是你。喝酒别开车，
1: 开车别喝酒。
0: 对，另外咱们演出当天7月3号周五晚间的时候，不建议大家开车来。有停车的位置，那边北面广场不有停车位置吗？但停车位置有限，你说你找车位找半天，我们都开场半天，小美都已经出场了，再看小美得两个小时之后了，
1: 咱要么
0: 就白来了，是不是？
1: 坐地铁，要么咱打车，
0: 对，也很方便。
1: 第一个地铁网约车朋友们也赚点钱，是不是？
0: 司机说我不爱往那头去啊，太堵了。
1: 哎，还真有。
0: 不行，那天必须去啊，老梁听众没？老梁接司机朋友。
1: 啊，大海说了啊，说这刚才交通广播这一听啊，这主持人去了一串贯口
0: 啊。是啊。啊，俊腾这边是不是啊？明哲大海说俊腾这边。啊，亮七也给咱普及了，我跟你们说啊，造船厂那个香炉礁海达那边有两个大型停车场，在造船厂门口还有一个两层的停车场，停的都是造船厂的职工的车，不是所有的造船厂的员工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哦。
1: 还是开车的多，我估计啊，
0: 员工确实也不少哈。
1: 老梁接下来说，老梁啊，今年47了，
0: 你确定说的是年龄不是鞋码吗？
1: 正是闯的年纪
0: 啊。
1: 啊，
0: 大海在说，好像在这个西南路这边
1: 啊，
0: 通信电缆厂这边
1: 开始下雨了。
0: 对，这边也掉雨点了。
1: 凤西说：“你俩这昧着良心说话，老梁的声音多爷们儿啊，多有沧桑感。
0: ”你确定这是夸人的话吗，凤西？不是我们说的老梁，凤西，你俩认不认识？
1: 老梁声音特别年轻，他一说话就感觉。好像像那个上天再借500年似的。
0: 这么说很多朋友更好奇了，梁今天坚持听到我们节目最后啊，唱歌那环节亮亮嗓，这段车你别亮，你先憋住了，别说话啊。等到那个唱歌的时候亮亮嗓子，咱们猜猜你多大岁数了啊。
1: 哎，平常
0: 猜歌环节不叫猜歌环节，猜老梁今天多大岁数。
1: 平常心说了，哎，说主持人我都见过了，每个月都能看到，这怎么回事
0: 啊？
1: 你们是
0: 你在哪儿啊？
1: 你们偷偷背着我出去搞活动了？
0: 没有呀，没有呀。你是在哪儿看到大家的呀？在那买月卡了是吗？啊，刚问大家上半年有哪些计划啊？跟咱互动说一说，哪些计划实现了呢？下半年有哪些自己的想法？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许个愿，不用扔硬币啊！
1: 哎，积极向上说了，
0: 投币。
1: 上半年计划咱5万块钱，到今儿为止还差7万就完成目标了，
0: 太棒了！
1: 这咋还该2万呢？
0: 我还差10万。你上半年计划就能攒5万，那你每月不少赚呢。上半年总共6个月，你要攒5万块钱，你一个月至少不得赚1万呢。
1: 你关键看他这句话
0: 啊，
1: 还拉了2万块钱计划。

0: 这不全线欠下了吗？
1: 哎呀，
0: 努力努力啊，到年底看差多些啊。
1: 哎呀，奇怪，土豆说刚才你们那 BGM 那夏日晚风我朋友唱的呀。
0: 真的假的？
1: 你朋友大明星啊，我说能在交通广播听到这首歌太开心了。
0: 是你刚刚这首歌曲吗？
1: 刚你朋友那个交广两位主持人特别喜欢。
0: 阿妹呀，舒碧儿，那你朋友这年龄听着也像零零后啊。
1: 朋友太有才了。
0: 是，好好听这首歌曲，好有夏天的感觉啊。
1: 嗯，
0: 那你朋友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1: 哪天我谱个曲让你朋友唱一下。
0: 那你朋友给我们能不能录一个这个小这个大家好我是夏晚风的这个演唱人谁谁谁，祝福大家平安出行，就这样的话可不可以呢？
1: 要求低了，小美。
0: 那怎么说？
1: 就让他直接录一个畅快晚高峰的节目的片尾曲。
0: 太棒了，
1: 是不是？
0: 我都没敢说，能有这要求吗？
1: 刚才我还真在这歌里听到一个什么晚高峰是啥的？
0: 惬意的互动吗？
1: 啊，这不是你看，多
0: 再听听啊。

0: 啊，这是互动啊，我还以为指的是跟我们平台当中互动呢。
1: 哎，这首歌真的是唱得很好听、啊。嗯，啊，来条看一条路况。大鲨鱼提到啊，刘家桥天桥往春柳的第一个路口啊，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事故，占用的是中间车道。大家到这儿，一个是慢一点，另外呢就是往两边并一并啊。

各位晚上好，这个点位当中呢，首先来关注一下疏港路。那么之前提到疏港路在后一小区去往绿波桥方向啊，是有一台故障车停在这里呢，所以导致整个疏港路后一后二小区路段机场方向压力比较大，故障车已经排除，已经离开，所以这一段呢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但是晚高峰当中，整个疏港路绿波桥去往机场方向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另外一段疏港路是从菜市桥附近开始进入到疏港路，一直缓行到香一街匝道香炉家桥上的双向，目前是红色饱和。那么北行方向尾端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南行方向出来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华路彭辉附近。另外中山小区之内，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中山路129街路段西行，长江路从民主广场附近开始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这样的尾端是排队到上海路附近了。另外疏港路进入到港龙西路，港龙西路的双向一直排队到珠光街的附近。再来关注一下高新园区附近车辆比较多，是黄埔路的纳米大厦路段的海事大学的入市区方向，以及五一路高家村路段东行去往西南路方向，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一直排队到暖山门前，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的入市方向车辆也是比较集中，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华北路在南关岭路段的入市区方向，新水泥路进入到西北路暂时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此外呢，龙安路目前看到在前关路段，龙安路前关路段的双向也是缓行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施工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

0: 报。
1: 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爱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晚7: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共美世界晚会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频率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位于星海广场星海大观的贵州茅台特许经销商大连香源西实业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3: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气温21到27度。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铁路出行提示，
2: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长春、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4: 此刻无论您是
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5: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4: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7: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6: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你们啊，我还是六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我和以前一样，爱吃海鲜包，多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电台的海鸥是我们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球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刚刚那个片话当中哈，有一段话是上次反映的交通问题啊，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交通广播已经处理好了，谢谢交通广播啊。这段话你们猜这个说话这个人到底多大年纪呢？
0: 听着也就是21、22吧，
1: 对，就二出头嘛，多年轻，
0: 是是
1: 多绍兴的声音呢。
0: 不是，刚才这声音不会是老梁的吧？
1: 还真猜对了，
0: 感觉老梁声音可比我年轻啊！
1: 我跟你讲，老梁在我们心中什么形象啊？虽然名叫老梁，你听这声，100%是那种什么呢？就那种穿着白衬衫，
0: 1.82米，
1: 哎，然后呢，就那种的小平头
0: 啊、
1: 然后那种就穿着黑色西裤，
0: 哎，一过去都是一身洗衣粉味儿，
1: 哎，是啊，然后这系一个黑腰带。然后戴个大墨镜，
0: 腰上还有个 BP 机，
1: 对，开那种就是，大开出租老梁是不是啊？
0: 啊、
1: 从车上下来之后呢，一定要跺两下脚，
0: 对，
1: 上提提裤子，
0: 呀哈，
1: 这种的大哥，
0: 啊，裤带松了，再打个眼呢。
1: 那你发现没有，就是一戴墨镜气场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而且咱们推荐啊，所有的特别开车的朋友们啊，
0: 驾驶人们
1: 一定一定要自己配上一个太阳镜和这个墨镜、
0: 哎、夏天你看这阳光啊格外的刺眼，你不管是开车还是户外你休闲啊溜达啥的，其实都需要一个又时尚又好用的墨镜。
1: 好，前这之前上架过一款大牌联名的墨镜叫做佩佩，是兰博基尼珍藏款呢、
0: 哎、是。
1: 好，朋友说了买回去之后感觉反馈特别好啊，今天咱们又把这款墨镜给大家带来了，上次没想着的朋友们，还想要的朋友们，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咱可能没有兰博基尼的跑车，但是可以拥有兰博基尼墨镜啊。在平时兰博基尼这个墨镜啊都得卖七八千，千八是肯定有了是吧。那今天呢，国货潮牌佩佩来了，把奢侈品眼镜的价格打下来了啊！佩佩的这个墨镜啊，兰博基尼珍藏版原价要399.9元。这一次呢，咱联合这个品牌厂家带来了兰博基尼珍藏版墨镜，享受频率的专属福利机构价，只要229。现在下单还送兰博基尼限定的眼镜盒和眼镜布哦，
1: 太有牌面了啊！
0: 嗯，
1: 咱们还上架了同款联名的户外运动墨镜，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只要169.9元，限量福利。现在发送关键词俩字儿“墨镜”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咱说选墨镜不能说只为了好看耍酷装酷啊，防紫外线的功能性是非常强的，
0: 功能很重要。
1: 对，咱们这款兰博基尼珍藏版的墨镜紫外线防护系数达到了50以上，远远超出了市面的标准。镜片采用的是偏光的工艺，有效过滤杂光、强光、反射光，开车呀、户外呀、海边那些刺眼的反光，在它面前都是被压下去的，视线变得特别清晰，眼睛也不疲劳。
0: 哎，咱这款超跑基因的墨镜啊，用的是高科技材质啊，超轻、高韧、耐高温啊，超轻的设计保证啊没有夹痕，鼻托稳固不脱滑，一整天戴下来的话，耳朵呀、鼻子都是挺舒服的，不卡。墨镜绝对是夏天拉高颜值的好搭档啊！这款墨镜融入了兰博基尼的经典超跑凌厉线条，方块啊，这个方块啊设计的是利落大气，精准的修饰了脸型，而且圆脸还显瘦，方脸显柔和，男生戴是酷帅，女生戴是精致，男女生都能戴。你不管是休闲自驾、街头打卡，还是假日聚会、短途出行，哎，搭配着休闲装，哎，酷飒风，简约通勤，那都是毫无压力的啊！地道当中带有高级感，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轻松拿捏穿搭的氛围感。
1: 我原来不懂啊，原来没开车的时候总在想，干嘛呀这些司机
0: 啊？
1: 那嫌我车呀啊！开车都戴个大面镜、大墨镜，
0: 有用，
1: 太高调了吧？后来自己开车发现太需要这个墨镜了，
0: 离不开这玩意儿。
1: 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你总是长时间往前看
0: 啊，
1: 特别很多马路它是那种反着光的，
0: 是
1: 特别白天阳光比较足的时候，它是那种白的颜色很刺眼的。
0: 哎，是
1: 啊，即便比如说不在中午，在晚间。像今天是阴天，以往晚间的时候啊，咱们很多路况播报员还提示说呢，西行方向的朋友们把遮阳板给打下来，
0: 而日落的时候很
1: 也挺刺眼的、
0: 哎、是
1: 所以说这个是为了保护咱们的眼睛的啊，这很重要。如果说对自己现在这款墨镜感觉不是特别满意的话，可以换一款，或者说没有的可以买一款，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墨镜到底什么样的感觉。
0: 关键价格合适啊，只要229啊，大家发墨镜两个字。 就可以下单了啊。
1: 对对对，路上情况，仰头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方块在说啊，明珠路向东方向盛道检车线行驶这个位置，红绿灯岔道口这边是有追尾事故，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感谢提示。
0: 说到上半年的目标啊，绿灯提到说上半年目标就是给老婆换一个10万左右的新车，已经完成了啊。哎，对老婆真好啊。
1: 嗯，
0: 下半年目标就是给自己换一个3-4万左右省油的二手车。
1: 哎呀，你看看，
0: 舍得给老婆花钱，
1: 这真太模范老公了。
0: 嗯，
1: 但特别想问问大家，如果说你要再换车的话，你会选择换油车还是换电车呢？
0: 哦，
1: 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0: 是，
1: 不打不谈给这个咱家嫂子买这10万左右的这个车是油车还是电车？
0: 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
1: 嗯，
0: 这个价格已经能有不少选择了。
1: 是啊，
0: 嗯，
1: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二手车3-4万左右这个省油的，能上选的区域真的是太宽泛了。
0: 那个欢迎推荐啊，去大点儿那儿。听一听，选一选啊，也许有更好的选择。
1: 100万换车帮，
0: 哎，帮你省点钱，是不是？
1: 你就你这预算是吧？你省油应该是要油车，大点吧，你参谋参谋，那老专业了。
0: 大点，我想花3-4万，你能不能给我整一个奥迪 A8？ 有可能，有可能，
1: 真有可能啊，是不是？研究研究啊，
0: 哎。
1: 老狼说：“美的逗啊，我的声音你们又是、不是没听过？
0: 天天听。
1: 咱们片花不就两段都是我的声音录的吗？对，听出来二出头吗？猜对不对吗？
0: 哎。”还有朋友听到东快出市啊，市内方向过了焦金山隧道啊，开始钓鱼点了。
1: 哎，你看项目月光反应多快呀，每个月都能看到、你俩没反应过来吗？
0: 哦哦，
1: 明显说的是那个随车年历呀、啊。哦，
0: 你不说都把这事儿忘了。
1: 是，
0: 因为我那个年历啊，从来都不翻页，就固定在咱俩那页。
1: 我还说什么时候翻到咱们那页，咱俩那页好像好靠后啊。
0: 我就是提前翻到了
1: 啊、
0: 就当一个那个相框摆那儿。
1: 嗯，我俩最像主持人了。
0: 啊，坐姿啊，还有那环境都是直播间、
1: 我们直播间就长那样，对，你印象当中就那个样子的啊。
0: 其他你看，不是在喝咖啡就开车啥的、
1: 是，哪像主持人呢？你看咱俩都像主持人呢。
0: 哎，
1: 自动说哈，愿望是下半年换台车，因为去年没实现，今年下半年要提上日程了。
0: 肯定行。
1: 嗯，
0: 肯定行啊！
1: 也可以找大点帮你参谋参谋啊！
0: 相信自己，人家要买新车，
1: 新车可以上苏黎呀、这个燃峰那边参谋参谋。二手车想置换的话，可以找大点帮你。

0: 就造了八个。
1: 哎呀，
0: 四对儿。
1: 我跟你讲，我们每个人说不上几句话。
0: 嗯，
1: 主持人太多了。
0: 本来呢是让我和小美啊、一起去，后来一考晚上节目也不能没有人。
1: 嗯啊、主要是豆哥是我们擎天柱嘛，
0: 我主动留下来看家了。
1: 对，就专业型的，上节目成的。能撑起咱们这个重担的都留家上节目了。
0: 那个像小美这种是大黄蜂，必须冲到前方。对对，遮人不是那个、招人。
1: 看你往哪跑。刚问大家上半年有哪些愿望，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青草软在说啊，今年一共四个愿望、
0: 啊，说说。
1: 上半年完成三个了
0: 啊，
1: 第一个赚五百万，
0: 哎呀，
1: 已经完成了
0: 啊。
1: 然后升一级。升职升一级啊、
0: 哎、
1: 已经完成了。
0: 呵，
1: 找到媳妇儿已经完成了。
0: 厉害了啊。
1: 还有一个没有完成。
0: 啊、嗯、改掉吹牛的毛病。
1: 你真敢想啊。你真敢想，这三愿望咱一个都不敢想啊。
0: 再吹下去都得上税了。
1: 果果说了啊 ,2026 年的上半年愿望已经实现了、老公啊开车自驾带家里的四位老宝贝。
0: 哦。
1: 啊，长白山五日游。宝贝们都非常开心啊，老公开车很辛苦啊。
0: 哎呦，这个我可知道，我曾经就自驾去过一趟长白山，
1: 也带老人去的，
0: 全程开车啊。
1: 老人主要是伺候老人这活，说实话呀，很难达到对方心里满意啊。
0: 哎，
1: 如果老宝贝都很开心的话，那真的是你老公相当到位了。
0: 嗯，这个
1: 而且主要是四位老人，那就算是这个孩子的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去了呗。
0: 哎，这也是
1: 亲戚啥在一块了呗，
0: 非常孝顺的一对小青年、
1: 哎、
0: 啊，
1: 多么美满的大家庭啊。
0: 嗯，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继续来说一说上半年你都实现了哪些愿望呢？
1: 下半年还有哪些计划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畅快晚高峰。春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连本地的朋友们，还有已经来大连游玩的游客们，大家晚上好。一到六月末呀，暑期出游计划是不是已经排上日程了呢？想找一处能兼顾四季游乐、浪漫夜景、清凉玩水、深夜蹦迪，还藏着全国城市地标的乐园，今天这条啊是特地为大家整理的大连海昌发现王国的暑期全攻略，千万别划走啊！今年园区直接放大招了，全新地标、限定演出、专属优惠全部一次性拉满，从白天到深夜，足足12小时不间断狂欢。不管是学生党、情侣、亲子家庭，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快乐。
1: 先给大家画一下今年暑期最大的重磅惊喜，全程期待已久的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大连之眼摩天轮，七月份就要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还没开业就已经刷爆了本地的社交平台，热度直接拉满呢。这座全新地标足足有108米视野高度，搭配56个全景看海轿厢，光是站在远处看那红白交织的钢架结构就足够震撼了。咱们白天坐上轿厢缓缓升空，能360度无死角俯瞰整片大连的海边天际线，脚下是澄澈的湖水，远处叠着连绵青山，城市红顶屋舍错落铺开，海风顺着轿厢缝隙是吹进来，把夏日燥热一扫而空。等到傍晚时分的时候，橘红色晚霞铺满海面，山海城市乐园全部收纳进视野，随手一拍就是不用滤镜也是氛围感大片啊。
2: 哎，没错，很多朋友最期待的夜间玩法大连之眼更是直接拉满浪漫的上线，专属定制的灯光投影秀会准时开启，五彩光束在巨型的轮体上轮转变换，搭配发现王国园区上空定时绽放的梦幻烟火秀、摩天轮、城堡、漫天烟花、铜矿的画面，说是大连今夏浪漫天花板一点儿也不为过。情侣并肩坐在轿厢里看烟花在海面上空炸开，晚风裹挟着烟火气息，这种云端看海月下赏雁的体验在大连那可是独一份儿。比摩天轮早一些时间上新的还有全新的设备极速双子星双塔太空梭，也就是咱们大家看到的双塔竞技项目，一左一右两座高塔交替弹射极速下坠，这瞬间的失重刺激感啊直接拉满了。胆儿大的朋友一定要打卡这个项目，和摩天轮呐、一静一动承包整片湖区的快乐。
1: 说完新地标，咱们再来盘点一下我们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园区经典的王牌。

0: 玩游乐项目，海陆空三重体验全覆盖，所以说喜欢刺激的朋友能在这儿玩到尽兴。园区三大王牌过山车各有特色，塔楼式雷霆战车垂直俯冲带来肾上腺素狂飙，
1: 悬挂式过山车天旋地恋，双脚悬空高速过弯，失重感拉满，
0: 弹射式过山车疯狂眼镜蛇，高速穿梭连续翻转，全程尖叫不断。还有水上项目专门适配的夏日清凉需求，水上大冲撞可以感受一下乘船高速俯冲的快感，水花迎面扑来瞬间驱散酷暑，亚马逊探险带您走进漂流世界，在丛林水道颠簸前进，尖叫声此起彼伏，落日时段去坐海盗船，高空摇摆间观赏日落海景，晚风也格外的温柔。不管是追求极致的刺激的年轻人，还是想浅尝游乐项目的游客，都能够找到适配自己的设施，全天不限次数畅享玩耍，一票就能解锁全部的快乐。
2: 是的，夏天来乐园啊，怎么能少得了玩水狂欢呢？今年园区重磅开启了迪斯卡兰戏水节超长玩水路线，贯穿了园区的主街区，大家出门前一定要备好水枪、雨衣，全套玩水的装备，每天定时开启全员泼水大作战，园区演员全员上阵，拿着各种各样的水枪和游客互动对战，整条街道水雾弥漫，随处都是欢声笑语和清凉。公园还专门为小朋友准备了儿童戏水区，温和童趣的各类设备，既可以保障小朋友的安全，又能满足孩子的玩水需求，承包了整个夏天的清爽。
0: 白天的游乐玩水足够的热闹，而发现王国真正的高光时刻全都藏在夜场里。万众期待的发现王国夏天夜场产品 DTM 电音节重磅回归，全新升级超大的舞美舞台，灯光音响设备全部换新，还有专业艺人阵容和飞行嘉宾持续演出。每到夜幕降临，主舞台灯光全开，强劲的电音节拍响起，上千名游客跟着旋律挥手蹦迪，漫天彩纸灯光光束进行交错，氛围感堪比专业的户外音乐节，学生党年轻情侣绝对不能错过这场夏夜的狂欢。
2: 夜幕降临，国王的庆典花车巡游是不能错过的童话盛宴，十余台主题彩车依次出场，演员身穿海洋主题发光的服饰，童话角色装扮，沿路互动，整条街变成了移动童话世界。巡游结束之后，山海筑梦大连之夜实景演绎准时开演，舞台融合了舞蹈、特技、灯光特效，剧情围绕着大连百年历史，视觉冲击力十足，生动宣传了城市在地文化。压轴登场的是深受游客喜爱的梦幻烟火秀，当烟火在发现王国上空绽放，漫天星火倒映在湖面，搭配着现场氛围感的配乐，浪漫震撼双重拉满，看完烟花才算是完整走完发现王国的夏夜了。大连全新重磅地标重磅来袭，7月4号高达108米、拥有56个无敌海景轿厢的全新城市地标大连之眼摩天轮正式和大家见面了。与此同时，大连发现王国也即将迎来20周年的庆典，为了回馈广大游客多年来的喜爱和支持，园区还特别推出了限时超级福利，超值门票仅需108元，这次福利诚意满满，不分日夜场，不限人群，统一超值定价，一张门票就能从开园畅玩到闭园，白天玩转刺激的游乐项目，夜晚邂逅浪漫的夜景灯光，全天候欢乐不打烊。要想解锁夏日满分快乐，打卡全新城市地标，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限时优惠，赶紧安排起来吧，相约发现王国，尽情的嗨玩一整个夏天。本次优惠可谓是力度空前，7月1号起公园各大官方平台全面开售，限时限量，建议这个夏天准备去发现王国的游客朋友们，无论您是设备打卡党，还是亲子带娃清凉玩水，或者是毕业季和老朋友一起前往，都可以在7月1号开始这几天抓紧囤票，7月底前随时有效。作为大连这座城市连接多人共同记忆的主题公园，发现王国承载了太多的快乐情感。
0: 如果说想彻底放慢节奏，深度沉浸式游玩2天，那么园区度假酒店套餐一定是最优的选择。 亲子主题双床房、日式双人房，每间是799元起，套餐包含双人两日无限次入园畅玩门票、双人营养早餐，还附赠两张指定项目 VIP 快速通行券，完美避开暑期超长排队。像带娃家庭、情侣出行都非常的适配，不用赶早出门，第二天睡醒继续入园刷项目，不用压缩游玩时间，两天一夜慢悠悠打卡全部的演出和游乐设施。酒店内部是温馨的童话风格装修，配套齐全，玩累了回到房间就能休整一下，把旅途奔波全部省去，一站式解决住宿、门票、早餐多重需求。
2: 最后再和大家总结一下暑期游玩的亮点，帮大家梳理出行思路。想体验全新地标，直奔七月上新的大连之眼摩天轮、极速双子星太空梭；喜欢刺激游乐，全天循环打卡三大过山车、水上大冲撞、海盗船穿越撒哈拉卡丁车、亚马逊探险漂流、防卫队训练营大摆锤、双层水上旋转木马、飞行扫把等；追求清凉玩水，下午参加迪斯卡兰戏水节派对；偏爱夜场氛围，傍晚入园打卡夜光彩车巡游、水上舞台情境舞台剧、 DTM 电音节、梦幻焰火秀。不同人群按需选择票种，学生锁定专属特惠票，结伴出行选双人全天票，想深度游玩直接预定酒店的两日套餐。这个夏天就让我们以这108米的大连之眼为全新的坐标，重新丈量青春的广度和夏日的温度。无论你是想在摩天轮的顶端叫香，许下关于未来的心愿，还是想在清凉的戏水节中找到最纯粹的童心，发现王国都已为你准备好了最极致的狂欢，一起把最灿烂的夏日记忆永远定格在大连的这片星空下。
3: 北京时间晚上6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晚上6点钟，此时我们看到香木江桥上北行方向仍然是大流量，它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云新村北行上桥的位置。另外中山辖区之内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中山路东行从青泥洼桥到中山广场环岛，那么长江路民主广场路段上海路沿线到港湾广场环岛，包括长江路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港龙西路港湾桥、人民东路都是双向车多，港湾街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二期广场附近了。包括大众街的双向目前处于饱和的状态，鲁迅路、三八广场路的东行方向车多。那么中南路呢，是从中南路、胜利路的交汇处去往二期广场方向车行缓慢当中。此外，长江路东关街路段双向，中山路西行129街路段车行缓慢当中。高新园区附近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到七贤岭的双向，广贤路徐子街去往百合山庄方向，以及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暖山方向。那么西部大通道由于受到潮汐路可变车道影响，整体入市区方向是缓行到了红岭路上方的位置，以及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黄河桥去往通心电缆厂方向，疏港路绿波桥路段进入到西北路新松桥方向车多。再来关注一下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一路是缓行，新水泥路进入到西北路也是有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最后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寺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施工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7: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8: 爱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爱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2: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气温21到27度。
4: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0: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11: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12: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13: 我是高峰，
14: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5: 我是阳光，
16: 我是胖大海，
17: 我是美玲，
18: 我是张迪。
4: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0: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9: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

0: 你的幽默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唱会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抓紧关注大家发来的路况啊！海纳百川提到西部通道的兰溪文苑上桥口有两车刮蹭啊，入室方向啊，
1: 很多上桥口或者下往下走的这些地方，很可能就有容易发生刮蹭事故。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另外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刚问大家上半年有什么愿望已经实现了吗？下半年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或人生计划跟咱互动说一说。雨佳给咱发来互动了，说上半年完成了去扬州的计划，下半年想在十一的时候不走远，走咱们辽宁省的城市逛一逛。去趟大城市铁岭。
0: 哎呀，
1: 感受一下乡村爱情。
0: 呵，
1: 那乡村爱情那个拍摄地是在铁岭吗？
0: 应该是。哦，
1: 是莲花山池水沟子吗？
0: 哎呀，你看来你对那熟啊。
1: 好像是在象牙山。
0: 象牙山不是在那边？
1: 不是，那是那块吗？想不太起来了啊。我也好想去感受感受看一看啊。
0: 差不多先生说了，西部大通道出事啊，说能不能开双行，现在快堵到西部通道了啊。
1: 晚高峰西部通道就出市区方向会正常开启的啊，因为远方会有交警通过咱们监控看现场的情况，或视情况可能会开启一些这个潮汐车道的灯光。另外这个平常心在说啊，七七街39中路段堵车呀，这段好像这是学区附近这边都是这个点是拥堵的状况。
0: 还有朋友说这个买东西的订单去哪里查询？
1: 你可以就像你今天回复了昨天回复的鞋，是不是你点那个链接进去，进入商城里边，然后点击我的，看订单当中是不是有之前的这个内容可以看一看。
0: 好嘞，玉泉提到马兰北街北行和富民路的交叉口的红绿灯啊，说这个被树叶挡的是严严实实的啊，现在一点看不见了，特别容易闯红灯，还有很多路口呢也被树叶遮挡住了啊，这个好像得需要相关部门来剪一下这个树枝。
1: 对对对，会有咱们看到过很多我们的比如说像路政啊或者是环卫啊，负责这边的绿化的这工作人员进行这个修剪的。
0: 也感谢玉泉的这个
1: 提示
0: 啊。
1: 柚子回复了一个关键词，东港节目。
0: 这谈不上的节目单。
1: 没有回弹链接哈。你说下7月3号就周五的晚上19:30啊，但建议大家可以早点去，现场是有节目，关注。
0: 在节目的这个版头当中，宣传当中好像听出几个节目。你比如说《将进酒》啊，
1: 对
0: 啊，举杯吧，朋友啊，
1: 是啊，哎呀，肯定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把时间

0: 调整好自己这个非常舒服的状态，比如说周五那天晚上必须要到现场去看看演出。
1: 是的，
0: 飞川大海说了，我的愿望是攒他1亿，先把饥荒还了，剩下的慢慢还。
1: 呵，
0: 你这是我当时如果说中了500万的这个愿望啊，
1: 1亿还没还完饥荒，你欠多少这是？
0: 那我在想，你信用程度挺高啊，你这是。
1: 嗯，老梁说了，说那个茅台之夜是不是得请大伙喝茅台呀？
0: 哎。这我就可以有啊，
1: 嗯，
0: 也许真的能有呢。
1: 哎，
0: 嗯，
1: 去了啊，有可能有。
0: 天塔文影说哈，小美晚会去了，可以找你们主持人签个字合个影吗？当然可以啦，可以的，可以的啊，不有暗号吗？
1: 啊、
0: 美玲，美玲，你行，你行，你能赢。虽然我说大家好，我是广播事业部的主持人美玲，你们就说美玲，美玲，你行，你行，你能赢。
1: 呵，
0: 我就知道，哎，听我们唱广告风的节目
1: 啊，
0: 到时候小美发礼品就往你那头发。
1: 就是说这句暗号就有礼品，
0: 哎、是，
1: 嗯，
0: 不是往那边发
1: 啊
0: 啊，先到先得，
1: 好嘞。这口号你记住了吗？爱自己说，想问一下两位主播，咱们东港那天晚会呀、
0: 嗯，
1: 有大连云上的直播吗？他说可能没有办法到现场。
0: 有的，有的，大连云包括我们大连交通广播视频号，就你关注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你互动这个平台，
1: 嗯，
0: 视频号就会直播，包括大连新闻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会同步直播的。
1: 是的啊，大家提前下载大连云。
0: 嗯，刚问大家，你会买油车还是买电车
1: 啊？
0: ZE 说了，想省油买电车，
1: 想省电买油车。
0: 哎呀，说这么道理呢？
1: 想省油买电车，
0: 嗯，
1: 想省电买油车，
0: 说太有道理了
1: 啊！你想省油又省电，别买车。
0: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您现在所犹豫的问题哈？就很多朋友在换车，到底换新能源呢，还是买这个正常的这个烧油的这个汽车呢？
1: 嗯、
0: 就说现在10个人买车的话，6个人是选择新能源的。
1: 哦，
0: 突然看到一个这个榜单啊，什么榜单呢？
1: 嗯，
0: 我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数据调查当中显示说了，大概前10名排起来的这个品牌哈、和系列都是新能源车辆
1: 啊。这是6月8号。发布的一个数据啊，
0: 嗯，
1: 说5月份呢，我国新能源乘用车的厂商批发渗透率首次超过了60%啊，达到了61.1%，较去年的5月份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呢，5月份我国新能源的乘用车零售渗透率突破了60%，达到了62.9%的历史高位。
0: 嗯，为什么会这样呢？像这个很多朋友说油价比较贵呀，消费转型啊，很多因素加速在一块儿了吧？油电替代过程，包括这个燃油冷、新能源热，都成为最大的焦点了。燃油车啊，内销崩塌，新能源强势主导，出口逆势等增长，成为5月份国内车市的3大核心特征了。给你关注的相关数据啊。嗯，数据显示说啊，这5月份我国燃油车的市场份额是37.1%，同比减量，占乘用车总量的82%。哎呀，很可能这个数据上确实变化真的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但想问大家，如果说真是给你机会了，哎，现在给你换车了，
1: 嗯，
0: 给你机会换车了
1: 啊，
0: 你会换油车还是电车呢？另外，此时此刻您开的是新能源呢，还是正常烧油的汽车呢？
1: 除了就是刨去省电呢、省油的这个理由，啊，你买这款车，啊，它主要看好它哪儿呢？
0: 嗯，到底为什么呢？
1: 哎，是因为冰箱、彩电、大沙发吗？
0: 消息说了，甭管是换油车还是换电车，我要能听到1008频率的车。哎，好像有这就很多新能源。它这个正常的交通广播的频率听不到的，
1: 嗯，
0: 然后国家还正式规定说了
1: 啊，
0: 从哪年开始新生产的车辆必须能听到，
1: 有强制要求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我们交通广播包括很多地方的广播，它是有这个应急属性的，
1: 应急广播，
0: 对，通过广播进行一个发布的。
1: 原来这个车呢，就以为说啊，我有网络收音机，
0: 嗯，
1: 啊，就不用和不用那个传统的半导体了啊，其实也该有还得有啊，
0: 嗯，
1: 万一你说哪天没有网了。但半导体还能收到这个声音，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哎呀，我这个人还是很保守的，我就估计我要换车，肯定还是换油车。
1: 换油车，啊，
0: 嗯，新能源确实感觉开起来很爽。
1: 有一个车啊，据我所知啊，
0: 嗯，
1: 能盛的油特别多，
0: 嗯，
1: 啊，走的还挺远，
0: 嗯，
1: 啊，
0: 怎么样？火车呀？
1: 油罐车。
0: 油罐车。
1: 啊，
0: 我还得给别人加加油，是不是？
1: 这加油站都是靠它。
0: 纠结，现在好新能源的车。哎呦，价格好像也没那么的离谱。
1: 关键新能源车最吸引我的地方啊，
0: 嗯，
1: 就是首先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配置，
0: 嗯，
1: 相比于传统的油车特别高。
0: 嗯。
1: 啊，而且呢，它省油。啊，省钱主要是啊，
0: 是对，因为现在很多朋友说油价的变化真的让感觉，哎呀，它离谱，接受不 了。
1: 你看一些什么那个大屏啊，阿甘塔尔这个真皮呀、啊，一些这个大座椅啊，
0: 智能。那天看到一辆车，哎，好高级啊，
1: 嗯，
0: 坐后排的位置，那个是老板的位置
1: 啊，
0: 他只摁上面一个按钮，车门自己关上了。
1: 航空座椅，那有的你不用钮，手一比划，它就关上了，
0: 太高级了，
1: 是不是？
0: 这我现在可能这个思想太保守了啊。
1: 小美那油车还得喊驾驾驾。我
0: 有人问了，你看杨在问说，豆儿美啊，这油价什么时候变化呀？7月3号24点会有变化的信息、
1: 哎、
0: 大概率是下调的啊。
1: 这把预测啊、嗯、下调可能要达到6毛到7毛之间。
0: 所以说我像我们开油车的朋友们，这不也有盼望了，你看看。
1: 那你电能降价呀？
0: 电你们不舍不得开空调是不说呢，怎么
1: 哎。
0: 您放光芒说，对呀，我就听不到广播呀、嗯、这个新能源只能用喜马拉雅和大连云听。哦，
1: 是不是？
0: 你是哪年买的新能源？
1: 嗯，
0: 应该不是那个国家规定那个之后的吧，是不是？
1: 嗯。还有朋友说了，哎，这个一直有个问题啊，说救援车这样算不算遮挡好牌？那肯定算了、
0: 嗯、这好，后面那个架子给遮挡上了
1: 啊，那个保险杠。
0: 嗯
1: 啊，你不管怎么样，你不管你是啥车，都必须要把车牌按到一个明显的能看清楚的位置，是不是、
0: 啊、咱俩这也提示不了，没看着车牌啊。
1: 嗯。哎呀，还有朋友说了，哎，乡村爱情是在开元拍摄的。
0: 底下说哪天呢？是哪天？7月3号，就周五那天。
1: 哎、嗯，就这周五。
0: 对，
1: 嗯，
0: 那
1: 今天已经周三了。
0: 学我的姐姐说，3号有可能是倾盆大雨啊！
1: 哎呀，
0: 真假不能吧？
1: 小美一去，立马都晴天了。
0: 那必须的，我想当我们7点半，虽然天色渐暗，我一去之后，那光芒闪耀，天都亮，都晴了，太阳都出来了。
1: 有一首歌不就唱小美到现场的吗？
0: 怎么唱的？
1: 天青色等烟雨，而美在等你。是不是？
0: 别等烟雨了，别等，千万别下雨啊。

0: 问大家说哈，如果再换车换油车还是电车，
1: 嗯，
0: 这个高枕无忧说我也想买电车呀，
1: 嗯，
0: 关键这个月刚买的夏威电池变成老款了，哦，电池更新换代真的好快呀，
1: 啊，就感觉像手机一样，
0: 是啊，
1: 哎，就没等怎么着呢，然后你看那车就更新了什么雷达哟，这个那个啊，
0: 对对对对，某一个什么车好像都已经出到 L 快到双位数的，是不是
1: 就改款会比油车要快，
0: 嗯
1: 嗯，
0: 那它改款的都改什么改款，是续航能力吗？
1: 续航能力啊，电池啊，
0: 嗯嗯，
1: 它的这个雷达的这种感觉啊，
0: 嗯，
1: 里程数啊，
0: 嗯嗯嗯，
1: 还有一些细微的灯光都会有变化，
0: 肯定是有变化，价钱估计也有变化，
1: 嗯，但是车型整体不会变，
0: 哦，还是这个样子。啊，你说看这车挺好看，是
1: 小改款，
0: 什么车吗？像上车屁股上看一看，哦，
1: 嗯，
0: 这一款，
1: 很多朋友管这叫什么呢？叫背刺。
0: 嗯，
1: 那我刚买了，比如说一两个月，哎，突然出新款了，你背刺了我，因为价格是一样的，
0: 哦，
1: 你知道吗？
0: 哦，
1: 嗯。
0: 降价幅度还是变化很大的。大元说哈，假设一种可能性哈，南极冰盖全融化了，海平面上升了，换油车还是换电车呢？到时候小美就和豆哥就问说了，换油船还是电船呢？
1: 不是有款车能在水里开吗？你们知道的啊。嗯，
0: 对，如果说能换新能源啊，我觉得新能源肯定是对环境保护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1: 嗯，我大胆预测一下啊，未来3到5年
0: 啊，我们就以为是未来这款车的
1: 啊，就是可能就放开了低空经济了啊，我们就飞起来了。另外呢，你看那个刘强东刘总，
0: 嗯，
1: 啊，不是要建厂，就是要开发什么呢？老百姓开得起的这个快艇，
0: 哎呦，
1: 嗯，小船，将来大家就是人手一条小船。
0: 到时候你上东港那边，
1: 嗯，
0: 是这是我的，这个是我最近新买的，
1: 嗯，
0: 对，就最大个的那个，高高的，对，带你走一圈，溜达一圈。
1: 船后面拖个汽车，
0: 差不多先生是我最多能够接受，油电混
1: 啊，
0: 还得是油车。
1: 哎，
0: 他说哈，我不太喜欢智能的，尤其是操控集中在中控屏幕的。哎，咱俩想法真的一样一样的。
1: 你们是不是对新能源有点误解？
0: 你知道现在有的车甚至可以通过屏幕挂挡，
1: 你不用去拿手触它，直接就是，
0: 嗯，
1: 你好，理想同学，
0: 啊，
1: 你给我打开什么，
0: 啊啊啊，
1: 这个那个的就行了。
0: 啊，有的品牌行，有的品牌那车机你半天说你都来气。
1: 我知道，
0: 说半天听不懂，听不明白。
1: 你说的是一些传统豪华车型。
0: 人老智能的，这有点智障的感觉呢。
1: 哎，所以说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在智能方面和这个豪华的配置方面，
0: 嗯，
1: 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嗯，
0: 小飞侠说了，小美没有想过新能源的车是很环保的。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地球之气温呢，啊，之所以这么的热，就是因为排放二氧化碳排的太多了。
1: 嗯
0: 嗯，都是我排的。
1: 小飞侠呀，这是有大爱的。
0: 啊，
1: 意思是说小美。
0: 嗯，
1: 咱呢别为了个人喜好选车，
0: 是
1: 你得为了地球和未来的子孙着想啊。
0: 小美那车开好几年了，
1: 啊，
0: 一共好像不到3万公里，这不是我造成的。
1: 3万不少了啊。
0: 风群蛋说给美人换个儿童车实用，
1: 前两天还真去自驾了，
0: 哎，那
1: 试驾去了，
0: 带小朋友试驾了一下。
1: 哎，
0: 儿童车不便宜啊，风云淡呢，
1: 还1000多呢，是吧？
0: 是啊。啊，倾城说了，我刚换的，
1: 嗯，
0: 才买的油车，因为我开的比较少，一年跑不到5000公里，停车位安不了充电桩。哦，那如果说哈，啊，你能安充电桩，你会选择什么车呢？这是现实的条件限制了你。
1: 嗯。好多人还是比较倾向于油车的啊。
0: 嗯，您平常心说了，哎，啥油车、电车我都不开
1: 啊，
0: 《速度激情》看了吧？
1: 啊，
0: 我想看那喷火的车。哎呦，看《速度激情》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好像在大连某个电影院，
1: 嗯，
0: 是那种，是几 D 效果啊？
1: 四 D，
0: 就是它会根据电影当中的画面，然后你的座椅也是跟来回摇晃的，
1: 嗯，
0: 还喷那个气儿的那种的，还像下雨似的，
1: 啊，立体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啊，哎呀，真高级，
1: 嗯，你知道四 D 是谁吗？
0: 谁呀？三 D，
1: 四 D 赵云，三D 张飞
0: 啊，老会绕圈了，
1: 哎。欢迎大家互动啊，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0: 嗯，
1: 来说一说，如果您再买车的话，您会选油车还是选电车呢？
0: 当然无论开什么车哈，建议大家给自己配一副墨镜，
1: 嗯，
0: 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必要，保护好咱们的眼睛，而且能够非常看清楚前方的路，
1: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啊。
0: 对，其实不仅为了开车，比如说咱们平常当中啊，朋友小聚呀，
1: 嗯，
0: 通勤聚会呀，
1: 自驾闲逛啊，
0: 是不是感觉穿搭不够潮流，不够有范儿啊？
1: 哎，
0: 翻遍衣柜里所有的衣服，发现没有一副啊适合 和墨镜，就是合适这个墨镜撑气场的，好好的穿搭都被那个配饰拖了后腿了。想要这个提升穿搭的格调的话，就选什么呢？选佩佩。
1: 哎，
0: 这款是兰博基尼珍藏版的墨镜，
1: 这个大牌潮奢质感，专门为日常的穿搭量身定造的，不管你是什么风格什么脸型，戴上秒变穿搭点睛神器。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五款配色啊，圣木伦黄、钢琴黑、亚光曜石黑，还有这个湍流灰、焦糖茶，总有一款能戳中你。日常的穿休闲卫衣啊、牛仔外套啊，它都能搭出非常酷的感觉啊。通勤穿个衬衫、西装，立马变身干练的这种气质款。夏天穿个连衣裙、针织衫啊，又能中和甜美甜腻感，带出高级的轻奢范儿。就连素颜出门，简单的 T 恤出门，带上它都能提气场啊。
0: 嗯，
1: 不用费心搭配，随手一戴就是整套灵魂的这个造型，点睛之笔啊！
0: 对对对，而送给朋友非常的合适，生日贺喜呀、啊，节日送心意呀、啊，答谢朋友啊。很多朋友说挑选礼物真的是总怕踩雷，太普通没档次啊，花太花哨呢感觉不实用，花了钱呢也怕送不到心坎里边去，想要一份体面又走心的好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嗯，
0: 那您不妨可以看看这款啊，佩佩墨镜兰博基尼珍藏款，精致专属的礼盒包装，拿在手里真的感觉非常的现格调。
1: 嗯，
0: 拆开之后就是那种满满的仪式感呐、啊。
1: 平时呢这个珍藏版要快的卖400块钱了啊，今天呢是超低价，给大家一个福利，只要229就可以把兰博基尼珍藏版的墨镜直接带回家了啊。我们还上架了同款联名的户外运动墨镜，多款可以选择，只要169.9元。大家发送关键词墨镜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看看款式吧。

0: 晚上好，6:30了。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东北路的立交桥桥上，去往广电中心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过了香炉礁立交桥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呢，就是黄河桥去往通信电源厂方向，以及西部大通道沿河街的路段去往西南路方向机场方向压力比较大。另外呢，在五一路沿线，目前看到是五一路的高家村路段去往西南路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状态，包括在红岭路暖舍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车多缓行，黄河路交通大学路段去往马兰广场方向在黄河桥下大概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呢由社里妮编辑播报。
1: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晚7: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共美世界晚会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频率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位于星海广场星海大观的贵州茅台特许经销商大连香源溪实业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3: 爱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爱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气温21到27度。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海港航班动态，
10: 航班动态。
6: 来关注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顺龙海轮21点，龙兴岛轮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长山岛轮12:20，顺龙畅龙海轮12:50，普陀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1: 此刻无论您是
1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2: 又或是
13: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防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诺，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现在好像平常心在说有地儿啊，好像是比较拥堵的，在解放街这边车好像越来越多了，
0: 说那灯就没变，
1: 哎，什么情况？咱们可以了解一下，
0: 帮你关注一下啊。
1: 前方朋友跟咱可以互动说一说。
0: 泡泡提到解放街北行在白玉街的路口啊，也是这个地方，说一直是红灯，是不是信号灯坏了呢？一动不动20分钟了，
1: 或者可能是有个临时调流的情况，大家耐心等待一下。目前来看，没有朋友反映说这个事儿、这个地方、这个点位是有事故出现的。您再问说，问一下啊，那么这个墨镜可以夜间开车使用吗？
0: 它本身呢，就是戴完之后，那个是会把这个白天变暗嘛？
1: 啊，
0: 你要夜间戴的话。
1: 我就主要为了装酷，
0: 可能啊，你膜再深点儿，会影响视线、
1: 啊。是啊，
0: 哎，
1: 也不是不可以用。夜间你把那个墨镜啊，你卡在头发上，
0: 墨镜
1: 是很好的穿搭嘛。
0: 建议大家就是日落之前戴，是吧？
1: 另外，这个解放街通往中山广场这个路口、啊，这刚才这也是霍尔在这个现场呢，说好像这个红绿灯是出故障了吗？已经有红了10分钟了，没变过绿灯，所有车都堵在解放街上。我们问一下路况播报员，正在交警指挥中心这边，看什么情况啊？还是信号灯出现故障了，还是有临时调流的情况呢？刘仔说，今天才知道，小美是开直升机上下班的呀，还发了一个表情，我的天哪！
0: 哎呦，这直升机得6节电池吧？
1: 续航能力爆满是不是？
0: 你小鼻子，
1: 你就我这开着来，我停哪儿？你说来关键中心，
0: 落尖儿上。
1: 你说我停中山公园往哪停呗？不方便呢。
0: 咱们楼顶
1: 那只能借那个对面东北路小学操场了。
0: 哎呀，
1: 那我停那孩子们去哪踢球啊？也不方便。
0: 孩子踢球不行，再给人足球刮破了。
1: 对，所以考虑到这方面问题，小美不能开直升机啊。
0: 嗯，
1: 我早开了，
0: 我是
1: 没这条件，是不是？自己叠我都会叠一个。
0: 你这个就适合落尖上，
1: 啊，
0: 咱广电上面不有个尖吗？
1: 哦，考验驾驶员的这个技能。
0: 你看那个马铃，一般都落尖上。
1: 马铃飞，马铃落。啊，大哥子 F 说了，大哥子 F 说啊，说那个刚换的油混车不用充电，还特别省油，省了半箱油，开了半个月还有2个格。
0: 嗯，
1: 啊，这种油电混是属于什么那个增程式是不是？就是如果说使用油车的话，它产生的能量是可以供给电的吗？是这个意思吗？
0: 油电混，和这个增程
1: 还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以为就是那种我有电了用电，有油了用油呢。
0: 增程呢是比如说就是没有电的情况下用油发电，这个混动呢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多少公里以内我是走电，多少公里以上是走油。
1: 那你这多少公里指的是今天开出去吗？
0: 比如在室内，
1: 就是，一次性
0: 在室内堵车的情况下，你一走一停的它就用电。你要是超过比如说60以上了它就开始用油了。
1: 这好啊。
0: 到
1: 时候你开什么品牌车可以推荐一下小美吗？老会过日子了现在。
0: 刚才大家说的这个情况已经反馈给我们的交警指挥中心了啊。
1: 你说油价这个事儿还真是哈，刚才提到燃油车这个事儿有一个200定律。
0: 啊，200定律。
1: 对，就很多朋友说嘛，说这个就是超过200吧。就是你不到200吧。就是你什么意思呢？
0: 哎，
1: 不到200吧，拿不出手，你不能给我加100块钱的
0: 啊？你说油？
1: 对，
0: 啊，
1: 就咱上加油站吗？你超过200吧，也拿不出手。
0: 呵，
1: 没有这些，就上一般加油站可能就是200块钱，顶多300块钱。而且200有什么活动呢？有地儿可能会送一个免费洗车
0: 哦，
1: 或送那个纸巾，送水，或送点他那个超市那个券，
0: 就加到这个钱数是有点活动的。
1: 对。
0: 嗯，
1: 想问问大家，平常您加油都加多少？真大手一挥都98加满。
0: 不过呢，我觉得就是加油站的工作人员都很专业啊。
1: 嗯，
0: 就即使咱说哎加10块钱、加50块钱、加100，他也不会笑话你的。
1: 他每次都问我加满吗？
0: 啊，
1: 我说我那个告诉你号码，就是我那个是小程序加油，加完之后他有个数字
0: 哦。
1: 我说你就输这个数字就知道里边多少钱了，你看201元。
0: 你看小美那车呀，太好了。必须得问一嘴，女士，你这车啊，这么棒，你不加满可惜了。
1: 开不起呀、啊。
0: 哎、
1: 王教练说了，说家里第二台车有可能是选电车。
0: 嗯、
1: 另外，咱小美提示一下啊，选车中的号牌儿，咱们两口子一个选单号，一个选双号。
0: 哎，
1: 什么原因你懂的啊？别到时候你俩车都开不出去。
0: 限行的时候。
1: 对。
0: 哎，在这里我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我经常看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那车牌号有的特别好，
1: 嗯，
0: 三连的或者什么顺的那种啊，
1: 嗯嗯嗯嗯、是怎么搞到的？
0: 大家是怎么弄到的呢？就是你是拍的还自选的？有什么技巧吗？
1: 对呀、
0: 啊，
1: 跟阿豆说一说哈。
0: 啊，
1: 是，阿豆那车我跟你们说，哎呀，
0: 啊，
1: 花了好几十呢，
0: 嗯，
1: 那车牌号跟验证码似的。
0: 就是姚爸都配俩，
1: 我也好奇呢、
0: 嗯，
1: 怎么能选到那么好的号呢？
0: 小美要求不高，就5个8就行，
1: 都我上数字了。哎，但是你看那个这个王教练，他应该是一个驾校的教练。他说、
0: 哎、
1: 我是驾校教练，我选油车。
0: 嗯，哎呦，
1: 为什么呢？反正咱们考驾照肯定都是油车啊。
0: 是，
1: 对，而且之前好像有一段时间都是那个手动挡的。
0: 嗯，
1: 现在可以选了，手动或自动。
0: 啊，好像大多数的出租车，
1: 嗯，
0: 之前都是手动的啊、
1: 嗯哦。哎呦，我感觉出租车司机开那个手动挡老帅了，
0: 哎，
1: 特别信号灯停下来的时候，唰唰一顿疯狂操作，
0: 嗯、
1: 哎呀，又整离合这边挂档的，哎呀，我到现在我都票到手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换三档。
0: 就是有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的哥的姐啊，都知道什么时候。怎么挂档是最省油？
1: 嗯嗯嗯，
0: 甚至有一些还就是，可能啊挂空档，然后往前滑一点走还怎么？但是不太建议啊，这样可能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1: 是，
0: 嗯、
1: 啊，彼得说了，电车我现在看油车加油的时候觉得吧挺有意思。
0: 嗯，
1: 他是现在开的电车是吗？
0: 应该是。
1: 看油车加油都觉得挺有意思，为什么呢？
0: 看油车加油时挺有意思
1: 啊，看充电电车充电觉得没意思
0: 啊。
1: 太好了，你瞧瞧，这钱哈，
0: 哎，
1: 这不都进我账就好了？这噼里啪啦这数字，
0: 总有一天，就是咱们这些电车也像加油那样，几分钟就完事儿就买，
1: 嗯，嗯
0: 会有的啊、嗯。
1: 老梁说了，美啊，换车还是换油车啊？不能换电车，为什么？
0: 怎么呢？
1: 首先，电车太高科技了，
0: 嗯，
1: 不是我们所能驾驭得了的。什么意思？就高科技，我整不明白呗，这意思。
0: 毕竟你小美你都这岁数了 你
1: 接受不了。
0: 哎，
1: 其次呢，油车呢是始终把控在我们自己手上的，电车呢永远是把控在别人手上的，尤其是在把控在车企的手上、
0: 嗯、
1: 你这话就意味深长了、
0: 哎、
1: 老梁啊，
0: 就是
1: 好多企业多优秀啊，你说是不是？
0: 你比如说自动辅助驾驶、啊、
1: 嗯
0: L3 以下的那都是咱们个人承担这些这个
1: 哦、
0: 啊、
1: 还有这说法呢，
0: 你 L4 以上的、哦、那些事故都是企业承担
1: 哦、
0: 嗯、
1: 现在很多好多大品牌的车都是 L2 比较多一点
0: 啊、L2 那就太普遍了啊、
1: 嗯、
0: 还有是 L2.99999
1: 啊，又这样的啊、
0: 哎、
1: 没想到还说回头那电池处理相当不环保，电池往哪放啊？现在好像有那种电池的那种换电站是不是
0: 啊？它指的是这个电池废了之后，
1: 对
0: 啊，那个处理，
1: 它是处理。但是我就是，如果换电池，嗯、这个电池没有电了，换电池的地方也挺多的哈。
0: 嗯
1: 嗯，
0: 一般呢，这种换电呢都是这个未来那个品牌
1: 大品牌大品牌啊。
0: 哎、
1: 请说，一定小美就在中石化加油。
0: 嗯
1: 嗯，家跟前附近确实有一个，
0: 啊、这都听出来了，
1: 很方便，支持大企业啊。
0: 哎呀，
1: 你看看发发发呀，发发，这你的车吗？
0: 五，咱不能说
1: 5个2啊。
0: 暴露了，
1: 聊 H 啊，这是、
0: 啊、这号真好啊！
1: 哎呀，
0: 嗯，怎么
1: 哥这车什么？

0: 这把会有大幅度的降价啊，
1: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向伟光说，以小美的实力必须请司机啊，直升机，
0: 嗯，
1: 你到广电上空，你踩软梯下来，节目完事儿踩软梯再上去。
0: 哎呀，
1: 直到我上节目，不，因为不知道我是特工呢，我在这儿啊。
0: 那这真整的话，跳伞呗，是不是？
1: 第一天你搭钱上班哈。
0: 小美上班的时候都有 BGM，
1: 嗯，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我再戴个墨镜，是不是？
0: 哎，
1: 戴一个咱们品牌当中的墨镜。
0: 小美代号零零八，
1: 穿一身黑衣服，
0: 哎，
1: 白色领带，什么特殊任务？
0: 没等进直播间呢，被保安架走了。
1: 啊，这个一丝不苟说哈，我什么时候最想换一个电车呢？
0: 啊，
1: 看东联路、东快路上有小车亮着蓝色的小尾灯，
0: 嗯，
1: 开启智驾的时候，那时候我想换一个新能源的车。
0: 哎，
1: 这怎么说哥？什么意思呢？就是新能源的智驾，这个时候它会怎么样？就不用踩刹车了，是吗？
0: 开启自动辅助驾驶的时候，
1: 嗯，
0: 这些新能源车尾灯会亮几个小蓝灯。哎，
1: 啊，
0: 那蓝灯啊，真漂亮，那个蓝啊，
1: 嗯嗯嗯嗯，
0: 它就自己开始了。但是您得手扶方向盘
1: 啊，就脚下就不用一直踩着这个刹车了。
0: 哎，是的，嗯，
1: 哦。
0: 然后呢，就会自己啊去避车呀，啊，去并道啊，哎。
1: 哎呀，这太智能了呀！
0: 是。
1: 这个如果说开过电车的司机，他说啊，就不会再愿意开油车了，
0: 回不去了。嗯，
1: 我真没感受过，我确实坐过。咱们家那个海儿啊，轩呐，啊，人都是那个新能源，
0: 都电车，
1: 坐过两回就给我忽悠的。哦，我说你，我说慢点，老弟。
0: 我第一次
1: 姐慢点不行，我有点晕车。
0: 我第一次试驾电车就晕了，
1: 是吗？
0: 哎，
1: 多近的道呢？从咱单位开到新九味儿，
0: 嗯，
1: 就这么远距离，我老弟非要开车去。
0: 老弟是不想给你那拉面买单，
1: 这一脚油
0: 先给你整
1: 的，我说好像吃不下去了，
0: 先给你整恶心了。
1: 哎呀呀，
0: 再问姐你吃啥？
1: 就不想我点牛肉呗，明白什么意思了？
0: 哎，是这意思。
1: 哎呀，这大下坡，这一脚油给我忽悠的。
0: 嗯，
1: 这不是一脚电给我忽悠的。
0: 哎，也有人认为啊，说哎，电车不行啊，唱衰电车，还是觉得啊，这个你看百年工业，你还得是机械的，你知道？这个。意见都是不一样的，
1: 对，每个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驾驶模式哈。
0: 嗯，
1: 无论电车油车，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啊。
2: 喂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在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来吧，我们猜一首很多很多朋友看过这部电视剧
1: 哦。
0: 他好像既会演戏又会唱歌，
1: 这是个影视剧的主题歌，
0: 对，
1: 而且是一个两栖明星唱的歌。
0: 哎呀，他后来演电视剧给我气坏了。
1: 男的女的呀？这是
0: 男的。
1: 男的
0: 给我气的，哎呀，上去想给他一下子。
1: 是演了个渣男是吧？
0: 挺渣，我现在想挺渣的。
1: 哦
0: 啊，咱看看吧，你听听吧，这歌你熟不熟悉啊？

0: 有朋友说，古巨基还演过渣男呢，你们说那《情深与梦》里边到底他喜欢如萍喜欢
1: 叫啥啥环来着？
0: 三环，书环还三环，还四个环呢，哥
1: 整牛奶呢。

0: 爱情。
1: 哎呦，
2: 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
1: 啊，又听到了这对可爱的情侣的声音。
3: 来自于金玉成、好像每天下巴这个点他都是同时坐在车厢里边。
1: 是谁？谁接的谁回来？
3: 对，我想问呢，谁接谁呀、啊？另外俩现在是什么样的感情状态呀、啊？是情侣呢，还是两口子呢？
1: 开始做饭刷盘子没？
3: 瞧着挺幸福。

0: 专业呀，姐妹，叫做
1: 美声唱法。
0: 喜至福来，哎呀，这是女高音还是女中音呢？
1: 这个喜至福来，这位应该叫姐姐嘛？
0: 姐妹，姐妹
1: 啊，姐妹啊，
0: 嗯嗯嗯，
1: 我觉得特别适合唱什么呢？像万事如意啊，好运来这样的。
0: 好运来，
1: 你也适合，你也适合。
0: 我不行，姐妹你来一个。
1: 哎，其实好想好想这首歌啊，嗯、非常适合我这个声音去唱。
0: 嗯，来。
1: 嗯。到头
0: 什么到头
1: 到点儿了
2: 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0: 希望今天晚上的节目是你最美丽的回忆哟、哦、金玉成说我们是两口子，好幸运被抽到了
1: 啊，
0: 希望以后的晚高峰咱们一直能够陪伴彼此。
1: 哎，希望
0: 你们，我觉得是你陪他我们陪你们哦，
1: 希望你们幸福一辈子。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虽然是晚上七点钟了，但是还有两条路段车辆非常集中。首先是香炉礁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门前开始进入的疏港路方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但是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就会提升。另外一处呢，是在中山路沿线，目前看到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仍然是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其他路段则是基本上已经环境为畅通。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凌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阜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施工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凌管段是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凌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关注气温21度到27度。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点30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8: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9: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10: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11: 我是高峰，
12: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3: 我是阳光，
14: 我是胖大海，
15: 我是美玲，
16: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

0: 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世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 别人研究车，而我研究你，所有私家车主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2: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3: 你说怎么那么得？
2: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聊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相信您关注每一档节目都是对您有用的节目，咱们节目的特点就是有用哈哈。如果说您最近可能在考虑纠结，把自己的旧车卖掉，或者说在买车的时候也在考虑，要不要看看二手车，这档节目就能解决您目前遇到的这些疑惑。啊，咱一直说就不单单是形而上了，就是说哎，这个车5万8，那车6万7，不是的啊，是解决您实际的在于购买二手车或者说在出售自己的二手车当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以及你目前正在遇到的问题，咱们给您一一的抽丝剥茧进行一个解决。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那同时也提醒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包括但不局限于买车卖车方面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有预算，不知道该买个什么样的车型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大部分朋友面临的是，我现在可能现在开个油车啊，我现在考虑要不要换个电车啊？到底换个什么样的电车？或者说我已经有非常喜欢的车型了，但是感觉二手车好像不是很好找，或者说我没有找到啊？没有关系，只要您有想法啊，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帮您推荐车，帮您找车，甚至于帮您说找到一台适合您的车型，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关于买车方面的啊，包括给您站在您的角度给您推荐一台车，你说我想花多少多少钱啊，我现在可能看了这一个两个三个，没想明白选哪个，哎，结合一下您的使用场景，我们帮您咱不说做个决定，但是给您做一个推荐，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只要您有想法都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回复。卖车的话，那你得说清楚一点，哎，我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可能这个车之前4S店给我评估过啊，估了多少多少多少钱，那通过交通广播，通过这传统媒体的平台能不能多卖点呢？哎，花钱放在这肯定能啊。之前也举过这个例子啊，身边朋友有一台旧车要卖啊，他去的那家4S店，新车定完了，4S店给评估嘛，啊，这估多少钱？估15万，通过咱们节目渠道卖18万。咱不敢说新车能给你省这个3万块钱，我有点夸张了哈，谁也没有这个本事，但是让您的旧车多卖3万块钱，哎，巧了，我们就具备这个能力。当然不是所有车型都是啊，就是举个例子啊。所以如果您目前有想要买新车的想法，包括你看我朋友说我可能想要在车展呢，现在已经7月份了嘛，对不对，车展也出一个来月了啊，我想在什么时间想要选新车，那基本上大方向已经定好了，那就可能差时间差价格，我也想让我的手里的旧车多卖点钱，没有问题，通过节目同样有这个能力和实力啊。如果要评估车价，可以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同时呢，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卖的想法，或者想知道有个精准价格，也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后给您上门做个评估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啊？只要您有想法有需求，都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文字过来啊。说了那么半天怎么找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啊！说清楚您是要买车卖车置换车评估车，还是简单了解了解现在的纠结，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好了，给您一点时间，陆续的。

0: 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老朋友了啊，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兵哥优选的主理人，也是咱们的非常非常老的老朋友了哈，是我做二手车节目我就认识他啊，兵哥啊，兵哥你好。
1: 大家晚上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首先问一下这个兵哥哈，这个时间来到了7月1号了哈，这个买卖整体来看，反正各家各户跟上个月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6月份应该能比5月份稍好一点点吧，就是说整体来看的话。
1: 嗯，那个油稍稍有点降价，这个油车有点回暖。
0: 嗯，但是不是那么强烈，是不是啊？
1: 对，就是每年来讲，6月份开始也就马上快进入淡季了。
0: 嗯，只不过今年淡季来的早了点，来的猛了点，是不是啊？
1: 对，提前一个月。
0: 嗯，我还是不要寄希望于这个车展，虽然说现在车展是一年不如一年，不管是销量各个方面，但是可能在车展期间还是有消费者在出手，所以这个时候呢，买有新车有销量了，其实会很自然的带动二手车的销量。你怎么看这个事
1: 儿？对，就是这个新车，比如说有的这个想买新车了。啊，把这个二手车旧车先卖掉，完了或者是置换，买了新车，反而就是啥呢？二手车它会更多一些，就是倒着这些二手车，旧车会就是流入到二手车市场。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货一多啊，他客户就会多。
0: 对，现在就很多朋友，我就想找什么什么车，没有，我就不找那什么什么车，一大堆。现在就面临我觉得有这样的情况或者风险，是不是？就所谓的库底子可能又攒了一批，又出不去了。但是很多朋友还是有很强烈的购买二手车的意愿呢，但是他想买的车型找不着。
1: 嗯，对，有些车型，这个挺不好找的，有好多紧俏车型。
0: 对，是这样的，就是你想买，他想买，都想买，那就俏，那就贵，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明白。各位了解一下啊，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最终决定是买新车买二手车。因为去年的话，如果说啊，我说这个旧车我整补贴，夸嚓我三万没有三万啊，我2万我15000的，那咱说也那肯定就比二手车可能要是准新的可能没省太多钱，你有个补贴确实挺划算。但是今年可不一定了啊，因为今年补�贴是按照阶梯性的这个发放的啊，你买10万块钱车可能就补个8000。12000就不是按照去年那么直接拿20000那么去补了，所以呢或多或少会对于大家伙购买新车造成一定的，咱不说抵触吧，或者哎呀得寻思，哎比去年贵了啊，那去年还新能源不收购置税，今年你买新车新能源还收购置税呢，所以这些都可能会影响您来选择二手车啊。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节目进行时候呢，我们是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交流的啊。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程轩的消息是一辆2021年的福特锐界，跑了4万公里，全车铁件元气，7座，2021年4万公里，2021年是那个 Plus 了，是不是？锐界 Plus， 我没记错的话。
1: 改款的了。
0: 嗯。
1: 2021年锐界7座，他没说是这个，应该就是两驱啊，两驱豪锐或者是博锐，咱就按豪锐算，应该在2021年12万左右。
0: 12万左右，是不是啊？
1: 对，它的公里数非常好。
0: 2021年4万公里算少了，但是他自己也说了，铁件原漆那可能有点小喷漆，但是我觉得，大面问题不大，就 OK 还 OK， 是不是啊？
1: 对，车况这个就是比较不错的车况啊。
0: 嗯。
1: 如果说小刮小蹭，放保险杠了，补点漆了，就是塑料件。那铁件的原漆就车况非常好了，
0: 嗯，
1: 动力数也好。
0: 对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刚说完，有买车的，这买车的就来了。但是他问了这事儿，我有点蒙圈哈。他问我说，2箱的福克斯要 1.5T 4缸的，价格多少钱？他要买的是不是新款那个？但我咋记得新款的？哦，对，新款是4缸，不，有一阵 1.0T 是3缸，但是那个 1.5T 就都是4缸，那个就是应该近3-4年才出的那个，是吧？
1: 对，他买这个福克斯应该是，有就是，正常来讲，它是1.5或者1.6的，它就有专门有个这个1.5T 的，它是性能版本，它可能要找这款。
0: 哦，那好像就不好找了。
1: 这个不好找，因为它这个新车挺贵。新车办完小20，可能是他要找这款
0: 哦，带着小性能。然后，你要不看我觉得你要买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福克斯呀，你还不如找找高尔夫 GTI， 我觉得那个找到概率还能大一点。
1: 对，高尔夫 GTI 上库应该是能多一些，这款 断车少啊，新车销量不多。
0: 对，而且我一直觉得这种车型吧，人家有自己的流通的渠道，就是它流通到二手车市场吧，你车商也不可以给太多钱。但是呢，如果有认的人，你像你说我就要找这辆车或者怎么怎么地的，他们有这种渠道，可能还能多卖点，所以这种车就很难流入到市场当中，我觉得。
1: 对。
0: 嗯，所以说这个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情况。我是觉得可以在网上或者发发帖子，或者说什么这个书啦、那个鱼啦，这种车型在这上面，我觉得可能找到概率要高一些。但是全国买车，如果你看好了不明白，咱们给您提供点指导也都没有问题。就是如何避坑啊，如何存在哪些风险呢、啊？给你讲清楚也都 OK 啊。继续来看到星空的消息，这是一辆24年的奔驰 GLC 260高配，跑了7万公里，黑色原版原漆。哎呀，真好啊！24年啊，公里数大，24年跑7万公里，跑多了。嗯，
1: 24年黑色，
0: 对
1: GLC。GLC 啊，就是那个 SUV。
0: 嗯，
1: 它这个是公里数，就是公里数不太好。
0: 对，24年跑7万，咱说3年跑7万公里，稍微多点儿。
1: 对，它这款也就是二十四点头吧。
0: 二十二三。那如果它是正常公里数呢？就咱说1年1万左右，能多个多少钱呢？
1: 能多2万块钱呢。
0: 哦，差2万呢啊、哦，行啊，所以说，在这儿提醒一下各位啥意思呢？如果说您这车可能我一年能开好几万，同时我这车能开很长时间，那你就怎么说好呢？就是开就开了。但如果说你可能跑得多，同时你可能近2-3年就卖，你可别买这样新车。那这样的话，坐地比别人就少，就是少2万块钱，那我觉得还是挺心疼的。
1: 对对对，
0: 那你不是说你这10年车，你说我这车开10年了，跑27万，那个车跑10年，跑8万公里，我俩卖价可能也差不上，咱说随便说个车型吧，可能差不上10000块钱，大几千块钱。但你开回来你合适，但这种车型年限那么近，跑得多，就稍微要差的，比例上来讲的话会多一些，所以这个各位参考一下。包括这位朋友，如果星空你真想换车的话，你这个行驶里程你可以考虑换电车了，你这个换个特斯拉行。
1: 对，它这个公里数属实多，要是按正常公里数的话，一年1万多点，或者1年15000，这就是人家，正常车主四年跑的公里数了，所以它这车就是不值钱啊。
0: 对，是会有影响的，这个希望你能够理解一下啊。还是那句话，咱们都在节目当中讲，一车一况，一车一价，根据您的公里数啊、状态呀、啊，在车价上有所体现，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儿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想要找什么车，或者说结合你的想法，我们给您推荐车都没问题。卖车的话，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我就要买就要卖，没事，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做一个车辆的具体的评估，推荐找车啊都没问题。哎，我记得之前跟斌哥聊过一个，就是叫什么二网啊，就是零公里包牌包税的这种二手车，但实际上是新车，这种形式的车型目前还有吗？
1: 现在捷达比较多，现在哈佛 H6 现在应该就剩2台了。
0: 捷达就是 VS5 VS7 什么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这种车的话，如果买的话，我比肯定是比4S店的新车便宜吧，那贵就不买了。
1: 能便宜1万多点
0: 啊！便宜1万多点，然后质保啥的跟4S店一样吗？还是说就没有质保？
1: 都是一样的
0: 啊，都是一样。就是我在你这买这个车，同时我可以享受到4S店同等规模的什么首保啦，啊，什么几年几万公里质保都有，是不是啊？
1: 都有。
0: 哦，明白了，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因为我觉得为啥我7月1号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就上半年结束了啊，那可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各个品牌各个企业为了完成所谓的半年报啊什么销量的话，会有一些车型通过这种方式流入到二手车市场，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这种车型出现在市场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各个品牌其他品牌也会有，会不会？
1: 基本上国产品牌比较多
0: 啊，就是确实有，是不是？
1: 对对对，国产品牌这个这属于资源车，就是有的，期贸或者是4S店，

0: 拿车拿多了，他就要出一批。
1: 明白，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如果说你自己去了解什么叫资源车、二网、包牌包税、零公里这个东西，你在网上可以去查啊。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做详细的解读，但如果你能明白啊，我能接受，同时最关键的是它便宜，它比正常你在四 S 店买的新车它要便宜。刚才说了，可能至少是1万块钱，是吧？
0: 对对对，便宜1万多块钱。
1: 对，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87的消息，这是一辆21年的卡罗拉混动，9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1年5年的卡罗拉混动双擎呗，9万公里，哦，那跑的算少的，你要干活干的有点少，家用跑点多，这么个情况。
0: 对，要是干活的话，这公里数赚不到钱了。家用的话还稍稍有点多。
1: 对，尴尬。
0: 二一年现在能卖到靠5万吧，4万大几。
1: 那4万大几就是不到5万块钱，新车也就是8、9万、9万、10万那样。
0: 新车现在补贴完了，也就8万多块钱。
1: 哦，8万来块钱，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刚才问那个福特锐界那个朋友，不是想换了吗？你这21年的锐界，你开4万公里，其实你没必要换电车，你跑得少啊。他就说二手特斯拉质保是什么？不太了解，可以问一下吗？因为兵哥这儿据我了解一大堆特斯拉，是不是啊？
0: 对，现在有9台。
1: 你看看，那你这个政策得了解老明白才能卖出去，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0: 他这特斯拉的车质量是挺好的，那个没有什么就是什么弊端，就是他这个电池也是非常抗用，一般4到5年的车电池都是93%左右，就是比如说500公里，就是正常500公里，现在能跑400公里左400公里到450公里，一点不虚。
1: 就是我写多少我就能跑多少，不会说我写100，其实我就能跑2公里，没有那样式是吧？
0: 他这个车吧，你在室内开会更省电，就是跑高速，比如说你跑超过120迈之上，那个电就是掉的快。
1: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平常，对，
1: 你问。然后人家还要关心的就是，质保，就所谓的我的人买了，如果我不得你说夸的好这那的行，你们你是卖的人肯定这么说，但是我作为买的人，我担心如果出问题了，是你管我还是特斯拉管我还是怎么管我呢？
0: 首先是他所说的质保是什么质保，就是比如车况，车况这个车多什么车况，比如说几件补漆。有没有更换件，三方怎么样，这个肯定是我们在这个我们车方范围之内的。
1: 对。
0: 你比如说谁电池了或这个呢，那个特斯拉的电池低于80%它是免费换的，这是厂家的质保。
1: 理解了。你说。
0: 还能保什么就不知道了。这小件什么的，那你肯定坏了就自己去修。
1: 所以说你想
0: 任何车都是，对，任何车都是，你小件坏了，灯泡坏了，还有那个什么电动这些东西坏了，你过保了，这都是咱们都是4、5年的车，正常的保3年，那个过保了肯定是找谁也保不了，咱们车商保证真实公里数，保证车况，就保这些。
1: 对，
0: 你要说电池这块，特斯拉是低于80%是免费给换电池的。
1: 理解了吧？我给你稍微分析分析啊，就是说在车辆的车况上，由车商来给您做这个承保，或者来这个答应你的事儿，那能做到的全部都做到，有合同，有保证你的权益。那你担心的，我理解的是啊，电池的情况呀，如果出现什么样问题了呢？特斯拉这个质保不是说是只跟首任车主的，网上有很多的这种，我也不知道这个言论是哪来的，说啊，电车的质保就跟首任车主，你卖了之后就不给你了。8年16万公里的质保是国家对于车辆的3包要求。啊，是你这车只要卖了，是你这品牌，你这品牌就得管，跟他过8守护、10守护没有关系。网上或者说这个品牌在宣传的时候啊，首任车主享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保证要求权益，也建立很多条件，比如说你必须在我4S店质保等等一系列的情况要求，一年不能超多少公里，也很苛刻。那你现在买的特斯拉，那只要超过3年的啊，也就正常那种，就跟油车一样啊，3年内你这个东西坏了，我给你换；3年之外，那你坏了，你得自己修，一个道。 道理。其实说现在大伙对于，因为现在二手电车卖得非常好，所以说呢，很一开始很多朋友不担心不理解，现在我觉得应该已经非常非常理解了。对于二手电车这块这个质保的问题，你在哪儿买的，你依旧可以享受到你的这个服务，是不是啊？
0: 对，他这个就是，他所谓的就是这个质保范围，你得说清楚。
1: 对，
0: 你是说，比如去买二手车，你是需要保证车况公里数，还是说电池，还是说别的东西？就是提前就是想问的东西，你问我就行。
1: 所以说您可以再
0: 假如说
1: 仔细的再补充一下，到底你想问的是哪块质保？
0: 对，可以再补充一下。
1: 是的，好吧，就是我们愿意针对于这种问题掰开了揉碎了给大伙儿讲清楚讲明白，是不是啊？
0: 对，
1: 好的，继续在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2019年12月份的红旗，哦，黑是红旗 H5 啊，1.8T。61000公里原漆，大本儿俩名。你要是 H5 新款的那就好点，但你这 1.8T 就是那个老款的不行啊，不吃香啊。
0: 1.8T 老款，就是 H5 的轿车。这是哪年的车？
1: 18款19年的。
0: 现在应该市场价能卖3万左右吧，3万多点。
1: 3万多点是不是啊？
0: 对，
1: 了解一下啊，如果是新款的，不得卖个5-6万呢，得不得？
0: 19年，他这款都是老款。
1: 哦，都是老，哦，那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
0: 对。
1: 行，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周一的时候连过线，他是一个22年的途岳 1.4T， 因为是符合出口条件的车型，但是目前呢，那边俄罗斯那边不要，那他不要的话，那咱也没招，是人家要啥咱们给人提供啥，那之前要过，现在暂时他不要了，那我们也没招，就这么个情况，是不是？
0: 它这个分款啊，1.4T 的肯定是，
1: 对，1.4T 的，
0: 1.4T 的，它符合原版原漆还有小公里数吗？
1: 符合，都符合。
0: 都符合，就是，就是现在它车主现在暂时那个可能是没有订单，
1: 你
0: 稍微等等。
1: 对，就是你别着急
0: 啊，对，别着急，就是出口这块也不着急，因为它没有订单。有订单的时候，可能是你这个车卖就能比就是卖个人也好，还是卖车商能高很多。
1: 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他现在人那边不要，那咱这边死劲往人这踹，人家不给钱呢，关键是很实在吧，这个意思
0: 对
1: 吧？
0: 对，出口找车都是基本上发给我们，就是那个就是报价单都发给我们，需要什么车型？他可能现在暂时没有这个。
1: 对，
0: 要你假如有这个说的，你正好有这个车，他会马上那个，他们先打定金，确认车况、公里数没有问题了，完了一部分给你转，反正是不是一次性打齐，就是价能卖的非常高。
1: 就是这个道理，能理解吧？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就因为我记得周一留个联系方式，而且我是立刻跟周一的嘉宾沟通过，说给您做好服务，然后你自己也说已经联系过了，但是没有订单，那这个玩意儿它就属于。这不是我们的事儿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刚才问特斯拉的朋友补充了，说主要就是问电池，说二手车主啊跟首任车主有区别吗？没有区别，我就话就告诉你，没有区别。
0: 电池没有区别啊。
1: 就是你首任车主的什么保证，跟你二手、三手、八手都一样。但如果你超过8年16万公里了，那你第一手也没保障，一个道理。
0: 对，
1: 就这个情况，好吧，来看到陈补充了个信息，说大点，听说现在二手特斯拉价格很坚挺啊，22款的 Model 3 5万公里以内的要车况好点，现在什么价格？23年什么价格？上软件看大连车不多，找嘉宾的话能全国帮找吗？你手里不就有 Model 3吗？
0: 有，现在应该还有两还有一台了，你那台是昨天交定金了
1: 啊，已经卖了，
0: 还有一台二三年这个车就是价格非常便宜，就是公里数稍的有点大。
1: 多少公里啊？
0: 车况非常好，23年的跑了11万公里
1: 啊，那是多点。
0: 这个车主是跑业务的， 他就是买这个电车用。
1: 对，人家会开会选车哈、啊，他自己开合适的。二次卖多少钱呢？
0: 你正常这个车都得卖12万大几

0: 咱家卖11万多。
1: 啊，就是能省个小1万块钱，相当于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啊、哦，明白，就是目前有个现成的，能比正常市场价少一万，你要不要？你说不行，我就要公里数小的，也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咱说不用全国找，可能大连划了划了，我感觉能找到概率也不低，是不是啊？看就是看这一个贵1万，一个便宜1万，你看能不能接受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行吧，陈，有需要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主要聊二手车的事儿，不再问新车的事儿啊。新车事儿在上午的11点钟啊。赵薛的消息，这是一辆22年的，哎呦，你这个车少啊，凌放，丰田的凌放，是荣放的。大哥跟还有一个车人，就是广汽丰田那边叫威萨，他俩是曾经叫过丰田最美 SUV， 但是销量最次，22年的凌放，78000公里，左前一字板刮蹭更换没事，左前大灯更换也没啥大事，现在能卖多少钱？凌放比荣放贵，但是其实贵不了多些，因为不认。
0: 他混动了吗？
1: 没提，
0: 没说，
1: 没提，对，
0: 没提就是没提就可以有2.0或2.5，他要说没说排量，那基本上都是2.0的，
1: 嗯，
0: 现在能卖9万多，22年的也9万左右吧，9万顶多9万多啊，他这公里数22年还行啊，就是9万多点了，
1: 嗯，那这不就是跟荣放差不多，比荣放少贵一点点吗？
0: 嗯，差不多它的价格。
1: 了解一下，好吧，没办法啊，这个多次讲没办法的车型，你这个你要是当年有这个钱，你再添点，你干个陆放，那现在还能再多值点钱，是不是？
0: 嗯，现在日益说价格不是很坚挺啊。
1: 是的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方面的问题。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想让我们帮您推荐车找车，都是没有问题的。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通过交通广播让您手里的旧车就是能够比你之前寻到的价格还要高，因为我们可以帮你对接到个人买家啊，甚至于说能专门找这个车的人，甚至说是国际买家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您有需要，我们就是专业的。节目之外想到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但是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记得发文字啊。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5: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们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正在进行，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发送文字过来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啊。而且呢就可能马上到旺季了，那大伙呢可能这种购车的意愿呢比较强烈，那就咱把手里旧车多卖点，对不对啊？你买新车也好，你买二手车也好，那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咱们节目保证能帮你完成的就是把你手里的旧车哎多卖点钱。好吧，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老朋友了，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的兵哥啊，兵哥你好。可能掉线了啊，我们稍微调整一下线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看车。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调整线路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兵哥啊，兵哥你好。
1: 你好，大点
0: 儿。嗯，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啊，你今天问新能源的还是多哈，想问一下有没有那个银河 A7 的二手车啊？年限近，但老不了，去年前年刚出的车型，嗯，没见过。
1: 这个电车，这个新能源车，就绿牌车，现在在这个二手车市场流通量还是很少的，
0: 嗯，
1: 不多，嗯。
0: 你能看市场能看到，我觉得还是我之前说的哈，说以比亚迪、特斯拉为主，但是最近天热没打往车市去哈，是不是这样？我就基本上就是俩牌子能多一些吧，可能偶尔能蹦出点什么领跑的，一台半台的，也就那么回事的哈。
1: 我卖的这个新能源就是第一个特斯拉，第二个比亚迪。
0: 对，就是、
1: 啊、偶尔能碰到就是稍微高端一点的，就是那个像理想啦、
0: 蔚来
1: 啦、未来就这些啊。
0: 但这个量就很少了，应该说是哈。
1: 对对对，因为他买这个电车，他开过之后，他比较省，比较省啊，有的就不往出卖了。而且他这个车买完了之后，他不是很保值，往出卖的话亏的比较多。
0: 嗯
1: 嗯，有的就是一直想开，比如说家庭条件够用的话，比如有个电车，没准还有个油车，换着开。
0: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说看看各位的想法啊，就是现在我之前多次讲过哈啊，你现在这个油车开时间长了，你想换个电车，你赶紧补贴少，我想换个二手电车，像你一样想法的人可多了啊，所以呢现在电车比较紧俏的，是比较贵的，买的人是关注的人是多的，嗯，可以这么说哈。
1: 对，可以这么说。
0: 嗯，看一下这是 NE 发来的消息啊，2014年的，哎呦，英菲尼迪 Q70L 轿车，原漆带车衣，2014年77,000公里，大概卖多少钱？不比那年的天籁贵多少？只能这么说。
1: 车是真好，嗯，供述也好，嗯，
0: 车况
1: 也
0: 好，对。
1: 啊，而且它这个，我挺喜欢这个车的，性价比特别特别高，
0: 油耗也特别特别高。
1: 它是2.5的吧 ，V6。
0: 它没提排量，但这个车基本上都是2.5的，没记错的话。
1: 对对对，2014年的，现在2014年的能卖4万左右，3万大几吧，4万上不去了。
0: 嗯，没办法啊，这牌子现在，哎呀，你现在谁说我要买个英菲尼迪 Q70L 开一开呀、啊？就找不着，买个老 A6 都少了都。
1: 嗯，这款车要是我们收的话，基本上发外地比较多。
0: 啊，就本地都出不去，消化不了哈。
1: 本地现在超过2.0的都算大排量。
0: 嗯，是的啊，所以说 NE 可能听完之后感觉到很令人不可思议，但这就是目前的汽车行情啊。我身边的朋友，就最近身边朋友老多卖车的了。2019年奇骏，我说还不得卖个10万，我说嗯不能，那不得8万，我说也不能。后来他又不打听了，还是2.5的呢。我说就6-7万块钱呗，2019年的2.5的，是不是？
1: 6万多块钱，你要现在2.5的。还赶不上2.0的好卖、
0: 啊、哦，你又怕你费油了、哦、是不是？
1: 对对，他买的时候肯定是2.5的贵啊，因为2.5都是四驱。
0: 嗯，
1: 啊，现在的那个就是车主啊，他要买省油的，
0: 嗯，
1: 小排量
0: 也是，对，是这个道理啊。哎呀，你说这买卖怎么干？你这车咋卖啊？所以说了解了解也是好的啊，你知道这个行情变化啊，你卖不卖你自己定，但是你得知道行情变了啊，越来越好啊，咱们都越来越好啊。2024年的荣放双擎好啊，2024年荣放双擎2.5的好，四驱高配也好，2年跑5万公里不算多，你是好样的，你这车绝对是好样的。
1: 24

0: 啊，双擎。
1: 2.5的都是，咱家刚卖一台，那个是23年的，是卖了11.8万，他这
0: 嗯，
1: 款车能卖到市场价能卖到12.5万。
0: 差不多。你这公里数也好啊，2.4。哎，双擎都是四驱吗？它还占个四驱。
1: 它这样四驱能卖到13，
0: 你看看，你这个价格现在，我不管你多钱买的，但是按照目前的汽车行情来讲，你算是基好个保值的了。
1: 这款车现在啊，沾点电呢就保值，因为
0: 啊，
1: 它这个是双擎啊。
0: 对，哎，如果是它这24年，别2.5油的吧，2.0油的，10万出点头啊，也就是啊，
1: 10万左右，
0: 码头左右都不敢保证能出头，你看就这个差
1: 对
0: 距，
1: 对对，对啊。
0: 好不好？越来越好。如果你这个车真想卖的话，抓紧时间，现在算是个好价格啊。你这个车跟电车有点像在哪儿呢？就是如果等到今年冬天的时候，可能就不像现在这么吃香了。啊，因为天一热，大伙儿的特别爱买这种新能源，或者说带点油混呐、啊，这那的。天一冷，哎呀，白费油，哎呀，怎么地了？反正我感觉像咱们买个车过票，开不过过年似的啊。反正都是一年四季的开，但是就是这样，行情就是夏天天一热，电车就卖得好；然后天一冷，电车就卖不好了。嗯，就这么个事儿。
1: 咱们辽宁地区啊，也就是10月份到10月份吧，过了10月份就没有这热度了。
0: 哎，就没这个价格了，也可以这么说啊。你自己
1: 对对对。
0: 参考一下，有想法抓紧时间啊。大军儿的消息，这是一辆，18年18款迈腾20尊贵黑色，公里数稍大一点啊，11万公里，11.4万就算11万公里吧。能卖多少钱？18年的迈腾 20T 尊贵，11万公里，
1: 能卖7万左右，7万到7万5之间吧。
0: 七万到
1: 它
0: 七
1: 这个
0: 万五。
1: 公里数偏大，能卖七万
0: 嗯，
1: 块钱吧。
0: 对，你一八年超就是你别管你18年、19年、20年，超过10万就得有变化，有波动。
1: 对，它的公里数，实际来讲，18年现在8年车跑了11万公里也是正常公里数。不过这款车啊，德系车，低动力的，你就超过10万公里，就是一定要价格，就是价格就不一样了。啊，拿我说你8万到9万，这跟10多万的都价格都不一样。
0: 行，您参考一下啊，这个大军儿。另外，如果想走置换，换 A6，现在 A6 确实不贵，但是二手 A6 性价比更高啊，跟现款长得一样的，可能我觉得23年还是24年改完款之后，那个你换个二手的，你都不用考虑补贴的事儿，你就这个补贴，你买 A6，你走补贴拿满拿15000，但是这个二手 A6，就是我说23、24年对比新车省8万不夸张吧？
1: 正常啊。就得省，就3年省10万轻松。
0: 啊。对，所以说您自己判断，因为找我就说从省钱角度来讲哈，你买个23、24年的改完款的，跟现款在售的长得都一样，没啥区别啊。你换新车，新车也不贵啊，但是呢，二手车更便宜，就这么个账，你自己算啊。反正你要是想找二手的 A6，我们就给您找找，这种准新的，或者他别太新哈，3年左右的，买个1、2年的，怕继续赔，买3年左右的挺好，能留点这个余付空间。另外的话呢，你这个旧车还能稍微多卖点。虽然领不到这个以旧换新补贴的最高补贴15000，但是你买二手车，刚才说省10万，你自己看哪个账合适，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大军儿给您说完了啊，您自己判断参考。八等分咸鱼啊，您当时也挺有实力。这车我只自己我开过一次，大街上我都见过2回。你就它都冷门到什么程度？24年的雪铁龙凡尔赛，它是个旅行车。我预计斌哥应该是没卖过啊，24年的雪铁龙凡尔赛，38000公里，还是个蓝色的极夜蓝，应该是那种蓝不蓝灰不灰那种灰不溜丢那种颜色啊。车后门被石子崩掉一块漆，那都不叫啥事儿啊，只要你没喷过，都算你原本原漆啊。车不行，太冷了，给多钱呢？
1: 这个车就是啊，几年？
0: 2024年的。啊，凡尔赛38000公里数也没毛病，那个颜色稍微差点意思，这主要是车型啊，主要是车型啊，太一般了。
1: 对，这个车现在就头一段时间应该是有资源车这款车，
0: 啊，是吗？
1: 就是厂家卖不动啊，都当那个上完牌当二手的卖了。不值钱啊，你打个三四折吧。
0: 3、4折啊，您自己参考一下，我觉得。就别卖了，开的吧，是不是啊？
1: 实际这款车挺好的一款车，
0: 嗯，您参考啊。
1: 自己开的肯定行。
0: 对，别卖了啊，卖那价你也不接受，应该这么说。

0: 冰一姐，这是一辆19年的君威 1.5T 的，跑了57000公里，暗灰，灰色，没有任何的伤痕，灰色的君威，我怎么没画面呢？哪个灰呀、啊？
1: 暗灰，战斗灰。
0: 哦，像那个 A4 那种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他改款的这个他是 1.5T 的
0: 啊、哦、对对对 ,1.5T 不万七千公里贵啊 ,19 年买的车落地得15万现在新车10万。
1: 对。是什么这款车掉价掉得多。现在19年现在能卖5万左右 ,5 万出头。
0: 啊 ,5 万出头是不是啊
1: 对跟速腾一个价。
0: 哎呀那这是速腾卖便宜了还是他卖便宜了
1: 速腾，它新车便宜，不过速腾的保值啊，那个，它这款车不保值。不过这款是好车，
0: 就开着肯定行，而且人定位其实是个 B 级车，你别看 1.5T， 是个 B 级车。
1: 对对对，
0: 嗯，
1: 现在就这么行情。
0: 对，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互动平台就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来看这位朋友啊，5万块钱能买到哪年的元啊？元可分得多呀， Plus Pro Up 还有不少呀。
1: 头几天卖了一个那个老款的 Plus， 应该是卖了4万多，一九年的老款。
0: 19年的老款的五多少钱？你卖5万多，那么贵啊？
1: 那4万多。
0: 哦，那也是不便宜。
1: 他这个能买到20年左右的吧？
0: 20年的是不是啊？
1: 对，
0: 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看看最终做一个判断，您看能不能接受啊？因为这么来看的话，我认为啊，性价比真的不高。新车那个叫什么起源 Q 人五啦，还有什么吉利星愿啦，也就6-7万块钱吧，7-8万块钱，
1: 也就那样。
0: 你这20年、19年，就是咱说5年的电车，对比那样车型。别说一半了，这三分之一都没赔上，我就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了。
1: 对，现在暂时有这一段时间热度啊，过了11的话，我感觉新车持续都有的话，现在新车不好买，都卖的都是订单。
0: 对，这个你说对，我前两天咱好几个听友要买那个起源 Q05，我给组团买的嘛，卖了6还是4个，我忘了哈。是告我等车周期，就是厂家定的时间上限是90天，哦，就是3月都可能提不着车。我说这么狂吗？没办法，生产不过来，就这个情况。
1: 不是，他这个车就是，就新能源这些绿牌车，他没出那么多，
0: 就
1: 是
0: 现在边产边卖。
1: 基本上就是你接到订单了，那边给你做，给你产，让你等，因为就是都原来都吃过这个亏啊，最开始就干新能源的。那些就大批量的那个，就是有好多好多都是卖不动，完了之后最后都当旧车卖，打折，最打折，疯狂打折，最后打到3折、2折往出。所以现在就是就是车企业都仔细了，那个你买订单定下来，我再先给你生产。就这么个情况。
0: 我还听过一个说法，啥意思？就是这个电池，就是电车这个什么这个零部件，咋无所谓啊？但那个电池其实怕放，就像按照你说那说法，我咔生产出一大堆，结果没人买，那电池放个别说三个，别说半年了，放个3个月、5个月，好像有说法，就不动那个就不通电不行。
1: 对，它跟咱家用的电池都是一样的，你放时间长它有保质期。
0: 就大概其那个意思啊，但我估计就不是那么强烈，但是所以他这样好在哪儿呢？我生产出去卖一批，我可能生产出来我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怎么也到你这地方了，那你赶紧开着走，就没啥影响，就这个意思。
1: 对，他这么整是保质保量啊，生产太多了，他就会车型多了，他就会有一些车型的车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的车他打折他赔钱啊，所以就是现在就是有点这个饥饿销售似的。
0: 对，它跟油车不一样，油车相对来说还挺扛放的。
1: 对，油车放1年之内都不算库存啊。
0: 是的啊，我记得之前说进口车吧，好像是多少个月呀，还18个月多少都不算库存，因为它漂洋过海来就得半年。
1: 进口车应该3年之内都不算库存，
0: 是吧？我就记得当时有什么说法，反正是啊，记得关注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哎呦，这个车你要卖的话，你抓紧吧啊！2020年的奔驰 GLB， 200时尚，跑了7万公里，

0: 看看品牌，20年的这款车，现在能值个十一二万吧？
1: 11、12万，是不是啊？那就高了，我
0: 对
1: 感觉
0: 对
1: 都，我感
0: 对对。
1: 觉10万上10万多出去就算不错了。
0: 嗯，就这么价格啊。
1: 对，是的啊，参考一下，继续来关注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哎呀，今天晚上这个冷门车怎么开上会了呢？我这有点我都不会念。2015年的凯迪拉克 SRX 3.0跑10万公里，大连本地一手，原漆，你反正挺厉害。2015年的车呀，你这10多年的车了。
0: 2万块钱。
1: 它是个啥车？是 ATS-L、XTS 那个时代的，是不是？
0: 哎，SUV，大型 SUV 呢？中大型 SUV，3.0的自吸。
1: 哦，那这个就比什么我老说那些什么科帕奇、酷威啥的，可能还要
0: 啊，对对对，
1: 夸张一些
0: 比那些都有。
1: 呢。那跟那个 Q70L 似的呗，就这些，哎呀，这些冷门的老电车，不是老电车，冷门的老油车，甚至是豪华品牌的油车，我当年哇，恨不得80万、100万，现在一折都得再打个一折。
0: 因为它这款车吧，那个就是面对的客户，它针对的性比较少啊。你说有，比如说是它这款车原值挺高，40多应该是40多万，有30多万，有40多万的应该。
1: 嗯。
0: 你比如说代步练手，咱们那个上下班用，排量太大，车型也就是有那种老款的那个凯迪拉克，后边都是那个竖长灯那种，完了前面是大方灯那种。也一样吧，也已经过时了，
1: 对，配置内饰
0: 啊！
1: 更
0: 你要
1: 合
0: 说
1: 成。
0: 说这，啊，你要说那个，就是想买个就是性价比高点那种，年限近的，它还够不上，啊，款式够不上，款式太老，就有的就是你比如说，人想买省油的，他可能花2万去买个卡罗拉，买个宝来，买个轩逸，啊，买个朗逸开2万块钱，可能也是15年左右的，不过这个车。他能买起，有可能他用不起。
1: 油耗啊，保险呐、啊，这些都是成本呢、
0: 3.0的那个，他这个车船税也高。
1: 啊。嗯，对，
0: 对，
1: 没办
0: 所以现
1: 法，
0: 在这些大排量车，不好卖啊，
1: 能
0: 所
1: 说
0: 以价格低。
1: 那能说直接是推沟里，也不能推沟里，是不是？还是有点
0: 啊，
1: 价值
0: 有
1: 的。
0: 价，有价。
1: 嗯，行，了解一下啊。哎呦，这个车您要卖，我还真不敢给价啊。JK 送啊，24年的宝马 i3，跑了。我看看几个零啊啊，三个零，OK，25000公里，我怕你25万公里，吓死我了哈！24年的 i3，2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其实你要今年卖，比去年卖还能多卖点，咱实话实讲。
0: 他是24年跑25000公里，
1: 嗯，
0: 那你当初买它干啥？
1: 啊，就没用上电车的这个，我就奔宝马买的呗，
0: 买电车你必须有需求，
1: 必须开得多。
0: 尤其这个纯电的，你不开的不多，你买它一点意义没有。
1: 就赔的多呗 开的不多就赔的多了
0: 操控性、舒适度都没有，完了之后一年，你1年1万多公里。正常来讲，你就按7毛到8码钱油，一年也就是9000到1万块钱油钱，你电钱去了一些，你也就多花几千块钱。完了，它保值那个程度不好，它那个折价直接都给你找出来，不如直接踏踏实实买个油车，买个宝马，它这个价格应该能买新款宝马三系。
1: 嗯，那三系跟 i3 现在咱说谁也别说谁都不保值。
0: 我感觉还是三系保值。现在它这二系、二四三系，现在不保值也能卖到靠20，
1: 哦，那他不行。
0: 18、19，它这款就是十万出头，十一二万。
1: 嗯，那差不多。对，这你要这么说的话是合理的。
0: 对，就是电车的，你就记住，尤其纯电，没有就是低于2万公里没有必要，
1: 别买，
0: 没用。
1: 当然，换位思考啊，你要买什么理想、问界什么这些的，你是为了豪华享受，那是另外一个维度。但如果你是冲着我买电车为了省钱这个角度，它一点省不了，是不是啊？
0: 对，他那个折价率一下子都给你，
1: 背回来了，
0: 都给你找回来了，哎。
1: 对，张群啊，这不后期宝马开上会了哈，22年的宝马 X3，25i 的。3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哟，这车好啊，这车买回来自己开行。
0: 这个车啊，你春天的时候卖，就是3月份卖都能卖到22年的吧？
1: 22年
0: 三月
1: 的，
0: 份的

0: 我卖能卖到，19左右，啊，现在应该就15左右。
1: 啊，这半个月半年赔4万呢。
0: 你就说，应该说，只能说3个月。
1: 哦，啊，半年都说多了呗。
0: 对对对。
1: 行吧，张群，了解一下，包括 J.K. 宋两位宝马车主，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宝马那个新 X5 那个，我网上看，咱不知道真假啊啊，新 X5 出来一亮相啊，反正看完挺唏嘘啊，也不知道品牌怎么想的啊，哈哈哈，反正要卖的话也抓紧，这俩车，但是都跌到15了，应该是也没啥空间了吧，是不是？还能跌往13跌呀？
0: 嗯，它会一年，就是不管是电车还是油车，它一年就是不如一年之前，因为现在这个宝马这个品牌啊，现在，也要走二线豪华路线了。
1: 是销量是有点像二线豪华
0: 嗯，销量现在跟奔驰、奥迪现在比不了了。
1: 嗯，这太突然了，没想到，好不好啊？两位做一
0: 嗯，
1: 个
0: 对。
1: 了解啊，看一下时间，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啊。在这个宝马的一片唏嘘声中啊，结束了今天的节目。再次感谢斌哥的连线，这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斌哥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二手车买卖之外的事儿，以及最新的一些事态的一些进展，好吗？
0: 嗯，好的，好的。
1: 嗯，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晚间的7点到8点，我们继续来聊聊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那些事儿。我是大点儿，咱们明天晚间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1到27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6: 党之山歌，为党听。
5: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4: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7: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8: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9: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10: 我是高峰，
11: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2: 我是阳光，
13: 我是胖大海，
14: 我是美玲，
15: 我是张迪。
4: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6: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7: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6: 我的快递是歌声，
4: 月光快递，
16: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天儿啊，阴着天很好，风也很好，整个世界都很好，所以我们就翻山越岭了。翻山越岭也很好，不过呢，只有在见到彼此的时候，这些很好才是真的很好。和大家在一起的每一天每一刻我都觉得很耀眼，因为天气好，因为天气不好，因为天气刚刚好，每一天都很好。希望今天的你过得很好，明天的你也过得很好。 OK， 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回应上了发条，总准时报道，我让日夜颠倒，因为黑夜太难熬。开场的第一首歌，萧亚轩《遗失的心跳》。

萧亚轩《遗失的心跳》开头，钢琴键敲出了前奏的部分，并带出了这首歌里面失落、惋惜、不舍的情感。这首歌呢，把萧亚轩所擅长的舞曲的风格还有抒情的音乐融为一体了。而这首歌看似包裹着动感旋律的歌曲，其实它的底色却铺满了悲情和苦涩。你听到了吗？OK， 这里是 FM100.8 达林交通广播正在进行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陪着你，我们一起听歌。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继续把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达林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今儿周几啊？周三快乐。大连小胖，只要晚来那么一点点，我就有点晃神了，我就不知道今天周几了。

啊。好男人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大头针版本的晚秋。下一条消息，大连小胖他说，今天是周三呢，想听最真的梦，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问候大家周三快乐。大圆来了，他说2026先下半年第一天的周三跑道，外面现在开始淅沥沥的下小雨了，想点播一首风雨无阻，你看看谢老板有谁的版本。这个问题好难呐、晚上好，小老虎他爸王子明回来了，好久不见了朋友，他说终于又回到了大连，最开心的就是又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好想听一首李健版的父亲写的散文诗，祝愿所有的朋友天天好心情。晚上好，以斯天。吕胖胖说，我昨天点的一篮爱情故事呢，整丢了呗。鹏说，听月光快递节目心情特别好，想点播一首潇洒的走。潇洒的走是不是前两天也点播这首歌，我播放了一首潇洒走一回啊，我好像没有这首歌哥们儿。晚上好，小曲快快乐乐，明智梁道平儿志芳孙姐柳树大吃花平常心，平常心说白天上午咋了，突然断播了，结束的有点戛然而止了是吧。我觉得也有点突兀，有点仓促。OK， 问候大家，还有我所有没叨咕到朋友的，没叨咕到名字的朋友，来吧，下一首歌我们听大头针晚秋。最近这首歌点播概率挺高。

岁岁年年长相似，人来人往不由己啊。这短促而又漫长的一生，并不是所有的美好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存在或者实现，对吗？所以我们真的不必执着于曾经发生的过往，也不必急切的想为铺平某一些事情、某一些道路而曲意逢迎，真的没必要。只要脚踏实地的，我们心无旁骛的过好眼前的生活，一定有一天你会过得很好很好。我觉得今天我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晕晕叨叨的，有点肿，最近吃的有点多。我刚才上节目的时候照了照镜子，我发现怎么眼睛也肿了，脸也肿了，下巴也肿了。眼睛肿了还有情可原，脸肿了下巴肿了就不对了，肚子也肿了，明显就是燥多了，胖了，不开心呢、啊、不开心。光明说收听节目好心情，想听一首许巍的执着。快快乐乐说七月一日周三喜乐，问候一下大家，想听一首千百惠的歌。这么保守了吗？千百惠的歌。明智紫色阳光说想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怀念周海媚。梁道说谢胖胖啊，今天我就不点歌了，恩宠一下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吧，一定要做到雨露均沾的。我做的不好吗？OK， 好吧，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吧，因为节目当中的信息非常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原谅我行不？九点钟下了节目，我会复盘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平儿说当下即是最好，拥抱每一个日出日落，月光快递，听歌品生活 ，Yes。周三快乐，志芳，孙姐。周三开心快乐，他说现在小区里面一边溜达一边听到五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1到27度，此刻这个声音依然来自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哎呀不像我怎么这么深情。山峰说得意的笑，这歌听完心情老好了。Superman 说晚上好，我一直在，谢谢你一直在朋友。心想事成说今儿来晚了，这几天大家伙就别刷车了，这雨啊时不时就来打扰啊，这雨啊不光是时不时来打扰，而且每一次就下那么一点点，它到底是下呢还是不下呢？真愁人。姚多芝说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无奈，风雨无阻是约定。哎别说，有点东西。孙姐说回车上听歌了。晚上好，独家记忆。他说冒个泡，证明一直在。谢谢你，朋友。N 加一文老师来了，他说谢老板，想听一首《月半小夜曲》，有没有没关系，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在。啊，我希望我们生活的每一天，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人是无可替代的，他就好像星光落进黑夜，好像春风拂过草原一样，是不可复制的温暖，是无可比拟的心安。就像你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记得来听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来听我们的歌，我希望我们可以成为生命里最不可或缺的那一个部分，独一无二，无可取代，岁岁年年始终如一，行吗？

忽然听李克勤的这首经典的月半小夜曲的时候，觉得好像真的释怀了很多，真的所有事儿可有可无，可去可留，不必太执着，因为这一生有的时候它真的很短，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彻大悟吧，能够治愈咱自己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我们心底的执着和释怀。所以你听这首歌的时候释怀了吗？释怀了吗？心想事成说李克勤比较经典的一首歌月半小夜曲，仅次于红日和护花使者。哎，红日和护花使者太帅。大军儿说想听最炫民族风，送给我的朋友。Mr. Man 说你知道墨菲定律的那一首把月亮装进纸杯吗？特别有氛围感的一首歌，适合晚上这个时间来听。哥们儿我没找到啊，你原谅我。强子说7月3号没有你吗？没有我哥们儿，7月3号我在这儿做节目，8点到10点两个小时。小许说放心吧，大家不用愁这场雨下不来了，我白天洗车了。小曲人家不是说吗，有听友说小曲就是咱大连咱交通广播雨神呢，只要他一洗车第二天保不齐肯定会下雨。我的未来不是梦说现在在瓦房店呢，那里下毛毛雨，下雨了路面湿滑，大家一定控制好车速平安到达。灵芝说将昔日纸船交到我的掌心，我会带它继续前行，这是属于我们的毕业季，想点播一首马嘉祺的浮游，青春终有回响。啊，这歌压力好大呀同学。

8:03的信息我也才刚刚看到，原谅我。小曲说七月第一天恰逢温柔周三，借月光快递的电波捎去浅浅欢喜，愿理查德谢大厨夜夜有温柔相伴，日日轻松无忧。想听一首如果云知道，我选大头针。是你心里想的大头针吗？是你心里想的如果云知道吗？我就知道。如果云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每个思念过一秒都觉得生命在燃烧。

时戛然而止，有点不适应。大头针，如果云知道，刚才我收到好多朋友的反馈，说还是大头针唱这个版本有点不一样，也好听。心想事成说大头针的翻唱就是不一样，这首歌原唱是许茹芸，没错。同位树说月光快递的听友们大家好，听歌感觉就是好，还可以一起嚎。如果你愿意一起嚎，我们随时都可以一起嚎啊。如果云知道，他就会告诉每一个抬头的人，告诉什么呢？生活不必要太匆忙，你没有必要那么忙那么累，偶尔停下来看看天边的云，你就会发现连风都在替你揉碎烦恼。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20:44，谢谢你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在这里，我们彼此陪伴吧，朋友。爱咋咋地说，谢老板能不能放一首闷，说你播放的我不知道那是谁唱的，我怎么找不到，歌手是 V Boom， V B O O M。 平常心说想听翁倩玉的爱的奉献，大涛哥的自述说稍等，这信息完了，上一条看不到了，好像一晃神儿。大涛哥的自述，他说这雨下的东一块西一块的。啊，他前一条信息说小曲车刷的不正经，重刷。老乔说叫谢胖胖，叫谢胖胖有点那个什么，还是叫谢老板吧。他说我在听，那个什么呀？你说那个什么呀？乔说放心，7月3日在这陪你到最后。哇，灵芝说普兰店这里也开始飘雨啦，又是一个飘雨的夜啊，即便是淅淅沥沥的小雨也可以冲刷我们内心所有的不安宁。豆豆说想听 Top Berry 记忆嗅觉，这歌更难了，哥们儿。这首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现在真的要靠脑袋硬记的，因为信息刷得太快了，好多信息都顶掉了。点歌的朋友应该是明智紫色阳光对吗？周华健刀剑如梦，这首歌是不是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一个是粤语版本，这个是刀剑若梦。

这首歌普通话版本里面的唱词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他真的就这一句话像是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了我们风尘的记忆。好听。库库林说想听一首宝石老旧的交个朋友，他说这首歌歌词烫嘴啊，只能啦啦啦，真的吗？历久恒心说来一首 Weboon 恨我痴心，让我们爽一把。孙姐说周华健大连演唱会我也准备去，哎呀这是演唱会听不够啊。胖胖说了，他说胖胖啊，你是想吃棒子炖肉了，你看看有人威胁我吓唬我，哼。来吧，乐扣说想听一首真的爱你，把这首歌送给美丽的妈妈。之前有好多好多朋友觉得真的爱你这首歌听的就是爱情，唱的也是爱情，其实真的不然，这首歌是唱给妈妈听的一首歌。 Beyond

这首歌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妈妈们一块听，年少的时候听真的爱你，真的是不是以为它是情歌呀、啊、长大了你再听你才知道，这是黄家驹写给妈妈最深情的告白。不懂摇滚但却永远包容着你的热爱，不善言辞却这一生默默地为你兜底。所以你看这个世间最伟大的偏爱是什么呢？都是来自于妈妈的，对吗？来日方长，我们别等来日方长，趁着时光没老，你可以现在此刻就对身旁的妈妈说一句，哇，真的爱你。洋洋说，哎呀，对对对，你说的都对。OK， 就是这个 feel 倍儿爽。有朋友说这首歌不用说了，太好听了，真的爱你，同时也爱上了这档节目，谢谢你。山峰说希望要工作一天的大家给大家放松一下心情。慧华说谢卓我在啊，晚安啊，比心呐、啊，反手一个比心，晚安大圆儿，明天见，晚安向延长在。明明说昨天就说你嗓子好了，太好了，我们一起听歌聊天很开心，晚安朋友。

OK， 来吧，今天晚上九点钟之前的关门曲就这首歌，太燃了吧！这首歌压压场子，镇不住你了。OK， 谁点播了这首歌啊 ？We Born Men。

结束我们今天九点钟之前的听歌时间。这个世界每一份相遇都很奇妙啊，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世界之大还是遇见你。 OK， 晚安爱咋咋地，晚安志芳，晚安心想事成，晚安吕胖胖，晚安小曲，晚安大连小胖，晚安所有陪伴这一个小时的朋友们，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7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2: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3: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4: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5: 我是高峰，
6: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7: 我是阳光，
8: 我是胖大海，
9: 我是美玲，
10: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1: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如果心里有想见的人或者有想去的地方，那就去吧，趁夏天还长，趁风还暖。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郁可唯和木指城共同合唱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听完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心里瞬间感觉软乎乎的。生活里那些值得我们奔赴的人和小事儿，都值得满心期待。愿我们心里惦念的美好。

京时间21: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打卡报道，欢迎小爷常在，他说晚上好月如，周三快乐。欢迎皮黄小宝森，他说每天的准时铁粉都会报道，欢迎大家。沈云他说月如时间报个到就听不点歌，感谢大家每天的支持和陪伴。大家说晚上好啊月如，2026下半年的第一天的周三报道。他说豆哥啊，下午说今天大连是正式进入夏天，那么就有一首必点曲目叫做橘子海的夏日树石。哎，这歌其实也挺经典的，也算是夏天的 BGM 了。说上个小时还在想郁可唯的歌呢，结果这时段一开始你就播了，这默契的隔空击个掌 oh yeah。 欢迎海洋洋说来了来了，送走胖胖迎来月如，一路陪伴回家东漫都舍不得加油了。没事啊，咱们回家之后呢可以拿手机接着听，大连云上都能听，现在这个油啊也不便宜，该省还是得省。

涛哥说晚上好，月如，这想见谁了咱就致电见面就完了呗，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再不见面就成网友了。你说太对了，所以说嘛，咱们礼拜五晚上见不见面，朋友们？东港达沃斯的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啊，地点呢是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舞台。如果礼拜五晚上没有事的朋友啊，可以来线下来支持一下我们的活动，欢迎大家。

余生还问说，月如你周五去不去东港啊？必须去呀。但是我是第几个节目我还真不知道哈，因为我自己是没看到那个节目单，我只知道我的节目呢是在第三篇章，然后呢是一个歌唱节目，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干杯朋友。跟我同台演出的呢是一位特别可爱的小女孩，非常的别致，也发型了非常的别致，大家呢可以浅浅的期待一下。但是那首歌的时间反正也不太长，就一小段。快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七月的第一天，恰逢周三，愿一切安好。想听一首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小许同学说，七月首日的晚风捎来问候，恰逢舒缓周三，晚上好，月如。他说想听一首《云与海》。哎，我发现就是小许同学和快乐乐呢，每天晚上点播的歌曲都能够关联上，好神奇呀、啊！你俩，这就是咱们听友之间的默契。时间长了，熟悉了，彼此大概都隐隐约约有一些了解和默契在的。就像我们的线上电子家人。Aurora， 这是一位第一次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新朋友。他说：“主播想点播一首

喜，太可爱了，他说周五去看你月如，达沃斯那个小吃街还在吗？在呀、啊、在呀、啊，这个小吃街啊场地啊什么的好像一直到7月4号，7月5号呢会开始逐渐的陆续的恢复原场地，所以大家呢那天可以

带着180G 的未来。我这两天呢，总能够在小红书上啊，就刷到好多咱们本地的市民朋友，包括一些外地来旅游的朋友们，都去纷纷打卡这个达沃斯现场那个小吃街。哇塞，真的是好诱人啊！那些吃的，就你能想到的和你想不到的都有。我记得我昨天呢，还看到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应该算是比较猎奇的一个食物哈，叫做山葵冰淇淋。然后那个分享的网友呢就说你吃完之后啊，它真的有一股芥末的味道，而且那个味道呢还挺拿脑子的。感兴趣的朋友呢，7月3号那天真的可以去现场寻找一下。我自己好像也没吃到过山葵味的冰淇淋。艾瑞斯林说，下半年的第一天加班，头一次呢听晚上的广播节目，竟然还有点歌。是啊是啊，大家呢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都可以把歌曲的名字，最好呢把歌手的名字一起发送过来，这样呢会更加的准确一些。有些人在身边，有些人隔着一片海，不管是坐在窗边一起喝茶，还是隔着云海远远相望，这都是生命当中值得珍惜的缘分。接下来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小曲同学，阿月月的《云与海》。

源于海的向往也可以像贝加尔湖畔的月光一样清澈而永恒。李健，贝加尔湖畔，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

0: 沉醉，那里绿草如茵，那里是只属于自己的贝加尔湖畔。
1: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3: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7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就是近21:3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小徐同学说，本来7月3号呢就想去现场看月如的演出，听到说还有山葵味的冰淇淋，那我更要去了。现场的真的是，我看反正网友们的分享，啥好吃的都有。

乐一说周三快乐月如，想点一首李健的《人间共鸣》。铁锅炖说想点一首陈奕迅的《孤勇者》，给自己加把劲儿。下半年的第一天，为自己加油打气，相信自己接下来的这半年会比上半年更精彩。

0: boxer even made the shoe burning yet?
1: 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共鸣，无非是有人能够读懂你的弦外之音，能够看到你笑容背后的沉默或者是真心，能够让我们不用费力的解释，不用去刻意的迎合。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时候的喧嚣呢，也许是为了掩饰孤独，而有时候的安静是为了共振。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路燃的灯是我深藏的荣幸，感谢交通广播这个平台，也感谢月光快递这档节目，让大家做我的知音。每天晚上9点钟在这里和大家相会，一起听歌聊天，分享每天此刻的心情，真的是我每天当中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能够治愈我的一件事情。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陪伴和支持。快快乐乐说，大家也太会点歌了吧，首首经典，氛围感直接拉满啊，说的是啥呢？而且有的时候大家的点的歌都能够顺上，就是让我觉得特别神奇这个事儿。我有的时候都在想，大家是不是私下里有一个什么粉丝群啊什么的，是不是在群里都说好了今天要点什么歌，怎么能这么巧，怎么能够这么共振呢？这怎么不算是一种人间共鸣的？李浩南说，主播，昨天答应我的李荣浩的名字可以吗？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事儿是前天的？昨天呢，在节目当中放了，但是他说昨天下班早，所以就没听到。我们再来听一首李荣浩《名字》。这首歌呢，同样也是一般来说李荣浩演唱会快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会演唱的歌曲。

快快乐乐说哪有粉丝群啊，这应该呀、就是铁粉们之间的共鸣。他说坐等月如建一个粉丝群，我们去研究一下，我好像能建粉丝群吗？因为好像抖音上建粉丝群它有一些限制要求什么的，什么粉丝量达到多少啊，还有什么的，那我回去看看哈。小许同学也说了说，这可能就是铁粉们的心有灵犀了，你看看你看看，真的是。风说晚上好月如，点播一首许巍的空谷幽兰。听说你放好听的歌，我们好好听歌。感谢我们彼此每天晚上的双向奔赴，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虽然短暂，但是呢意义重大。爱记不说想听一首蔡依林的歌。农场关东说月如啊，想点播一首爱你真好，说这歌词儿写得特别好。还一位名字匿名的朋友，他说今天想听一首周杰伦的《一路向北》。

乐乐说时间过得好快呀，转眼间又要说晚安了，不够听，一点也不够听，明天见了，晚安月如。上半年翻篇了，下半年的路我们一路向北，日子往盛夏里赶，希望我们的七月一切尽意，百事从欢，万事胜意。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我们再会喽，拜拜。

0: 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

0: 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

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

齐齐的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的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他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

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两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儿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

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呢，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1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

真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一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一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头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8大瓶的胡家老膏，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

0: 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样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吗？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嗯，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
2: 啊。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2: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 就容易堵。

0: 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1: 就是。
0: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啊，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这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1: 脱肛现象，
0: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1: 没错，
0: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天的人憋气，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就像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也就算，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1: 没错。
0: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多好！
0: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我感觉那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

0: 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啊，难得呀，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1: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0: 哎，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1: 对呀，
0: 我祝福您。
1: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
0: 啊，
1: 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
0: 嗯、
1: 对，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0: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
1: 哎、
0: 是不是？
1: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0: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精力了，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0: 好，
1: 谢谢，
0: 别客气。
1: 好，
0: 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1: 哎、
0: 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
1: 好, 好,
0: 好, 好吧，好，祝贺您、
1: 哎、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1: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
0: 妈你好。你好哈。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0: 哦。
3: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0: 嗯。
3: 那个就是年轻人在月子做的病吧。
0: 啊。
3: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0: 嗯。
3: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膨出。
0: 哦哦哦。
3: 啊，完了，自从吧哈，就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吧，大有改善。
0: 嗯 嗯。
3: 已经好了90%多了，各方面
0: 啊
3: 都有改善。
0: 嗯，
3: 啊，还有那个睡眠。我去年冬天呢，倒炕3个月呢的。
0: 哦。
3: 胡老啊。
0: 很严重
3: 是吧？我要不用这胡家老膏啊，我可能都痛得心尖呐。
0: 啊啊啊！
3: 一共前后买了个50盒，50瓶。
0: 哦。
3: 孩子说：“那要用就多买点呗。”
0: 嗯。
3: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0: 就是，嗯。
3: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说很难遇呀、啊。
0: 嗯。
3: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边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还有呢、
0: 哦、
3: 用了半年多了。
0: 啊。
3: 就啊，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0: 啊啊啊。
3: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啊，
0: 您应当感谢胡家老膏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真是。
0: 嗯。
3: 传承100多年的药。
0: 是的，没错啊。
3: 真没想到。 只要孝顺就好。
0: 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婆呀？
3: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3: 对呀、啊，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啊，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
0: 嗯嗯嗯嗯，
3: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0: 啊！
3: 我咋这我替你妹妹当你说嘛，小康上个月呀都想自杀了的。
0: 啊！
3: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凑钱买的，是不是？
0: 哎，
3: 人家俗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是吧？
0: 没错，哎。
3: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
0: 哎。
3: 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0: 啊。
3: 没问题。
0: 都行了，你看看，作用多快呀、是吧？我真为你高兴。
3: 啊、
0: 嗯。
3: 走十里八里没事，不觉得累。
0: 你看看，多好啊！
3: 这个腰。继续的用下去，
0: 嗯，就是
3: 让它彻底的好。
0: 哎，
3: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0: 嗯，你看看
3: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你看那人家说什么讲还要自杀的功夫，那啥心情？哎呀，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嗯嗯，
3: 这么好，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胡家老膏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3: 我
0: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胡家老膏，两三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3: 不会有了，
0: 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了啊。
3: 现在好的差不多了已经。
0: 嗯，好，太好了。
3: 嗯，真心感谢你胡老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
3: 希望
0: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完全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老朋友？
3: 对，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0: 哎，也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再见，老朋友。哎，好了，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4: 哎，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呀、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0: 就是
4: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膏了。我用了现在五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 甚至有时候。

0: 进来一样啊。
1: 对对对对，哎。
0: 啊，冷痛冷痛的。
1: 嗯。
0: 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
1: 啊。
0: 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
1: 哦。
0: 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啊，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两三个小时睡那么一那个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嗯，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
1: 嗯，
0: 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1: 没错，嗯，
0: 啊，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
1: 啊，
0: 嗯，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哎。感觉也是很烦人呐、
1: 啊，
0: 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
1: 哦、
0: 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
1: 啊。
0: 啊，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
1: 嗯嗯。
0: 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0: 了。对呀、啊、现在端个盆也没有问题了，提个十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1: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
0: 是
1: 不是，嗯。
0: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0: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1: 啊。
0: 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
1: 啊。
0: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嗯嗯嗯。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1: 啊，
0: 我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就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你看多好啊。
0: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1: 啊，
0: 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啊，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1: 啊，
0: 堵得很严重了，上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1: 你看看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的情况。哎呀，
1: 好的，
0: 很感谢胡教授你 啊。
1: 好的。
0: 哎，
1: 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

0: 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对对，
0: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1: 是是是，
0: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您两位
1: 我们都要继续用了，像身体越来越好。
0: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1: 理解了，就是、
0: 我先问您，您
1: 的
0: 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1: 哎，高兴了，
0: 是不是？
1: 哎，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1: 好，
0: 坚持用咱们的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1: 好好好，
0: 啊，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吧、
1: 啊？好的，好的，再见，好。
0: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

0: 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刺梨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包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孟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100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100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

三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你看啊，这个《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100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100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了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的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11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他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一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一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两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四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清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六大科室10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两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啊？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
同时呢，也不顾。

不去封，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类少，一类比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100%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100%行之可效，100%要做，100%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不死的癌症，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您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我们就马上变方式、
改方。

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读，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读，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读，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读，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和这个神奇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的？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房子卖地吧？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就确认了。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2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10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

0: 火呀，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之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它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 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了，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就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唯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这个是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就在它左右两边十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呢。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的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 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呐、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呐，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祛风散邪、补肾壮骨、补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物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呀、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时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呀，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呐、肾损伤， 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俊植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瘤。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当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一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瘤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性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瘤啊，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瘤，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瘤啊。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毒。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毒。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肿瘤的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 大补正气，引

嗯，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神奇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在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的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面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

泡上十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的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了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啊、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恩施八洞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恩施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 80%-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肝癌，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只是点啊，很多的点，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如果你是黑点儿，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你长黑点。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儿，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三盒五盒刚刚有用，别人吃十盒吃好了，你吃四十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100%告诉实情，我们那儿是不隐瞒的。即使癌症肿瘤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也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

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儿吧颠儿吧，甚至有的拄着棍儿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袋儿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咣！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他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就是恩施的霸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吗？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

0: 一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等我啥时候

0: 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地方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

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学，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一百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保证药效。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膏。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胡家金膏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高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胡家金膏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胡家老膏的十多倍，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一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胡家老高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俩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三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一共九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儒养的儒，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加起来需要九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

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鳌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公鸡里的战斗机啊。金鳌和普通胡家老鳌到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鳌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鳌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高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胡家金鳌。这胡家金鳌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鳌，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鳌精如九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膏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鳌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我老父亲说过，熬药的屋子女人免进，
女子属阴，影响药力，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误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也是对女同志的一种歧视。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膏一天用三遍即可，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一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胡家金糕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糕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糕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糕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糕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古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精如酒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
做这个胡家金糕，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糕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糕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糕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糕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糕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糕，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欠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糕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糕，否则我不欠。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糕。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糕，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
都能得到。可我

0: 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膏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膏和金膏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金膏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膏才配给金膏，金膏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膏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膏。请您不要问金膏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膏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膏贵贱不卖。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边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膏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金膏中得到极大的康复机遇。金膏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

0: 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啊。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2: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1: 嗯。
2: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1: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1: 啊啊啊。
2: 嗯。
1: 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行啊行啊，这个胡家老高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1: 嗯。
2: 起码喘气儿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1: 那可不是吧，
2: 尤其是我这个肺呀、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一块的
1: 啊、
2: 一犯病啊就气短呐、上不来气儿 憋死了那是。哎，这吃上胡家老高之后哈、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鼻炎好了。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糜烂性胃炎、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儿哪儿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1: 啊，
2: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它就是不见好，
1: 啊。
2: 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1: 啊
2: 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的呗，也就差点了。结果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的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了，吃饭有点香了，也有胃口了。
1: 嗯。
2: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自然就能醒，
1: 多好啊是吧。
2: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2: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儿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就跟针扎的似的疼。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
1: 啊。
2: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我家还住个大6楼。哎呀，你这

0: 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能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胡家老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
1: 嗯嗯嗯，
0: 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2: 你看看，多好！
0: 真的是好，胡家老高真的是好。
2: 嗯，
0: 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
2: 哈，
0: 等我用胡家老高两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呀、
2: 啊
0: 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
2: 嗯，
0: 也不憋闷了，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胡家老膏这一共五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
2: 哦，
0: 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2: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
2: 是吧，
0: 是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一天三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2: 就是。
0: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
2: 没错。
0: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
2: 嗯，
0: 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2: 那可不是嘛，
0: 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的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2: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嗯，
2: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2: 啊，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0: 对，
2: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是。
2: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嗯，是。您这个活动，我这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
2: 哎，
0: 我还要继续用。
2: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好吗？
0: 哎，
2: 请您关注每天的节目，好吗？嗯，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您也多保重。
2: 好，就这样啊。
0: 哎，
2: 再见，老朋友。哎，
0: 哎，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2: 好，欢迎你啊。
4: 啊，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胡家老膏呢，效果用的非常好的
2: 啊，
4: 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啊，
2: 这是你的福分呢，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是的，是的啊。
2: 嗯，
4: 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那个我没有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多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引起多病的人，就是
2: 哦，
4: 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40多年了，而且呢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在 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吧。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托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啊，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一压
2: 高了是吧？
4: 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一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病情控制的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的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了。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呢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坐上胡家老高之后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
2: 你看看多好，是多快呀，是吧？
4: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呢，我用了胡家老高快一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啊。这2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的非常好了，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
2: 啊，
4: 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因为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正常啊？
2: 哎，没有问题的。
4: 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网啊跟以前一样。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您了，胡老啊！
2: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 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

0: 次呢，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糕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糕啊。这一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糕跟老糕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糕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1: 啊，用了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十几倍，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糕配合老糕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真是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胡家老糕不管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所以啊，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您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1: 咱先谈在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师。今天我怎么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糕赠药活动，我怎么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糕的这个制作非常的复杂，得九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糕这个效果要好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到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1: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
3: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1: 哦，
3: 我晚上这个睡觉啊，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1: 嗯嗯嗯。
3: 一个是睡眠，这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小便憋不住尿，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都感觉这个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1: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啊，前列腺控制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
3: 我还有便秘。
1: 哦。
3: 我这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到一个星期了。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早膳，也就是。那个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胃呢？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1: 萎缩性胃炎，
3: 现在就是，十月不怎么有，不然就是平常爱吃的吧，就是没食欲。特别是早上起来啊，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你说这些毛病，虽然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1: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所以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

0: 们病情越加越厉害，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
1: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是就跟这顶药似的，当时有的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0: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高，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膏，这些如果要使用上，会得到非常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1: 哦，我听了你讲这个金膏的更是活动了，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产量这么低，我想着胡老师，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
0: 啊。
1: 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啊，
0: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1: 对，我就听了这个机会了，我想着用那金膏，扶贫的老高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
0: 啊，
1: 哎、我也听。
0: 确实是，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十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它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啊，
1: 行，
0: 等待这次机会
1: 啊，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这个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0: 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的，就这样啊。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0: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
0: 啊、
3: 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
0: 嗯，
3: 没用过呢，还这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0: 有的，
3: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但是呢，咱们胡家老膏啊，我可用上了。
0: 哦。
3: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
0: 啊、
3: 我用咱胡家老膏啊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我本人吧，血糖还高点，血压也高。
0: 嗯、
3: 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0: 嗯，
3: 嘿，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
0: 嗯，
3: 后期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
0: 啊、
3: 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0: 啊，
3: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0: 对对对对，
3: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当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
0: 哎、
3: 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0: 撞了一下，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1: 啊，
0: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我也七十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1: 嗯。
0: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1: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0: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是黄金血压。
1: 啊，
0: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我这病是不是好得更快一些？
1: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比老膏高十几倍啊。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
0: 是
1: 难得的一次机遇啊，是吧？
0: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啊。
1: 好，第一个人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
0: 那是。
1: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0: 我一定关注。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感谢您了，胡老啊！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下次再谈。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到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多想唱给你。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
4: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转晴。逢甸、普兰甸、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7度，旅顺23到27度，基普新区22到27度，逢甸20到28度，普兰甸20到28度，庄河21到27度，长海21到26度。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2: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3: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4: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5: 我是高峰，
6: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7: 我是阳光，
8: 我是胖大海，
9: 我是美玲，
10: 我是张迪。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世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时间早间的6:03，交通1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几天呢，连续的阴雨天气，今天好像好一点啊，市区之内是没有雨了。但是前两天的这个市区之内应该也没怎么下得起来哈，只不过呢说天阴了一点啊，偶尔呢这个下的雨呢其实基本上都是毛毛雨啊，可能你要赶上那个阵雨，就说明可能你最近也许有好运哈。今天的温度呢比昨天要偏高一点啊，最高能达到27度，只有瓦房店、普兰店、庄客、长青岛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然后呢傍晚他下班的时候5点前后都转晴了。明天还有雨，就这周这天天都有点啊。明天的8点到后天8点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然后呢挂的是偏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温度呢跟今天完全一样，22到27度，就大连话叫潮乎乎的啊，这天天都得带雨伞啊。那么关键就是礼拜六怎么样啊？礼拜六，哎，好天气，晴转多云，难得这周没有雨的一天，是吧？礼拜六我们还要继续战斗啊！7月4号，礼拜六我们主场迎战武汉三镇啊。好，那么接下来礼拜天，那周末必须跟你说清楚啊。礼拜天。到下周一我是迎来明显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而且呢局部雨量偏大，所以这周雨啊根本没下起来，那攒着礼拜天搁这下啊。好，那么降雨期间呢局部可能会出现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礼拜天出门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的气温逐渐的走高，是市区最高气温27到29度，最低气温21到23度，从今天开始啊到27度，未来呢肯定这两天的温度会越来越高啊。好，那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的比赛常规时间刚刚结束。那么塞内加尔队啊，上下半场各下一城，2-0领先，但是比赛最后阶段风云突变啊，那么比赛进行到比赛快结束的时候啊，下半场的86分钟，卢卡库挺身而出，门前抢点破门，这就是什么？这是一支球队有一个支点型前锋的重要性，需要破关，需要破密防，需要打攻坚战的时候，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位支点型前锋，他就是好用。德国队为什么不行？他没有带菲尔克鲁格吧，对吧？攻城锤大中锋，就中锋属性、身体条件和技术特点的这样的球员，所以其实你一对比就发现德国队令人唏嘘，他们放弃了过去那种高

举高打的啊，边路传中的打法，他们的优势和传统啊，反而呢学的不伦不类的打地面，在关键时刻该起球就得起球。巴西队都起球，都起高球砸晕日本队，所以该传中传中，该起球起球，两侧频频的起球，管的高的低的啊，这就是破密防。昨天朋友怎么破密防？传中啊，远射呀，单点爆破呀。三分钟过后，迪勒芒斯站出来，你是冲到禁区之内，比利时本场比赛的队长，接特洛萨德在左侧的一脚传中球。哎，之前呢这两个人还吵架啊，大家觉得这是内讧啊，但没想到这哥俩联手导演了这场比赛最惊喜的剧情。迪勒曼斯呢，本来并不是一位高中锋嘛，他是一位这个攻守比较均衡的中场球员，结果冲到禁区之内，这个头球一个后蹭，守门员出击有点晚，哎，毫无问题掉进球门，扳平比分。就当所有人都认为早早换下了多库，早早换下了德布劳内，这教练简直就是破罐子破摔，球队最大牌两位球员就这样下场了，这一定就是德布劳内世界杯的谢幕战。但没有想到剧情峰回路转，比利时哇又赢得了一次机会，还有半个小时，塞内加尔队是去年的非洲杯的新晋的冠军，他们是在赛场上赢得的冠军，虽然说非洲足联不认可啊，他们强行把冠军颁给了摩洛哥，但是我们在场上看到的真正的冠军是塞内加尔，所以这支球队战斗力很强。两支球队打得难解难分，在加时赛是否能分出胜负，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确实是有时间来关注，而且正是我说到的啊，就是点球大战，你们赶上关键后面有十分钟欢乐购，咱就这么讲，如果说今天没有欢乐购，绝对能赶上点球大战啊，因为这场比赛是四点开始，这是我们可望而不可求的这个四点钟的比赛，还踢到了加时啊，如果踢到点球的话，哎，但是没办法啊，后面有广告的话开播就必须得播出来了啊，大家自己去看吧啊。好，另外呢在稍后的时间，早上八点钟美国队将会对阵波黑队啊。那么在今天凌晨的零点钟那这个比赛可能有的朋友熬夜可能也看就看了啊，英格兰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上半场第七分钟西彭加就打破僵局，英格兰队呢久攻不下，就让大家以为说哇又要爆冷，哈里凯恩超巨表现站了出来，哎，哈里凯恩呢顽狂安于击倒啊，结果是75分钟86分钟梅开二度双响建功，2-1逆转淘汰刚果金。1966年雷米特杯之后，三支军团是13场先试球不胜，那么终于又在世界杯赛场实现了反败为胜的经典案例，确实不容易啊。你说英格兰队这么多球星，这么高的身价啊，打得吭哧瘪肚的，这刚果金呢他们这些球员呢基本上都是在英格兰效力啊，你说就是英格兰算是几队啊，面对这些英超的超巨啊，能打出这样的比赛也实属不易啊，这场比赛非常的疯狂确实对手也非常的难缠啊。好吧，这就是支点型前锋的重要性，是吗？我们说一支球队需要一名好前锋啊，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啊。就像潘马斯说，马内有点不如从前了，那肯定不如啊，岁数也大了啊，也去沙特了，这个状态是吧？比赛的强度，肯定是你跟世界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现在结束了八场比赛啊，已经产生了八支晋级球队，
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

和英格兰。其实要表扬一下东道主墨西哥队啊，实现了淘汰赛的突破。昨天呢，面对南美劲旅厄瓜多尔，他们是2-0兵不血刃拿下比赛，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么这支中美的劲旅呢，四场比赛四战全胜，打进八球，一球未失。所以曾经啊，那个好像淘汰赛魔咒啊，一到淘汰赛就倒下的墨西哥，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踢出了最硬的一次突破。其实墨西哥队大家呢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啊，那么他们往往在小组赛上都是披荆斩棘，那表现得非常好，但是一到淘汰赛就熄火，这也纳了闷了啊。那么本届世界杯小组赛2-0首战啊，揭幕战拿下南非，1-0力克韩国，3-0大胜捷克，淘汰赛2-0战胜厄瓜多尔。所以说确实是啊，他们是最硬的矛，也是坚固的盾，结束了世界杯队史淘汰赛连续失利的阴影，迎来了时隔40年的又一次世界杯淘汰赛胜利啊！因为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赛赢球还是马拉多纳捧杯那年，1986年，当时同样是在本土举办的世界杯。40年之后，又回到了阿兹泰克，这一次墨西哥不想只停留在16强啊。那么之前呢，东道主加拿大已经率先晋级16强，墨西哥队也是用更强势的表现回应了世界的期待啊。那么16强战呢，墨西哥队将面对的就是英格兰。这个比赛啊很有悬念，因为墨西哥很强啊，到现在没有丢球，英格兰队好像并没有纸面阵容的那么强，究竟鹿死谁手，这场比赛值得关注。哎呀，这就是世界杯啊，所以说又增加了16场淘汰赛的比赛，这个淘汰赛一场定胜负，悬念丛生啊，以弱胜强也绝对都有可能。所以说怎么叫爆了啊？每支球队站在淘汰赛的这个赛场上都有机会啊。哼，来自大赛石油品味的西葫芦说，我英博更需要真正的中锋来救命，挽救大连。全世界都需要。确实，为什么 AC 米兰能砸8000万买一个葡萄牙国家队的替补贡萨洛·兰莫斯，在大巴黎也是替补，但他这个交易肯定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也可以说明什么，就是中锋在全世界都是稀罕物，也是可遇不可求啊。32例说呢，这个东快路入市区方向，在交警站隧道内，一辆无牌低速三轮车缓慢通行，每天早上这个时段都能开这辆车。他这是也去上班，这是他在前方遇到交警就老实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来轻松一下啊。我们要分享到的是周传雄的一首新歌，这也是中国风的歌啊。那么这首歌叫做《烟雨平生》啊，这一听，就是云淡风轻的感觉啊，就江南水乡的感觉。是，那么这首歌呢是，核心取材于苏轼《定风波》的名句“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也是他继，寂寞杀手冷之后，第二度致敬苏轼词作的国风作品。好，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的，我们听到了来自于周传雄的一首新歌，叫做《烟雨平生》。确实，有一种江南烟雨，一种恬淡的气质啊。周传雄呢，这唱的当年《寂寞沙洲冷》那种比较的这个悲悯、比较浓烈的歌啊，但现在，听到这个《烟雨平生》就是很平和了，啊，很通透了，举重若轻啊。啊，多彩呢说张建路和明珠路的红绿灯不亮了，现在这个时间段就已经开始堵车记扣了这块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张建路和明珠路红绿灯不亮，这个地方开始不太好走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个民间借贷纠纷啊，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借钱这个事儿啊。最近啊，这是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啊，京坝人民法庭啊，审理了这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那么是原告提交的借条上，出借人的名字和身份证上的名字不一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发生在2023年9月份，刘某呢因为资金周转困难，急需用钱，向陈某借了16000。陈某呢当天将资金交给刘某，啊，同一天呢刘某出具借条，约定呢是2024年3月20号一次性要还清。那么借款到期之后呢，这个陈某多次催要，刘某仍然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双方在通话当中呢，刘某就说：“你借条上的名字和你的名字不一样啊，你就说要还我，要我还钱。”无奈之下，陈某一纸诉状，把对方呢诉至法院。那么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啊，陈某提供的啊，他叫陈静啊，借条原件当中的名字为安静的静啊，当然这是化名啊，就说这个就是名字啊。身份证上写的是女字旁那个静，所以两者存在不一致的情况。那么庭审当中呢，陈静陈述了借条出具过程，说借条是刘某出具的，那么借条上的出借人写的是安静的静，当时我没太在意，哎，这都不太在意哈，这心眼蛮大的啊。说但是借条上的身份证号码跟我的是一致的，好，你这一马虎大意给自己造麻烦了啊。好，那么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出具的借条虽载明出借人姓名为陈静，但与女字旁的这个静属于同音不同字，身份证号码一致，且借条原件为陈静所持有，故可推定陈静为所涉借款的出借人。你看这几项条件啊，首先他是身份证是一样的，然后呢是同音的，但关键是借条是在人家手里，对吧？所以这样的推断就是必须是同一个人啊，拥有了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最终判决呢，刘某要归还陈静借款16000元，都什么人呢这是啊。

那么法官提醒啊，说在民间借贷行为当中，借条、欠条作为核心债权凭证，误让一字之差导致维权难。那么针对此类纠纷，法院审理并非仅以借条署名为准，而是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那么债权人呢，可以提供什么银行转账记录、你的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哎等等加以佐证。但即便证据链可以佐证身份，规范书写才是规避风险的根本之道。所以在借款的时候，切记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写清楚。那借条规范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利益损失。那么出具借条之前呢，需要核对债务人身份信息，写明借款人的全名加身份证号，避免因为名称误差影响维权，并要求债务人当面书写，以免债务人找他人代笔拒绝承认债务。同时呢，还应该明确还款时间，保留交付证据，借款尽量通过银行转账，现金交付需要辅以收条或者是见证人啊。所以这些啊，咱们都说这个先小人后君子，亲兄弟明算账，是吧？不要因为情面啊失了规范。所以这种凭证啊，绝对不能马虎大意啊，留下后患，切实的守护好自身的合法财产权益啊。哎呀，就是借钱这个事情啊，司空见惯，但是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吧，其实两个人的关系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对不对？关系再好的两个人啊，一到开口借钱，哪怕是好按时还了，其实这种感觉也变了啊。这没办法，传说说不管比利时最后怎样，最后几分钟救了我的平局，你猜是平是吧？嗯，行，双方呢踢成2-2，对球迷来讲呢又可以多看半个小时啊。那么现在呢，加时赛的下半时已经开始了啊。那么目前呢，双方还是没有破门得分。通常来讲呢，加时赛，不太容易进球了啊。那这个双方究竟谁能够再进一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实时关注。这样的话呢，如果再过15分钟，比赛会踢到6:40，到点球的话6:45。然后我们还有5分钟，节目给留5分钟呗，5分钟应该踢不完，嗯，因为6:50我们要进欢乐购了，但是我们能赶上，赶上一丢丢。那你说这个点球大战，我要是给大家播了一半儿，这，然后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再往下继续，那就这有点恶心，这点球是到底是转是不转，我都纠结都矛盾了啊。再说吧啊，到时间再说吧，还不一定能踢点球了啊，要不然双方赶紧决个胜负得了啊。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个的喜事儿啊。美国流行天后 Taylor Swift 啊，和他的这个球星丈夫凯尔斯，他们的婚礼庆祝活动预计呢将在今天啊当地时间下午6点。在纽约的标志性场馆麦迪逊花园广场举行。Taylor Swift 这个是虽然恋爱谈了好多段啊，但是这个结婚是头一次啊。那么这个庆祝活动呢，它会是先举行一场小型聚会啊，那么现在还没开始呢哈，大概是100人参加。那么第二天啊，那么这个明天的时候啊，这个场地会迎来规模更大的庆祝活动，预计呢大概有1000位宾客出席。那活动是从下午晚些时候开始，一直会持续到7月4号的凌晨4点。玩儿挺大，这是大庆啊。为了确保私密性呢，两场庆典呢都严格执行手机禁用政策，无论宾客、商贩还是安保人员都不能携带或使用手机。宾客被明确要求不得携带礼物啊，那他不太流行随礼这事儿啊。麦迪逊花园广场啊，此前也多次承办过名人婚礼以及重要活动，那么这个场馆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啊，是 NBA 纽约尼克斯队的主场，那么也是本赛季啊6月份啊刚刚夺得了 NBA 总冠军嘛，所以我们也是恭喜啊，美美终于找到了自己幸福的归宿，之前写了那么多歌，都记录了感情的起起伏伏啊。
把那么多前男友都写在他的歌里面。我不知道他那些前男友能不能去啊。但现在终于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了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这是一个 live 版的 You Belong With Me 啊，我们听听梅梅，因为她的这个演唱会确实是风靡全球啊，大赚特赚，所以这个现场版的 You Belong With Me 听起来好像更有感觉啊。

各位好，早间6:30钟的时候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是比较理想的。其实各位东快路入市方向往东北桥上内侧两排机动车道车辆相对密集度稍高，注意驾驶安全即可。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转晴，房甸、普兰甸、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7度，旅顺23到27度，进步新区22到27度，房甸20到28度，普兰甸20到28度，庄河21到27度，潮海21到26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5，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呢，世界杯16/1决赛的一场很焦灼的比赛，比利时队和塞内加尔队常规时间打成2-2。那么现在，在加时赛已经踢到了117分钟。刚才呢，卢克巴吉奥，因为他是一个左脚球员，所以门前的右脚推射已经是没有人盯防，非常遗憾，错失良机。在后点几乎无人防守的情况下，门将的重心已经被晃倒的情况下，把球打飞啊。所以眼瞅着要进入到点球大战了，但是今天我们后十分钟是有欢乐购的啊，所以哪怕点球大战我们也不能够完整的直播哈。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从昨天开始啊，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是正式实施，那核心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这个其实买电车啊，这个叫电子产品啊，数码产品，所以它更新换代相对比较快啊。无论是它的这个技术啊，还是它这个产品的类型啊，确实啊，那么一年不用说一年呢，这一个月可能都出新款啊。和老款的这个相比啊，那么新国标是吧？你接下来买的车，它这个安全性肯定要升级。有些几个变化。

啊，首次呢引入物理一键断电，这就彻底取代以往呢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也是提升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另外呢，热扩散测试要求呢是从着火前5分钟报警，升级为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另外呢，新增了整车和动力电池底部撞击测试、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啊，全面抬升电动汽车的安全底线。专家指出呢，新国标之下，像中小整车和电池企业啊，可能压力就会大了啊，产业资源会持续向具备完整热安全研发能力的头部企业进行集中。此时此刻呢，双方的比赛已经进入到119分钟，但是目前呢，裁判去看了 VAR， 迪勒曼斯门前抢点这一下被塞内加尔的后卫踢到，但是这一下究竟是塞内加尔队球员踢到了迪勒曼斯的腿，还是先踢到球，反复给这一下，所以就定格了啊。那么这个判罚将至关重要，塞内加尔的后卫有没有碰到球，是先碰到球还是先碰到腿，这个很难抉择啊，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角度要去确认一下，因为如果判罚点球的话，相当于金球绝杀了，那么这个时候丢球就基本上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啊。我们等待裁判员的判罚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暑运啊，为期62天，从昨天开始拉开大幕。这两个月啊，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那么学生购票方面呢，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啊，一共是有4个变化啊。好，我们等待主裁判啊对这个球的判罚啊，究竟要不要判点球？判点球的话，相当于送比利时进入到下一轮了啊。塞内加尔球员在场上也是无可奈何，点球，点球啊！这样，他们发点球这个准备期间啊，我们先把这个关于学生的这个四个变化啊。首先就是学生资质全程可以线上办，你打开12306 APP 啊，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的核验啊。所以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你不用再查验学生证了啊。另外呢，优惠级别大幅的扩容，像动车的这个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的这个卧铺各级别等等啊，是统一享受学生票价啊。5天内连程行程呢，只扣1次优惠次数，这怎么回事呢？就是同一趟出行，5天内你要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啊。还有呢，就是新生凭借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之前呢，可以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的优惠票啊。就是新生还有26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啊。那么就是26届的应届毕业生呢，你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格核验之后呢，本学年的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啊。这个6次优惠呢，需要在9月30号之前你要全部用完的啊。好，另外呢，昨天呢，九元航空发布了通知，从7月5号，你是注意啊，出票日期起啊，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那么其实就是所有航司也全部都是这么执行了啊。那么其中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那么什么概念呢？相比于调整之前呢，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啊，你今年4月和5月呢，国内燃油附加费是连续的大幅上调。那么6月5号开始呢，下调20元、10元。那么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呢，7月份呢，这个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更大，是50元、30元啊。那之前，买的机票呢，可能你也就买了啊。那么燃油附加费稍微贵了一点，但是接下来，啊，7月5号之后你再去买票，燃油附加费这块能省一点啊。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第二轮东北超专项消费券，啊，从7月4号的早上9点开始，那么大家呢，还是要定好提醒啊，准备拼手速。后天7月4号，就是礼拜6啊，早上9点准时开抢。那活动持续到7月8号23点59分，这个时候先到先得了，这你也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啊。只要你身在大连，打开云闪付 APP 定位在大连，就哪怕你是游客，也都可以参加啊。是进入到云闪付的政府促消费专区，然后点击

东北超消费券、百货超市券、餐券都有。啊，待会儿这怎么花呀？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么，百货超市券它是20元面额的啊，每人每轮啊最多可以领7张，满200块钱呢就可以用1张，满400块钱用2张啊，最高满1400块钱直接核销7张，啊，就加一起可以省140块钱啊。那么呢，餐饮券它是10元面额的，哎，满50元可以用1张餐饮券，满100块钱可以用2张，单次买300元直接核销6张可以省60块钱。啊，即日起还能领金融机构配套的第二现场的专属券，买100呢减20，有效期是5天，单月能享2次，每次用1张。啊，这个云闪付啊，你要更新到最新版本，实名认证，然后定位到大连，本人必须到店啊，出示付款码，然后核销。啊，是这样啊。好，这个点球是由队长迪勒曼斯，迪勒曼斯助跑打门，球进了。迪勒曼斯，哈哈，迪勒曼斯。在本场比赛最后阶段头球扳平比分，拯救球队，在压哨时刻即将进入到点球大战的时候，又亲自操刀命中绝杀点球。迪勒曼斯啊，本场比赛佩戴队长袖标，比利时队完成新老传承。这场比赛呢，下半场在0-2落后情况下，主教练令旗一挥，换下德布劳内，换下多库，两位队内最大牌，结果大腕下来之后反而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迪勒曼斯非常的冷静，右脚推射，右上脚绝杀比赛。哇，太冷静了。迪勒曼斯进完球之后云淡风轻，我的天哪，就是大腕就是大腕，你在这比赛在这个90分钟之内，在后半阶段，迪勒曼斯佩戴队长袖标，然后呢，向队友大声的咆哮，这个大家就觉得比利时完了，0-2崩了，还内讧了，但没想到啊，人家这个脾气啊，人家不是白长的啊，是真有实力啊啊，好吧，比赛现在进入到尾声阶段。塞内加尔应该还有1到2分钟的机会啊，不可思议啊，非洲冠军就这样遗憾的倒下吗？啊，这个也是为了照顾我们节目哈，因为如果说进入到点球大战的话，我们节目因为后半段有10分钟的欢乐购，这样没有办法进行直播了啊。小白哥说呢，金虹东路张前路路口现在是一动不动的状态啊。现在多彩刚才提醒说，张前路和明珠路红绿灯不亮，所以呢，这个路段呢是比较的拥堵啊。大家也都在反映这个路段，金虹东路张前路路口红绿灯坏了，所以非常的拥堵，这车排老长了啊，插死了都已经啊，都已经插死了。这边急需交警啊。金虹东路张前路路口，大家尽量去避让。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啊，我们明天的我们的重磅活动啊，明天的礼拜五哈，照大家这个下班也休息了，晚上7: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舞台精彩呈现。那么明天晚上的这场晚会呢，是由我们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集结了6套广播频率的知名主播。那么届时呢，我们的主持人们都会拿出看家本领，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台精心编排的艺术晚会啊。那么大家熟悉的像新闻综合广播的丁丁、长明、丁辉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播音员哈，还有都市之声的王楠、陈佳，体育广播的亚楠，我们交广的高峰、张迪、小刚、米阳、苏迪、燃峰、大海、欢欢、浩哲、美玲、大点、月如，还有我等等啊。那么少儿广播的高鹏、徐丹，老友之声的石头、嘉伟等等，我们全部都会出现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我们准备已久的表演啊。现场呢还有多轮互动，奖品呢也是相当令人期待的，大家呢一起去参与啊。那么7月3号，明天晚上的7:30。那么大家一起到东港音乐喷泉广场的北侧舞台，注意一下啊，礼拜五晚上，那边非常的压车，所以说呢，大家建议哈。

0: 是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为那个时段你要去的话，你连停车位都找不着，停车场肯定全满啊。所以建议大家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你肯定非常舒心啊。好，那么刚才啊，张前路和金融东路的这个路口的问题啊，那么红绿灯坏了，大家呢千万要避让，不要再走了。那么已经反馈到这个交警部门了啊。哎，自己问明天晚上演出有没有直播，这个我确实不确定啊，我还没有确定有没有直播啊，那去不了啊，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会拍视频的啊。不需要入场券，所有朋友全部都是免费的，这舞台向所有的市民和游客开放的啊，这舞台非常大啊，这个演唱会级别的舞台啊。我将会在现场演唱《朋友的酒》啊，这个确实之前也没唱过这个歌啊，这第一次，也比较豪迈啊。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中原海运的最新动态。
1: 海港航班。

0: 中央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长山岛轮，12:20长龙海�轮，12:50普陀岛轮，20:30顺龙海轮，21:0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目前呢，双方的比赛仍在进行当中，已经进入到130分钟了，加时赛又多踢了10分钟。那么塞内加尔最后获得了门前的正对球门的一脚任意球，究竟能不能罚进啊？留个悬念吧，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我是阳光，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交广早会合，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欢乐购。
1: 您的购物新选择。
2: 那说咱现在也是转季的时候了，转季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身体的免疫能力。那其实说到保养的话，就不得不提到咱们的海参了。那说到海参，肯定是咱们辽宁大连的辽刺参最有名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现在看看大麦能给大家带来哪些关于咱们辽刺参的惊喜。先请出大麦。大麦你好。
3: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咱们俗话说的乱穿衣的一个季节哈，有穿的厚的，
2: 就穿啥的都有了。
3: 羽绒服还没脱呢，还
2: 短袖
3: 的
2: 都上了，
3: 特别薄露大腿的都有。逛街的时候，这小伙子还是火力比较旺啊。但是这个季节呢，其实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来讲，叔叔阿姨，我还要多说两句啊，不要过早的去剪下这个衣物。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转季的时候啊，也是流行病毒高发的一个季节，所以想要提高免疫力。刚才方晴不有提到了吗？什么东西比较好啊？那肯定咱们大连的特产，我们的辽刺参，那绝对是棒棒的啊！那现在这个季节呢，也是刚好捕捞春参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2: 没错。
3: 所以我们欢乐购节目组呢，也是联合了咱们大连当地的企业品牌，我们大连玉成堂，来给大家做一期关于我们春参，而且是头茬春参的团购会，就是头几天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头茬的春参，
2: 没错，
3: 营养价值非常高。那我们为什么选择合作这个玉成堂呢？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啊，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玉成堂到现在成立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人家并不是说原地踏步，我就一直用这个工艺，一直用这一套设备来进行生产。它基本上每年吧，或者是2到3年左右，都会进行一个升级、更新换代，
2: 是的，
3: 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的发制发泡的一个技术，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现场的一个设备。所以说，发展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的即时海参呢，已经不是大家以为的传统的水泡或者是水发的。像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它是属于什么样的即时海参呢？它被称作为高压即时海参。这个高压呀，就像咱们用这个高压锅在家压排骨，在家压这个鲜参是一个道理的。高压的即食海参的含水量非常低，你不信的话呀，咱们在家吃的时候，如果说你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即食海参啊，你放一个小碗，你等个半个点，你回去看去，你看哪个水多，是不是？一打眼咱就能看得出来。高压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水少含水量低，很实惠。那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口感紧实哏啾弹牙，它是属于偏硬的这种口感，
2: 没错。
3: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挑海参的时候，你想要吃这种紧实弹牙的，想要挑这种口感偏硬的，你就可以选择这款高压即食海参，
2: 没错啦。
3: 那这原材料选择的是什么呢？咱们大连当地的辽刺参，4到6排刺，一斤发好啊，咱就7-8个头，个头可以说特别大，所以说年限都是5年以上的头茬这个春参，咱们的壮年海参啊。那这么大个头的海参，在我们专柜来讲的话，一斤就要卖到300多块钱左右。
2: 对，
3: 今天在我们的团购节目当中，咱是足足6斤的套组，你是不是就得花1800？
2: 那有了，
3: 我们六斤就包括往年来给大家做到的团购价格，不破1000块钱啊，999，已经非常相当之划算了。一斤海参的话100多块钱。那在今天的团购节目当中呢，也是为了庆祝咱们玉成堂头茬春参的一个上市，我先讲好啊，厂家就为大家准备了20个超级 特惠的名额。
2: 哎，
3: 前二十位打进电话，咱不999六斤的海参吗？
2: 嗯，
3: 给您直降200块，就是799块钱。
2: 哇，
3: 哎，这个799块钱，这还没完啊，
2: 还没完。
3: 我们前二十位为什么叫做超级特惠？除了你能享受到一个在节目当中非常低的价格799以外，
2: 嗯，
3: 现在前二十位打进电话，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品，
2: 还有礼品。
3: 哎，首先呢是有咱们大连辽刺身的海参小米粥，就这个海参小米粥你拿回去啊，你看配料表，它里面是真的有海参的。哎，每天早上咱当个营养早餐，你拿水拿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
2: 对，
3: 一桶一斤，那两桶是不是就两斤呢？
2: 两斤。
3: 哎，再给您赠送两袋咱们大连的原浆虾仁儿。
2: 哎呦，
3: 回去包个饺子炒个菜都可以啊。
2: 都行。
3: 再给您赠送什么呢？哎，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拿这个海参呢包的饺子。
2: 哎，这个也好，
3: 海
2: 参馅饺子。海
3: 参馅的水饺。
2: 饺子。哎，
3: 咱饺子回去你是做个蒸饺啊、煮饺啊，还是煎饺啊，都可以。
2: 都行。
3: 哎，我也送你两袋。
2: 嗯，
3: 这还没完。
2: 这
3: 还
2: 没完。
3: 还有什么呢？也是海鲜，咱们爱吃的海螺。
2: 海螺也好、啊。
3: 海螺包的饺子。
2: 哎呦，
3: 哎，我再送你两袋。
2: 就这些。
3: 这些加起来我们今天团购价格799块钱，
2: 太合适了。
3: 哎，所以说想要订购的咨询的朋友啊，一定要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来拨打订购热线，今天我们的名额就20位，先到先得，赶快来打电话，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
3: 嗯，
2: 玉成堂其实跟我们广播电台合作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了，是一家正宗的本地的老企业、老品牌，人家就是做咱们辽宁大连最正宗的这个辽刺身的。而且今天也是带到节目当中啊，也是他家最新的工艺了，高压海参。
3: 对，
2: 就是它的营养价值更好了，口感也更好了，非常的紧实弹牙。那今天咱们带到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带来一个体会的价格，因为现在正值吃海参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进补嘛，是不是？
3: 嗯，
2: 咱们整整是6斤的海参，799块钱。咱说光算一下哈，这个单价的话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咱们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6斤高压的海参呢，799。而且今天成功订购的听友，咱们还有很多的大礼，包括咱们两桶的海参小米粥，还有两袋的虾仁，还有两袋的海参馅的水饺。
3: 嗯，
2: 还有两袋咱们海螺馅的水饺。
3: 多全乎啊。
2: 所以今天特别特别合适了，咱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同时，我们也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3: 对，
2: 那其实说到这儿，咱就这个价格，您看线上的人有多多啊！
3: 嗯，
2: 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迎进一号线的听友了。你好，订海参呐？
3: 哎，你好，你好。
4: 我那个海参是6斤，699块钱，
3: 对。
4: 然后我听说。还送饺子是吧？
3: 对，前20我们春申上市的特别活动，然后我送你这个饺子是海参馅的水饺，这海参馅也是咱们大连辽刺身啊，送你两袋，然后还有海螺馅的两袋，还有两袋虾仁，然后再加上两桶海参小米粥啊。
4: 哦，有这么多东西啊。
3: 对，
4: 那我直接买两套行不行啊？
3: 可以啊，两套，最多的话每个人就订购两套，如果说你家里放不下的话，我还可以免费给您代为寄存，然后什么时候想吃打电话，我还是给你免费送。啊，
4: 那行，那行，那给我订两套吧。
3: 订两套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
2: 哎，
3: 那这个时候咱们当地的企业、当地的厂家，我们这个便利性就体现得出来了。

0: 的包装，你能通过包装看到我们的海参个头大小品质品相到底是什么样，包括说挂不挂冰衣呀、啊、是不是这海参个头大小怎么样啊，咱一目了然，你看好了满意了你再选择付款留下。经常在节目当中我说我给你送到家你就看是吧，个头大小品质品相根刺饱不饱满，性价比高不高，你家里有的我不怕你对比，谁家海参品质高谁家价格低咱就吃谁的呗。海参绝对不是一锤子买卖，它是能吃出回头客的啊。
1: 那当然了，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那你就选择一个回头客多的企业，咱就选择咱们大连育生堂高雅的这款精品的即食海参。不论您是自己吃孝敬爸妈孝敬父母，还是送礼送人情，这海参知名度在这摆着呢，大家都认啊。
1: 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啊，抓住机会赶快来拨打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我们也赶紧请出最后一位听友了。您好，订海参的、
0: 哎、你好，订一套。
2: 今天海参也太便宜了、
0: 啊、对，
2: 你给我整一套。
0: 好嘞，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啊。今天海参价格真的非常的优惠、啊、但是名额不多了，最后三个名额先到先得。我们大连育成堂的春参啊，头茶春参上市的活动，今天是6斤799是高价的海参，
1: 没错，
0: 平均年限都是5年以上的壮年参，一斤发好就7-8根，而且含水量更低，口感更紧实更筋道，再送你这么多的礼品，饺子小米粥虾仁咱全都有啊、
1: 嗯、
0: 一共才799，
1: 没错，
0: 三个名额，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电话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七点钟，东北路东开路的入市方向，从造船厂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另外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海口路的附近到新华绿洲，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春柳部分西南路的双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中部城区目前联合路南行，黄河路交汇的路口，以及在高尔基路交汇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较之上一个时段是略有下降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4: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0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五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7度。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8: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9: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10: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0: 戏高峰，
1: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2: 我是阳光，
3: 我是胖大海，
4: 我是美玲，
5: 我是张迪。
6: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世，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7: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6: 领先早高峰，
7: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6，熟悉的音乐呢再次的响起，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好了，今天呢一坐到直播间，节目一开启啊，又看到了小曲同学的早安帖啊。
1: 嗯，
0: 他说晨光起新日啊，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
1: 对，
0: 也是希望呢所得皆所愿啊，所行皆坦途啊，希望大家呢出行也能够平安顺畅。
1: 是的，另外呢，童超呢在稍早前发来信息啊，说金鸿东路和张前路的这个路口信号灯不能正常使用了，
0: 嗯，
1: 已经造成这个附近的交通已经出现拥堵了。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啊，金鸿东路和张前路这个路口的信号灯不能正常使用了。
0: 还有这个爱自己，应该也是关注啊，7月3号明天晚上在东港的这个活动，
1: 嗯。
0: 啊，他说如果要是不能到达现场，有没有直播？
1: 必须有啊，我们的大连云会实时直播、啊、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会进行直播
0: 啊。之外呢，还有大连新闻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也会同步直播。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在网络上视频同步在线直播。
1: 是的，19:30啊，欢迎大家来收看。
0: 嗯，
1: 还有啊，孙喵说听了开头曲的音乐，哎，我对今天的天气有盼头了，
0: 哎，
1: 把我们这张天气预报使了。
0: 就是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这个主题歌播放哪个版本，其实我们也很纠结。
1: 对，
0: 因为天气预报说呢，今天是全是多云转晴，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了晴天版。来看看坐飞的消息。
1: 嗯，这是西南路春柳隧道去往沙区法院的方向啊，辅隧道上方辅路有很多车，我第一次听说辅隧道，辅隧道是啥意思啊？
0: 哪个是辅隧道呢？西南路春柳隧道，啊，
1: 就是那个亚实线往左边并道去中心医院的。啊，就是其实就是辅路要并到那往隧道里走、
0: 嗯、
1: 导致隧道里面的车压了5个灯还没过去啊。
0: 啊还有这个 Breeze 啊也拍了照片说华北路在奔驰 4S 店门口，我们看看怎么了。
1: 嗯。啊，这是有事故啊。
0: 哎呦。
1: 我的天哪。这是一个拉载着这个事故车辆的拖车与一辆小轿车发生了相撞。
0: 这是救援车辆。
1: 对。
0: 啊，和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看这个灯啊，这个小轿车应该是一辆奥迪。
1: 嗯，然后这个前机箱盖都已经抢起来了。
0: 对。这是什么情况呢？这救援车辆呢，这个箱斗上还背着一个车啊。
1: 对呀。
0: 这个在华北路奔驰 4S 店，应该就是在右侧这个位置啊。
1: 嗯。
0: 这地方正好是一个豁口。
1: 嗯。
0: 就是在甘南路桥的附近。
1: 嗯。
0: 啊，也就是地铁在华北路站。就这个站的出口这位置，
1: 现在其实对两个方向的车辆都造成了影响。
0: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哎，这个方向是哪个方向？现在华北路 4S 店的这个位置，
0: 这是入市区。
1: 入市区影响的应该是更大一点、
0: 啊、这个拖车还有这个事故点位啊，多数占用的应该是华北路的入市区方向。
1: 是的，但是目前堵车比较严重的是出市区，也可能咱没看着入市区后头啥样啊。
0: 是是是。
1: 但是从目前照片来看，出市区堵的可挺厉害的。
0: 就仅凭照片来看，3排车道入市区最起码占了2排。
1: 哎，是的，所以今天早前华北路啊、嗯、这个出入市区都不是特别好走啊。
0: 嗯。还有维尼说这几天呢室内下雨了吗？预报3天有雨，但是一直没下，下了。其实偶尔呢也是下一些，可能不太大。哎、
1: 嗯、
0: 出去的时候看到这个车如果停在外头的话，上面会有一些雨点的。
1: 对，昨天下午呢就稍微的下了一点，昨天晚上6点来钟7点来钟也稍微下了点毛毛雨。
0: 嗯。
1: 还有啊，这个坐飞给我们解释一下啥叫辅隧道上方的辅路。他说就是在隧道出口往左变道
0: 啊，
1: 导致隧道里的车出不去。
0: 嗯嗯。
1: 啊，就这意思。
0: 那就刚才我们理解是正确的。
1: 对。
0: 啊这月光茶坊看来这两天就已经到东港达沃斯会议的市民之夜这现场，是不是？
1: 嗯，他问这是明晚的舞台吗？是的。
0: 对，
1: 就在咱们这个市民之夜的这个舞台上。
0: 对，
1: 这几场市民之夜的活动一共是10场哈，都在这儿举行、
0: 哎、对，这是系列活动之一。
1: 嗯，我们呢这个交通广播这是倒数第2场。
0: 嗯，
1: 7月3号晚上19:30，欢迎大家来到现场啊。
0: 还有这个川少啊，他说这球看得刺激啊。由于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设置哈，在阳光这节目结束的时候，这场比赛并没有完全的结束。
1: 对，夏天的雨说，金虹东路西行和银杏大道的交汇处严重堵车啊，这个前方的应该是有这个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早间呢就有很多朋友提示了这个路段，所以说已经是造成了拥堵了。就在哪儿呢？金虹东路和张前路啊交叉路口，包括和银杏大道交叉路口，目前都出现了排队啊。
0: 那么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明天呢就是7月3号了啊！除了我们这场活动之外，另外就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油价的走势变化。
1: 对，因为这轮说实话这下跌的挺厉害呀。
0: 啊，
1: 我们来先看看昨天的这个数据啊。7月1号呢是第8个工作日，原油的变化率呢，参考原油变化率是下跌-19.23%。据此来推算呢，目前汽柴油的下调幅度可能会达到每吨850元。折算为升价是每升0.65到0.73元。如果按照加满50升的油箱来计算，会节省32.5块5到36块5。
0: 哎，
1: 哎呦，这太给力了啊！
0: 现在呢是越是临近调价的时间窗口了，感觉
1: 越厉害呢，还
0: 对下跌的趋势现在是越来越猛烈了。
1: 嗯，是的，
0: 就是在明天7月3号下午，按照惯例呢，国家发改委将会给出来这一轮油价调整的具体的啊调价幅度。明天的后半夜12点啊。这个油价呢将会进行调整变化。
1: 是的。
0: 等到后天，也就是周6早上，
1: 是
0: 大家再去加油的话，这个油价就调整完毕了。
1: 所以呢，现在能等的就先等等啊，咱等着周6，然后再加油，你就一箱能省30多块钱，这事儿可实在是太值得等待了哈。
0: 睡一宿觉。

0: 啊，感觉这个价格就调完了。
1: 没错。另外，兔芝给我们补充了一下，银杏大道啊是有事故啊、哦，有事故，所以导致现在严重堵车。今天早间没想到这事故还挺多的哈。
0: 嗯，还有这王提到黄河路沿线又是在长城饭店门口入市区，又有三辆大巴车在这停着。啊，估计一会儿呢就好压车了。每年到了旅游季节的时候啊，这个旅游大巴车肯定会频繁出现。
1: 嗯，
0: 按理说这是好事儿，但是呢，咱大连这个城市啊，交通状况不同于其他的一些城市，我们没有这个非机动车道那么多，还有呢，我们的即便是主干路这个路街的行车道啊，也并不宽裕。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大型车辆只要在这停放，哎，你要是急停急走啊，影响还能小点儿。要是在这一停时间一长，那肯定早高峰的时间影响特别大。
1: 对，咱们尽量做到人等车，等人齐了，导游来个电话，司机那不是分分钟就过来了吗？
0: 你别这个车在这停着不动，你哪怕你就是附近的几条路街，你找一个回形路，你满哪画圈呢？
1: 是呢，
0: 你流动起来，你别在这个地方停着不动。
1: 对
0: 啊，好，既然大家都非常关注哈这个今天还有明天的天气，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那么目前来看呢，未来几天啊，我是可以说是阴雨不断，气温升高。具体来看，周四周五，也就是今明两天，我是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雨量不大。外出的时候呢，带好雨具，有备无患。另外呢，偏南风啊，将暖湿空气吹向陆地，那么湿度会比较大，部分地区会有雾气的出现，能见度较差。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
1: 嗯，到了周六呢，我市就是晴转多云啊，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进行户外活动。周日到下周一，我市会迎来明显的降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部而且是雨量偏大啊。那同时呢，降雨期间局部可能会出现雷电啊、雷雨大风啊这样的短时强降水、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呢，降雨期间很容易造成道路的湿滑，特别是早晚高峰，也要特别注意降雨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而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有所抬升，市区最高气温在27到29度，最低气温在21到23度。
0: 嗯，一说现在呢，气温开始逐渐的升高，如果遇到呢好天气，好像这个紫外线强度又比较强啊，现在你就看到呢各种防晒的啊，一些各种面料的装备啊，什么脸基尼啊，又什么冰袖啊，全都招呼上啊。
1: 对，
0: 我就发现脸基尼这个东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研发出来的？
1: 我记得是有一年夏天的青岛的海边上
0: 啊，
1: 就是一群海里的大妈脸上套着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就说叫脸基尼
0: 啊，脸基尼。
1: 对，然后后来就慢慢蔓延到就是咱们生活当中也需要把脸扣上了
0: 啊。然后呢，现在很多的大品牌直接就出这个东西了，
1: 对
0: 啊，用这个防晒的科技面料是吧？
1: 对，原来是只有口罩挡下头
0: 啊，
1: 完了后来呢就开始整张脸挡、
0: 啊、
1: 就只挡前面这一段。
0: 现在呢就是整张的这个脸基尼啊，除了两个眼睛那地方流出来，鼻子那个地方流出来啊，有孔能呼吸，嘴这地方能流出来，剩下全都给你盖上啊，
1: 对，
0: 下面之后连脖子那个地方啊都给你护上，
1: 全都给你护上
0: 啊，
1: 嗯，
0: 根本你就看不出来谁是谁。
1: 所以就是咱们这个中国人啊，对这种白的追求哈、啊、就一直在、
0: 嗯、
1: 什么美白精华、美白的护肤霜、然后呢还得就是各种美白的防晒，
0: 嗯，
1: 就真的是很喜欢这东西，就喜欢白。因为咱老话不是什么一白遮百丑，
0: 对
1: 啊、嗯，但现在大家的这个观念其实都已经在转变了，就是说你的健康的肤色其实呢代表着是你的健康和活力。
0: 对呀、啊、
1: 嗯，
0: 这刚才你说的一白遮百丑是吧，现在就是疯狂的追求白，那之前是得多丑。
1: 但是现在有一部分朋友疯狂的追求那种美黑、
0: 嗯、
1: 花钱去给自己晒黑。
0: 对呀、啊、
1: 嗯，
0: 之前有一段时间呢也是皮肤的那种健康的小麦色也流行了很长时间的。
1: 是的，
0: 对吧，还得花钱往身上涂油，还得晒。
1: 对，
0: 对吧，
1: 也没少花钱呢。
0: 来看看于先生再给我们补充一下关于华北路，就是奔驰 4S 店门前的这起交通事故。他说华北路的出市区方向就是在奔驰 4S 店对面这个路口，那个地方正好是中央护栏有个豁口，
1: 嗯，
0: 是可以在那儿交叉进出的，也就是出市区，还有就是从 4S 店出来的这个车撞上了出市区方向的这个车啊。 那看来救援的那个车辆是不是拉那个白色小轿车，就是从 4S 店出来的呀？
1: 我天哪！
0: 嗯，
1: 这么早就上班了吗？哎呀，反正今天早间啊，华北路这个位置非常不好走，而且是双向都造成影响，已经开始排队了啊。
0: 哎，雨辰说，看来咱们国家的这个油量储备啊还是比较充足的啊。何出此言呢？他说，昨天我刷到一个博主在俄罗斯自驾游，一天只限购4升
1: 啊
0: 啊，就是在俄罗斯当下这情况呢，油价都开始限购了。
1: 那算是等了10天才加了100升
0: 啊，
1: 有几天还没有油，加油站全是等油的车。
0: 啊，一天如果你要是只有4升这个油量，你怎么自驾游啊？你往哪儿油啊？
1: 他也没想到自驾到那儿就卡住了。
0: 对，限购了是吧？这油这玩意儿怎么还在俄罗斯还限购了呢？你也油不多远啊。
1: 是。这是海大厨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华北路出事区奔驰 4S 店对面的一个事故呢，现在拖车正在脱离。
0: 嗯，
1: 拖车谁在给他拖走呢？这现场得需要几个拖车呢？
0: 对啊，不知道那个白色的轿车有什么问题，哎，上了拖车，结果拖车还出事故。
1: 就是呢，而且我看前面好像拖车保险杠也掉，有一节黄色的一个东西支在那儿。
0: 啊，然后金天亮说，周一的时候我这个油箱就已经见底了。看这情况啊，我基本上我是挺不到周六了。然后呢，好在手里头呢有一张，满220减12的加油券啊，就去了加油站。结果去了加油站呢，发现加油站这个活动呢，1升减8毛，比我这个力度还大哈。我这一箱加了220，也就是省了30多块钱，心里面现在平衡了啊。
1: 对，还有啊，这个是吴云霄说刚刷到，就是有个女的多年过度遮阳造成缺钙。
0: 你看，
1: 但我就觉得就只遮脸这一块不至于缺钙吧？
0: 脸缺钙，因为你把脸盖上了，所以你的脸缺钙。杰瑞还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啊，西部通道在靠近星海的上桥口最内侧道路上啊。靠近星海的上桥口，那你说的只能是
1: 五四路
0: 了吧？
1: 对，应该是那个。
0: 哎，一辆车打着双闪，然后呢停靠在这个地方，应该是走不了了啊！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嗯。好，还有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是云中漫步说，西部通道的南行方向在星海广场和高尔基路的分岔路口的位置呢是两车相撞啊，这个事故占用了一排车道。
0: 嗯，
1: 在西部通道的南行方向，那就是入市区方向吗？应该是入市区是吧？他想说的是，
0: 我在分析他这个描述哈。西部通道南行方向，那肯定是去往星海方向了。
1: 嗯，
0: 啊，再往星海广场和高尔基路的分岔口啊，那明白了，就是在高尔基路西部通道这个地方呢，下桥口啊，
1: 嗯，
0: 那么右侧不就是下了西部通道进入到高尔基路吗？左侧不是一直上桥，然后跨越高尔基路，然后这边直接落地到星河街吗？
1: 嗯，
0: 就在这个位置分岔口的位置啊，有一辆凯迪拉克和斯巴鲁汽车撞到一块儿了，这是占了一排车道，
1: 嗯，
0: 啊！
1: 提醒各位注意一下，今天早间没想到这个路况还挺复杂的哈。
0: 啊，那刚才这个杰瑞说的是不是也是这儿啊？
1: 但他就看到一辆车呀，
0: 打着双闪。
1: 对。
0: 啊，
1: 他说的是靠近星海的上桥口。
0: 对对对。
1: 悠然这个悠然艾特红说，理解了那个为什么大家都压实线左拐进中心医院了，是因为春柳隧道已经堵到了快到三河大厦的位置了。
0: 嗯，
1: 那今天早间为啥突然间春柳隧道堵成这样呢？
0: 还有 L 说，刚才你们说的脸基尼这个事儿啊是真的啊，说我夏天基本上出门都是全副武装，
1: 嗯，
0: 基本上这脸也是全部的盖住啊，身上呢基本上也都是长衣长袖，然后吧基本上也不怎么户外运动，那你不缺钙吗？
1: 另外有一些人他是紫外线过敏，
0: 嗯，
1: 有一些紫外线过敏的人啊，到了夏天真的是非常痛苦，他必须得给自己遮严严实实的。
0: 那是，嗯，这是有特殊情况。
1: 对，
0: 还有云中漫步说，对啊，你们俩分析的对，
1: 嗯，就是这位置啊，嗯，
0: 掐指一算就那个地方跑不了了啊。
1: 哎，是的。还有隋国强说，东方路啊，自西向东行啊，在东快路西侧道路开始维修，每天都堵车，推荐呢把东快路东侧以前地铁站开通那条道再开通，这样能够缓解一部分的交通压力啊。
0: 嗯，还有这 DS 说，我这5月20多号我才买的新能源的车哈，是属于插混的，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啊。我这车里呢只有8升油， 销售呢告诉我，把车开走之后呢，尽快把油加上。结果到现在这个油价一直降，到现在我这个油也没加啊，我一直都是用电跑，跑了1400多公里了。你看见没？那八升油啊，就是现在那八升油全都挥发跑光了，你都不带心疼的。
1: 另外，就我觉得你可以趁着这一波的降价，稍微给它加上点儿，
0: 嗯，
1: 垫吧垫吧。
0: 啊，对。再挺个今天和明天啊，就等到这轮油价的大幅的下调了啊。
1: 是的。
0: 好了，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好的，7:23啊，打开我们的话题菜单，来看看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还是得劝劝大家啊，高考是结束了，但是高考结束了，你们家是发大财了吗？孩子现在还没等到大学报到呢，这家伙家里面又是属于啊谢师宴又是庆功宴的，
1: 对，
0: 各种消费，甚至有的家长晒出来有70000多元的消费账单。
1: 对，所以有人说你只是高考完了，而不是家里发财了，你突然间的报复性的消费是为一点啥呢？
0: 以后不过了。有的时候啊，这是日子咱还得是精打细算，得奔长远，对吧？不能只顾眼前。
1: 我能理解，因为我女儿昨天期末考试结束我们都消费了。就仅仅如此，我们都觉得要缓解一下这个压力。
0: 账单也70000多吗？
1: 没有，7块多吧。
0: 适当的生活当中的仪式感那是可以的，
1: 要有啊。
0: 但是还是得理性，那也不知道人家家里到底是什么条件，是不是？
1: 是。
0: 哎，还有呢，说到条件，咱说上海呢有100万豪车停在地下车库。
1: 哎呀，这是家里条件挺好啊。
0: 哎，但是呢竟然被蚂蚁搬家似的给拆光，让别人给卖光了。
1: 我就发现地库里发生的新闻一点不比地上发生的少。
0: 啊，蚂蚁搬家咱都知道哈，一次倒腾一点儿，它架不住频繁的。
1: 对呀。
0: 对不对？监控显示呢，这嫌疑人呢来了10几次，每一次吧把这个车拆完零部件之后，哎，然后用那个车衣再给你恢复照好，外观上
1: 你看不出来，
0: 哎，没有任何的这个动静哈，实际上里面已经面目全非了，然后竟然被蚂蚁搬家似的之后呢，哎，把这车的零部件都给拆了。现在呢，等车主发现的时候，当时眼睛都直了，这是我的车吗？这是什么？现在3人已经被警方抓获了。
1: 是，我也想知道这车主家里带多少辆豪车呀？这豪车就一直不开呀，就搁那放着。
0: 嗯。
1: 哎呀，接下来咱再说一个什么呢？最近有个景区招募最强的见习生，
0: 嗯，
1: 日薪啊，朋友们，日薪近1000元，而且包吃包住。据说这个招募现在火到不行，只招募了7天就有3000多人报名，
0: 嗯，
1: 而且这其中不乏国内外名校的研究生，人家的要求也很高，而这些孩子们也非常优秀，啥都会。
0: 啊，你说3000多人报名，是不是这有绝大多数不符合条件不满足的？还不是，人家这个报名质量相当高。
1: 是的。
0: 啊，基本上呢全都满足条件。那你说你怎么来去进行这个面试吧？啊，怎么去淘汰吧？3000多人报名，一天一个人咱轮换的话呢，也得将近10来年呢。
1: 是。
0: 啊。
1: 哎呀，所以这个景区现在因为这件事儿一下火起来了。那我觉得可能景区自己准备的也是比较丰富，所以很多人愿意去那上班。
0: 对呀，你说你招不上来人吧，你发愁。
1: 是，你招太多你也发愁啊。
0: 对呀，几家欢乐几家愁啊。要说到这愁，你说普通人迎来周末的时候，那感觉是属于皆大欢喜。
1: 对。
0: 对不对？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讲的话呢，到了周末啊打扫房子的时候，那绝对是愁。我记得歌里面还唱了，我有一所大房子。
1: 嗯
0: 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落地窗户，咱们呢就是在选择这个家住所房子的时候，都希望这个房子越大越好。
1: 那肯定啊，住着舒服啊，敞亮啊，
0: 哎，对不对？空间也大，是吧？这个屋子干什么？那个屋子干什么？对不对？
1: 对，
0: 有的是地方可以让你发挥和利用。但是什么时候你最发愁？就是收拾卫生的时候。
1: 我们今天说到了一个小伙子，简直要崩溃了。每到周末成为了他的噩梦，因为呢，他们家呢是4层楼房，被妻子要求每周末都要大扫除
0: 啊，
1: 每周末扫4层楼，
0: 嗯，
1: 每次耗时5-6个小时，简直崩溃了
0: 啊。然后有网友呢就好言相劝，换一个小一点的房子吧。 所以问问大家，你们家多大？在打扫房子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们家是每隔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彻底的打扫？
1: 嗯，
0: 就是得收拾一下，对不对？有的时候。

0: 你这由于走啊、上班啊，或者是上学呀、匆忙，可能家里的一些物品摆放也是比较乱七八糟的。
1: 嗯，
0: 你是不是隔三差五的时候你得规整规整、收拾收拾？
1: 是的。另外，换季的时候啊、过季的衣服啊、没用的书本啊什么的，也得淘汰一下哈。
0: 嗯，对呀、
1: 啊，
0: 平时呢就是倒不出功夫啊，去收拾的一些地方，小来小去的啊、哪些地方犄角旮旯的，你也得收拾收拾、整理整理啊。哎，谁能想到呢？在收拾房间就是。疏通马桶的这个疏通器啊，它到了某些人的手里竟然能变成枪呢。
1: 就是在我们眼中平平无奇的一个物件，
0: 嗯，
1: 都没有人就特别关注它，但是在某些人手里你看看啊，竟然能给它制作成一个手枪，而且是有那种杀伤力的手枪啊。
0: 对啊，有威力的啊。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3: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2: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3: 领先早高峰，
2: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了，这时候呢，看到互动平台上啊。这 DRX 也说金虹东路啊现在也比较拥堵啊，还有呢就是东联路在春柳的下桥口这个地方现在比较拥堵啊，今天早间有人反映啊，就是春柳隧道这个位置啊。
1: 另外金虹东路呢前方是有事故，所以导致今天早间比较拥堵啊，
0: 包括呢银杏大道啊、
1: 嗯、
0: 今天早间也有人提到有事故点位啊，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平安出行，小心驾驶，稍后呢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信息。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金虹东路的沿线，其实主要看到呢在入市的方向，它的卡点在张前路这个路口，只要过去之后整体通行状态会慢慢的有一个恢复。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看到红岗路的沿线，目前机场的周边包括新寨子附近的双向车辆的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一直到东北桥，出市方向从海口路一直到焦金山隧道，车辆的密度还是蛮高的。东联路今天早间整体的压力会大一点，从华南开始一直到春柳下桥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一个压力值。西南路目前的北行在中心医院，南行呢在通信电缆厂的附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以及西快路的桥下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西北路的入市从迎客广场一直到新生桥，香洲路大连门小区部分的双向，华北路的入市刘家桥的沿线，华北路西北路分别在松江路交汇路口的入市区方向都多多少少的有一些车辆等候。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的入市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是略缓的一个状态。西快路现在入市从石门山隧道出来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西南路桥上部分的西行方向，红旗西路目前围绕着红旗中心小这部分的入市方向，红旗中路目前湾家卫台桥部分的入市方向，红林路北行在暖山的路口目前尾端已经排到了柏林印山，南行方向的车辆尾端是在这个殡仪馆的附近，但前头是卡在了金柳路的路口。阮建元路目前在高家屯的附近一直进入雁南街的这个路口东行方向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稍微有点久。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数码路目前进入学院广场，包括黄埔路从书香园开始一直到临水路的路口，以及北行方向海事大学开始一直到翰林观海的附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一点高。文静街的沿线呢，就是由于送娃的一个需求了，尤其是北行线的方向堵在了杨树街这儿，整体的尾端已经到达了临水路的附近，也就是跟五一路交汇的这个大路口部分，包括临水路呢现在和学子街交汇的路口王家村部分的南行方向临澳街想要汇入临水路，现在呈现的车辆移动状态呢 呢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旅顺南路的入市方向在龙骨山的附近，包括在华信的部分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压力给到的是入市区的方向。高尔基路今天早间整体的表现还不错，走起来呢是

0: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联合路目前在长兴街到黄河路部分的双向车辆是有滞缓的，也是送娃的一个时间段啊。现在呢正是初中和小学的一个比较高峰值区间的这个入校的这个时间段，所以大家注意，如果没有送娃的需求，中小学的周边尽量咱们绕一下。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胜利东路，目前呢在南山学府的附近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压力。像是在昆明街的沿线，送娃的学生送娃的家长也不少啊，围绕着九中和这个中心小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明显的。再往东看呢，整体的压力就还好。在中南路的入市方向，山峦街开始到植物园这一部分，车辆的排队略微有一些，但整体是比较可控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晚7点30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共美世界晚会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频率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位于星海广场星海大观的贵州茅台特许经销商大连香源溪实业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奥视眼镜会员日，配镜低至1折起。7月5日，本周日，主持人浩哲现身奥视眼镜青泥总店，现场互动送福利。活动现场抽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华为平板、大疆相机、苹果 iPods、千元京东卡等好礼，100%中奖。前88名到店顾客更有开门红包。奥视眼镜会员日，一年一次，仅一天。7月5日，本周日，青泥洼桥奥视眼镜等你来薅福利。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5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7度。

0: 好嘞，7:3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边呢，这思琪说华北路地头这个地方啊，
1: 地铁口，
0: 地铁口哈，啊，地头口，地铁口，那就是在奔驰 4S 店的这个门口，他也看到了，他说是三车相撞啊。
1: 嗯，
0: 你是不是把那个拖车上面那个车也算一个？

0: 说估计那个地方是可以掉头的啊，然后谁也不让谁，是不是就发生了碰撞？有可能啊，但是交警现在已经是赶到现场了。
1: 对，因为这个事故影响挺大，而且说实话，发生的这个事故鉴定必须在现场来看看。
0: 对
1: 啊，还有森森啊，说到了黄浦路出市区方向是有救护车，现在应该差不多走到万达门前了啊，大家避让一下吧。
0: 哎，还有梦想成真说，广贤路信达街交汇路口，广贤路和信达街交叉路口啊，有一辆私家车追尾了出租车，我们看一下，拍了照片。这也没看出来这是事故啊，
1: 也可能是轻微的蹭上了一点儿
0: 啊。对、广贤路和信达街的交叉路口、
1: 还有北海道农民啊，给我们分析了一下，说这个高考结束到上大学之前花7万块，是不是属于正常消费？问题是还没上大学，就现在才7月2号，
0: 对，
1: 他就一个月时间已经花了7万了，
0: 就是大学之前的准备期。他说：“我觉得7万平板电脑7000，
1: 哎、
0: 铝汤油8000，大学换洗的衣服准备几套5000到10000。”
1: 哎呦。
0: 啊，平板电脑7000，铝汤油8000，大学换洗的衣服准备几套5000到10000，
1: 哎呦，
0: 啊，行李再给配齐3000，
1: 哎呀，
0: 啊，然后公办的本科学费啊，住宿费8000到10000，
1: 哎，
0: 生活费2000，人说是消费哈，这里头可不含什么住宿费、生活费啊，
1: 对，
0: 还有放假2个月在家的一些花费，7万块钱也差不多了吧？
1: 你这可不是这样的呀！你公办本科的学费1年几千块钱，住宿费才几千块钱，哪达不到10000块钱啊？
0: 一会儿咱看看人家这7万块钱账单是怎么
1: 花的。
0: 花哪
1: 的？他花的跟你花的完全不一样。
0: 哎，咱看看谁更豪横一些啊？
1: 是的，
0: 但是现在你花钱，你买什么东西，你也得擦亮双眼的，对不对？你上大学之前，你要是眼神不好的话呢，是不是得配个好镜子？
1: 上大学之前有很多必用的，比如说眼睛的手术，如果你不做手术，最起码得新配个眼镜。
0: 嗯，
1: 或者是有些孩子原来高中戴眼镜，我上大学我想美了，我就要开始配隐形眼镜了。
0: 啊，毕竟我现在大了，是不是这个款式我也得换一换了？
1: 是的，所以说这个眼睛这事儿啊，其实也是花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对，一年一度的配眼镜薅羊毛的好时机到了，不管是太阳镜还是近视镜，或者是老花镜，或者是隐形眼镜，但凡你想要购买眼镜，7月5号本周日一定要到傲视眼镜青泥洼桥总店，这可是一年一次的会员日的王炸盛宴，实实在在的全年的低价啊！
1: 嗯，是的，主持人浩哲本周日将会现身傲视青泥洼总店和现场的顾客互动抽奖，有啥奖品呢？抽科沃斯的扫地机器人、华为的平板、大疆的照相机、苹果 AirPod， 还有1000元的京东卡等等好礼，100%中奖。如果你能中奖，你就不需要给孩子再去买了，
0: 就省钱了，
1: 省钱了。
0: 除此之外还有惊喜，当天前88名进店顾客还有88和58的开门红包。今年呢，还新增了傲视专属的重磅惊喜，像有一个品牌叫林德伯格。26年啊，秋冬新款活动当天呢抢先售卖，还有像 miu miu 啊，还有欧克利啊等等这些特别款也同步到店。眼镜发烧友一定要来打卡，7月5号本周日啊，8点半开始，其他事儿你可以先放一放，这波羊毛一定得薅到。
1: 确实是，好嘞，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啊。有位朋友收到了西南路中心院的路段，也希望有交警过来疏导一下啊。另外的森森走到学院广场地铁站那块儿，又看到一个出市区的救护车啊，就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
0: 哎。还有这个信卡涌动说，松江路东行方向在友谊桥的下桥口中间车道上有2车追尾了啊，这个点位大家也得注意一下。
1: 是的，还有兔兔说，我想问问这个明珠路张前路那儿怎么了？早间呢，张前路和这个金红东路和张前路交叉路口呢是信号灯不亮就已经拥堵了，
0: 哎，
1: 然后金红东路和银杏大道交叉路口呢又有事故，所以今天早间叠加了早高峰的车流，导致今天早间确实这个地方很堵车呀。
0: 嗯，还有小仙女说，我就想知道穿什么衣服要5000到10000呢？啊，他说奢侈品除外。
1: 对，就刚才那位朋友他给出那个账单，说实话我不太能理解，那家里得啥条件呢？
0: 嗯，那是就是实在有钱没地方花了。
1: 对，有点那感觉，就是实在是没地儿花了。
0: 对对，咱觉着哎，这个钱呢，哎，揣在兜里之后呢，咱得精打细算。那对于有钱人来讲，可能钱只是个数字而已哈。咱不说了吗？家有房屋千万座，睡觉只需3尺宽吗？
1: 对。
0: 哎，房子再大，那只是个临时的住所。
1: 确实。
0: 看看今天我们的小卖部里面啊有什么，我们每天都是告诉

0: 大家有花钱的地方，当然也有省钱的地方、
1: 嗯、
0: 啊。夏天一到呢，肯定脸上出油出汗就特别快。
1: 是的，
0: 定妆要是没做好，出门一定那它就会脱妆，鼻子呀、额头啊，哎，这个粉你要是擦上之后，那就糊成一团了啊，你感觉化魂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包里面要是没有一个好用的散粉，简直就没法见人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小卖部里面上的狠货带来了纪梵希。4公格的定妆散粉，夏天出门啊，你少不了它。
1: 嗯，在众多的散粉里呢，纪梵希的这个4公格散粉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呀。那很多美妆博主啊、明星都在用，效果也特别好。你用它扫两下，油光秒变雾面，美妆圈啊几乎是人手一盒的定妆大佬。它自带柔焦的滤镜啊，上脸就能够给你隐形毛孔，弱化你的小细纹。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它都巨服帖。而且呢，粉质非常的细腻，像烟雾一样，上脸非常轻盈，没有负担，也不会闷肤啊、卡粉呐、啊，而且。能够牢牢地锁住底妆，持妆8小时完全没问题。早上化好妆，晚上下班依旧是清透而精致的。
0: 哎，你还别说，这个纪梵希4公格，就是它里面一共有4块，是不是啊？
1: 对。
0: 哎，我还帮朋友啊代购过这个。
1: 是吗？
0: 之前去海南，在免税店帮朋友就点名要他家的这个4公格的散粉、
1: 哦，
0: 因为我也不懂啊，就满哪找。找完之后呢，视频拍照片，然后看一下定了，就是这款。在免税店里面打完折一盒也将近500块钱。
1: 是的
0: 啊，
1: 因为其实这个平时专柜就要590，确实挺贵的，才12克、
0: 嗯、对，它为什么叫散粉呢？散装的吗？
1: 不是，就和粉底液相反，粉底液是液态固体的
0: 啊，这名就叫散粉
1: 的。对对对、
0: 啊、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小卖部里面啊，这绝对，我这一看价格、啊、简直太给力了啊，买一发二，到手2盒正装啊，只要299。
1: 嗯，
0: 平时你一盒你都买不下来啊啊！我就看到有的时候他那个免税店呢，有一些款式或者那个颜色、啊、配色，然后呢，要是不是特别常见，他会打特价。
1: 嗯，
0: 即便打了特价，好像也得300多块钱一盒。
1: 是的，而且之前咱们这个呢是买一发二，你到手的是2盒正装，12克的正装，算下来就是一盒不到150，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
0: 那太便宜了，
1: 这个价格不冲真的就亏大了。手快的女生赶紧多囤2组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这个效期是到28年的1月，
0: 嗯，
1: 这个你肯定可以啊，所以你囤货呢就不用慌了，库存也不多，咱只有100组，朋友们啊，您发送关键字呢是散粉，关键词是散粉到我们的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哎，还有这个爱上你，他说华北路啊，就是在奔驰 4S店门前的那个交通事故，确实是3车相撞。他说算上拖车上面那个车，那就4台车了。
1: 因为现场咱们看到的是拖车和一辆白色轿车。
0: 对。
1: 但是据其他朋友来说，现场还有一辆黑色车横在出市区中间车道。
0: 啊，怨不得出市区那么堵车呢。
1: 啊，怪不得。
0: 啊，现在是双向，应该路幅占用的都比较大。
1: 是的。
0: 啊。
1: 如果他是这个3个车相撞的话，那现场处理起事故来那就更麻烦了。
0: 对，你看深海夸克他也说了，这个事故点位确实3车相撞，
1: 嗯，
0: 一辆拖车，一辆白色轿车，还有一个黑色的凯迪拉克横在了出市区的中间车道上、嗯、啊。
1: 还有波波茶呀说，海底隧道入市区方向中间车道有一辆车呢开着双闪，开得特别慢，您是有啥特殊情况吗？还是怎么个情况？抓紧，如果说车辆有特殊情况，抓紧寻求救援，或者身体有不舒服的情况，但你不能在这个隧道里边就这么开，这是挺危险的。
0: 嗯。嗯，
1: 还有这有朋友共赴将来，听到刚才那位朋友那个账单
0: 啊，
1: 说花那么多钱，生活费才给2000呢。对，你这个好像不太匹配，是不是？照你这个消费水准，你这一个月生活费20000你都下不来
0: 啊。还有张一博说了，吓我一跳，老高那一套画下来，我以为最终拿着奖就给整到小匣里了呢。我们说那小盒啊是纪梵希散粉。来吧。既然这么多人好奇，咱就看看啊，这孩子哈、啊，这家长，这一个来月的时间，10万的消费账单是怎么花的？
1: 哎，咱这有更高，就刚才那北海道农民啊，他说我们家实际花了11万，我都没好意思说
0: 啊。
1: 衣服4季的10000不够，一件一套运动服阿迪的那都得2000多
0: 啊。
1: 这家伙的，你可不是普通农民的，你可不是。
0: 对呀、啊，这还没等到大学去报到呢，直接把4年的衣服全都买齐了呀。
1: 哎呦我天哪，一年四季的，这真是太夸张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到了这个时节，我们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冷静，一定要理智。
1: 对，
0: 每年高考一结束呢，有一大批家长呢，直接被各类开销砸的是晕头转向啊。然后最后一句大实话哈，那这简直是戳爆了全网，就是你只是高考完了，你并不是家里发财了，提醒你冷静。
1: 就相关的话题霸榜热搜，说出了无数爸妈心声哈。一张薄薄的高考的准考证就仿佛成为了暑期消费的通行票。有机构就预测说，全国考后的综合消费，当然这是全国的朋友们，它的总额竟然高达4150亿元。
0: 嗯，
1: 我天，
0: 这已经是一个经济链条了。
1: 是的，
0: 是不是？随着高考彻底落幕呢，那紧绷三年的这些孩子们终于是卸下了重担，那么一场属于毕业生的消费狂欢就悄然开启和上线了。在社交平台上呢，你像什么各种开箱视频呢，宿舍好物清单呢，毕业旅行打卡也不断的给你推送同类的信息，别人有的咱家孩子是不是也得有啊，都是这种的跟风啊从众的心理，所以在算法的驱动下就演变为了圈层的认同。
1: 咱也来看看一位家长啊，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一个账单，考驾照4000，这驾照得考啊。
0: 对呀、
1: 啊，手机10000，手机得配，但10000是不是有点高呢？
0: 这孩子现在出去之后呢，也是撑门面的时候啊，10000块钱还不是最好的，但是也是10000块钱也相当不错了、啊。
1: 这也太贵了，
0: 也差不多了。
1: 笔记本电脑8000、
0: 啊，也是属于性能型的
1: 啊。毕业旅行8000
0: 啊。
1: 啊，近视眼手术20000
0: 啊，
1: 而这才刚刚开始。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都晒出了高考之后的预期消费账单，就你准备要花什么，准备要干啥？
0: 比如说呢，染发，
1: 哎，
0: 打耳洞，
1: 这可以。
0: 购置化妆品，
1: 哎，对，差不多。
0: 频繁的同学聚会啊，今天呢是小学那帮的，明天是初中的，后天是高中的，对吧？
1: 因为一般都得有10好几个群嘛，每个群小群都在聚会。
0: 哎，然后各类零散开销加起来已经突破了大几千了，这还没算上呢，像什么这个学驾照啊啊，以及大学必备的什么电脑、手机、电子产品的，这些。
1: 所以家长看到这样的消费之后，就非常的感慨，说非常理解女儿想要犒劳自己寒窗苦读的这个3年，但这节节攀升的账单确实有点发愁了。
0: 对呀、啊，
1: 关键是。摆在面前的还有更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步入大学之后，你要开始提供生活费了
0: 啊。
1: 那每个月多少的生活费，在现在这样的消费水准和大学生当中才更合适呢？
0: 对呀、啊，说面对这样的消费场景，有一些家长有没有开始拍大腿后悔？啊，
1: 考啥大学呀？打工去吧，是不是？
0: 在即将高考的时候呢，这家长的时候得鼓励说：“孩子，你放心，你就考，只要你考上哈，爸妈砸锅卖铁也得供你。”
1: 啊，发现现在有点供不起了呢，有点儿。
0: 对，现在考上了。
1: 但实际上啊，我们看看实际上的孩子们到底是怎么过这段过渡期的。高考结束的第二天，有位同学小朱就直奔理发店，染了自己心仪已久的深棕色。
0: 就以前在学校呢不能干不敢干的事儿，现在
1: 都
0: 干了，都
1: 开始了。是不是说身边绝大多数同学都一样啊？考完第一时间染发做美甲，我们要告别高中一成不变的朴素模样、啊、
0: 然后这个小朱同学呢还澄清了网上对于啊准大学生花钱大手大脚的这些传言。谁说我们这些准备上大学的这些孩子们花钱就全都是大手大脚呢？他说就我身边情况来看呢，大多数学生花钱呢都会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啊来定，并非像网上传言的整的我们这帮孩子都像败家子似的一个一个的，是不是啊？是报复性的那种消费，是不是？
1: 对，甚至有人说不看家境，让父母准备好苹果全家桶啊！就孩子们现在叫苹果全家桶
0: 啊！
1: 然后呢，小朱呢就告诉记者，身边同学大多是精打细算，就是染发不一定要去理发店，平价的泡泡染发剂在家就能操作。想要毕业写真呢，就和同学合租礼服，互相搜教程化妆拍摄，会省下影楼大几千的服务费啊！
0: 然后现在呢，网上也给算了一笔账哈，据说网上疯传的就是现在的大学生平均来看每个月得有3000块钱的生活费才基本够
1: 啊。
0: 面对这种说法呢，这个小朱同学也说这有点太过夸张了，结合身边同龄人真实的开销，现在大学生的生活费啊主流区间都是在1500到2500左右，那也没比3000少多少啊。
1: 人 家算了，说1500呢，你只能管住一日三餐，基本上你就没有社交零花了。
0: 嗯，
1: 那么2000元呢，刚刚好。

0: 于是这500块钱呢，同学之间宿舍小聚一下啦，偶尔呢出去吃个饭啦，是吧？日常吃饭，偶尔聚餐，小额零花基本上就能覆盖了。
1: 你要处个对象，恐怕你就打不住了。
0: 是，所以呢，人家这个孩子就和爸妈达成一致了，每月的生活费的基础费用定在2000元。
1: 啊，
0: 那关于高考后的消费，有一些网友也认为，动辄上万的消费确实是太夸张了。
1: 对，
0: 咱还得看自己的家庭情况啊。
1: 哎，咱要比的话呢，也比的不是这个哈。
0: 嗯，
1: 但估计就是。上学，大一的时候啊，报到的时候定好了每个月生活费2000。
0: 嗯，
1: 你等到大三、大四，你再看看每个月是2000吗？
0: 另外呢，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呢，你可以有更多的，比如说打工的机会呀，
1: 啊，
0: 争取奖学金的机会呀，
1: 哎，
0: 等等，这靠自己的能力，然后再去赚钱，
1: 这是正道啊。
0: 是的。
1: 包括呢，有一些孩子就是高考一结束之后呢，就彻底。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这都是不可取的。
0: 嗯，
1: 甚至是考试一结束啊，然后呢，这书本就开始要狂撕。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冷静，
0: 是的，
1: 不理智的。
0: 也想问问在收音机前有没有高考的这个考生的家长朋友们，来说一说您的孩子现在目前考后也将近一个月了吧，
1: 啊，
0: 小一个月了
1: 啊，
0: 都有哪些花费，买了哪些大件啊，
1: 嗯，
0: 跟我们一起来说说。
1: 然后呢，大学开学之前报到之前有哪些是你们在计划和准备当
0: 中的采购计划。
1: 我就别说高考的这些孩子，我记得有一年我是出国旅游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看到人家呢应该是中小学生，大概是在90月份，就是上一个年级也是毕业之后呢，准备要进行下一个学期开始的时候，那人家在做什么呢？拿这个书桌在小河边儿，
0: 嗯，
1: 开始刷洗啊，那个书桌和座椅
0: 啊
1: 啊，
0: 把桌子搬河边儿。
1: 对，就是我就看完之后呢，我就很有感触。当时那个河水是挺冰冷的，孩子也挺小的，他说这个是传统。就是当你进行了一个学期的学习之后，你要把你用过的书桌恢复到最干净，
0: 嗯，
1: 最整洁的状态，
0: 哦，
1: 给你的学弟和学妹。
0: 嗯，
1: 我觉得这才是应该去传递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和导向。
0: 那确实是。那这桌子咋搬到河边了呢？
1: 那可能是有车辆或者老师帮着给搬到河边，然后自己来擦洗。
0: 哦，
1: 啊，
0: 这可能是某种学校或者某个地区他们的这种传统。
1: 传统。
0: 对。
1: 啊，而不是说呢，这家可算我用完之后呢，我可劲儿造，
0: 可
1: 劲儿霍
0: 霍，
1: 哎。
0: 咱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越来越好。说富民广场的北行现在堵车挺严重啊，现在是一动不动的。前方什么情况？了解朋友告诉我们一下啊。
1: 嗯，还有某某说，你们听见咪咪嘎叫声了吗？
0: 并没有啊。
1: 昨天有人就反馈这事儿了，他说今天我是第一次听见，哎呀，夏天真的来了。
0: 哎，这有这些咪咪嘎，有的不扛热的，就这温度就已经开始叫唤了啊。
1: 嗯，对。咪咪嘎早钻出来的，是不是啊？
0: 嗯，
1: 现在就开始叫唤了。
0: 是
1: 啊，这是在咱人类当中相当于是第一批传半袖的哈。
0: 对对
1: 啊，
0: 对，
1: 这刚才有人说大冬天的我穿那一条单裤子我都挺过来了，没想到大夏天的给我冻
0: 感冒了、
1: 啊，
0: 就因为这个季节你特别不好把握这个温度，尤其晚上，你说你是开窗户睡还是关窗户睡呢？
1: 嗯，
0: 是不是，啊，特别容易感冒。
1: 开窗户盖棉被睡，
0: 哎，对，这最舒服。
1: 这边赵七还说了，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距离华南的下桥口200米处，私家车和外卖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这外卖车是不是都不允许上东联路？
0: 肯定是这样
1: 的，说的就是，嗯。
0: 还有越来越好，也说到了，就是在富民路和西南路路口的位置，目前堵车严重啊。还有呢，就是今天早间银杏大道这个事故，造成了西行去往大黑石的方向堵车将近2公里。
1: 嗯，
0: 天哪。
1: 那绝对是红色饱和了，
0: 是的
1: 啊。还有这个玉山说，马兰北街往西南路走，现在也是一动不动啊，
0: 嗯，
1: 啊，前方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么堵车，马兰北街往西南路。
0: 刚才小朋友不是说吗？这个富民广场嘛，就应该都是这一片的。
1: 嗯。
0: 还有林说，我只想说，最终还是80后承担了一切。
1: 80后的家长，
0: 小孩都可我们造，是不是？
1: 嗯。
0: 哎呀，啊，阳光说，那东方阳光说，教授啊，那人自孩子上高一就开始就没有消费的机会啊，
1: 嗯，
0: 那高考完总算可以花钱了，7万不算多。
1: 谁说上高一开始没有消费的机会？你掐指算一算，那孩子补习班你花多少钱？厚德载物还说了，你们只看到了账单，没有看到账单的背后啊，难道不是我们教育制度的悲哀吗？
0: 跟教育制度有啥关系呢？
1: 但是确实 有待于进一步。

0: 确实说呀，那考试之前呢，家长得给鼓励呀，那肯定斩钉截铁的，孩子，你考上之后砸锅卖铁我也供你。等考上了之后，你要不然孩子，你给家里的锅还是留下呢？
1: 锅太小了，不够用了，砸不了了。
0: 砸完之后好像也起不到什么效果哈。哎呀，史蒂文说大学还没去上呢就花了那么多钱，真是羡慕有钱人的这个家庭条件啊！就感觉家里的钱是不是大风刮的。
1: 所以人家父母呢之前也奋斗了、啊，人家也辛苦了很多年，然后人家给孩子造成了这么一个现在享受的局面，咱就只有羡慕、咱别嫉妒啊，因为人家也付出了很多辛苦，是不是？
0: 行者说西部通道呢快到高尔基路下桥口那位置啊，内侧车道上两车事故，这事故现在还没撤离吗？树袋熊说华北路的那个事故呢，路口不光有掉头车辆还有逆行的车辆呢，以前这个地方是有监控的，现在呢不知道啊好不好用了啊。
2: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首先我们来看东部城区啊，目前呢港龙路往港龙西路方向，在宝光街的路口位置，以及疏港路下来跟长江路汇流进入港湾广场，人民路从港湾广场开始到世纪街的部分西行线的方向，五五路目前在望海街的路口，中南路植物园部分的入市，包括在海军广场的沿线，呈现出的都是比较高的一个压力值。围绕着中山医院，目前杏林街、柳林街的沿线以及解放街都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延安路的附近、独立街的周边，也都是给到了相当高的一个压力值，走起来是不太快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目前呢，在英华街部分，围绕着实验小学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比较缓慢，送娃的需求嘛，就是现在基本上再有20分钟，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小学周边的车流就应该得到一个缓解了。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香炉礁高架，以及在石灰石矿弯道焦金山隧道的沿线入市方向的石灰石矿弯道开始一路堵到了广电中心。东联路的整体状态呢也不是很理想，从华东路上桥不远就要开始排队，一直持续到春柳下桥，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以及香洲路的西行进入华北路路口，西北路的入市目前在锦绣路包括绿波开始进入疏港路到侯玉豪二小区，西南路从春柳开始向南到富民路，北行呢是从交通大学一直到西山小区，车辆集中度是比较高的。西快路的入市方向，美术日记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以西快路的西南路桥上为界，西快路的双向以及高尔基路下桥之后和太原接车辆的汇流移动的速度就不太理想了。西跨路整体的入市方向它的拥堵是断断续续的，得保持点耐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五一路西南路交汇路口五一路的西行方向，中山路目前在化务所部分的西行方向，以及软件园路整体东行进入软件园东路数码路交汇的路口西行方向呢，就是在这个东软信息学院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数码路从数码广场向北一直进入软件园路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是特别理想。学院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路的东行在黑石礁的部分，包括黄浦路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陵水路部分的双向，五一路交汇文静街然后进入陵水路再交汇到黄浦路，学子街呢现在从曲沟开始一直到坦城的部分，旅顺南路目前在华信沿线，以及红陵路目前的北行在暖山的路口，南行在金柳路的路口，包括在博智街的路口，以及我们现在看到周边的像博智街、燕之街、燕南街以及小环岛的区域，呈现出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值。海底隧道目前的入口位置，就入市方向的入口位置，整体车辆开始排队，从光明路隧道出来整体的移动速度就不是非常非常的理想。红岗路和张前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包括西北路目前在松江路部分，松江路目前的东行断断续续的，从西北路的附近友谊桥的沿线然后一直持续到金三角的周边，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 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华北路目前从大